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二十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千好货，只等你的选择，快来轻松团购，尽享品质生活。1038抱抱团，帮你省钱，想先一步，还不快来抱一下！

8:0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1038抱抱团。对，但是我们今天抱团依旧是阔姐和海洋老弟哈，因为呢上下档的连档，所以我们给海洋老弟呢一点点的调整的时间，并不代表我们缺岗啊。知道大家伙儿监听的可及时了呢，每天都是哈准准的，有早八来打卡的，有提前呢就开始来预热的，这还有天天给我制造恐怖情绪的。昨天晚上在快临近12点的时候，你就说这觉咋睡，都说一天天人就睡眠不好，我也不知道大家伙是真关心呢还是有啥别的什么心思啊。昨天晚上打着卡呀，23:59的时候就告诉我，一阵的火了我说你快点的，你查没查呢。今天早上我们的团子群里面还有人说呢，说你快点的，你查没查呢。查啥呀，你说查呀，人家是25号中午12点之后。这家给我整的，我都一度的以为是不是自个儿给记差了。请大家伙记住啊，记住阔姐此刻的这种快乐的状况，这种欢乐的语调。那么如果在明天早晨的时候呢，我要是不主动说，你们也有点眼力劲儿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哈，就是像好多的一些过来人，比如说像去年的一些学姐们学哥们，就是他们呢是给今年的好多的一些18岁的转折点的这些小这个师弟师妹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自己的感悟。他说别管什么样，当成绩出来的那一刻它并不代表什么，只要你尽力了，它就是人生的一种圆满。而且呢你看哈，就是在我们的人生路途上当中，这是我自己总结的啊，只有在这一次的时候，就只有在你18岁之前，所有的你想得到的一切是可以通过考试，可以通过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结果吧，然后能够主宰着你的希望的。但是如果说一旦有一点点和你预期的并不理想的话，那么也并不代表什么，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路径，通过其他的一些努力去完成你的这个最终的梦想。不说嘛，好多的时候有一些迂回，或者是冥冥注定当中呢，如果属于你的话，他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他都会来到你身边的。所以呀，这就是人生啊，这话说的哈，说的可悠然自得了呢。但是谁经历这个过程，谁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想说回想自己当年的时候，我们自己考试的时候，或者是等着出分的时候，也没有这样的这种紧张的这种心态呀，也没有觉得怎么地呀，就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按部就班的，愿啥时候出就啥时候出呗，愿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呗。为什么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呢？因为那是我们身在此山中，我们就是当事人，所以感觉不到说这个作为你身边最亲近的人，甚至是作为一个家长的时候，你的那种心态，那种焦灼，因为那是一种无力的期盼。

对呀、啊，就是因为帮不上忙，使不上劲儿，哦，只能就是等待着尘埃落定的结果了。哎，这就是这个，可能是每一个有过经历的家长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吧。好了，别的不多说了哈，希望今天呢，所有这个跟我一样这个等待着到中午那一刻的家长朋友们，我们先把心态调整好，先给自己的宝贝们准备一点好吃的吧。别管今天是什么样的一种这个分数，它并不代表着一切哈，并不代表着终结。不管是什么样，我们这一天都要好好的给自己给孩子们都来敬上一杯。加入到我们的抱抱团，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此刻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回复抱抱团这三个字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了。这两天你看我们空运过来的吊干杏，哎，就很受大家伙的青睐。之前呢，就是在这个端午节前，就有一些朋友说，哎，我记得每年到这个时候该吃各种杏了，新疆的各种杏啊，现在的口感怎么样呢？就是比较追求着重于这个口感。那么过了节前呢，几乎都是小白杏的这个到的比较多，但是这两天呢一直都在持续的到这个吊干杏。我跟大家说一下，反馈非常的哇塞。因为昨天有一位朋友他给就是他订了大概是三箱还是几箱来着，今天又反过来又赶快又回购了两箱，就可见在朋友当中这口碑是立棍了啊。

0: 调整好了
1: 啊、哦，来吧，
0: 就等你来呢
1: 啊，
0: 要不然我自个儿在这说祝福，我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气势一样。嗯，就让大家伙怕大家伙觉得今天的祝福送的有点敷衍。
1: 那不是，我这是啥
0: 啊？
1: 这个补充一下能量，你看我这个劲儿都是上来了，
0: 状态不一样了哈。
1: 那肯定的了，
0: 来吧、
1: 嗯，来吧，
0: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礼拜四，它不仅仅是疯狂的礼拜四，
1: 对，
0: 它还是充满着期待的礼拜四。
1: 嗯、就是现在有点儿，忐忑，
0: 哎妈，
1: 有点儿期待，
0: 就是忐不忐忑已经。
1: 啊
0: 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1: 啊！
0: 主要就是等着临头嗨那一棒子。
1: 四哥啥不都不都送祝福了吗？
0: 那也是、那也太远大了。
1: 对嘛？那万一真事儿呢？
0: 那真是我天马行空，
1: 真的
0: 睁眼睛做梦都不敢想象的那一幕。
1: 那你说，真的是按四哥那来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怎么着？
0: 四哥说：“那我就上天了。
1: ”来吧，先把这个生日祝福送出家。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农历来到了5月11。来吧，祝各位今天不管是过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的好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平平安安。
1: 哎，真挚的祝福送上。
0: 嗯
1: 啊，这个今天，这个也祝考完的考生们、
0: 嗯嗯、
1: 啊，今天这个中午这个查询的时候，
0: 嗯。
1: 都能够达到自己满意的一个程度就可以了。
0: 而且我们提前进行一个预测哈、
1: 嗯、
0: 并不代表着可以查的那一刻你就能第一时间的查出来、
1: 嗯啊、对，
0: 嗯，
1: 有可能那啥，
0: 嗯，
1: 啊，
0: 就是都就是这个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就是大家都赶在这个节点的时候、嗯、
1: 那网站可能就是进不去，
0: 是啊、嗯、啊，所以说就别着急啊。
1: 对，反正我记我当时查的那个时候，
0: 哎，你还能想起来你当时呢、
1: 啊、我没跟他一起挤，
0: 嗯 嗯, 嗯、
1: 啊、我记当时我们查分那时候、嗯、
0: 真是比较淡定。
1: 对，我们查分的时候好像还是那个后半夜、
0: 哦、
1: 啊，半夜的时候、
0: 哦、啊
1: 啊，那反正我该睡觉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才看的。
0: 怎么样？那个时候就是跟你预估的，
1: 啊、
0: 其实每一个就是差不多少，
1: 嗯、
0: 可能文科生吧、嗯、不太好估分。
1: 当时比我自己预估的能高出个50来分。
0: 嗯、哎呦我天哪！啊，那你很牛啊！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1: 对，所以说这个。今天这个大家也别太着急了、
0: 嗯、
1: 啊，这个都会有好结果啊，
0: 对，放平心态、嗯、
1: 对、嗯、
2: 应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应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应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应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应视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应视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轻。

0: 视力拥抱大学。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抱抱团。那么在我们的这个每一天呢，都欢迎更多的家族的朋友啊来到我们的团子群啊，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此刻你就直接输入抱抱团就可以了。
1: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三个字就是抱抱团，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呢就可以直接进到群里面，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要么说呢，这个这两天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期待的啊。
1: 是的，
0: 每一天可能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看似是非常平淡的，看似是一切如常的，可是呢，其实每天都会发生很多的事儿。
1: 对的，
0: 就看你这双眼睛，你这颗心需不需要去了解、去碰触一下？
1: 是的，啊，这个咱们这个现在新上了一部。啊，我们这个属于长春人自己的短剧，马上要上了啊！
0: 啊，短剧啊！
1: 哎，是的，这个云上蓝天终于在这个酷爽的夏天如约而至了。这是一部描绘咱们长春风雅、长春志气、长春生活的文旅短剧。剧情不再是地理位置的堆砌，通过三代人航空事业精神的传承，两代人的诙谐爱情故事，充分体现了长春人不断奋斗、为理想执着我努力的传承精神，也温柔地展现了长春城市的温情与甜蜜的生活。三代人之间精心的守护和灌溉，两代人全家齐浪漫的爱情故事，用时代的新语言娓娓道来长春的温情符号。凉爽的风，畅快的剧情，白云朵朵含情，蓝天依旧壮阔。云上蓝天的蔚然音符弹唱在22度的夏天，蔓延在长春的大街小巷。梦想与幸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定守候，是与所有长春人相关的城市精神。祝福你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云上蓝天，就像一部蓝色温暖的风景。关注属于咱们长春人自己的短剧，芒果卫视云上蓝天，我们不能没有你的一票支持，大家可以到时候去线上进行观看支持啊！
0: 都拍完了，
1: 肯定的呀。
0: 哎呀，
1: 都上线了，
0: 真是的，这事你说这
1: 不到啊，
0: 我守在这儿，提前这保密工作做这么好，
1: 老好，真是
0: 不需要啥群演了啥的，客串啥的吗？
1: 可能人家都直接那啥了。
0: 你说这些本土的都在这等着呢，你得时不时，你不得有一点这种本土气息吗？
1: 昨天那谁，在环宇科技城那边拍电影，你知道吗？
0: 谁呀、啊？
1: 那个倪大红老师跟孙艺洲老师，他俩全在那块儿。拍电影，昨天拍完之后，完了那些人晚上才发出来这抖音。
0: 哎呀妈，嘴是真严呢，也拍这种生活剧呗，
1: 应该是电影。
0: 哦，电影
1: 啊，电影，然后把那个地铁站的那个标，都先贴了一个其他的地区的一个标，用的那个景，
0: 我还想着有这事，海洋老弟咋能不知道呢？
1: 我真不知道。
0: 天天大家可热衷于跑各种龙套了，上各个剧组去打探消息，招不招人啊，用不用个群演，一天管一顿盒饭就行。每一次就因为一顿盒饭说不公，供不起你。不是因为别的，没有从这个外形啊或者是专业领域啊说整个台词啥的
1: 能吃，
0: 都没从这方面着手就给他婉拒了。就因为说你说的一顿盒饭也不代表是一盒的意思，承担了我们其他演员十来个人的量。
1: 吃五还打包啊、
0: 哎、你那个啥吗，你有过这种经历吗？
1: 啥经历、啊、
0: 就是演个就是串个角色啥的
1: 啊，这种啊。曾经有个机会跟我擦肩而过
0: 啊，就是你别整嘛，那些文绉绉的，你就是整没整过？
1: 没整上，
0: 真是你都不如我。
1: 哎呀，
0: 我当年哈、
1: 啊，
0: 真是
1: 参演过哪部剧啊？
0: 那个，这也是在我们本土专门拍我们本土的、反正好多就是能，我虽然不是主角，我跟慧凤哥俩，哎，不是那种的，我跟慧凤哥俩都参与了
1: 啊。
0: 然后呢？一开始说了我、
1: 是杀猪刀啊，
0: 那才不是
1: 呢、啥呀，
0: 你跟你说你都不知道，都是你没出生之前的事儿、就是那个一开始是界定是没有台词儿的，完结果哎呀妈，这真是现场真是个挑战呢、那导演这啥似的，一下车就打个出租车嘛，到饭店门口一下车突然间临时就说了、来你那个临时加词儿吧， 就让我临时加词儿
1: 啊！
0: 本来一开始我就是一个观，就是一个群众嘛，
1: 嗯、
0: 跟着人家一起咔一下子，就是一个镜头就完事儿了、
1: 嗯。
0: 一个是进门的镜头，一个是饭桌上的镜头就完事儿了。结果让我临时加词儿，这家人。
1: 嗯，啥？
0: 可是我
1: 给你词儿的还是让现挂？
0: 没有词儿，就让我现挂嘛、
1: 啊。
0: 人说了，你们都是主持人出身，这都不用教。
1: 啊！
0: 妈，结果一遍就过了。
1: 哎呀喂、
0: 嗯！
1: 你看。
0: 那你看
1: 什么叫专业？
0: 这不是专业，这一点都不是专业，
1: 啊、
0: 只能是说啥初生牛犊不怕虎，让整就整。
1: 对，就是必须得有这个精神，
0: 嗯、
1: 干什么事儿不要怕。
0: 嗯，那真是
1: 你得敢上，对不对？
0: 嗯，
1: 有很多人就是说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犹豫不决或者害怕，嗯，真是你要犹豫的话，你就犹豫着去做；害怕你就害怕着去做。你得首先你得去做这个事情。
0: 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是但凡一个犹豫，
1: 嗯
0: 嗯，这个镜头就不可能给你了，
1: 对吧？
0: 你真的就失去这次机会了。
1: 你看，假如说啊，当时那导演说你加词儿啊，完了说、
0: 哦、
1: 哎呀，
0: 我
1: 不
0: 行，
1: 不行，我加不了，
0: 哦、
1: 那
0: 对
1: 换人来吧。
0: 对呀、啊，人说嘛，这一堆人那随便找，给谁词儿都是词儿、
1: 那个。哪个剧啊？我瞅瞅。
0: 一会儿我告诉你，当年我们拿到这个就是
1: 电视剧，
0: 电视剧拿到这个本的时候，就是拿到这个最后成的那时候，就都是那啥呢？是那种
1: 录像带呀？
0: 对，是袋子的。
1: 哎呀，我天！那现在应该也能搜着，
0: 能搜着，但是都是不是那种很高清的
1: 啊？
0: 为什么不让大家伙去看呢？因为我不想让你们知道我有九十多斤的时候。
1: 那大伙也都知道啊。
0: 你知道和你看着能一样吗？就是大家都知道上镜会显胖，那我那时候还都人在一中逛呢、
1: 嗯、
0: 那能一样吗？我怕真的就现在一对比，我怕大家伙心里有失落、
1: 啊、
0: 一整就让我穿越回去二年前，那能说穿就穿吗、
1: 啊、
0: 好像总是我在这说吹牛似的、
1: 嗯、
0: 谁还没有
1: 那
0: 时候呢？
1: 那不更应该证实一下子吗？
0: 哎呀，用不着了、
1: 嗯啊、
0: 回不去也。好汉不提当年勇。我们就只说现在哈、
1: 嗯、
0: 你就是为啥每一次看着人家雨山的时候啊、
1: 嗯、
0: 啊，一说人家仙气飘飘 啊、嗯、
1: 啊，
0: 一说人家做仙女造型的时候，就由衷的，就是我一点都不羡慕
1: 啊、哦
0: 嗯、
1: 我以为你这前面堆砌那么多词儿，想说羡慕呢。
0: 妈，有啥可羡慕的
1: 啊、
0: 嗯、姐又不是没年轻过、
1: 哎、
0: 只不过是当年我们没有这种好时候、
1: 嗯、
0: 就摊不上这种一整就领着大伙四处上哪走的、
1: 嗯、那现在可以了、
0: 啊、有那么多的机会、
1: 嗯、
0: 哦，现在对啊，有很多种方式能够和大家一起进行一个为期一周啊这样的一个小聚的时刻，
1: 是的，
0: 互相增进了彼此的这种友情，
1: 嗯，
0: 啊，真正的诠释了不再做一个最熟悉的陌生人，是不是、
1: 啊？现在就是每天都能见到了。
0: 嗯，
1: 对不对？
0: 您不说了吗？这次出行，
1: 嗯，
0: 贴身陪伴，
1: 贴身带队，
0: 那个
1: 不知道这词儿谁写的，
0: 谁到了这在
1: 贴身，
0: 我这寻这家伙变成贴身丫鬟了，你还非得贴身，就是
1: 啊，对，
0: 一步三走的，就是你干啥？你回头就妈呀，雨山你好，干点啥？就是得瞅一眼，看雨山站在后头。
1: 这次是我们这个7月28号啊，七月底出发，咱们来一趟皖赣山水。行，这个暑假如果说还没想好带孩子去哪玩的，可以来看一看咱们的皖赣山水亲子游打造的这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的一样的一个仙侠世界之旅啊。那为什么推荐七月份带孩子走这条线呢？首先第一点啊，这个七月的皖赣呢，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啊，横江的竹筏呀，都在最佳观赏期，孩子呢能够亲身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第二，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从容。第三，七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更加的有氛围。那这趟行程孩子们能玩到什么特别的呢？首先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的一个过程啊，从拉坯到彩绘，完成人生当中的第一件瓷器作品。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啊，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和创造的种子。在齐云山，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比任何视频都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非遗绝技是这么的了不起。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 低头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是这么的美。还有望仙谷的悬崖楼阁，婺源的江湾古村，彩虹桥的廊桥一梦，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处都是课堂。这趟旅行下来，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游乐场和动画片，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还有非遗的震撼，还有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对传统的敬畏。这些体验都会在往后的成长过程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再说一说大家关心的品质，我们这次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一点时间进店。住宿全程携程四钻酒店，特别升级一晚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儿童价格是4999元每人。如果你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加上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名额有限，抓紧报名吧。
0: 是的啊，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出行呢，给大家留出了一个月的这样准备时间，可以做好您的时间规划。其实啊，好多的时候都是，比如说我们说想这个出去走一走，一直都是在心里说，在嘴上说，但是实际要去动腿，真的要走到那一步的话，可能完完整就是真的有好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取决于这个时间的规划上，
1: 对，
0: 还有计划没有变化快，本来已经提前做好了这样的一个充分的准备，结果临时可能就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就给绊住了，困扰住了。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可以这个权衡好时间，因为这个价格呢毋庸置疑的，如果你可以对比几家之后，或者经常这个跟团走的话呢，就会对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品质价格有了一定的认可度，就这一块就不用去考虑了，就是闭着眼睛跟着报名就行，只要把时间安排好。
1: 是的，
0: 7月28号哈，出去走一圈，6天的时间。
1: 对，就是因为这个出去玩之前，他这个最难受的是做攻略啊，做行程的一系列的这个规划。但是这个有些人就止步于此了，说哎呀，这麻烦，不出去了，给他待着吧。但是这一次我们全程不需要你操任何的心，
0: 是
1: 啊，只管把自己交给我们，放心的去欣赏风景，去感受行程啊，所以说这一次的江西的皖赣山水行啊，我们一起来去看一看新峡世界。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上您的电话就可以了。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

0: 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国金名医话健康，我们来关注身体的健康方面啊。一到这个雷雨天气就睡不好啊，最近也经常下雨，那中医说这是天人相应，那一到雷雨天气如果睡不好的话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 雷雨天气就睡不好，中医说这是天人相应。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每逢打雷下雨就心慌失眠。

0: 还真不是心理作用。中医有一个专门的解释，叫天人相应。简单说，人和天地自然是一个整体，天气的变化会影响人体的气机运行。晴天的时候，天地之气舒展，人的气机也舒畅；阴雨天的时候，天地之气淤闭，人的气机也跟着不畅。雷雨天气更是如此，气温骤降，湿度猛增，雷电交加，这三样东西对人的影响非常直接。那为什么同样打雷下雨，有的人照样呼呼大睡，有的人就睡不着呢？区别在于体质，有两种人格外敏感。第一类是肝气不舒的人，肝主疏泄，负责调畅全身的气机。如果平时压力大，爱生气，情绪容易波动，肝气本身就是郁结的。雷雨天一来，外界气压一变化，本来就堵住的肝气就更堵了。像一条河，本来流水很慢，再扔几块大石头进去，彻底不通了。肝气堵在胸口，人就胸闷、叹气、烦躁，自然睡不着。第二是痰湿体质的人，这类人平时就感觉身体沉重，头昏昏的，舌苔厚腻，雷雨天气湿气加重，外湿引动内湿，痰湿就像海绵吸水一样越聚越多，痰湿上蒙清窍，脑袋就昏沉沉的，但又不是想睡就能睡得踏实觉，而是昏而不沉，睡而不实。那雷雨天睡不好怎么办呢？给大家两个简单有效的方法。第一个，按揉内关穴。内关穴是心包经上的重要穴位，也是中医调理心闷、心烦、失眠、焦虑的第一要穴。它在手腕横纹往上约三指宽的位置，两筋之间。雷雨天气感觉胸闷、心烦的时候，用拇指按揉内关穴，左右手各3到5分钟，力度以酸胀为度。这个方法能宽胸理气，宁心安神。很多患者按着按着就觉得胸口的那块石头松了。第二个，喝陈皮茯苓茶，取陈皮3到5克，茯苓10克，用开水泡或者加水煮10分钟，代茶饮。陈皮理气化痰，茯苓健脾祛湿，这个搭配专门针对痰湿和气滞交织的情况，把堵在身体里的垃圾化开排出去。注意，这个茶白天喝比较好，晚上少喝，以免起夜影响睡眠。
1: 大医人心，探病放心到国金，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

0: 好嘞，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1038
1: 抱抱团
0: 啊。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欢迎更多的新团子们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族。联系我们的方式呢，首先第一步就是通关密语，别整错。
1: 是的，回复抱抱团，
0: 对，
1: 哎，拥抱的抱，团长的团，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直接进群了，
0: 嗯，
1: 或者记一下咱们的电话13843100040，13843100040。
0: 哎，你说哈，就是我现在也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拍，比如说就拿拍戏这个事儿，无论是电影啊，拍戏啊，或者是录制什么大型的一些综艺的时候，提前会进行一些保密。首先呢，就是别到时候泄露的太多，大家的好奇心呀，啊，什么的就慢慢的就磨掉了。
1: 就这个叫路透嘛，路透太多的话呢，你
0: 对就没有新奇感了。
1: 对，那你这没上映之前就哐哐的看完了，对不对？那相当于剧透了嘛。
0: 还有就是一种什么呢？就是对于一种安全保护吧。
1: 对。
0: 就无论是你是知道你喜欢这个演员也好，或者是想去现场了解一下，因为你不熟悉的领域总想去探究嘛。
1: 嗯。
0: 可是呢，会涉及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安全问题啊。
1: 是的。
0: 就是我突然间想到，就是最近因为那个就是好多的一些，比如说明星在哪儿去拍戏的时候，就有一些跟随的代拍的违

0: 对，有那种接机的。
1: 嗯呐、啊，这专业接机的，50块钱一次。
0: 嗯，
1: 别问我咋知道的。
0: 所以就是
1: 大学时候干过。
0: 哎呀，真有这样的呢。
1: 真有，老多了。
0: 就是你，所以就像我现在回忆说，我20年前参演客串电视剧的时候，
1: 哎呀，
0: 20年前，真20年前了。
1: 零七年上映呗。
0: 07年上映那个。
1: 06年拍的。
0: 刚才可欠了，你特意查了一下，怎么样？下车那一瞬间，你惊艳没有？
1: 这不刘若英吗？真事儿，就是朋友们，真的，就你说现在阔姐说已经很好看。但是那个时候更好看，
0: 哎，但是我能感觉出来这个专业不专业哈，一下子高下立见。如果让我现在再去说临时让我甩词儿，就是让我搭词儿，
1: 可能更自然一些。
0: 对，那个就是你现在一听就觉得，妈呀，太，哎呦我天哪，
1: 有点硬，
0: 真水啊，
1: 有点硬是吧？
0: 啊，就是一下子感觉像上节目的那种感觉了。
1: 嗯，但是
0: 还是。还是有诸多不足啊，
1: 但是那个确实是很惊艳的，
0: 但是很那啥，真的就是一勺过，当时就卡了
1: 啊，对，一下就过了，
0: 就是可顺其自然了呢，我压根连寻思都没寻思。
1: 辉峰哥也挺年轻，
0: 辉峰哥当年可潮了呢，你看不看他那个小发型啥的？
1: 看着了，
0: 就当年哈，人家明星，
1: 就他那个发型，那发胶得哐哐喷。
0: 他那个发型当年是有出处的
1: 啊
0: 啊。完，然后演人有给他送外号嘛？
1: 啊，
0: 这个事儿让他自个儿说。咱可不随意的说了、
1: 哎、啊，真行、
0: 哪个该说不该说，别到时候拍没拍明拍马蹄子上了。就是你看我们那时候拍的时候就超级的正常，就是随便来了一个出租车，哎，那司机大哥还不知道自己即将入戏呢，拍摄的东西也非常的简单呢，也看不来像现在似的说这个啊，你们是要准备这个拍大戏了
1: 啊，就没有那乌泱乌泱一群人
0: 啊，那是真的，我这小卡拉蜜的，我们这一车下来，也够不上乌泱乌泱。
1: 不，主要是你一般拍这种戏的时候，如果说让这个一些不是专业演员的人入镜，比如说大哥，你不能让他知道是在拍戏
0: 啊，
1: 要不然他就该紧张了。
0: 对，肯定是紧张。
1: 对，
0: 你就像我们说的，现在我在一看那个的时候，就有能发现很多的不足之处了呗。可是当时的时候，哎，你还自己觉得，哎呦，我自我感觉挺良好的呢，哎，我还露面了，我还有词儿呢。
1: 真行啊，也太可以了，
0: 关键是一下拿捏到我的专业领域了，进去之后走进去之后，饭桌上又临时给我加词儿了
1: 啊，
0: 让我点菜，
1: 哎呀
0: 我这一听，
1: 我来个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来个报菜名，
0: 说相声去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真是特别的淳朴啊，为什么一说取到自己家乡的景，看到自己生活的这个城市圈子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不由自主的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
1: 对啊，
0: 咋现在就是每个城市里面就经常会有看到一些过来拍戏的，
1: 有
0: 短剧的就会更多一些了。
1: 对对对啊，
0: 那个谁告诉我们说下个月还有戏在长春，
1: 俩戏，咱你有内部消息啊，
0: 你再有这样的活，
1: 对，告诉俩一声，
0: 看看有没有我们单过来的时候。
1: 对，那啥，完了，跟我俩盒饭就行。
0: 哎，我真是超级的，就是佩服他们这些能够追思追到特别内场的时候。
1: 哎呦，我也佩服。
0: 你当时不就只是在地下车库咋守了一下午，才遥远的看着一面吗？是吧？那你说怎么能近距离？为啥我说到危险这个事儿？就是这两天，我看那个谁，王一博要赛车了吗？在一个正练车的练车场里面，你想赛车，人家那个就是赛车手在试车的时候，那得多么的，第一是速度，第二是集中注意力，然后就有那个粉丝冲进了赛道当中。
1: 哎呦我的妈呀，多危险啊，
0: 超级危险，
1: 多危险啊，
0: 那可不。
1: 就是
0: 你不光是自身危险，而且你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连锁。
1: 是，这是不行，太危险，太危险了啊，这个不可取啊。而且这个你比如说真正就像刚才阔姐说的，你真正喜欢的不会去主动打扰的。
0: 那真是
1: 啊，
0: 像他们有的时候为了这个那个揶揄我，就是一整就给我发说，像国乒出发了，会在机场有一些他们什么怼脸拍，又什么近距离的，又要拍自拍。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是运动员和明星他不一样嘛，不需要你这种炒作，也不需要说什么，哎呀，你这个关注度越高越好。
1: 对呀，
0: 人就一直在强调说，只要你们在赛场上关注就好了。线下私下或者什么样，人家不需要有这种流量，
1: 你们的关注。
0: 然后这有一些人就开始在这块又底下又开始煽风点火了，说啊，这样是的。

0: 真不拿我们当回事儿，态度真不好，你看我心话了、这就是因为我没在现场
1: 啊，
0: 要在现场让你这么欺负我们家孩子、我比他们还过分，人家只是给你了一个眼神儿、
1: 你要舌战群儒、
0: 能吵吵就是有的时候就得是、这个时候就得属于我们东北人的特质就得上来了、往那一站气势就得有，
1: 对，
0: 嗯
1: 啊，护孩子，
0: 有的真看着真生气啊、那就是现场那个给人家挤的哈，我看那个就给人家都给挤摔倒了，
1: 是你这太危险了、所以说这个你喜欢归喜欢，但是如果说盲目和过激的行为不可取啊。
0: 嗯，对，其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啊、喜欢，然后呢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感，
1: 对，分寸感。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8: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们回到抱抱团哈，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大品啊，团购大品，这个是震撼价格，但是大牌魅力。
1: 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体验装这个跟大伙说一下，这个如果说眼纹这个东西真的一旦长出来，那很难抹平了你看现在这个咱刚才说拍戏，很多这个女明星啊，包括男明星，笑的时候都特别注意眼睛表情就是为了
0: 表情管理，
1: 对，防止长鱼纹一笑起来那一道道的纹啊，一眼就显老，还有黑眼圈，不管说你怎么遮瑕都能够看出来乌青的一圈，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没精神，像是老了好几岁。所以说眼周护肤要趁早。那今天带来的这款海蓝之谜的眼霜呢，一直是眼霜界的标杆，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今天这款修护眼霜体验装虽然说是5毫升的小样啊，但是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全都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实打实。首先它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啊，能从根上强韧眼周肌肤屏障，让皮肤变得更紧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啊熬夜啊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会被蓬起来，再也不怕一笑就露鱼尾纹了。其次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熬夜追剧啊也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起来都精神了好几岁最主要是个价格啊，正装平时

0: 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000多块钱啊，15毫升2000多块钱、
1: 嗯、
0: 真心是不舍得入手啊。所以说你再好使去吧，你搁我的话2000多肯定是我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618直接来个年终大促，打到地板价，就是简直是白菜价了啊。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
1: 哦、
0: 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只要199块钱，
1: 这哪是踩到地板呢？
0: 啊，
1: 地下室都得整到负四层。
0: 对，就是你就正常，我就给我的感觉是199，他就买个5毫升体验装都合适。
1: 哦，
0: 但是今天咱们直接是拍一发三，15毫升，跟正装的量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但是价格可不一样，价格只要199。
1: 哎，那怎么样能够入手这样一款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呢？就此刻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回复关键词
0: 眼霜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没错，行动起来哈、
0: 啊、
1: 我们说的199只是它的上限。
0: 上限
1: 啊、因为呢单单再减5块，首先省了5块、
0: 嗯、
1: 商城还有一个美妆的这样一个618的
0: 优惠券
1: 活动，对、
0: 嗯、
1: 又减了10。
0: 对
1: 如果之前累计购物有积分呢，还会有不一样的这个减免啊。
0: 对，就是你至少能够减
1: 15块钱，
0: 15块钱，
1: 嗯，
0: 对，如果有积分的话，这个和5块到10块不等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你一下省20-30，本来就给你省了这个好几千块钱，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的海蓝之谜，大家一定得抓紧时间来抢购了啊！
1: 是的，
0: 哎，在咱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眼霜"就可以来抢购了。熬夜党、追剧加班的、黑眼圈重的、眼纹明显的，用它快速的修护提亮，告别憔悴熊猫眼。上班族长期盯电脑的，眼周疲劳干燥的，早晚涂它保湿抗氧化，强韧屏障，不闷脂肪粒，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哦。
1: 对的，现在呢就是眼霜，你就回复眼霜、
0: 嗯、
1: 想要去江西呢就回复江西、
0: 嗯、
1: 江西之行是在下个月哈，7月28号出发，
0: 七月底
1: 有6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你安排出来就好了。
0: 嗯
1: 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工作呢就可以，这个想提前了解的，那么就在这个回复江西之后把您的手机号也发过来，这样的话便于我们一对一的和您直接取得联系哈。
0: 对，而且最主要的是你加上这个客服的微信，咱还有专属礼包。
1: 嗯 嗯, 嗯
0: 啊，专属礼包送上。
1: 嗯, 嗯, 嗯，
0: 所以说回复江西一定要再加上您的手机号啊，加上您电话能让客服联系到您就可以了。那、哎、四川现在好奇，
1: 哎呀，四川咋的了呢？
0: 汇丰不是这个字儿，那、
1: 一共就这，就我汇丰哥这么多年，就他这个名儿哈、
0: 啊，
1: 就没有人能够一下子就答对的。
0: 啊、
1: 虽然他总说智慧的慧，山峰的峰，但是大家伙儿就不得。
0: 哎，这个会，这个好像是一个，他这个字打完像一个品牌名。
1: 这个名字真是，各个领域都可以渗透。
0: 对，
1: 开银行的，修车的，
0: 哎，
1: 反正都是大品的。
0: 对，
1: 看我四哥来，
0: 来吧啊！
1: 小四川这两天终于冒泡了，家离得远，时不时说自己信号不好。
0: 来吧，看四哥说这个新康老师打卡啊。海洋串场喂饭盒必须吃到打饱嗝，阔姐搭戏和峰哥加词表现很出色，人生不被分定格，高低打儿就一个，体验生活乐几何，陪伴成长加快乐，交广海阔永炙热，夏日晴空乐呵呵。
1: 今天这个我有点没看懂，
0: 咋的呢？
1: 人生不啊，
0: 人生不被分定格
1: 啊，分啊，
0: 对，就是说你考多少分，这个不能够决定你人生怎么样怎么样。
1: 但是下一句我不同意，
0: 咋的呢？
1: 高低大儿就一个嘛，
0: 大儿一个，你这不老二三吗？是吗？对
1: 啊，那你要这么排，谁家都一个大儿。
0: 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是多少分，咱这个先那啥。
1: 是，我知道明白，这是宽慰我呢。
0: 嗯，
1: 哎，
0: 他
1: 又一个呲牙进来的，天天给我整倒计时这个。一会儿大勇哥还得进来说，我再给你倒计时3小时2分钟。就是你们知道那种吗？就这个有的信息你可以可回可不回的，你就寻思说的，哎呀，我怼他两句，或者是像我妈那种一天问一遍的，我就说你再问一句，你就给我发200块钱红包，他就消停了。大勇哥这种的你避不开呀，家似的，你跟他交接班的时候，猝不及防，他得给你来一句，我给你倒着。
0: 啊，来吧，这个再等一分钟，
1: 再等一分钟，
0: 不着急，不着急。

0: 等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

0: 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16度到26度，吉林小雨17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4度到23度，四平小雨14度到24度，通化小雨15度到25度，白城小雨转晴15度到25度，辽源中雨转小雨14度到26度，松原小雨转晴17度到25度，白山小雨15度到22度。
2: 欢迎大家继续持续锁定调频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有理走天下的节目已经开启直播了。各位好，我是乔治。
1: 大家好，我是大勇。咱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节目开始，依然提示每位在路面上驾车的司机师傅，希望大家文明参与交通，减少事故的发生。这两天这雨挺好，下的都是后半夜和二半夜，所以呢白天的时候感觉还是天气一直是晴朗状态啊，所以这个雨呢都下在了晚间，在夜间行车的朋友自己要多多注意。昨天的雷阵雨其实不小，下的瞬间哈，噼里啪啦的啊，提示大家在雨天遇到这种阵性降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雨天驾车的注意控速的这样的安全准备啊。
1: 昨天咔嚓的一个大雷，
2: 可不，
1: 我一看赶紧呢，这个关一下窗户看看，我站窗口一看外边，这个星星月亮都在呀，
2: 跟那没关系，他想下就下，
1: 他们没下班啊，关什么窗户。后来呢晚上出去走一圈，看来雨下的不在我家那一块，
2: 是吧，
1: 应该是有地儿下的雨。
2: 哎呦可大着呢，
1: 是吧，哎呦这真看热闹了，
2: 哎呀特别大的雨，
1: 昨天
2: 挺慌的，
1: 至少12点1点钟之前我家那没下，所以我说嘛，我说这个雷劈到哪儿去了呢。
2: 我家那下可大了，咱俩离得不远啊。
1: 预祝一下，预祝一下今天中午出了成绩之后，大家的成绩都能够如自己所愿吧。也陆陆续续的黑龙江辽宁已经出成绩了
2: 啊，他们都昨天出的，
1: 哎，大家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状态。那阔姐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会儿哈，阔姐应该昨天晚上是没睡，我看那个状态
2: 不可能睡，
1: 是不是，
2: 嗯，
1: 哎呀这人这一辈子啊，就这一晚上有可能会因为考试睡不着觉，孩子们都没啥问题，人家照睡不误，照玩不误，但是呢家长们真是，包括我们这看热闹的这两天都跟着激动。昨天晚上我们一晚上的话题，包括下楼遛弯的这个话题，全是这个考试的事儿。
2: 因为轮到你也不远了，你别着急，总有一天到你头上。
1: 真是，
2: 你还能看几年热闹？
1: 我们感慨的时间就是，哎呀，五年之后的今天，我爱人灵魂拷问说的，你不挺强的吗？五年之后的今天你能干啥？
2: 你该睡睡。
1: 我说干啥？不可能睡觉啊！我就说那天我说我最好的方式就是领着我儿子玩去吧，能玩啥就玩啥，怎么开心就怎么来吧。因为第二天出成绩不知道什么样的，趁着没出成绩的最后一天赶紧玩一玩。就像人结婚之前的头一天晚上是吧？都找好哥们儿出去赶紧吃吃喝喝。
2: 这都是一种仪式感。
1: 是，
2: 就只要家里边有考生的，都是这种仪式感哈。
1: 因为我觉得跟睡觉可能真的没啥太大关系。
2: 有啥关系呢？
1: 我昨天晚上我都感觉到，就是那种莫名的期待感，它不叫紧张，
2: 你会有一种神经上的一种紧绷，就是你会觉着惦记着周边的亲朋好友家的孩子，你就有这种感受。你看我昨天，我好朋友家，你说我身边一共就那几个朋友，有三个孩子在高考，因为我们都班对班，我们都属于不算太早的那边波人里边的孩子高考，人之前那人家都上班了，恨不得都大学了，我们这才高考，我们就三个人，现在我身边就三个人，算我这个我还没参加，但我还不敢太嘚瑟，我还怕人家说我凡尔赛是吧？完我说我看人家查成绩那一瞬间，那个全家三四口人互相拥抱啊，哎呀那种感受哈，我说我缺少了这种仪式感。我昨天跟他说，我说你怎么能补给我这种仪式感？
1: 那你当时为啥补这样呢？
2: 我们不存在呀，我们不让家长查呀，我们在学校直接现场公布呀，然后我们去大学，我们分两次考嘛。
1: 公布那一刻，因为人多也不好意思。
2: 不是，公布那一刻我们都不知道，孩子第一时间知道。等老师家长公布的时候，已经在群里就跟发期末成绩是一样发给了我们。
1: 太好了。
2: 所以说我没有这种仪式感，你知道吗？
1: 遗憾吗？
2: 遗憾。
1: 保留着你的遗憾吧。等到我们那一天的时候，
2: 我陪你去，我见证一下。
1: 对，咱们保证不报错了啊。可以激动，但是我们要找准人儿，到时候让
2: 那没事儿，
1: 让你跟我
2: 重要。

0: 哦，一起见证。
1: 那时候关于什么睡不睡觉的问题，性不性别的、
0: 哎、
1: 都没有
0: 关
1: 系，
0: 没
1: 关
0: 系了。当时只有分数，
1: 对呗？
0: 开头字母，
1: 嗯，
0: 刚才我跟我给
1: 七打头六打头，
0: 阔姐估了个分儿，
1: 嗯，
0: 我说告诉你啊，上差下差十分以内得请我吃饭，我给估了个680分，
1: 不错不错，
0: 嗯，我也没好意思往再高了估啊，
1: 嗯、
0: 咱们就保守一点吧。啊，不得不说哈，这个孩子的成绩非常的好，
1: 嗯，
0: 可以说大家都在期待着有一个更突出的、能超越自己的一个状态吧。
1: 是的，
0: 有很多的孩子在考试的时候，我身边有几个孩子啊，
1: 嗯，
0: 有，比如说这个朋友家的这个孩子，从小是我们看着长大的，
1: 嗯，
0: 我们刚住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是小不点
1: 儿，
0: 天天小姨小姨夫的在后边跟着，我们特别喜欢那个小女孩，
1: 嗯，
0: 从小看到大。结果1米70多了，现在见到你还小姨小姨夫的，
1: 嗯，
0: 看着像小孩一样。当时在这个出成绩的时候，我们的感慨就是，他每一次重要考试，
1: 嗯，
0: 中考是他的历史最好成绩，
1: 嗯，
0: 高考是他的历史最好成绩，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孩子，你真的会觉得很幸福，
1: 嗯，
0: 他永远会给你惊喜，不会给惊吓，
1: 真是
0: 是吧？所以你说，孩子在于他的心态。考试的状态啊，真都有关系。但不管怎么说，什么样的分数都是艰苦努力而得来的。
1: 哎，
0: 你付出了多少，你将会收获多少。
1: 嗯，
0: 所以我们预祝所有的今年要出成绩的这一波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好的这个方向。
1: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到中午12点，但凡所有考生的家长，现在啥事儿都干不下去。
0: 那可不，
1: 上啥班儿？
0: 上啥班？
1: 工啥作呀？
0: 嗯，
1: 都干不下去，就。盯着这北京时间能不能快点指向12:00。
0: 哎，真别说，
1: 是不是
0: 往年没有感受，今年我开始真的对这个高考成绩出成绩有感受了之后，
1: 因为你身边的人
0: 也对太
1: 多
0: 了、而且都是身边的很近的这波朋友啊、同事啊，有好几个，所以呢咱们提前做一点准备，像我们这一波可能提前个4-5年5-6年就开始做准备啊，你准备一下你的高考，你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在出来的头一天晚上你准备要做点什么。
1: 互动互动吧，
0: 互动互动。
1: 今天话题我们变一变。
0: 对啊，包括你。
1: 你说我们俩得多没正事，
0: 包括
1: 一个不参加高考，一个根本离高考还有5年之远的人，晚上都不睡觉2半夜的，这是图点啥？这俩人
0: 互动互动啊！如果您的孩子今天中午出成绩，您告诉我昨天晚上您干啥了。啊，我也学一学，看看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跟大家去交流。
1: 我告诉你，我身边这三个朋友，他们昨晚干啥的？有一个人戴个老花镜，知道干啥吗？
0: 嗯，
1: 看招生简章。
0: 哎呦，
1: 研究咋报考？
0: 嗯，
1: 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在那块儿说实在干不下去活了，干啥？把衣服倒腾，收拾衣服。
0: 嗯，
1: 半夜11:30收拾大衣柜。
0: 嗯，
1: 我真服他了。我说你，还有一个，我说你干啥？哎呀，实在没啥事干了，玩游戏，打会儿地主。
0: 我听说旁边，我身边听说有这个擦6遍地的，
1: 是吧？
0: 说
1: 半夜收拾大衣柜的。
0: 早晨起来之后说这不行，得让自己放松下来，把这个屋子收拾了一遍。
1: 嗯，
0: 到了临近中午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十二点虽然不是这个十二点，但是明显感觉到啊，剩24小时了，这怎么办呢？
1: 这家伙
0: 把屋子再收拾收拾吧。哎，到了下午不行，昨天晚上据说大半夜的把屋子又收拾收拾，这个、
1: 收拾个锃明瓦亮。
0: 哎呀，
1: 就等着文曲星降临在家中，
0: 就是不想让自己闲下来。但是放松下来啊，这是一刻，其实这种是一种满满的幸福感。
1: 嗯，
0: 不管什么样的成绩，我相信各位家长心里都有数。
1: 对，
0: 您的孩子有可能超700，
1: 嗯，
0: 超600，超500，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哎呀，这次考得不太好，但是人生嘛，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节点而已。
1: 嗯，
0: 大家不用太过于的去紧张是正常的，不用太过于的关注。
1: 嗯，
0: 其实你大家想一想，这只是我们的选择的一个方向而已。
1: 哎，考得差不多，都有所好大学上，
0: 好的，
1: 都有好专业读。着啥急，别急啊。
0: 那我们就预祝啊，再次的预祝。当然了，如果此时此刻您也很紧张，今天呢咱就别论什么主责次责的这些重要的事儿了，咱们也就给大家陪伴一下。如果您也很紧张，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跟您唠唠嗑啊，对吧？这每一个家长都很不容易，大气儿都不敢喘，一直忍着这么2-3年的时间。忍着忍着孩子马上要拍屁股走人了，那你想啊，又开始想他了。
1: 嗯，
0: 哎，他不在家里边作了，呵呵，这个不再辛苦的起大早给他做饭吃，摊大黑接他回来，可能大家都在这样的一个忙碌的一个过程里面，行吧。希望各位啊一切都顺利，希望各位都能够比自己的预估成绩高出个180分吧。对吧，你预估是600的，那你就670吧。 如果预估700的，那你差不多就得了。我刚才王国提醒了我一下，嗯、说的，你可别给估成780，或者说我是为了你好，我也不傻，我怎么可能给你估到780？我说680已经够用了，差不多就行。嗯

0: 行了。他说他要请我吃饭啊，上下十分都要请吃饭。
1: 这680直接就清华北大了，
0: 嗯，
1: 啥也不用想了，直接两所大学锁定了。
0: 行吧，
1: 在家就等着就完事儿了。
0: 用那一句话说，这是我好长一段时间之前刷到的一个抖音的视频，也是一个清北的孩子，清华的一个孩子，他说我的同学里边我是学渣。我感觉他们呢，就是因为在国内只有这样的学校，
1: 嗯，
0: 有的甚至感觉就是在地球上也只有这样的学校，
1: 嗯，
0: 所以呢，我也只能来这个学校。
1: 嗯，
0: 他说我的身边都是这样的学生，所以呢，我在班级里呢一定就是个学渣。我们一听之后有道理哈，
1: 嗯，
0: 你考满分你不也只能到这个学校了吗？所以呢，各位，我希望大家都能达到这个标准吧。
1: 你说孩子们对自己其实期待也挺满的，
0: 嗯，
1: 他们对自己其实都有要求，
0: 是，
1: 而且他们对自己的要求还都挺高的，
0: 嗯，
1: 每个小孩都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其实我觉得说这个说多了哈，但确实如此。我们家长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往死里盯孩子，你再盯他也你也答不了卷，
0: 嗯，
1: 你进考场吗？你提笔写字吗？你都不是你，他都是他自个儿的事儿。
0: 嗯，
1: 你盯得越死越紧，他反倒没有一个回弹的过程，没有个自由的空间度，他就更难受。
0: 嗯，经历了一次高考之后，孩子们就成长了。
1: 嗯，
0: 你看成绩不好的自己在家抹眼泪的，
1: 嗯，
0: 这就说明自己懂了，知道了，该努力了。哎，这是第一次成长。第二次成长呢，是你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的，哎，也慢慢成长了。第三次成长，哎，就同时的第二次，也就是毕业之后找到了一个自己心仪的工作的，
1: 嗯，
0: 这也是一次成长。你开始慢慢的努力为自己挣钱养家糊口了，所以在不同的节点里面我们享受着不同的幸福啊，
1: 嗯，
0: 啊，当然我们的正事儿大家不耽误，0431-881-5411-881-5422，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等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那您可以在我们的直播微信上互动也行，搜索 FM1038-1038 把您的即时路况和互动的信息随时的发送过来。
1: 嗯，我们依然提示大家，路面上驾车的朋友，如果遇到雨天要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保证自己的行车速度，不要去超速在雨天。
0: 嗯，
1: 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有交通事故的视频呢或者图片类的信息呢，可以互动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1038-1038。今天呢，我们就感慨一下，毕竟在吉林省11万多的考生家长啊，此时此刻估计都是在等待着今天中午12点，也预祝着，也期待着吧。无论什么样的分数，你是200分、300分、400、500、600、700、800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事儿完事儿之后，快速给孩子好好报考，选好专业，比啥都重要啊。
0: 嗯，差不多就行啊，
1: 嗯，
0: 不非得700分，嗯，差不多就行。我反正我觉得照着个600、670儿，各位你们拿到这个分儿就行了，
1: 嗯，
0: 是吧？别要求太高，行了，这个希望大家都一切顺利啊。此时此刻的心情，我相信谁也缓解不了你。
1: 嗯，
0: 这就是按秒按分过。平时的时候这一上午感觉一转眼就过去，
1: 嗯，
0: 但是我相信今天的上午有很多的朋友在看着表，
1: 嗯，
0: 哎呦，这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走，不知道干点什么。哎，不行，给我们打电话吧，聊一会儿，聊着聊着可能这半个小时就过去了，10分钟就过去了，
1: 嗯，
0: 能够加速您对之后的这个成绩的这个舒适度。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各位啊，预祝大家有一个好的结果，同时呢，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两个保持联系。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是0431-881-5411-881-5422，抖音直播间不用寻思了，还处在关闭的状态，今天下午应该能开启。今天下午应该能开启，所以像魏大哥，昨天你不非得夸我白吗？你说，哎呦，今天大勇脸挺白，咔嚓给关了，应该就是你说的，赖到你的身上吧。好了，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游历走天下的直播。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581-5411-8581-5422。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家境，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夜周全。
5: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好了，继续关注有理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3。但凡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的朋友，随时跟我们两个互动哈。今天我俩开场就关注了今年的高考，大家如果我此时此刻我们听众群当中你刚好是高考考生，特别欢迎给我俩打电话，
0: 对
1: 聊天啊，
0: 聊天。
1: 今天高考考生打电话，我们不受限，
0: 不收费，
1: 不受限，而且主要是
0: 今天高考考生。打电话不收费平时呢我们象征性的收感情费现在不收费你还能记得你高考差成绩吗
1: 我可不太清晰了因为那个时候我高考都没用父母去陪
0: 我记得我中考差成绩的画面
1: 是吗
0: 昨天我爱人、
1: 中考我也有印象
0: 昨天我爱人问我说
1: 不足了
0: 当年咱们高考出成绩的时候你那个心情和状态你还记得吗我说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是打的电话查他说对那个年代都是
1: 只能这个查法啊
0: 我说我记得是我中考的时候查成绩因为当时是从我们的中学要考这个我们榆树的实验高中嘛重点中学那不知道自己这个成绩那个时候还有自费不知道自己是要花钱进还是进不去
1: 对
0: 没盲目的去认为自己就能考得进去因为我当时这个实在不好意思有偏科所以呢
1: 我也一样严重偏科
0: 哎呀就这哎你说咱俩换换哈
1: 那咱俩就老成了
0: 就是那咱的人生还会在一起混吗
1: 不能了就是因为有了一个极致的缺陷才混到一块儿了
0: 那是因为咱们两个有缺陷混到了一起哎你咱俩现在想一想
1: 啊
0: 是因为咱们的短板走到了这儿还是因为咱们的长板走到了这儿
1: 因为有各自的长板又有了各自的短板互相取长补短才能走到一起这很简单
0: 哎呦十七年啊这句话是我最认可你的一句
1: 这是在上节目如果不在上节目你猜我直接送你一句话
0: 哎我这很感动啊这因为有长板和短板所以呢让我们还是很有信心咱也不能说就是因为短板才来到了这儿那可就麻烦了我们两个都是短板非常明确的我们的长板也不短我们的长板其实挺厉害的确实我想不起来我高考查成绩后来我回想了一下我为什么高考查成绩的时候我没有那么激动是因为我的报名的学校预估的成绩和我自己考试的状态我自己心里好像基本有数除了呢我就跟家人说我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意外也不会产生什么太大的惊喜我感觉还是会的没问题不会的
1: 还是不会
0: 基本也蒙不对
1: 对的
0: 所以呢我说出来问我说咋样啊最后一科考完之后身边这些朋友都开始这家人都开始问我因为我在他们的眼睛里还算是不错虽然他们不太了解我真实的成绩状态
1: 我就想问你一下你最短的短板是两位数吧
0: 哎呀别提了
1: 我最短的短板也是两位数你几大头
0: 我83分啊
1: 那你还好我好像都不足80我最短的短板
0: 知道当年我们的
1: 七开头的
0: 知道当年我们班就是我按排名来说我在我们班应该是当时排了个11名吧你知道在我前边的那些学生这一科他的平均分是多少吗
1: 那人都得在100多吧
0: 100多当年我们班级里边这些同学的平均分是131分
1: 差不多
0: 英语
1: 对
0: 而且那一年据说英语还不难
1: 当然
0: 太恨人了我说的为什么不难一点呢
1: 那些年英语都不难呀
0: 哎呀那我怎么整的呢
1: 我
0: 哎呀
1: 我也不想说
0: 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
1: 我也三位数我老高老高的了你最短的短板我老高老高的
0: 哎呀当时我们班当时我刚才说的是平均分是130多不对啊不对啊
1: 那不能
0: 说错了说错了当时的我们班的最高分是130多分当时我们班级里的平均分是110多分
1: 对差不多
0: 110多分说错了我是跟人家差了30多分30大多分那就这一科行了这个不唠了唠点正事儿吧来郭先生你好
1: 你好啊遇到什么问题了
6: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6: 我最近在外地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没伤人就是我父亲执行他是挑头完了交警判的全责他不服他要求撤诉但是我爸那是营运货车他交警说要撤诉得放了一个月呢这事儿应该咋整车损不大我爸反正父亲也不懂他说他那个小车说也就3万来块钱是
0: 我先来跟你说一说咱们这个唠点私嗑啊你问你爸这个车当时的车速大概是多少心里有数没有
6: 应该是不快，因为小头那车前面有一个角过去，我爸给那个让过去了。
0: 啊，限速是多少？
6: 撞到他左后，撞到他后车门子和后保险杠上了。
0: 嗯，限速是多少的证你知道吗？
6: 大就我父亲都不懂这些。
0: 嗯，

0: 这车开挺吓人，还不懂这些。
1: 嗯，
0: 你这样啊，我给你从这个角度来分析，你跟你爸说，了解一下限速是多少，然后呢，预估一下当时自己的行车速度是多少。如果晃上晃下，其实呢，就是认个次要责任就完事儿了，咱就真的没有必要非得是走测速这个程度，你就可以跟办民警说说，我认次要责任。你给个次要责任，未能确保安全驾驶啊什么的，但是他不会给你超速次要责任。对方掉头你们执行，你们肯定是除了这个没有别的违法行为，你们就是无责。但是你可以考虑，如果真的有可能超速，比如说村屯的位置限速40的，那就完全有可能啊。
2: 他是单向双车道的，
0: 单向双车道是一般情况下限速在70公里左右。那你要看具体啥情况。
2: 那不能超，因为他本身我爸就开一辈子车，他岁数大了。
0: 货车应该不是，咱说的不是市区是吧？
2: 不是市区，
0: 不是市区。
1: 嗯，
0: 那一般情况下，
2: 我爸说他前面有一个车挑头都过去了，
0: 嗯、
2: 他让那个了，他没寻思这个也穿上来了、
1: 嗯。
0: 你要是心里有数，不超速的话，他愿意测速就测速。
1: 对，
0: 你们耽误了多长时间的活，你就记着管他们要多少时间的营运的损失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晃上晃下，说真的有可能，比如说限速60。你爸说：“哎呀，60左右个吧，那咱就认个次要责任，把这事儿解决。反正你这边听起来应该也是有商业险的，是吧？”
2: 商业险我都给他保了。
0: 哎，
2: 但是保了这、
0: 嗯、
2: 我这老爷这不心疼钱嘛？说这多年都没出过险，这不保险都降到最低了。
0: 哎，这个别考虑那么多。
1: 出了事故还纠结这干啥？
0: 虽然说咱们可以向对方去要这个营运的停运的损失，但是毕竟呢还得需要折腾。所以呢，能快速解决的那是最好的，咱也不耽误干活，抓紧时间修车，
1: 嗯，
0: 也避免了父亲。
2: 老爷岁数大，你要起诉啥的，他还不会整，
0: 对，
2: 整不明白。
0: 对对对，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考虑，你可以跟你父亲这样交流，就是看看心里有底没底。要有底，想硬降，那咱们就让对方测速。如果感觉差不多，实在不行就沟通，给个次要责任认了得了。都行，都行。
1: 你跟老人家商量吧，也别让他心里太不得劲儿。有时候老人还犟呢，老人就特别认这个死理儿。
2: 他没超速。
1: 对，老人还特犟。
2: 怪不怪？他说没有。
0: 那应该问题不大。
2: 他说的啊，他管他挑头，我执行。
1: 嗯，
2: 我凭啥给我责任？
0: 嗯，说的是。
1: 你还得让老人家心里痛快，你不能这事儿整的老人家快上老火的哦，大夏天的。
2: 啊，行。那个就是。对方说要给几百块钱，说要认个次要责任，他这玩意儿算不算骗保？
0: 嗯，不建议这样走，差不多就行。这个事儿你说，那理论上来说呢，这个东西也不是你想认就认的。
1: 嗯，
0: 只要交警给开出的认定书在，那就可以。但是如果这纸认定书，也不是你们想要什么责任就是什么责任，所以我就说沟通吧。
2: 认定书没开，他现在在交警队。
0: 我一句话送给你啊。对于你们来说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事儿，认与不认也不是你拿的主意，所以同意不同意你们自己看着办。怎么得这儿怎么得这儿怎么来啊，它不是个大原则上的事儿啊。
2: 明白
0: 啊，因为你不是要把这事反过来，你不是造假现场，这玩意不能叫做骗保。你不是说哎那咱俩摆个现场出你的保险我给你两个好处，这叫骗保。对吧？
2: 啊！
0: 但是呢，我只是内心里同意和不同意的事儿。那而且这结论不是我下的呀，我想认全责，人交警也不干呢。人家认为可以的情况下才给到你，比如说未能确保安全驾驶，那这一条给个次要责任有什么不行的呢？所以你们自己琢磨着来，
1: 嗯，
0: 怎么得劲儿怎么来吧。
1: 跟老人家商量好，
2: 商量的，不行就拿了。要不起诉的话，这老爷岁数大还不会整，还麻烦，
0: 是
2: 还没在一起。
1: 所以你跟老人家商量好这事儿就完事儿了啊，别让他上火就行。
0: 你说岁数大多大岁数了？
2: 64了。
1: 嗯，
0: 看来身体还非常不错，开车也还不赖呀。
2: 那开车行，因为他本身他就开多少年了都。
0: 嗯。
1: 可以、
2: 他始终就一直就开着货车了这。
0: 哦，多叮嘱吧。六十多岁干这活儿挺不容易的。多叮嘱，注意安全，注意身体啊。
2: 嗯，
1: 好嘞，
0: 行，哎，没事，别客气，
1: 再见了啊。
0: 嗯，好了，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啊，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81-5411-881-5422，我们的广播热线持续为您开通，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来进行抢线。
1: 嗯，没有背景，只有背影说，还有一年我侄女就中考了。
0: 嗯，
1: 这一晃啊，我小侄女都15了。
0: 哎呦，可真
1: 是还说这呢？昨天中午刚把我大侄儿在机场接回来。
0: 嗯，
1: 看着1米8的个子，刚要长，43号的大脚。
0: 嗯。
1: 哎呀，昨天我就接完吃完饭，我就带他去商场，带他又去超市买了好吃的，又给他买了一双鞋，他要打球。
0: 嗯，
1: 然后我就感叹，我说这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岁月这把刀啊，真的是、
0: 嗯、
1: 我就想着他曾经那么小点在我身边，每年暑假都来，每年暑假都来，我年年接他。哎呀，我这到现在我一看他从机场出来，哦有这个个子，我一再一抬头我就恍惚了，我说时间太快了，中考完事儿了，再有三年人家也高考了。
0: 你还记不记得
1: 嗯
0: 这个小孩刚出生的时候
1: 啊，
0: 然后说了这个喜讯，还给我看了那个
1: 照片、
0: 照片和视频。
1: 那可不，
0: 我印象很深刻哈。
1: 嗯、
0: 就看这小小子，我说：“哎呦，哎，挺好啊，长得也挺周正的。
1: 嗯”
0: 我说：“挺好，挺好，挺好。”还给他说这事儿呢、
1: 嗯。
0: 然后昨天说他要接，接顺便说了一句：“说1米80多大个子。”哎呀，我这一听，你就从眼前那么大点个小东西啊，
1: 哎、
0: 开始
1: 真
0: 长到了1米8、
1: 嗯。
0: 孩子们在不断的茁壮的成长，
1: 真太快。
0: 哎，时间呢，可能就从咱们的身上流失了。
1: 哎，
0: 所以各位啊，不管您此时此刻处在什么样一个年龄段，那、咱都曾经年轻过，
1: 嗯、
0: 也即将要面临着接下来的生活，所以我们每天的生活应该让自己更轻松一点。
1: 所以以后不要再问我们俩，有白头发了，不要再问这事儿。
0: 能没有吗？
1: 谁没白头发？
0: 嗯、
1: 不要再问。
0: 我身边跟我同龄的人都有多少个当爷爷的？
1: 还问有没有白发？
0: 是吧？那你说你这个年龄是不是吗？
1: 嗯、
0: 都过45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有很多我们原来小学的一些同学，那他们可能没有步入到这个学习的这个阶段，
1: 嗯、
0: 可能都开始从事比如说有务农的，
1: 嗯、
0: 有做生意的。啊，对吧？有干这些的，人家结婚早啊，然后生的孩子慢慢的结婚早，真的都已经有当爷爷的。
1: 我昨天早上上班，匆匆忙忙的从小区里这个楼栋门出来，然后扔了个垃圾、
0: 嗯，
1: 前面有两位女士，我也目测一下，肯定比我小啊，也就30来岁呗。
0: 嗯、
1: 人两位女士，我走他俩身边啊，这都在门口这等着排着队往出出要刷卡，然后这两位女士说：“哎呀妈，你说昨天我过生日。”我就想，我怎么30多了呢？这怎么可能呢？完，旁边那女孩说：“那你以为你多大呀？那玩意儿蛋糕吃完了，自己就不长岁数了。”给我乐的。我朋友说：“那也不是啊，那我心目中想，我也就23、34岁吧，我怎么变成33、34岁了？”
0: 行，哎，我们这奔五的人不也有20多的心态吗？
1: 人都感受着呢。
0: 这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啊。
1: 嗯，
0: 至于年龄、岁数，那个无所谓了。大家每天都开开心心的、高高兴兴的，比啥都强。
1: 嗯，
0: 咱要的就是当时和当刻，前一秒已经过去了，后一秒还没有来到。
1: 嗯，
0: 那咱活的是啥？就是中间这一秒。所以你想一想，人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1: 哎呀，昨天就接完孩儿从机场回家，送到我妈那儿。这老太太想大孙子呀，这马上高中了，好不容易中考有一段假期，得好好陪陪奶奶。然后呢，就拎个箱子，我就想。他每一次来，这箱子都是我举上去的。今年人家大侄提了个箱子，姑姑不用你，我自己拿。
0: 长大了，
1: 我说哎呀，终于盼到这一天了，不用我拿箱子给他拎上楼去了，
0: 嗯、
1: 他自己嗖嗖嗖上去了。
0: 多幸福啊，能够照顾你们了。
1: 是啊，
0: 这是一个最幸福的事儿了、
1: 嗯。
0: 好吧，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啊，0431858154111，这是我们的广播热线啊、也可以拨打0431858154222，在直播微信平台。上大家可以发送您的互动信息，大家可以把信息发送到 FM10381038。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保持联系。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5: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 音

0: 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继续来关注有理早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专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
2: 各位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7月13号孩子们该考试的考试，该考完的考完啊，该放假的放假。我带着各位呢去一趟贵州。这一次的贵州的出行啊，老朋友们关注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信心十足，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一次可以称作五钻的贵州之行。虽然我们中间有这个四钻的酒店，但是我们选择的是四钻的高标酒店，而且酒店现在已经确定了，包括酒店的实景的照片，包括我们整个团餐的实景的照片，我手头都有。那大家都能够看得非常清晰，它不是说一个什么样的标准的酒店，而是我们提前把酒店已经锁定名额啊，给大家已经锁定了这个信息。所以呢，我们是实打实的给大家安排了一次高标准的出行。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您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转一转。7月13号贵州啊，6880块钱一个人，这对于七月份已经进入到了贵州旺季的时候，这个价格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高标准的安排，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咱们整个的大巴车的安排的标准也很高，2+1航空座椅的大巴车，让各位在路上呢都能够非常舒适。去贵州呢，主要是这么五个重要的景点，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黄果树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比如说梵净山，比如说镇远古镇啊，小七孔，这些主要的贵州的景点咱们都要走。整个行程安排的既丰满又不累啊，然后住的酒店又好，全程呢我也都会陪着各位。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名额现在还有，各位可以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0431-8581-5411，打这部电话就行，或者把您的信息啊发送贵州加姓名电话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我都会跟您取得联系，给您发送详细的行程，了解具体的情况啊。如果说您是举家出行的，我们现在有6口报名的，有1家3口报名的，这次呢亲子的元素其实不小。亲子的元素我觉得重要的一点还是在于，因为我们带过在去新加坡马来西亚里边有孩子的，我觉得在车厢里边能够让孩子有一个非常好的体验，能够让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我在跟大家去交流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能够做出一些较为大家认可的分享的角度啊。所以呢，如果您感兴趣想参加一次和正常的普通的这种旅行不太一样的体验的话，可以跟着我一起走。这将近四年的经验，几百号人的这个带团的这个经验，我相信各位能够体验得到。那如果说感兴趣啊，0431-8581-5411，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这部电话。7月13号出发，6天5晚的时间，一个人是6880块钱，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美妆大牌哈，大牌美妆来自我们的海蓝之谜。今天我看了一下日期，最后一天，海蓝之谜的眼霜。昨天我们在节目里还说，很多朋友说，哎呀，这眼霜小样装199都能拿到，而且也是正装的量。对，跟大家说，官网15毫升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是2120块钱，我们今天的福利就是薅羊毛，5毫升的小样装，3支到手，一共15毫升，就是一个正装的量。但你只要花199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一袋全程大家可溯源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就发送俩字儿“眼霜”到 FM 1038。这五毫升小样，它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所以你针对于解决眼周围的问题，熬夜加班呐、干纹啊，整整改善眼周啊，就这些，我相信对于很多女性朋友来，尤其上了一定年纪的女性朋友来讲，对于眼周的呵护非常的挑剔，精挑细选，不同的去试各种品牌，试各种成分，但每个人体质不同，他对于成分的这种需求也不一样。我是对于眼霜还比较关注的。我可能很小的时候我就有点眼周纹。我可能跟我眼睛的这个有关系，他们说跟眼睛的大和小也有关系啊。我可能小时候眼睛就比较大一点，不是表扬自己。
2: 我正是。
1: 但是它真的就是眼周纹的这个小纹，我好像上大学的时候多少就有那么一丢丢，就很神奇。然后我呢，
2: 你不用给自己铺垫，你该买买，该用用。
1: 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太在意这个眼霜的问题。等我真正意识到眼霜的时候，我已经上班了，已经上班了，我就感觉我用不
2: 了。你给大姑娘现在就用上吧。 那眼睛比你还大呀，你是不是得考虑这个问题、啊、
1: 人家不用我，人家自个儿天天眼睛
2: 是吧，
1: 根本不需要我。
2: 嗯，平时

0: 2120块钱的东西，今天卖199块钱，就这么一个性价比，基本上就是一折，就算不到一折，其实，都是15毫升，只不过呢，我们给您的呢是小样装。但是呢，您正常买到的呢15毫升的一个正装，我们给您的是小样装，三个5毫升加一起15毫升。其实对于眼霜来说呢，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小包装啊，反倒说它用起来很方便，因为常用常新，不至于让你开开之后它氧化，其他的包括你用的时候的手有污染啊什么的，不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呢，小样装用起来挺方便的。我们今天给您的价格真的是特别合理，最后一天了，199块钱买到的是2120块钱的产品啊，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所以您不需要担心产品的质量问题，您只需要了解它是海蓝之谜的眼霜。海蓝之谜的眼霜很贵，15毫升2120块钱，官网的价格就是这样。今天我们给您的是3个5毫升，白色价199块钱，体验装，到手15毫升。跟咱们的2120块钱买到的毫升数是一模一样的，只需要199块钱。各位抓紧时间可以来关注一下。
1: 就发送眼霜这两个字啊，最后一天了，眼霜发送到 FM1038 1038，15毫升正装的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它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成分啊，就是人家三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还有一个叫酸橙的一个茶精粹啊。
0: 不重要，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了，真的就是对于我的认知啊，我觉得就这些品牌里边的产品都没问题。
1: 那肯定，
0: 买这些品牌的东西就是看价，买得起你就整，买不起咱就缓一缓。呵呵，这个不得不说，它的价格真的太重要了。你说海蓝之谜也好啊，赫莲娜也好啊 ，SK two 也好啊，包括我们经营的这些美妆啊，这些迪奥啊什么的，这些大牌美妆在市场上大家的认可度已经非常充分了。你就看当时当刻这个价格，这个政策你能不能用得了。能不能享受得住就得了，正常买个眼霜还得几百块钱呢，那咱们今天是海蓝之谜的眼霜，只需要199，所以各位关注的朋友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就行啊，发送眼霜。强少，他关注着贵州，还有其他的朋友，您发送您的姓名电话过来，我下了节目之后呢给您回拨电话啊。这次行程我用跟我们的老朋友说的那句话吧，一般情况下我们老朋友来咨询的时候我都直接告诉他，我说大哥报就行了，你就看你有没有时间，别的啥也不用多说。然后张大哥就说好嘞大友，一家三个那个三口人啊，带小外孙女，那时候我要带小外孙子，带小孙子，有很多这样的啊，还有说带孩子的。我们老朋友之间的说话就不需要太复杂了，我只需要把行程发过去，然后跟他一句话，我说报就行了，标准绝对能有保障啊，只比之前强不比之前差啊，好嘞知道了。然后这老朋友们开始夸夸报名，我就把这句话送给所有的想成为老朋友的还没有跟着我一起走过的朋友，你报名就行了，你就先预报名，当然了我会详细的给您介绍，您把您的联络方式提供给我们，我下了节目之后呢给您回拨电话，然后来告诉您整个的行程是什么样的，都走什么样的地儿啊，高标准的出行，住的都是高标4钻的酒店和5钻的酒店，让大家的体验感绝对拉满，6天5晚的时间刚刚好，玩6天5晚的时间在贵州刚刚好，可以把这些经典的景点都走完，而且每一个景点不需要您太多的这个辛苦度啊，所以时间再长呢可能大家会觉得你要是再走的话，其实贵州我当时我们考虑过，如果想走遍走全的话10天都没啥问题，贵州的旅游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1: 它是大山
0: 啊，对，非常好的地儿，以贵阳为中心，上下辐射的整个的这些景点都是什么世界自然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然后都是什么5A级景区，全是这种高标的景区，那可真没有滥竽充数的景区，说整两根花就叫海了，那没有那地儿啊。所以各位，贵州的旅游资源丰富，我们这次呢去共同体验一下，7月13号出发。强少啊等其他的朋友，如果您有关注的可以把您的信息直接给我们发送过来，或者您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
1: 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关注大家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043185815418581542285815433，只要是您在交通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故之类的东西，第一时间随时和我们来保持关注。真是闲的，还预测了一下我这数学。
0: 哎呦，快乐裁缝
1: 啊
0: 啊！我才看到后边的内容，以为就是互动呢。

0: 他最不擅长的就是语文，
1: 嗯嗯，
0: 他最讨厌的就是阅读，他最不喜欢的就是读文字，
1: 嗯，
0: 这是他这么多年上学以来存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洞，
1: 嗯，
0: 就没补上这个洞，
1: 嗯，
0: 孩子本身不喜欢，然后他对物理化学那几乎都是90来分的，
1: 嗯，
0: 平常就90来分，
1: 嗯，
0: 结果就最后到物理题，他本来是会的，由于自己面对着整个卷子的一面卷子的1/2篇幅全是这道题的文字表述，
1: 全是字儿。
0: 哎呀，他自己回来跟他妈妈说：“妈妈，这题其实我会，但我真崩溃。
1: 嗯，
0: 我读着读着把我自己读不会了。
1: 嗯，
0: 就是由于半面卷子这道题的题干半面卷子全是文字，
1: 嗯，
0: 不想读，
1: 嗯，
0: 读不下去。这要是但凡语文好一点，这道题饱饱的，你就是能答的100%正确的孩子。
1: 对，
0: 你看这就是问题。
1: 语文是基础。
0: 嗯。
1: 如果说这个语文不是很好的话，确实啊，我也非常赞同咱小郑老师说的这个事儿。
0: 那你说咋整？
1: 因为作为专业的人士哈，你看一说到这儿了，
0: 嗯，
1: 那心里边是很有底气了。
0: 嗯。
1: 所以呢，真是阅读是很重要的。
0: 嗯。
1: 所以如果现在咱家的孩子还处在小学阶段，你至于我反正我个人观点哈。兴趣班啊，什么跳个舞啊，唱个歌啊，
0: 差不多行，
1: 买个小乐器啊、
0: 嗯、
1: 玩一玩，乐呵乐呵就行。
0: 嗯，
1: 没事的时候呢，在保护眼睛的情况下，
0: 嗯，
1: 让孩子们习惯阅读。然后呢，从我的个人角度和经验上来说，要督促孩子能做到这个叫深度阅读，
0: 嗯，
1: 能够让他们去认真的读精读，
0: 嗯，
1: 啊，不是说看了多少本，是把一本书看到什么程度，他如何去选择看，看的方法是什么，家长稍稍引导引导就可以了，剩余的你就交给他的阅读，他的语文成绩绝不会差。
0: 嗯，
1: 但是你将来到了高中阶段，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0: 嗯，
1: 再去补你这个原来这个基础。但现在有机会的，我觉得可以尝试尝试，
0: 对，
1: 试一试。阅读多的，那看书多的，喜欢看书的孩子们的语文成绩都不会差。行了，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直播。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0: 继续来关注有力走天下节目的直播，热线电话持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411-8581-5432-8581-5433。
1: 嗯，
0: 只要大家交通生活当中遇到问题，就可以随时联络哈。
1: 刚才说到中考这个，其实今天可能这话题撇不开，
0: 嗯，
1: 因为明天是中考，今天发成绩。对吧？
0: 明天不中考，
1: 明天看，后天开考，二十七号，
0: 明天看考场，孩子，
1: 明天周几啊？
0: 明天周五
1: 啊，明天周五啊，正式考试27号，
0: 27、28、29、27、29，
1: 嗯，
0: 没记错吧？没有，
1: 你记错了吧？
0: 27、29，中考，
1: 明天放假吗？不是周五、周六、周日放假吗？学校。
0: 27、29考，明天看考场
1: 啊！那就是你说的对。
0: 你再怀疑我一句，我就在说对吗？
1: 因为在
0: 我
1: 的脑子里，
0: 问自己，
1: 反正就是上几天是高考的时间，下几天是这个中考的时间，反正都在这个高考的考试这个季节里。
0: 后天，
1: 嗯，从这次的高考，大家的讨论啊，其实都大家能感受得到，就是。

0: 可用的信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它已经不在于局限于你会不会，局限于你的刷题的量有多大，你平时的计算的量有多大，然后你才能取得好成绩，已经不是这个年代了。所以高考一旦风向有动，这个中考的风向一定会随之而动，
1: 是，
0: 对吧？所以虽然说中考它是以各个地区来为主的，但是它的方向是会动的。所以你像刚才咱们这个裁缝，
1: 嗯，
0: 这是老朋友了，
1: 嗯，
0: 经常互动老朋友，
1: 嗯，
0: 你这数学平时能够搂到满分的，你放心吧，这次你一定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1: 嗯，
0: 让孩子放松下来啊，正式进入到他的优势阶段。
1: 嗯，你看这数学多厉害，
0: 那可不，
1: 考满分。
0: 嗯。
1: 但语文这个事儿，你不要想着，语文没有一个人会考满分的，
0: 嗯，
1: 这是不可能的，
0: 嗯，短时间，而且语文短时间想有大的浮动，
1: 嗯，
0: 也是不容易的，
1: 对，
0: 向上不容易，向下也不容易，所以反倒不需要担心。
1: 对，27、28、29中考，
0: 嗯，27、28，他肯定知道答案，
1: 27、29考，
0: 你的答案是准的，
1: 你是最准的，
0: 啊，你是最准的，
1: 嗯，
0: 可能在我看来就是。看考场也都包括在内，因为我们是以放假的家长的角度去关注这个事儿的，
1: 嗯。你是休息日，对你来说明天休息。
0: 对，放四天假嘛，啊，对对，四天嘛，四天的，
1: 嗯，
0: 包括周一，对，明天周五。
1: 啊，因为你们要提前给人家倒出来，人考场要布置的。
0: 对对对，哎呀，挺好的，这是马上有中考的这一波。紧接着呢又开始进行了高考的报考，
1: 嗯，
0: 今天成绩出来之后开始琢磨着什么院校了，
1: 嗯，
0: 大家要开始讨论了，是选择城市啊，
1: 嗯，
0: 是选择专业呀，
1: 对，
0: 还是选择啥呀，没事呢就问问小智，嗯，我觉得这个
1: 我这几天真老忙了，
0: 人家今年是最专业啊，
1: 嗯，
0: 这咱不得不说，
1: 对，我今年最专业
0: 啊，平时很专业，今年最专业啊，明年呢更专业，
1: 明年不一定了。
0: 明年更专业，
1: 明年身边没人高考，我都不关注了。
0: 他已经把今年的风向标研究个透了，
1: 嗯，
0: 那每天真的是很专业的，做出了非常详细的一针一针的分析。
1: 昨天晚上跟朋友聊天，
0: 嗯，
1: 我说你等到考虑院校的时候，考虑专业的时候，你别忘了给我打个电话。
0: 嗯，
1: 他说那我能忘了你吗？你不跟我说了吗？去年你在15天之内听了20多所各大学的这种宣讲，
0: 嗯，
1: 我说是的，我已经了解个遍了，每个大学他们大概一个什么情况？哎呦，我真的是认认真真听的。
0: 他研究完之后，非常自信的跟我说，
1: 嗯：“
0: 说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留着啊，回头你需要的时候，就这些东西你就看吧。我跟你说，绝对有用。虽然我知道我们那个年头还早，但是我心里边
1: 有。到那年头没用了，都变化了，一年一个变化。
0: 不会的。”所以各位啊，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真的可以去咨询啊。今年不得不说，
1: 嗯，
0: 人家更专业，因为今年是人家的考试年嘛。
1: 嗯，考试年。
0: 对呀，啊，人家高考今年进行，所以呢，虽然说走的这个角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学校，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去哪个学校吧？
1: 嗯，
0: 还行吧。
1: 还行吧，是吧，嗯？
0: 当时我是真的没想去。
1: 我昨天看了，
0: 哎，你说我要到那个学校去。我崩溃不崩溃？
1: 你直接崩溃，就像我去一个你那样的学校。
0: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就是大一的时候考试哈，
1: 嗯，
0: 大一第一年，我们班级里边是理科生多
1: 啊，嗯，对，
0: 班级理科生多，
1: 对，肯定是
0: 文科生少，
1: 对，肯定是理科生多，
0: 对，学校虽然说有文科专业，但是都是理科生相对来说多一点，
1: 嗯，
0: 大家最崩溃的是啥呢？是政治经济政经。
1: 嗯，对
0: 啊，就是其实不就是高中的政治嘛，
1: 嗯，对
0: 对吧？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还用学吗？
1: 嗯，
0: 因为我是文科生，这个学的还可以。那，
1: 嗯，
0: 刚刚高考完事之后，你的大一的这个头两个学期嘛，
1: 嗯，
0: 我说这个东西还用学吗？
1: 嗯，
0: 我们寝室的同学就骂我，说你真不知道我们对这个东西跟看花似的，这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1: 人家都已经不学多久了，
0: 对呀，
1: 嗯，
0: 哎呀，我就很感慨。然后呢，转过头来。到了这个理科的考试的时候，
1: 嗯，
0: 我们那时候有高数。
1: 对呀，高数啊。
0: 哎，他们就过来了，跟我说，
1: 嗯，
0: 完了吗？哼，我说你们不知道。
1: 我文科中数学最好。
0: 等我们第一年高数成绩出来之后，他说，
1: 嗯，
0: 你啥情况啊？高考考砸了呀？我说，嗯，没有。然后等到了我最擅长那个短板的时候，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了，原来你的坑在这儿。那个时候我就天天挠脑袋呀，我说咋整啊？哎呀，他们就开始给我出主意，告诉我你重点看哪儿啊？老师说的是这个意思，你看你重点要从哪儿哪儿过，你才能保证你这个成绩。哎呀，你人到那个时候才知道，你的长处和你的短处一做对比的时候，你的心情的那种崩溃感。
1: 我大一高数就挂科了，
0: 这个正常。
1: 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我的高数老师姓隋，
0: 嗯，
1: 隋老师说我，你要干啥呀？这怎么刚上学？

0: 你就这样了呢？我说老师，就这个我不敢保证我二次能不能过。
1: 嗯，我印象挺深的，我第一年的高数在我们班级里边，我们班一共是40多人，这40多人里边我大概能排到个10名左右吧，10名多一点吧，10名多一点，那我太开心了，那个高手云集啊，我们班级里边那有很多是当年虽然他自己不承认啊，但是我们心里知道他是从哪一个报考掉下来的，所以还有这样的高手呢。
0: 嗯，
1: 就人家的是高数是属于你看他不怎么太学，但是基本上能飙到高分，
0: 嗯，
1: 甚至将近满分的那个状态的学生，
0: 嗯，
1: 还有那样的学生。所以你说做一个文科生，这两科我这心里边是真是很得劲儿，但是不擅长的那个依然不擅长，
0: 是不是？
1: 哎呀，天天挠脑袋呀，
0: 嗯，
1: 因为那时候还得面对四级考试呢。
0: 啊，对，你还得面临这个。
1: 哎呀，对，
0: 啊，这对我来说不是事儿。
1: 每想到这件事儿要考试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就会踢球去。
0: 所以我有了我这种经历，孩子当时那个被另外一所大学录取了嘛，
1: 嗯，
0: 那个大学非常不错嘛，然后他在选择的时候，最后我是在北京给他找的朋友问的，然后找那个院校的老师什么也问了，然后老师都劝我算了，如果他对数学不感兴趣的话，嗯，真的不行，因为比这个专业当中呢，这是我们院校最好的一个专业，
1: 嗯，
0: 而且呢他要学2年半的高数，
1: 嗯，
0: 其中有概率，有统计，有什么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来着，我都忘了啊。老师说完之后，孩儿一听，妈妈再好我也不能够，我想象一下，我和全国那么厉害的人去 PK 这个，我的绩点肯定不会高的，
1: 嗯，
0: 我将来想保研的话我是不会成功的，妈妈，
1: 嗯，
0: 我放弃这所大学，
1: 哎，
0: 我选另外一所，我选另外一所，但是你记得你还劝吗，
1: 嗯，
0: 我还劝我呢，我也劝他，
1: 嗯，
0: 最后我不劝了。
1: 对，当时我的想法就是因为我太知道短板，
0: 嗯，
1: 多遭罪了，
0: 嗯，
1: 那种矮人一截的感觉，
0: 是啊，
1: 你真的是内心里的不舒服，
0: 嗯，
1: 真的是不舒服。
0: 你啥都强，就因为这一个坑你就爬不出来。
1: 对呀，啊，你爬不出来呀，啊，你想往出爬，你真的不擅长。
0: 他都不自信了。
1: 当然啊、
0: 嗯，
1: 现在回头一想，咱科学的来说这个事儿，
0: 嗯，
1: 什么叫做短板？是因为你自己的关注的点，
0: 嗯，
1: 的导致的这个短板。
0: 对，
1: 我们说的，孩子们别听错啊，
0: 嗯，
1: 我们现在所说的是当时面对这个临近考试的时候那个状态。而如果你现在感觉自己有短板，不要认怂，这个短板已经不算是短板，很容易就可以学得会的。
0: 嗯，
1: 我陪着孩子这学习这么多年，这几年的时间嘛，我就感慨，我说当年我得傻到啥程度，我能把这科没学明白，这简直是一个不能说多容易的科吧，跟其他的科相比真的是很容易的一科。
0: 但是我跟你说，人是这样的，
1: 嗯，
0: 他都有个自己的兴趣点，
1: 是是是，
0: 就是大脑这个思维是非常活跃的，一旦你的大脑思维在未成年阶段的时候，你把自己定到哪儿了，你就很容易把自己就固化在那个位置。
1: 你那科没学明白吧，这玩意是个兴趣点，
0: 嗯，
1: 我这个把人都说是我是白痴。
0: 那也是兴趣啊，你也不感兴趣啊，
1: 哎，
0: 那很正常啊，
1: 因为数学它确实是，它有的时候，
0: 嗯，
1: 你看人文科强的，他数学他就会弱一点，这是一定的，他这是人的思维。但人家说你这个你不是，你就是自己的事儿，你跟别人没关系。我一想也是这个道理，
0: 其实他是不感兴趣导致的哈。
1: 行吧，今天我们聊一点这个，就希望各位家长啊，
0: 嗯，
1: 你还能沉浸在这个考试的这个氛围里边。
0: 你看这不挺好吗，咱俩已经陪大家过一小时了，
1: 陶醉陶醉这个过程吧，
0: 完了你们再忍2小时，
1: 哎，
0: 就完事儿了，
1: 再停一停就完事儿了。
0: 海蓝之谜眼霜啊，我们海蓝之谜的这个修护眼霜正装15毫升，
1: 嗯，
0: 官网2120块钱。我们今天小样装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和正装一样的量，只要支付199块钱。现在发送眼霜来抢购海蓝之谜家的眼霜，同样正装量分3支用。假期出门是最方便的，
1: 嗯，
0: 眼霜你整个瓶子走是非常不方便的一件事啊，所以大家抢购吧，发送眼霜就是眼霜界的标杆，海蓝之谜的眼霜，就啥也不论，就论价格就行，2120才15毫升。
1: 嗯，价格可以打折，孩子们的成绩不会出现打折，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最好最好的成绩。希望今天中午大家都其乐融融的拿到那一刻，该高兴高兴，但是呢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不要过于激动，哎，这个大喜大悲啊伤身体啊，所以各位啊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因为大家都是600-700分，所以呢什么都不用担心，听节目的你放心吧，平时考400分今年都能拿个618。
0: 都能成功哈。
1: 都能拿个618，大家都能走到自己最如意的那个条路上去。 好吧，给各位做个预祝。当然有关注我们产品的朋友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有关注跟着我一起去贵州的朋友，7月13号孩子们都已经放假了，咱们一起出去溜达溜达，高标准的出行向您保证绝对行程上面。

有任何的问题，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一下啊。可以把您的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或者拨打电话0431-8581-5411。好了，再次的提醒各位，路面开车，注意行车安全。

0: 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4: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

0: 好嘞，欢迎朋友们这个时间来准时收听1038扯天下。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去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5号油，立减的是5毛，加92号油的立减是4毛5。那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如果大家在买车过程当中有些纠结的，你都可以把问题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啊。
0: 今天节目开始的时间呢，跟大家先来分享几条讯息啊。我们首先说的第一款车型呢，是来自于全新的理想 L8， 这款车型已经正式的上市了，然后推出了一个限时价格35.98万。它产品调整过后呢，是变为了5座旗舰 SUV， 两款配置的首销限这种限时的权益分别是359800和419800。
1: 嗯，其实看了这个价格以后呢，真的感觉到理想真的很有自信哈。
0: 嗯，
1: 真的敢要价，最贵的是419800的价格，
0: 41万9，这还是权益之后。
1: 对，但是其实这个车呢，它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亮点吧，比如说像线控转向、后轮转向，包括呢像双腔的空气的弹簧啊，然后呢作为换代车型呢，这个车整个前脸呢已经跟这个就是全新的理想 L9 呢看齐了啊，整体前脸呢也是非常有气场的，整体车身长度呢是5米10多，轴距呢是3米左右啊。
0: 动力方面呢，搭载了是自研的第三代 1.5T 的增程系统，然后配备了是 5C 的三元锂电池，它的纯电续航据说可以跑到430公里了，这也是未来主流的发展方向。我们发现很多的 SUV 的车型，他们现在都是增程器，但是如果用电的时候，基本上都得跑到400公里，甚至是大多，然后综合就是续航，因为满油满电的时候都能跑到1500-1600，就是这样给大家的一个数据。可能未来的话，这 SUV 在这样一个增程的领域都会发展的，就是纯电用电的话会越来越多。
1: 嗯，对的啊。哎，有人听着我鼻子是有一点问题了，是不是囔着囔着的哈？嗯，对，感冒了，鼻炎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位朋友呢问了一下呢，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呢越来越卷了，大五座和大六座的这个赛道呢已经趋于饱和了，现在目前呢奇瑞有了全新的车型亮相。昨天有朋友说那个纵横的官方正式发布了一个 F700 的那个车型官图，这个车有没有什么技术亮点啊？就像我们说的，可能现在很多我们的国产车呢越来越趋向于什么呢，就是更细分化的一些市场了。
0: 你看昨天发布的这个我们说的 F700 就是 F700， 它整体的新车是彻底脱离了那种商用工具型的皮卡的路线，主要瞄准的是哪些客户群体呢？比如说户外的露营、长途的穿越，还有重度越野以及旅居拖挂这种高端的玩家，走的路可能是更广泛一点了。然后这个硬派的皮卡造型呢是属于那种方正派，贯穿了全车的一个硬派的设计风格，辨识度也是非常高的啊。就是跟大家说，它里面你不要认为一个皮卡会不会很粗糙，不会，因为它里面也配备了很多的屏，比如说15.6英寸的悬浮中控屏，还有35.4的贯穿式的天际显示屏。动力续航方面呢，因为它是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搭载的是 2.0T 的插混，所以说它的综合续航也能跑到1300公里左右。
1: 好了，这个时间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个新车的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来搜索大黄蜂的汽车圈，大家可以加一个关注。另外呢有新车问题呢，可以把它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这个时间呢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0: 胡先生在平台当中就先问了一下，他说峰哥，塞纳舒适多少钱能落地呢？
1: 是这样的，那个我们前段时间说了，2026款的塞纳呢已经接近尾声了，你想买的话呢基本这个车都已经断货了啊。现在2027款呢刚刚是在这个月上市了，然后呢他也做了一个价格的调整，权益价格现在最低价格是242800，而且还能享受一些比如说购车权益等等啊，比如置换补贴最高16000等等啊，这些东西。其实这个车我也特别看了一下呢，它也是增加了一些比如说全新的颜色，比如说它有一个那个叫磨砂金的那个车漆颜色，这是外观的一个颜色，算是属于光辉版的车型。然后呢整体的设计风格应该跟老款的塞纳的设计风格没有太大区别，就是做了一些
0: 简单的调整，
1: 比如说黑色车标，车标是变黑的了
0: 啊，
1: 然后呢金色的标志地毯，包括呢有一个迎宾灯、迎宾毯， 啊，整体长度什么还都是一样的，顶配呢是增加了20寸的这样一个轮毂，包括内饰方面呢，整个中控台呢做了一些优化啊，就是以前那个木纹饰条呢减少了，但是增加了很多什么呢，就是那种软包的皮果，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现在就是很多这种车作为一个家庭使用，软包可能会感觉更加的温暖一点，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让你感觉不那么硬，是不是啊？
0: 就像家里大沙发一样吗？
1: 是不是啊？而且在动力方面呢，2.5四驱发动机加混动这样一个组合，其实没有太大变化。
0: 嗯，
1: 两驱四驱的组合，其实这个变化不大，只是增加了一些小的配置和升级啊。
0: 对，
1: 现在就是很纠结的，就是现在很多人买这个车应该买哪个配置的问题啊。
0: 嗯。
1: 有一些人他就是买这个两驱舒适最低配24万多或者25万多那款，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这个车就是除去啊，就是改装啊，就比如说
0: 升级
1: 啊，对，二排的航空座椅啊、地板呐 啊，包括很多东西都作为自己的升级，
0: 嗯，
1: 而且现在再说一点，塞纳现在的升级已经非常非常的完善了，
0: 对，
1: 就是就第一个升级的款式很多，第二呢稳定性也非常棒，就是能用得住了。但是你得找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些升级厂去做升级啊，所以就是这个车多少钱落地得看你现在目前想选的哪个配置啊，
0: 还有你自身的权益，比如说你有没有车型置换呢，
1: 对
0: 啊，你能不能拿到什么，也能不能拿到大满贯的一些权益，这个也不好说。
1: 然后如果选择的话呢，建议2.5的四驱的豪华，现在目前的权益价格以后呢27万将近28万左右，这款相对来说它的配置比较均衡一点啊。
0: 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呢继续来向我们咨询啊。平台当中我看了一下，还有朋友问了一下关于索纳塔 2.0T 和天籁 2.0T， 你这个问题前两天的时候峰哥已经给你做解答了。
1: 添点钱咱买一个丰田的
0: 凯美瑞，对，这个说的上次很完善了，就告诉你
1: 不后悔，
0: 这两款车型都不选，去看凯美瑞好不好
1: 啊。
0: 粉儿说了，老师你能不能说一说北京的 B-30 这款车型？
1: B-30 要是建议买的话呢，就买它油电混合动力版本的，
0: 嗯，
1: 然后它还是一个电四驱，然后它以后未来在使用成本上的更低，油耗特别省，
0: 嗯
1: 啊，我建议啊 B-30 能买油电混合动力版本的，多一点钱咱也买这个版本啊。车能不能买绝对没问题，这个车其实很多人的反馈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一个硬朗外形，底盘北汽还是不错的啊，北京越野还是不错的，然后再有就什么呢，它的混动版本以后未来使用成本更低啊。
0: 给你做一推荐啊，你可以去看一下。提到了凯美瑞，其实前段时间的时候呢，跟峰哥进行了到店去打探了一下这个价格，以前我们认知的凯美瑞因为基本上都得在17-18万甚至更多一点，但是现在不用了啊，大概给大家参考就是13-4左右啊，当然我们说的都是官方报价，你自己到店实际你也可以去讲好不好，可以多多走多看一看啊。
1: 嗯，然后这个27岁男孩想买车，预算20万左右，推荐什么车？这个呢其实这样说，就是现在您没确定是买新能源还是买燃油车，然后呢就是您的20万预算，我这么说，就不管买燃油或者是买新能源车都算属于大件了，
0: 嗯，
1: 都可以随便扒拉选了。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像您这个年龄，如果家里有充电条件，以后未来的发展方向来看，应该主流是一个新能源，
0: 嗯，
1: 因为你要知道20万买新能源，你看看比如说像您的年龄，很多人喜欢什么小米系的，
0: 对，苏七，
1: 不管是苏七或者玉七都是符合你的标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比较突出是年轻化，以后未来的使用体验呢它更节能，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像特斯拉的 Model Y、 Model 3、嗯、这些车型都是属于主流主线的这些车型，包括最近刚刚起的华为系的那个上界
0: Z7
1: 的车型，你也关注一下，
0: 老好看了
1: 啊，尤其它有一个 GT 版本的，
0: 五颜六色
1: 啊，就是 GT 版本的，因为它是属于那种旅行版的一个版本，
0: 嗯，
1: 也是20多万左右的预算，但是呢华为系的车主要就是智驾体验和智能体验方面，再加上它整体的这样一个外形设计也是比较讨好的，所以新能源你看就选这些啊。然后呢你要如果越野需求的话呢，昨天我们也提到了比如说像坦克400这样级别的车型，
0: 嗯
1: 啊，就包括豹5啊，比较喜欢那种户外越野的，还有泰七啊，这种硬朗风格的车型，对不对？
0: 都适合，
1: 你可以选择这样的车型。
0: 他说峰哥我想买混动版，你看峰哥刚刚给你推荐的这些基本上混动版的车型居多
1: 啊，
0: 插混
1: 是不是
0: 增程，
1: 哎，然后如果说你要是作为一个家用来说的话呢，像理想 i6 啊这种纯电动车，或 l6 啊增程的，这也都可以选择。
0: 对，
1: 就是我个人对于27岁的年龄啊，就是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要个性就买小米系的啊，然后呢如果要综合能力强就买理想系的，
0: 嗯，
1: 就可以了，我这么分析的啊。然后呢如果要是从比如能源方向来看，燃油车不碰不买，你像你20多万你买啥，你买个奥迪 A5可能长相还是比较年轻，但你真正的这个智能化体验、智能驾驶，包括在整体动力体验，包括在节能性体验上来说，它
0: 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1: 对，天和地的区别。
0: 嗯。
1: 所以20多万你买燃油车，我就说你问一下自己，你看过什么？你想买什么？你再对比一下新能源，你发现没有任何优势。
0: 对。
1: 因为我说过，今年20万左右的新能源车是最卷的、最狠的，而且各个企业必争之地。所以现在你花20万买新能源，现在就是最好的选择，
0: 扒拉着选，多走走，多看看，峰哥跟你说的那些车型你都可以去看一看，或者是你已经试驾了什么车型，也可以把你的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大家呢如果想要跟我们探讨新车型，可以在抖音平台现在可以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峰哥今天有点感冒了哈，大家也都听出来了。然后呢你们没问题，有新车事儿哈，可以继续留言互动，抖音号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其实呢我们看了一下今天呢还有一大惊喜，今天是25号，这个惊喜是谁家呢？来自于领跑 D99 的车型。这个车型呢其实呼声很高的，之前的时候原计划6月25号今天要举办的是领跑 D99 的预售发布会，但是
1: 等不了了，
0: 调整了。我说咋这么着急呢？为上市发布会了，
1: 预售即上市了。
0: 对
1: 啊，
0: 咋这么着急呢？是因为竞品现在太强了，太多了是吗？D99是什么车型呢？它是一款中大型的 MPV， 然后 D99 将会采用的是7座的布局，将会支持多种空间的模式，提供增程、纯电这样的一个动力选项。
1: 对，
0: 据说这个车型啊，外观颜色那就老多了，有黑的、灰的、银的、蓝的、白的这些多种外观的颜色。
1: 嗯。其实 D99 是值得说的，这样广告过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因为今天是 D99， 明天是谁？明天是尊界 V800 的亮相，所以就是这两款 MPV 作为现在目前中国最受期待的两款 MPV 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为什么？因为尊界 V800 我相信
0: 百万，
1: 他要干谁？他就是要干雷尔法，对吧？但是这款这个领跑的 D99 呢，号称是什么呢？半价的理想 Mega， 然后呢它是新一代未来的 MPV 的形象。那怎么是能称之为未来的 MPV 形象啊？
0: 广告过后给你揭晓，
1: 稍后峰哥跟你聊一聊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大黄蜂经常说，省钱的车就是好车。你问我了，我必须对你负责任，
5: 就是你信任我，我必须尽全力。我说车不光给你讲技术，其实讲的都是人情世故。我的话说，现在省钱的车叫好车。每个人使用车的环境不一样，每个想法都不一样，听峰哥解答就是嘎巴脆。
2: 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0: 好嘞，继续来回到我们的1038车天下，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诚连锁等级会员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嗯， 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到众诚连锁加92号油立减4.5毛，加95号油呢是立减5毛啊。
0: 刚刚我们提到了一款车型啊，是来自于领跑 D99， 说它定位是什么呢？叫做中大型的 MPV。本来今天要预售，但是直接改为了上市的日期。
1: 对，也号称了半价的理想 Mega 啊。就是这个车，其实我刚才提了一点，为什么叫以后未来新时代的一个 MPV 的这个结构啊？就是大家如果说现在看一下现在所熟知的一些新能源汽车，
0: 嗯，
1: 比如说像什么呢，腾势的 D9，
0: 嗯，
1: 高山8，
0: 嗯，
1: 包括呢像
0: 梦想家、
1: 蓝图的梦想家，
0: 嗯，
1: 你们回想一下它整个的前脸是什么样的设计风格？
0: 大气，
1: 像谁？像阿尔法，整体的前脸风格其实设计都是按照什么呢？阿尔法以前整体的设计风格去沿用和设计的。但是你发现呢，就是从理想 Mega 以后，它就完全是按照了一个新时代的 MPV 去来进行设计的。很多人对于 Mega 可能有很多褒贬不一，认为很多的这个流传的很多段子啊，
0: 嗯，
1: 但是你得承认一点，它确实又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新的 MPV 的道路。老邢可能还在回味啊，就是你去看一下吧，腾势 D9，包括我刚才说的这几款大家所熟知卖得很好的 MPV， 这些新能源车，它其实在整体的设计风格当中都是在沿用一些所谓阿尔法的设计风格，所以就是导致了什么呢？其实它很新能源，但是呢，对于很多新时代的一些选择的人群，它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熟悉的味道。但是这款腾势的领跑的 D99 呢，也是按照一个新能源开发背景去做的一款车型。我最近我发现它的势头非常猛啊，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我们同行的媒体人都在去评测这款车型，
0: 嗯，
1: 然后给予这个车很多很多的一些
0: 优缺点的评测
1: 啊，就是更多是优点嘛，
0: 嗯，
1: 甚至我觉得都有点说的太过了，我认为说的太过了。嗯，就是大家其实回想一下，就是如果再冷静的去想一下，为什么很多人还会去开一些像塞纳、阿尔法或者雷法的车型？包括如果你以前开过这个更早一点的，比如说像最早的像丰田的子弹头，啊，丰田的，比如说像那个，我今天就不应该多说话。
0: 猛着了是吧？
1: 啊，对，包括像比如说像什么呢，就是大捷龙这种级别的 MPV，嗯，你会发现其实就是这些车型在整体的使用感受上，虽然车很老了，虽然配置跟不上了，但你发现呢，它在很多使用体验感受上还是不一样，还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所以就是我说，其实有的时候呢，现在我们的国产车做的已经非常的迅猛了。这个迅猛不是光它的装备上，是发展的速度真的是超快了。今天你出这款，明天我就能出那款，就超快了。但是我们怎么去想把每一款产品都做精啊？你别要速度，我们要的是质量，要的是体验。哎，丰田的小霸王，对。那也没说到位，有没有能提醒我的二代的子弹头？今天脑子就不好使啊！这是我想说的，就是现在我发现很多媒体也好，很多车评人也好，啊，都在夸大的去说一些东西。这个车座椅能旋转了，座椅什么通风加热按摩，能零重力座椅。但其实你真正的零重力座椅能不能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体验感呢？这个其实是需要我们深度去思考的。行了，今天呢不在线啊，对，就很多人说峰哥你不在线，对，我也少说话，我尽量别去发挥一些自己的东西，因为脑子确实有点不够用啊。
0: 没事，大家呢如果有关于新车型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今天呢就是主要跟大家说一说关于领跑 D99 今天就要上市了，然后我们将会在明后天的节目当中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款就是备受瞩目的 MPV。 刚刚峰哥也提到了哈，就是明天将会有一台百万级的 MPV 要跟我们正式的见面，然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做介绍。看一下大家提出的问题嘛，来看一下这个课说的，峰哥，奔驰的 GLC 哪个配置性价比会更高，你说我是买 GLC 呢还是去买 C 级轿车呀？

0: 我个人觉得燃油车能便宜咱就花别花高价，
1: 嗯，
0: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很多人说峰哥，那你看我有这条件了，我买一个好点的不行吗？
1: 嗯，
0: GLC 这车说不好听也得将近30多万，30多万，我说要如果转换成新能源都买到什么级别了。很多人说那我不喜欢新能源，我不喜欢用电，我坐电车我迷幻晕，我不喜欢那些什么大屏科技感，这不是你喜不喜欢，是以后未来你一定适应的，
1: 是时代来了。
0: 对，就是时代的问题，你不用以后为了逼着你用。
1: 对，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你要买车的话，现在除非真的就是你要买老款的老式的车型，但凡不是这样的，那一定要沾点电。你现在可能觉得我就是犟，但过了2年以后你一定会后悔，
0: 是不是？
1: 嗯，
0: 这就是发展的方向，不是你能犟的问题。
1: 对，
0: 而且我就说了，为什么我刚才说那句话，就是你不是不能买燃油车，
1: 嗯，
0: 但是你一定买燃油车当中别买太贵的车，
1: 嗯，
0: 现在花好几十万去买一款燃油车，所谓的奔驰、宝马、奥迪，那已经不是这个时代了，
1: 对，
0: 时代已经过去了。你记住峰哥这句话，你的消费就绝对不会进坑的啊。
1: 就你的 GLC 说白了得30大多，得原来的时候得40大多，
0: 你就不如买个小 C 了，一样的东西，
1: 嗯，
0: 一样开，不也奔驰标吗？
1: 嗯，
0: 那你非得要这个面子，那你非得要这个奔驰，你有这个梦想，你有这个情怀，那咱满足买个 C 得了，买个便宜 C 啊。
1: 嗯，
0: 就甚至我都说你不如真的买个二手的，但是很多人说了不认，没招啊，就必须第一户是我名，那没招了啊，劝不了啊。
1: 海水不嫌说了，峰哥，吉利的星瑞、星耀7跟星耀8这三款车型要怎么去选呢？
0: 首先第一点啊，星瑞是属于燃油版本的汽车，对吧？
1: 它还有一个混动版。
0: 混动版本的汽车，
1: 嗯，
0: 但银河星耀系呢，有6、7、8都是属于什么呢？新能源汽车。
1: 嗯。
0: 然后呢，八是最早出来的，但是现在八整体的销量并不是特别满意。七最近势头不错，6、7是卖的也一般，但是七我现在因为前段时间去参加它整个发布会，我个人觉得七整体的定价，包括现在目前的续航，还有它的设计综合能力方面，还是在这个级别当中能打一打的啊。所以你要如果说七八怎么选，你一定看七，不要看八，
1: 嗯，
0: 啊。
1: 那如果七跟星瑞相比呢？因为星瑞前段时间不是推出了一个 iHive 它的那个油混版本吗？如果这两台车的话，
0: 你家能充电的话，你当然买这个带电的了。
1: 星耀7，
0: 对吧？你天天充电，天天省钱呢。
1: 嗯，
0: 你家里充不了电，那你还寻思啥？你买个油电的就完了呗。
1: 对，所以这个分析很到位。
0: 哎，你包括你一年就跑个5000公里，那你就买个纯油就得了。
1: 对，所以海水不嫌，你看一下你自己家庭的结构，
0: 嗯，
1: 好不好？然后哈哈哈还说呢，主播接地气，他风格都这样了，鼻子都堵上了，
0: 真是接地气了，
1: 老接地气了，都喘不了气儿的说话，
0: 嗯，
1: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嗯，
0: 所以事实证明了一点啊，就是很多人说，
1: 啊，
0: 就是包括我很多我身边朋友都说你那节你天天上班挺轻松啊，一天就1个小时，我说我那个一个小时的脑力工作可能比你干活4个小时都累，
1: 嗯，
0: 这真就是烧脑，就是你看有脑的时候，你看我们直播间有的时候热的时候，
1: 对，
0: 包括有的时候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真的就是感觉反应不过来，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就一个问题，但你知道你这一个问题我在我的脑海当中有多少转的在思考吗？所以说不容易这样一档节目啊，希望大家好好珍惜珍惜峰哥灵光再现的那一刻啊，别珍惜现在这一刻，绝对是，哎呀，
1: 就峰哥的脑袋就是数据库，真的，因为他没有任何的一些，比如说啊，就是单子呀，或是有任何一些可以查询的呀，什么都没有，一切就在脑海当中，所以你们问的任何事情都是从他的脑袋而出。今天可能会有一点点，因为他就是感冒了嘛，啊，鼻子可能不在线。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未来ES8 咱们长春行不？
0: 那还啥行不行啊？电车当中最高端了，
1: 只有一个不太好，
0: 对不对？
1: 贵，除了贵啥都行。
0: 是不是还有一个ES9 啊？
1: 有新出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就是最贵的了。
1: 嗯，
0: 就是在电车领域当中啊，
1: 嗯，
0: 那未来尤其是 ES8，
1: 嗯，
0: 这都是顶尖级的了，
1: 嗯，
0: 顶尖级的了。就是我可能在我的消费理念当中，对于新能源的消费当中，我一直跟各位普及的是别买太贵的，就是现在这个时代你别买太贵的电车或者新能源车。
1: 嗯，
0: 但是呢每个人消费的层级它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对不对？那你说它有 低端中端就得有高端，
1: 嗯，
0: 那有这方面的用户需求啊，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一定希望未来，希望华为，希望包括理想，就你们真的做高端，你们真的要高价，你必须在整个的体验和服务方面给我们真的这种体验。你别你真的要高价，然后你实际的体验达不到这个标准，那我觉得这钱就白花了啊。所以就是未来 ES8 我不能评论啥，为啥？因为这是一种高端的选择，
1: 嗯，
0: 就是你消费已经到那儿了，你就是要体验一下它的店面服务啊，它以后未来的售后服务啊，包括这个车很多的一些使用体验呢，
1: 换电充电，
0: 对不对？是不是啊？
1: 嗯，
0: 这我一个想法。这位朋友给我一个提醒了啊，对，普瑞维亚啊，
1: 啊，说的那个就是关于
0: 兄弟，这对二代
1: 的
0: 子弹头啊，这确实，你看有咱们的老很多老粉儿，他节目不白听，
1: 嗯，
0: 他天天听我叨咕，他其实也能记住点东西啊。
1: 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峰哥在长春来用车，你是买纯电的好呢还是去买增程的好？今年45岁，
0: 嗯，
1: 看你家庭的一种结构，嗯，
0: 对，你就哎说的普瑞维亚啊，我要说一个事儿，
1: 嗯，
0: 你们再看一下理想的 Mega
1: 啊，
0: 嗯，你们再去想一想理想的 Mega， 你再去看一下真正的普瑞维亚和第一代的子弹头，你就发现是不是还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1: 有脑海当中想象了，
0: 就真的，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呢，为什么有一些东西是取代不了的？因为人家就是历史，是不是？你包括现在很多新能源，你再看看保时捷，你好像你就脱离不了人这东西，你就最起码脱离不了这个东西，不是说能颠覆就颠覆的，不是拿你装备、拿你的尺寸、拿你的价格去颠覆的，所以我说我们作为这样一档节目评车呢是比较平心而论的，
1: 嗯，
0: 对不对？咱不能说像很多主播那简直了，那说的这车都
1: 天花乱坠，
0: 500万800万的，其实我觉得那都太假了，
1: 嗯，
0: 那玩意儿说的太商业了，就是你真正去看本质的情况下，就是咱们有很多东西还得需要去善于学习的，那你超人东西你自己不承认吗？对不对？但是你得走出自己的风格，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我们现在中国的很多汽车企业应该去做的啊。
1: 就像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评论一样哈，就是你这个车可以要大的价格，但前提你得让我体验到这个价格，这个钱我花的是值得的。嗯，就是这个意思啊。
0: 嗯，
1: 好了，那这个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平台继续来搜的是大黄蜂的汽车圈，然后大家可以把这个新车的问题可以留言到上面啊，我们稍后的时间会继续给大家做一解答。
2: 是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士顿眼科，逸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逸士顿眼科，89285888。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大黄蜂经常说，大众消费就要买大众化的车。你认为少花钱买了一台豪车，其实那只是进坑的开始。理性消费，摸清深浅。1038车天下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更是陪伴大家不断进取的实力伙伴。
1: 好，继续来回到1038车天下，我是众车连锁加油站推荐官邢希。众车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幅度会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嗯，大家好，我是众诚连锁加油站推荐官大黄蜂。每周二周五周日啊，到众诚连锁加92号有利减4.5，加95号有利减的是5毛啊。
1: 然后大家呢，如果有问题想咨询的话，可以继续留言到上面哈。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峰哥，腾势 N8L 这款车型能买吗？前天刚刚上市的闪充版。

0: 能不能买啊？就是我一直在说三十万左右的这些新能源车都不便宜，啊，就是还是坚持这个观点。三十万的理想都不好卖了，三十万的问界也不好卖了吧，对不对？但是这个车呢，其实如果说从319,800定价上来看，贵不贵？其实很多人都或者在内部开过一个玩笑，它跟大唐有啥区别？但是它比大唐优势是什么？还有一三方呢。就是我说的专业了，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不知道你懂不懂，但是我就说了一些它很多专业的一些地方，就是腾势独有的一些可能跟比亚迪其他系列王朝或者海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技术层面上，腾势其实你没发现吗？它其实不是在卖它的外形的个性，它其实更多的是卖它的科技，是比亚迪真正的科技给到腾势。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定价上来看不贵啊，但是我在我的消费理念当中，我始终跟各位提醒一点，就花三十万买新能源，我总感觉到以后未来可能要吃亏，这咋整？
1: 但我总
0: 不好意思啊，
1: 但我总感觉比亚迪是偏爱腾势的。
0: 你偏不偏爱，就是首先你花三十万这个东西，它就是我认为以后不符合市场啊。你这车能不能买？如果你家用的话，对于六座有需求情况下可以买。而且闪充这个东西我跟各位分享过，你家都有充电条件，你天天能在外面闪充吗？除非你这个车是作为一个长途需求居多的，自驾居多的，你经常到外面，在高速上，在其他城市你不能在家充电情况下，闪充是特别有用的，因为补能速度快。但如果你就是一个城市代步为主，家里有充电条件，补能就是用家里的充电，其实闪充对于咱其实是多花了一些钱，买的是什么？买的是未来体验，未来的使用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个人觉得还是贵，虽然就是比亚迪腾势已经做的把这个车做的很便宜了，
1: 但人有天神之眼 5.0， 人有一三方
0: 啊，是，
1: 所以我说腾势呢还是在于比亚迪体系当中是受偏爱的。反正峰哥就是告诉你了，这个车刚上市价钱有点高，
0: 对，
1: 你不行你再等等。
0: 咋这峰哥说那
1: 花钱就心疼，
0: 人说峰哥呀，那你得让等啥时候啊？我不说了吗？买车这个东西呢，你记住峰哥这句话啊，这是我是适用于所有的朋友的，我说过很长时间了。刚需咱就买，能对付能开的有开的就别嘚瑟，啊，能开钱咱就开着。今年记住了，七月份以后，我不一直在说七月份吗？七月份就是一个时间节点，到了七月一号以后，你再看看现在的燃油车是什么样价格，然后新能源肯定会有波动。你记住啊，就是今年整体的汽车市场还会有大波动，所以就是能对付咱先对付对付，观察观察啊。
1: 上半年马上就要过去了，下半年我们再看。如果你不着急的朋友，听峰哥的劝，再等一等，好
0: 不
1: 好？
0: 是
1: 不
0: 是？咱都说一个时间节点了，你再等个几天，你到七月份以后，你再看一看整体的市场是什么样的。反正其实你看，我就愿意嘚瑟，我就预测这有啥意义呀、啊？但是就是愿意预测呀。
1: 你关键预测还准了呢。
0: 之前的还行。
1: 大家都受益了呢。
0: 哎呦我去，可算见到真人长啥样了。今天你来的真不巧，今天峰哥状态是最不好的状态，
1: 鼻子都堵上了。
0: 嗯呐，今天是没有大葱，有大葱直接铲大葱了，
1: 不算吗？
0: 装像吗？装像。
1: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在抖音平台跟大家先告一段落了哈，也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没有加关注的朋友哈，可以在抖音号直接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
0: 对，
1: 然后呢，每一天的时候呢，我们会跟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同步来开播。您是听广播也行，看我们的就是直播的话也可以，就是在抖音平台来搜大黄蜂的汽车圈。说一个演唱会的事儿啊，以歌赴青春，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会在我们的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可以来抢票，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有想去看的，可以在7月11号之前去抢票就可以了。好了，那这个时间这样啊，大家如果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平台，比如说啊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是打电话85815411，然后把问题留言给我们的导播都可以啊。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请到的是我们的金牌技师卢萌老师跟大家做以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如果有关于车辆，比如说啊

0: 我的车到保养了，但是比如说此时此刻已经是过了10万公里了，我要进行哪些项目的保养，又或者说最近我遇到了哪些疑难杂症，您都可以随时来给我们在后台留言啊。我们这个时间呢，先来迎进的是我们的卢蒙老师。你好，卢蒙。
1: 哎，谢谢峰哥好。
0: 嗯，这样我们先来关注一个问题哈。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奥迪 A6L 的车型，他说有的时候呢，开着开着呀，这个车就会断火，然后呢，立即启动发动机呢，当时一下抠不着，得抠两次才能着。他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1: 啊，像他有着跑着跑就熄火的这个问题的话，检查还是要检查一下油路这方面吧，看看。汽油格这方面多长时间没换了？有的时候是咋的？你跑着持续跑，然后这个油格这块吧，它这个堵得严重，然后这个往前面供油的时候就供不上，然后它就会导致它熄火。熄火停一会儿呢，慢慢这个油过来了呢，它又能打着，会有这方面的这个情况。重点检查检查，看看滤芯这方面啊。
0: 滤芯啊，是这个给你做了一个参考，然后你按照龙木老师给你做的参考去检测一下啊。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问，他说想问一下豪车会能换变速箱油吗？他这个车已经跑10多万公里了。
1: 啊，没问题啊，变速箱油无论你是手动挡的、自动挡，就是 AT 和 CVT 啊，都是可以的，包括双离合都能换啊。大家有这个换变速箱油需求的话都可以找我啊。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豪车会啊是我们大黄蜂汽车圈的联盟商家，它是有诚信、有服务、有水平的售后服务体系。大家可能在认知当中都会觉得豪车会是不是只能维修车辆，不是的，其实他家可以做常规保养的，只是近一段时间我们在车天下节目当中没有跟大家来反馈。无论您是维修保养，比如说换机油机滤，比如说换变速箱油、换齿轮油，或者换助力转向油，包括刹车油等等，他家都能做。不是像大家想的是不是只能修车不能保养，不是的，一定告诉大家修车和保养都可以，所以放心可靠，您来就 OK 了，而且价格非常的合理。也建议大家吧，如果近期您的爱车想要做保养了，刚刚我说的这些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找卢蒙老师提前预约，1800444-5858，1800444-5858。豪车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体现4、5年、5、6年的时间了，所以绝对是放心可靠的，不会蒙你，不会骗你，一定是保真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找卢蒙老师，放心可靠，1800444-5858。近期呢，豪车会也是拿出了很多的优惠活动啊，我在。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积碳的清洗，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动态清洗，主要清洗的是什么呢？积碳、节气门加喷油嘴，而且我们都是明码标价的。跟大家说，只要你来到豪车会，4缸发动机300块，如果是6缸发动机就是500块。这个呢是根据个人的需求啊，很多朋友就是一年得洗几次，不用。因为这个我们是根据您个人使用的里程数，举个例子啊，你可能一年您家里使用就跑10000公里，那么您2到3年洗一次就可以。比如说很多朋友就说，那我平时跑得多20000公里，那么你就1年半甚至到2年你洗一次也可以。因为积碳得清洗，如果不洗的话，车可能会生百病，比如说废油啊、嘚瑟啊、抖动啊都有可能。所以也建议大家，没有做过清洗发动机积碳、节气门喷油嘴的，您都可以来到豪车会跟龙木老师一并预约，您加他的微信，回头他给你发定位，您直接导航去就可以。我再说一遍，1800444-5858。来看一下丰田的凯美瑞啊，他问一下卢猛，他说打开点火开关以后，散热器风扇就开始运转，他问一下这个是大的问题吗？
1: 啊，像它开开钥匙门之后，它就是风扇就转啊，要看它这个风扇模块这块是不是有问题了。就这个，如果它一直转不停的话，就可能是这个线路有虚接，就是它那个有个信号线这方面有控制，导致它这个风扇常转。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具体查一下看看这方面的这个线路啊。
0: 嗯，主要去查一下这个线路，有可能是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迈腾，它是 1.8T 的老款，他说行驶中呢，这个曾经发生过事故，然后底盘的托底油底壳和路面障碍物发生过碰撞，导致油底壳机油泵损坏了，然后他进行了更换，他出现了什么症状呢？他说发动机现在感觉启动困难，然后还有抖动，他问一下跟这个有没有什么大的关系？
1: 这个吧

0: 或者您在长春市内，您就来到豪车会跟龙门老师取得联系。如果说您在外地的话啊，建议你也回到这个修配厂，谁家给你做的修配厂，你让他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或者是你提前跟龙门老师联系一下，问一问，私下啊，看看怎么能够帮助您。180-0444-5858可以去关注一下。好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啊，他说想问一下龙门老师，怎么来判断自己机油是否出现漏的现象呢？这样我们先进入广告，广告回来给你做详细的解答。
1: 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临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10亿周全。
6: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体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聚焦全球汽车，拆解行业干货，以车为媒，探见生活，最直白的汽车语言。2026-1038车天下，同心、同行、同频。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好嘞，回到1038车天下哈，我们继续来解答一下大家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这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鲁萌老师，怎么判定自己的车机油是否漏呢？
8: 这个车漏不漏油的话，其实很好看啊，就把车给它找起落架给它升起来之后，具体给它检查一下，看看油底壳啊，包括这些油封啊，还有是气门室带垫啊，这些看看有没有漏油的，就能看出来啊。
0: 那就是说还得进这个修配厂，然后上架子，是不是才能够详细的就是发现？
8: 对，要看细致的话，肯定是需要上起落架去检查啊。
0: 嗯，所以建议这位朋友哈，你最好找一个就是修配厂啊，然后你上一下架子，就知道这个车是否出现漏油了。很简单，这样的话呢，也会一目了然，清晰明了，你可以看得见。然后呢，有朋友问了一下，说那个关于动态清洗的这个怎么找卢萌老师啊？180-0444-5858，我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动态清洗的这个事儿。其实之前的时候，很多听友啊到豪车会都已经做了这个项目。然后呢，他是我们的技师，手里会有一个机器，然后他是属于把车停在那儿，车主可以站在旁边看啊，我们的技师是怎么操作的，提前先给你做检测，每个缸体给你检测，你自己可以清晰明了看到车内的积碳的情况啊，然后如果积碳很多的话，就可以直接现场给您洗掉，很方便。洗完了以后呢，您也会看到清洗过后的效果真的非常的明显。所以也建议大家吧，如果说您没有清洗过发动机的积碳，或是你的里程数已经够 可以清洗了，建议大家都去做一下，对车只是有益的，一定是有益的。1800-034-5858。还有关于蒸发箱清洗啊，就是一上车打空调，你觉得车内异味比较重的啊，建议大家有时间合理安排，中午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99块钱清洗的是蒸发箱系统、空调系统清洗。但是我们说了，只是负责给你清洗蒸发箱、空调滤啊滤芯儿。

0: 这个你要换的话是要另花钱的。但我们这个99包含的就是清洗蒸发箱，如果你之前空调滤已经换过了，或是呢它不脏啊，你也可以简单吹一下，然后蒸发箱给你做清洗都可以，都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呢，如果你去的话一并也可以清洗，时间大约就是2个小时左右，你中午要是有时间吃完饭你就可以开到豪车会，然后呢直接去找龙蒙老师就可以啊。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有关于车辆维修养护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帕萨特的车型，他想问一下卢某，他说这个车呀，出车库出口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车呢出现了紧急刹车，就突然间这车自己刹停了，然后呢将会有一大堆的错误的报码出来，但是这个码呢只持续了几秒，就自己又灭了。他问一下，这个需要去处理吗？
1: 像他这个现象，应该是处理，肯定是需要处理啊。然后像他这个现象，应该是 ABS 这个系统有问题了，导致他就是因为 ABS 系统一旦报故障的话，它会有很多关联的报警，所以仪表里边会有好几个故障灯亮啊。然后具体要检查一下，看看报的是轮速传感器啊，还是说比如说就是这个 ABS 泵啊，这个基本上轮速传感器的可能性比较大，或者是 ABS 信号盘脏了导致出现的这个误报警，重点先检查这部分啊。
0: 就是按照龙蒙老师给你做的判断啊，您可以去检查一下。另外还有一款车型呢，是北京的 B80 啊，那款越野车。他说发现行驶当中哈，这个仪表台上有一个 4H 啊，就是 4L 以及防滑灯异常点亮，他问一下是啥意思呀，龙蒙老师？
1: 4H 代表着它这个四驱系统有故障了，那就是跟四驱相关的这块啊，还包括防侧滑。
0: 防侧滑，对。
1: 当然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转向角度传感器这方面如果有问题的话，也会导致亮那个防侧滑灯啊。具体现在还得是得具体得上电脑看一眼准确的故障。
0: 所以这个车啊，建议你既然都已经 4H 亮灯了，就是证明四驱可能会有一点点问题，还有关于防侧滑灯，然后建议你可以上这个电脑啊检测一下，就可以进行判断了。然后很多朋友可能，我再给大家提个醒啊，之前的时候可能您开着这个车型开着开着，哎，发现自己的发动机的故障灯亮了，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哎，那过一段时间这个发动机的故障灯已经灭了，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卢蒙老师，像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我们还是得需要上电脑去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故障是否解除？因为虽然这个灯灭了，是否故障还存在？
1: 对，它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亮过灯之后吧，就当时什么原因导致亮灯的这个故障码依然在电脑里存着呢。所以我们可以想了解这个之前什么原因亮的这个故障灯，那就是拿电脑检查一下。那暂时它不亮灯呢，其实你要近边开一时半会儿的话应该没事儿，但你要是如果再亮灯的话，你还是不知道啥毛病嘛。
0: 对，
1: 所以还是建议啊，就是大家就是如果一旦有什么故障灯亮了，咱们还是最好了解一下，了解透了，看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影响就是后续的使用。
0: 就是这个故障灯既然它亮了，就证明这个车是有问题存在了，虽然它灭了，但是呢后续你要去给它做一个检查，明白了吗？这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相关的提醒。好了，那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免拆治理发动机烧机油的这个事儿哈，已经说了好几年了，然后该治理没治理的抓紧时间可以来到豪车会。我们说治理完了以后都是管你质保的，质保3年10万公里，如果在此之内还出现了关于我们所说的啊，就是继续烧机油，免费管你，继续给你治，所以放心可靠。大家呢如果出现了烧机油的现象，提前跟龙蒙老师预约，这个时间偏长一点，如果是4缸发动机治理起来得需要一小天儿啊，如果缸比较多的可能需要2整天，所以提前安排一下自己出行的方案，提前跟龙蒙老师预约一下，1800034-5858。好啦，那今天呢非常感谢龙蒙老师跟我们大家做的分享，大家呢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加一下龙蒙老师的微信啊，希望能够后期帮助您。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今天的好物，然后这个时间呢要给大家做一推荐。
2: 1038车天下，做您身边汽车消费的风向标。
0: 我们看一下今天推荐的是什么啊，来看一下，依然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眼霜。然后呢有没有朋友就是平时的时候你喜欢熬夜追短剧追短视频的，可能自己的作息呢就不太规律，然后眼角呢会出现什么呢，干纹、黑眼圈、暗沉，这个呢整个人让你就是憔悴没有精神。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眼霜。提到了海蓝之谜，很多朋友就说那得多贵呀，的确很贵，如果你自己在官网买一个15毫升的，平时得需要

2000左右。今天呢，我们这是属于618的宠粉福利，虽然618过去了，但是毕竟啊还是要拿出这种福利的价格薅羊毛。我们是买一发三，拍一发三，5毫升的小样装，一共到手也是15毫升，跟正装是一样多少的。然后呢，您只要199块钱。就是我们说眼霜真的非常的重要，建议大家尽早用起来，眼霜很关键。那我们是199块钱就可以拿下白菜价海蓝之谜的眼霜，一定是正品保真的，它是一物一码。然后此时此刻你可以在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在里面回复的是眼霜这两个字，别打错字啊，眼霜，您将会看到海蓝之谜详细的信息。然后呢，您可以在上面自己点击右下角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只要199。很多朋友就说，那得到日期啥时候，能不能用完呢？我跟大家说啊，日期都是到27年的5月份，现在是26年的6月25号，所以还有近一年的时间，绝对没有问题。买来以后是送给自己的朋友啊，送给妈妈们呢、啊、都可以啊，婆婆呀、妈妈呀，就是眼霜一定要用起来，很关键。所以也建议大家，平时你可能不舍得买，但是这一次海蓝之谜拿出了这样低的价格，然后在我们交通广播可以放心买、放心购，只要199块钱。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眼霜就可以了。就跟大家说啊，眼纹这个东西一旦长出来以后，它是很难很难抹平的。你看很多就是女的明星，她们笑的时候也特别注意自己的眼部，注意自己的表情，就是为了防止长这种鱼尾纹。因为一笑起来就是一道道的纹，看起来就会显老，明白了吗？就不管你怎么遮瑕，你都会觉得哎，这个眼周的这个纹路是遮不住的，就感觉自己好像老了几岁。所以告诉大家，有实力的眼霜来救场了，就是这款海蓝之谜的修复霜。然后你要如果持续用一段时间，会有惊喜，会有惊喜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啊常备眼霜，这一次呢你可以选择海蓝之谜的眼霜试用一下，真的很合理。因为价位现在给大家拿出的都是薅羊毛的价，199，到手呢也是15毫升，买来送自己的朋友啊，送给自己妈妈们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眼霜这个东西啊，男女都可用，不是说只有是女士的专属，因为它贵。但是现在价格不是便宜了吗？你家里面男女都可以用，爱美的男士也要可以用起来啊。然后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来回复的是眼霜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早用早受益。好了，感谢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1038车天下，那就明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
1: 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1: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1: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大家好，我是姚乐。关于住的一切，无论是楼盘对比、房屋买卖、家居装饰啊，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互动啊。衣食住行是我们人生当中的几件大事啊。当然除此之外呢，家里面的孩子，尤其是高考的考生啊，今天吉林省内的应该都非常关注。9点钟的时候已经公布了分数线啊。那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分数，因为都说题比较难嘛，所以跟往年比稍微啊分数线偏低一些。

0: 本科最低的分数线啊，历史学科是343，物理学科是321啊，这样的一个分数。我们也希望所有查到分数的考生们呢，都能够如愿以偿吧，也祝福大家能够金榜题名啊！一年一度的这个高考，我和王阳老师应该在若干年之后啊，都要经历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时刻啊。
1: 这若干年也没有几年了，
0: 嗯，我还有六年啊，
1: 我还有。
0: 五年好，那么
1: 马上上初二了。
0: 那么王阳老师在这个，比如说孩子考试那一天
1: 啊，
0: 公布分数线那一天，这两天应该不能来节目了啊。
1: 啊是没有必要吧？
0: 行，我们期待这
1: 就是个
0: 五年之后啊，
1: 就是个公布分数线查分而已。而且我觉得是今天可以开始查分了，
0: 九点公布了，对。
1: 而且我就觉得都不需要。马上就去查，
0: 嗯，
1: 那现在大家都那啥，都就啥事儿吧，别都一窝轰哗呀，全都赶在一块儿去。
0: 也是九点出分，你九点半查，
1: 对呀、啊，九点半。
0: 但是心里
1: 中午，
0: 你这
1: 下午，
0: 别
1: 晚上，
0: 别，
1: 明天，
0: 明天、啊，谁能沉得住气呀、啊？
1: 尤其是考得不好的，那这等再过一周，潇洒一周就查。
0: 我最近刷抖音也看到，因为其他省份的这两天陆续公布嘛，我看到那些同学一家人啊，在电脑前啊，这个紧张的样子，然后双手紧握拳头，然后啊，分数出来了，一点点看，就像那个刮彩票一样，
1: 看先看个位数，
0: 嗯，
1: 十位数，
0: 嗯。
1: 发现百分数没有了，
0: 没有了，好吧。所以说，其实这个，哎呀，这个人生，你说人其实就是活那几个瞬间，是不是啊？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分这个瞬间啊，对于一个人来讲，对于这个家庭来讲，都还是挺
1: 人生的关键时刻，
0: 人生大事啊。当然啊，我觉得当你这个比如说拥有了第一套自己的房子的时候，拿到那个房产证，拿到钥匙那一刻
1: 啊，
0: 也会觉得，哎呀，我的人生。就是这几个时间点，其实对于你的一辈子的回头望，都是很具有标志意义的时刻
1: 啊。尤其是你拿到钥匙那一刻，
0: 嗯，
1: 啊，因为那时刻这个房子呢，你会感觉它真正的、真真实实的，
0: 嗯，
1: 交到你的手里了。
0: 对对，
1: 拿产权证都没有那种感觉，
0: 真是那样。
1: 然后在这之前，如果你去，包括你签合同，
0: 嗯，
1: 都没有那种感觉。
0: 对对，
1: 尤其是签合同的时候。那简直烂糟糟呀！
0: 是，就是
1: 基本都没有时间，你也没有时间看，或者是你也没有那个心思去看，
0: 也没那个专业技能去看，
1: 对啊，反正就是制式合同，
0: 签名就行了。
1: 现在还好多了呢。嗯、那在之前呢，啊，当年我第一次买房的时候，
0: 嗯，
1: 合同啪就往上一放，
0: 嗯、
1: 置业顾问在你旁边，
0: 嗯，
1: 这应该是四份吧，
0: 嗯、
1: 当时。
0: 然后叫你给在这签，在这签，
1: 这些各位给你翻篇，
0: 嗯，
1: 你就负责签字、
0: 签字，
1: 啥都没瞅，
0: 是你瞅，其实也瞅不太明白。
1: 哎，对，而且
0: 我
1: 而且那个时间就很就觉得很紧，赶紧整完了。
0: 嗯、
1: 你要说做呢，哎，给你拿出三个小时来，把合同从头到尾统一的、
0: 嗯、
1: 逐字逐句的都斟酌一下，
0: 对，
1: 没有。
0: 退一万步讲，就是你对合同文本提出异议，你还能改咋的？
1: 嗯，现在也改不了。
0: 对呀、啊，
1: 现在的合同都是统一的、制式的，而且通过房地局联网打出来的。
0: 对呀、
1: 啊，哎，这有啥好处呢？就是一房两卖的情况就没有了、
0: 嗯、
1: 啊，因为你卖这套房子，正常正式的跟签约的时候、
0: 嗯、
1: 是通过房地局联网才能把你这套房源的合同打出来。
0: 嗯、
1: 打你打出来了，
0: 嗯、
1: 那么别人开发商再想卖别人，那卖不了了。
0: 嗯、
1: 以前就光。夸就整个协议的那时候，啊，那没少出现了一房两卖，甚至三四五六卖的多了啊。现在呢，越来越规范了，大家从这个网签的合同呢，也能，也确实是真的是你也没啥改的，除非你要有改的是咋的呢？就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正式制式合同的人，你也不能涂改，因为打出来就那样。
0: 嗯，
1: 有啥未尽事宜，你可以要求开发商，你们可以签个补充协议。
0: 啊，对对
1: 啊，这个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合同购房合同本身，那你就没有啥改的可能和必要了啊。
0: 基本上就是说，打出来的极为生效的合同了。
1: 对，
0: 嗯、
1: 因为打出来各样东西基本上该填的也都填了，主要你就是证明啊、签字啊、摁手印啊等等啊，就是走这些确认的流程、
0: 嗯、
1: 啊。然后如果是你有内容更改的内容的话，那么应该提前跟开发商确认好，你们需要比如说尤其是有一些带装修的或者其他的、
0: 嗯，
1: 对于这个相应的一些东西的约束。会在补充协议中可能出现、
0: 嗯。

0: 啊。好，我刚刚因为做了一场直播哈、
1: 啊，
0: 跟西湖公园有点关系。
1: 嗯
0: 啊，大家知道长春的这个三大湖水系的公园的这个水域面积的排名吗？西湖、北湖、南湖
1: 啊
0: 啊，最大的那王老师肯定知道。
1: 我刚刚说同济湖
0: 啊，同济湖，
1: 同济湖水域面积16.4万平，
0: 最大的应该是北湖
1: 啊，
0: 嗯，完了是西湖，完了是南湖，
1: 南湖应该是。90多，
0: 对，96。长春有那个东湖吗？
1: 没
0: 有，
1: 没听说。
0: 东
1: 西、啊、东边有湖，
0: 东边有湖。
1: 你比如说银湖
0: 啊，银湖，
1: 天津山的银湖，湖是有。
0: 银湖、同心湖，这个我们都比较熟。
1: 啊，但是还有喀伦湖
0: 啊，对，喀伦湖
1: 啊，
0: 嗯，
1: 然后九潭呢，应该也有东湖镇。
0: 啊
1: 啊！但是咱我们普遍平时提到的这几个方向的湖以外，
0: 嗯、
1: 湖的话真没有人提东湖啊、
0: 嗯，
1: 南湖、北湖、西湖提及率比较高啊。
0: 所以我想，刚刚我就是在说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王老师介绍过西湖附近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项目，我就想不起来了。所以我刚才突然想就，
1: 西湖东岸和西湖北边，
0: 嗯，都分别是
1: 西湖东岸是。西湖光耀
0: 啊，对对对，
1: 北边隔着那个高速路是那个万隆的西湖银河城、
0: 啊、对，
1: 嗯，
0: 万隆西湖银河城，哎呦，它都干到三区了，
1: 它虽然，但是它是最近的这个楼盘提及度也很高啊，
0: 嗯，
1: 第一，因为主要因为啥呢，因为那个咱知道南湖实验呢在那儿有一个崇德校区
0: 啊，
1: 今年确定的崇德校区啊，当然了也跟南湖实验在这个比如说在南临河街这个，
0: 嗯，
1: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0: 啊，
1: 我指的不光是一个教育集团的联系，还有一些生源和学籍之间的联系，
0: 嗯
1: 啊，所以最近呢，万隆西湖银河城还是比较火的，
0: 比较
1: 火，哎，这是最近它提及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啊，另外也需要提醒一点的就是，它虽然离西湖很近，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哎呀，它离西湖直线距离我估计都不到100米，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哎，我下楼遛个弯，我上西湖去吧。
0: 嗯，
1: 白扯，走不过去。
0: 嗯，你只能说在家里看湖景，是吧？
1: 对。
0: 但西湖光耀就是紧邻着这个西湖的。
1: 是啊，西湖光耀的西侧就紧挨着西湖、
0: 嗯、
1: 啊、
0: 嗯。
1: 但是也是，你看这万隆西湖银河城，它那个有高速公路隔着吧？那么。
0: 嗯，
1: 隔路相望的就是西湖光耀，西湖光耀的是在这个高速路的南侧，
0: 嗯，
1: 然后在西湖的东侧这么一个挨着。这个楼盘再往东呢，就是。警备路，
0: 对
1: 啊，这么一圈给它围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进出的交通会有一定问题，
0: 嗯
1: 啊，不方便。
0: 西湖现在来看，它的这个轨道交通方面，
1: 轨道交通还是那句话，
0: 嗯、
1: 你看地图的话可近了，应该，我记得我好像查过，
0: 嗯、
1: 我没记错的话，它
0: 你看西湖
1: 地
0: 铁站吗？地
1: 铁2号线和6号线站点大概是700-800米，
0: 嗯
1: 嗯，大概是这个距离，
0: 嗯，
1: 但是你要走过去老费劲了，
0: 嗯，就是它。直线距离虽然是比较短、
1: 嗯、
0: 但是它是都没有，
1: 还是我刚才说
0: 的
1: 那个地理因素啊、
0: 嗯、
1: 就是它只能从穿过警备路和西四环然后往那个地铁站走、
0: 嗯、
1: 啊，这车这道呢要么贼宽要么车贼多，
0: 嗯
1: 啊，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走它距离确实不近啊，按照物理距离上确实不远，按照物理距离、
0: 嗯、
1: 但如果是我们个人走的话其实还是我觉得挺费劲的，
0: 嗯，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不光要听介绍，其实像王老师之前说的，你去到一个项目啊，真的要实地的踏查。
1: 对，以后你能用了啥，你就得先提前试一下。
0: 对，
1: 如果那个东西那个配套吧还没建成，你最起码你想想，以后你是要开车去，坐公交车去、
0: 嗯，
1: 坐轨道交通去，还是要走着去，还是骑共享单车等等。如果你高频使用的这种方式要抵达那块，你要有高频使用方式的话，那你趁早就赶紧试一试啊。
0: 真是这样，
1: 要不然的话你将来很可能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和误差、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咱刚才说这个、
0: 嗯、
1: 那么你看地图上确实非常近，你让你勾个那个直线距离啊，拿导航软件一看路线，哎，
0: 嗯，
1: 既短又简单，
0: 嗯，
1: 刷基本上就一个方向，
0: 是，
1: 但是你要真的实地走的话就不是那样，
0: 嗯、
1: 啊、那地铁这玩意儿我想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自己开个车或骑共享单车去地铁站然后再坐吧、
0: 嗯、
1: 对吧，
0: 这样一出门正好就是地铁、
1: 啊、对啊，那你这样的话那地铁房的范围可大了去了，
0: 真真是的，到处都可以够人。
1: 是啊，你骑个共享单车那半小时之内你正常的天的话你得整出个3-4公里去，
0: 嗯，
1: 那你要是走3-4公里又让我去坐地铁去，我倒是有可能

0: 因为我
1: 对真正
0: 我爱愿意走，别人不行。
1: 所以真正地点房绝对不是这个物理距离和直线距离，而是实地的距离。哎，长春哪个楼盘就是好像那个小区门口正对地铁站那是？
0: 新区发展酒店，
1: 嗯，
0: 门口不是正对着，
1: 嗯，
0: 门口旁边，
1: 嗯，
0: 就是地铁站，
1: 嗯
0: 啊，同时呢，还有新楼盘也是，伟通东一三期，
1: 嗯，
0: 伟通东一二期三期都是，
1: 嗯
0: 嗯，就是出了小区大门不用过马路，
1: 嗯，
0: 就到樱花街那个地铁站、
1: 嗯、
0: 啊，这种呢是离地铁站非常近的一些楼盘，
1: 嗯
0: 啊，比较典型，啊，然后当然南临河街呢也有。比较少，也有比较多的。
1: 嗯，
0: 你像南临河街那几个站点旁边，离、
1: 啊、两侧、啊、
0: 对吧？
1: 对， 对，
0: 两侧楼盘。当然，现在卖的房子呢，它不像最开始当时离站点那么近了。
1: 嗯、
0: 你看当年宝玉乐湾的那个，它是二期。
1: 嗯，
0: 还有豪邦锦上的一期。
1: 嗯，
0: 啊，包括二期，因为它一二期是南北排布的嘛。
1: 嗯，
0: 一期呢是离南面福祉大路这个站在这路口。二期呢，当然它一二期是一个园区那样，在北门呢有一个天宫路那一个站点、
1: 嗯、
0: 所以基本上豪邦锦上就在这两个站点中间，离两边的站点都很近。再往南你像那谁保利和光晨悦就离天清路的地铁站点就非常近了、
1: 嗯、
0: 再往南你像那个锦衣方行里龙湖顺山府，
1: 嗯，
0: 它就离那个那站叫啥啊？叫天浦路站，
1: 嗯
0: 啊，离那个站点就比较近。这些呢，都是离轨道交通站点是
1: 名副其实的，
0: 特别轨交房。
1: 对对对，但是你也得是早点开发，你才能占据好的这个位置。
0: 嗯，
1: 你开发越晚，它离地铁站就越远。
0: 啊，现在还有啊，就是因为有一些地铁站点旁边还余下了一些地块。
1: 嗯，
0: 你像伟丰芳华府现在还没开盘呢。
1: 嗯，
0: 这是今年上市的春信盘，它离那个樱花街站就非常近。
1: 嗯
0: 啊，包括我跟一些开发商接触，他们最近呢也在物色一些新的地块。
1: 嗯，
0: 你比如说在南临河街，在天浦路再往南的话，
1: 嗯，
0: 那么什么像前十里铺呀，站点旁边还有剩余的地块，那未来在这儿再开发的话，就有点像那个锦衣方塘里和龙湖顺山府似的。
1: 嗯，
0: 包括豪邦宝玉，像他们一样，他们就处在这个地铁站点所在的十字路口的旁边，就非常近。
1: 嗯，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5: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4: 眼睛手术得谨慎。
5: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4: 电话多少？
5: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6: 房屋买卖、装修设计、楼盘对比、楼市解析。住的一切我来帮忙，1038吉祥好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请王阳老师来回答一些大家的关于买房子的一个问题吧。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代表性的。
0: 好
1: 啊，他说长春买房看花眼了，八个字。
0: 嗯，
1: 大部分人可能买房子都容易看花眼哈。
0: 是
1: 啊，那看你的需求是什么样吧。
0: 嗯，
1: 小两口啊，女方南部新城上班，男方静月上班
0: 啊，
1: 这是两个工作的地点。目前呢，住在南关的繁荣路附近。
0: 嗯
1: 啊，预算是130，30两厅两卫
0: 啊
1: 啊，想精装，不要毛坯。
0: 那带装修的呀？
1: 对，不要毛坯，要进轻轨或地铁，而且他们现在主要是考虑小两口嘛，要孩子，所以想换一套改善的住房，最好有学区，但要求不高啊，反正就有学区就行、
0: 嗯、
1: 啊。然后接下来挑花眼了，为什么呢？对，以下几个楼盘，
0: 130面积还是
1: 130万
0: 啊，总价啊，
1: 嗯，三室两厅两卫
0: 啊。
1: 目前对宝玉月兰湾2期3期，
0: 嗯，
1: 保利朗月。你看，这都是我们在推荐过的。
0: 嗯，
1: 华润橡树湾以及万隆百草园。
0: 啊，
1: 完了说这，他说有没有除此之外的还可以推荐？这他刚才提的这几个地方，我估计也都去看过了。
0: 还
1: 宝玉月兰湾2期3期。
0: 啊，
1: 保利朗月、华润橡树湾和万隆百草园，就这几个，他们都觉得挺好。
0: 是那孩子哪年上学？
1: 孩子他现在打算要孩子。
0: 打算要孩子？
1: 对，就是说，所以

0: 最好能有学区，但学区
1: 打算要孩子就把那个这个学校的这个因素吧、
0: 嗯、
1: 你把它排到第八位到第十位、嗯哎、剩下的你那个上班便利性啊、
0: 嗯、
1: 这个开发商呀、物业呀、
0: 嗯、
1: 产品呀，还有这个价格呀、户型啊、
0: 嗯、
1: 等等啊、
0: 嗯、
1: 这些向前排。
0: 你说他能挑花眼吗？就是他的这个情况。
1: 嗯，但他说的其实说必须带装修，
0: 嗯，精装。
1: 世界他选的也不都是带装修的呀，
0: 反正他就看呗。可能不，他俩小两口也是怕麻烦，最好能精装。
1: 嗯、
0: 他这个预算、这个户型、这个面积，32厅2卫的话，你怎么也得将近100吧？你再
1: 最小的话，你像那个谁，因为他其中提到有20房嘛，20房的这个户型设计肯定跟现在的比不了。
0: 嗯，
1: 你像宝玉悦来湾的3期96平，
0: 嗯，
1: 能做32厅2卫。带装修、
0: 嗯嗯嗯、
1: 总价是100万，
0: 不挺好吗？
1: 100万之内
0: 哈
1: 啊，
0: 还给你省30万买，
1: 然后离近轨道交通6号线就能到南部新城，
0: 嗯嗯，
1: 然后6号线这头呢还也在就业这头，
0: 嗯
1: 啊，当然如果坐4号线你南北纵向的也行，啊、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他非要带毛坯的话，带装修的话，我觉得宝玉悦来湾3期、
0: 嗯、
1: 观翠的96平，
0: 嗯，
1: 就代表了。
0: 他所有的需求，
1: 嗯，满足他所有需求，并且呢，这个户型你看着吧，过个，咱别多了不敢说，
0: 嗯，
1: 5年之内很难会有户型超过他
0: 啊，就扛打呗。
1: 哎，对，因为这现在这户型设计吧，这几年都迭代或者更新的非常快嘛，但是，像宝玉悦来湾现在这个户型，你要是你说你问这现在是3期对吧？你他还有个4期地块呢。你说他4期地块能不能比这户型更好？宝玉都不敢说。
0: 嗯，
1: 嗯，因为他自己可能也做，可能短期之内也做不出比这户型更好的。
0: 他还说再加一个南溪红柱，
1: 嗯、
0: 你看是不是挑花眼？
1: 那也没有装修啊，
0: 嗯、
1: 而且南溪红柱吧，你那个130万总价、啊，
0: 33又下不来，
1: 很费劲。
0: 嗯，
1: 你说133那也很少了。
0: 嗯，
1: 130万也下不来。
0: 嗯，
1: 你要是150平的，150平的，那得是高层的非常低的楼层，比如说2、3、4层，
0: 那还得碰
1: 啊。让高层的2、3、4楼，
0: 那没啥意思。
1: 还是毛坯。
0: 嗯，
1: 你拿下来，你再装修，我觉得就是这个装修问题跟他想的就差别就比较大了。
0: 万隆百草园呢？
1: 百草园说实话，剩余的房源也不多。
0: 嗯，
1: 而且百草园看价
0: 也是毛坯
1: 啊，对。也得看价，
0: 嗯，
1: 啊，价格要合适的话可以考虑，
0: 嗯，
1: 啊，这个关于我说几个原则吧，就类似于这种情况、
0: 嗯、
1: 啊，新婚小两口还没有孩子，
0: 打算要孩子，
1: 哎，打算要孩子，
0: 嗯、
1: 那好，选房子有你要完了，但是再上学你得8年到10年
0: 对
1: 才能用上，那时候没准你就换房了，
0: 啊，就
1: 是吧，
0: 对，
1: 所以呢，
0: 学区无所谓，
1: 学区夸往后放，
0: 嗯，
1: 将来能有一个还不错学区呢，那行，那算偏得的，
0: 嗯，
1: 啊、如果没有呢，到时候再考虑，
0: 对
1: 啊，你要现在考虑呢，将来学校卡了，
0: 对，
1: 合并了，换名了，你咋整？
0: 观翠现在附近有什么上学的？
1: 宝玉悦来湾的前期1期和2期，和3期的3.1期是南观30堰
0: 啊、嗯、
1: 啊，它现在是3.2期嘛，
0: 嗯
1: 啊，所以呢，在这之前划分都是南观30堰，
0: 嗯，
1: 而且如果你在南部新城选房的话，上学的不确定性非常强，
0: 嗯，
1: 不确定性强，
0: 嗯、
1: 就是指不定给你分哪儿去，
0: 哎，不好说，
1: 哎，不像南观呢，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它学区相对固定、
0: 嗯、
1: 啊，所以这事呢，现在别考虑，
0: 不考虑了。
1: 通常的原则呢，就是。正常来讲，如果俩人上班都是正常时间，比如说朝九晚五呀、
0: 嗯、
1: 周末双休啊，或者是总之时间相对比较固定的、
0: 嗯、
1: 那么就靠近女方选，尽量可一头
0: 啊，
1: 这样贴着一头最好达到啥呢，女方能
0: 女生南部新城，对
1: 啊，女方能走路上班
0: 啊，步行上班，
1: 哎，对，你、
0: 啊、
1: 你反正买房子都要靠一头了
0: 啊，
1: 那么最好是有一头走路10几分钟就能上班的、
0: 啊，
1: 不要俩人说，你一个开车，另一个也开车，然后其中一个呢开车可能2公里到地方了，
0: 嗯，
1: 3公里到地方了，我觉得尽量不选择这样的啊，
0: 嗯，
1: 要么就非常居中，让俩人上班呢都很方便，
0: 嗯，
1: 尤其是俩人单位远的， 你看一个在汽车厂，一个在星月的、
0: 嗯、
1: 很多人在南部新城买房子、
0: 嗯、
1: 在前进大街呀，或者在那个华润紫荆啊、
0: 嗯、
1: 在这一片买房子、
0: 嗯、
1: 那有好多我接触过的都是俩人，一个在那个汽车厂那头，一个在
0: 他这个是女生在南部新城，男方在静月、嗯、应该也算同一个方向，
1: 所以我说嘛、嗯、这种情况下优先选择离女生上班、
0: 嗯
1: 能走路去的地方就可以了啊、
0: 嗯、
1: 大家自己选，如果你按照我说这几个原则，我估计你也不太迷茫了，
0: 嗯，
1: 这是关于位置的选择。假如说上班时间不是这种常规时间，
0: 嗯，
1: 那么尽量可那种上班
0: 常规的来，
1: 上班那怎么说不太常规的
0: 啊、哦、
1: 就是你说我
0: 特殊的来，
1: 我上夜班是那个非常累，或者有一些你像医护的、
0: 啊、
1: 或者是那铁路的、
0: 嗯、
1: 可能上一天一许、
0: 嗯、
1: 或者是大长夜、嗯、或者是出去那个跟
0: 干一休二
1: 啊，对呀、啊、这种呢你人已经很累了，就是让
0: 别
1: 上下班方便点，别太远了，
0: 明白
1: 对吧？咱自己在长春
0: 说这个
1: 相对固定的时间，那哪怕说稍微远点、
0: 嗯、
1: 我早上早走一会儿，晚上稍晚一会儿、
0: 嗯、
1: 都是还是可控的时间在计划内的啊、
0: 嗯、
1: 所以呢这是关于俩人上班时间决定了你和性别决定了你这个房子最好偏重于哪一个区域。
0: 嗯，
1: 再有呢就是刨除那个学校的因素啊，第三呢就是跟不用说在你的预算范围内啊选一个尽量好的。
0: 嗯，
1: 因为你不是单独一个人，小年轻的我买了之后可能将来结婚的时候，嘿，两家咱们哎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我们再整一个房子啊，更加适配于两个人的，那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过渡型的。但既然都已经结婚了，在年轻人在你刚结婚的时候这些年尽量用你们的预算支出，你能拿出多少钱，就选择在这个钱数中你能买到最好的房子。啥叫最好的房子？品质最好，口碑最好。因为它可能不是全市最好啊，或者在很大一个区域内最好，对于你们能出的这个总价来讲，它要是最好的就行了。就是开发商的品牌口碑，还有房子的质量、户型的设计、后期的物业服务。它房子可以稍小一点，
0: 嗯，
1: 但是这些项它一定不能有特别差的地方，
0: 嗯，
1: 否则的话将来因为很可能那大多数新婚小两口未来很可能就是这两条路，一个呢是将来咱日子越过越红火，到时候换个房子，
0: 嗯，
1: 换房你这房你得卖，
0: 嗯，
1: 啊，如果你不卖你挣了大钱了那就无所谓了，
0: 嗯，
1: 啊，但是
0: 大概率是要卖的，
1: 大概率你是要卖的嘛，或者是你要留的话它会有出租的价值，你往外租嘛，还给你再补贴点月供利息啥的，所以呢在这时候你那个面积稍小一点没关系，80平跟90平你无论出租和卖差不了多少钱，
0: 嗯，
1: 但是你要是啥差了可不行了呢，你要是物业差了，
0: 嗯，
1: 那可能八年或者十年之后小区造的破败不堪，
0: 嗯，
1: 你别说卖了可能问价都没有，
0: 对
1: 所以这时候我就说这个物业吧比你这个房子的最开始买的面积十平八平的比那样要重要，
0: 嗯，
1: 开发商品牌能不能持续开发，如果他持续开发他在这个市场上还会一直有影响力或者是口碑越来越好，
0: 嗯，
1: 那好你是个硬通货，来长春干啪干一个房子不知名的干一个楼盘，然后开发商就撤了，以后你在二手房市场上一提到说我想卖哪儿房子，然后大多数普通购房者都完全不知道你这开发商到底什么来路啊，
0: 嗯，
1: 所以呢在这时候给你这个房人家同样的价格一定会买更加知名的，而不会选择你这个，这就开发商的口碑品牌啊，包括口碑也是，口碑它越来越好，那人家口碑越来越好的话很重要一点就是它房子耐久性，很多房子现在交比如说你住个三年或者五年，就像那天我给你举那个例子说墙上外面刷那漆似的，
0: 嗯，
1: 你住刷四遍漆你住五年看不出来，但是你要住八年这个墙就不行了，跟六边漆的就有明显区别了，
0: 嗯，
1: 那好等你卖的时候可能就是处在这种
0: 尴尬期
1: 大显原形的时候就都哎那个
0: 你看能不能扛得住，
1: 年头长了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啊，所以呢
0: 对对对，
1: 在你这时候一个开发商的口碑和这个房子的品质也要比你那点面积要更重要，
0: 嗯，
1: 啊小一点也行啊，再有这是第一条路，将来你再换的话刚才这几项都要比你那个面积要重要，
0: 嗯，
1: 如果说好那不换那一直在这住啊，那么你这几项同样啊，同样就是会决定了你日后的生活的一个舒适度 和体验感和这种便利性啊。你像耐久度，像刚才说的，无论你卖出去还是你自己住，那你刮大风掉墙皮子，你自己不闹挺啊？下楼你都怕墙皮子有点风再掉下来砸着脑袋，你不害怕呀？你物业不好了，像现在啊，夏天过一阵又

0: 又要是连续下雨了，那有多少、大家想想有多少个小区，你走在小区的地砖上，随时可能噗呲一下，
1: 对，
0: 崩一裤子水，哈哈，泥塘，对吧？你早上起来上班啊，有的不上地库，直接在小区走啊。如果下点小雨，本来挺好的天气，又凉快，又有点意境，
1: 嗯，
0: 噗呲一下崩一身水，
1: 是，
0: 然后还得回家换衣服，
1: 或者下雪
0: 啊，下雪清理的及不及时，
1: 嗯
0: 啊，然后下雪清理，物业清理不及时，整的地面全是冰的话，走路的，尤其是以后要上岁数，那可。真是叫像那个电视剧似的步步惊心，对吧？这些你都得考虑，所以像这些东西，对于新婚的人、年轻结婚的人来讲，
1: 嗯，
0: 都要比你多得8平10平米的面积
1: 更重要，
0: 要更重要，
1: 嗯，
0: 啊。同时，那么当然还有一点，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宝玉来玩的时候，就是你这户型是不是能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1: 嗯，
0: 你现在看5年前的新房子户型，你拿现在来看，
1: 嗯。
0: 大多数你都觉得跟现在一比，以前或许你都不想去瞅它，
1: 嗯，看不了了，
0: 哎，就是让你同样让你去选的话，你要是没看过现在的行，
1: 嗯，
0: 然后一看5年前的也可以呀，
1: 嗯，
0: 但是你如果你看了现在的，那你就觉得受不了，你心里就总会想，即便是你最终人家说价格很便宜你买了，但你依然会想，哎呀，
1: 就怕货比货，
0: 那个是就是26年这些像宝玉那个户型赠送的可真多呀，
1: 嗯，
0: 你会总想这事儿啊，但是像看他这个产品设计有没有持续的竞争力，太远了谁都保不准，
1: 嗯，
0: 啊，那你最近比如说你最近3年，
1: 嗯，
0: 你是不是他都会在市面上保持一个相对领先的地位，如果能做到的话那就非常厉害了，
1: 嗯，
0: 那你很多大多数楼盘其实要做不到的，对吧？如果能你在领先3年，你跟2029年、2030年的设计处于一个水平的话，那好，同样咱2026年买房子，等到10年之后你再卖，那你这个肯定就更加便宜，
1: 对对对，
0: 啊。
1: 所以总的来说，感觉他的所有的要求啊，无论是他的这个户型啊、装修啊、地点呐，啊，还有他的这个预算，
0: 我挺适合。
1: 宝玉来玩
0: 贯
1: 翠
0: 的
1: 还是比较适合，
0: 啊，要毛坯就110的，
1: 嗯，行，
0: 都行。
1: 老师的建议啊，回头我给他留个言。
2: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顿眼科，近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灯。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4: 6月25号，共同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那长春阴转雷阵雨，16度到26度；吉林市阴转小雨，16度到26度；延吉多云转阵雨，16度到25度；四平阴转小雨，15度到26度；通化小雨，16度到23度；白城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辽源小雨，15度到25度；松原晴转多云，15度到26度；白山小雨，14度到23度。再来关注省会长春阴转雷阵雨，16度到26度。
2: 世界上有很多精彩都来自于分享，分享一段久违的默契，分享一次久别的相遇，分享一本好书，分享一顿烟火气， 幸好爱分享也是我们的拿手好戏。好戏，不做同款，不追人潮，陪你展开千万个主题式生活，和更多的老朋友对上新暗号，在你专属的副驾驶和你相遇，遇见一场午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11:32，欢迎大家收听《我在副驾驶》。大家中午好，我张毛弘毅。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瑞。
0: 哎啊，现在呢，继续我们的《我在副驾驶》特别的环节啊，特别专栏啊，
1: 炫彩
0: 世
1: 界
0: 杯。那么在今天这个早些时候啊，刚刚结束的六场比赛中，
1: 痛失2700元，
0: 在下痛失2700元啊，好像
1: 是被谁给踢没的呢？
0: 被韩国，
1: 被韩国
0: 啊。先跟大家说一下，尽管说这个2700这个数额听起来非常巨大，但我
1: 其实他就只花了
0: 三十啊。这里呢，也首先呢，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对我们节目的这个
1: 大
0: 力的
1: 支持
0: 啊，有这个奖品送给大家，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里呢，对比赛进行预测，或者对于比赛结果。比赛过程
1: 进行讨论
0: 啊，但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这个中国体育彩票呢是全面推行的是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啊，全力守护购彩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大家呢，如果是在世界杯进行投注呢，一定要选择中国体育彩票
1: 正规的彩票网点。
0: 没错。那么此外呢，咱们需要明确一点啊，就是体育彩票呢，它本质是一种娱乐方式啊，
1: 公益的。
0: 对，它不是赚钱的啊，核心价值是公益、健康、娱乐，而非追求高额的奖金。
1: 对，
0: 当然这一点呢，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啊，但是我下一点做的就特别好，理性看待啊，中奖概率，享受竞彩过程，淡化结果得失，才能真正体会赛事竞彩带来
1: 的
0: 快乐啊！
1: 从世界杯开赛以来，我已经痛失30元了啊，已经损失30元了
0: 啊，有20是跟我。那么中国体育彩票呢，始终提倡多人少买，量力而行啊，咱们理性购彩的理念，咱们也一定要把握尺度，保持清醒啊。先说韩国吧。
1: 先说韩国吧。
0: 韩国这个球队呢，一直不被我俩个人所喜欢。
1: 不喜欢。
0: 这里一定要强调，是我俩个人
1: 不喜欢。
0: 对，球迷嘛，你喜欢各个球队都有道理。
1: 都有道理。
0: 有的人喜欢阿根廷，有的人喜欢葡萄牙。这很正常啊，但我俩个人呢，就不太喜欢韩国这支球队。
1: 我俩都是从韩日世界杯开始看世界杯的。
0: 没错。然后呢，也对这个球队呀、少了很多信任啊。平常呢，基本上不会买他赢。尤其是上一场啊，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些这个重注的这个失败啊。
1: 对。
0: 他被这个墨西哥踢1-0啊，也是在我俩意料之中。但是最后一场呢？
1: 最后一场。
0: 第三轮其实对于小组赛非常重要的一轮。
1: 对，因为呢，韩国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积3分。
0: 没错。
1: 那么三分，如果说这个三分能打到小组第三的话，那出现也都是不稳的。
0: 没错。
1: 所以呢，韩国这场比赛呢，但凡拿个平局，四分他都是稳稳出现。
0: 是啊。我们寻思韩国你最起码不能踢输吧。
1: 对。
0: 因为他面对的这个南非的这个球队啊，
1: 韩国队全队他的身价达到了1.4亿。
0: 没错。
1: 而墨西哥这边全队的身价呢是3000多还是4000多来着。
0: 差很多。南非
1: 差不少。
0: 在这个之前呢，一场没赢啊，
1: 有一个积分，
0: 一个平局，踢捷克，
1: 对，
0: 啊、
1: 踢捷克
0: 被墨西哥踢个2-0，
1: 对，
0: 那但你这么一算吧，如果按照这个数学来讲，他被韩国踢韩国1-0也无可厚非，因为韩国的这个战绩呢也不是很好啊，他的第一轮呢是2-1捷克，然后被墨西哥踢个1-0，那么墨西哥被捷克踢了个他踢捷克3-0，那么他踢韩国3-2，你看，而他踢韩国1-0吗？
1: 非常合理，
0: 非常合理，所以南非
1: 数学，
0: 就是数学魅力
1: 啊，这学好数理化呀，
0: 走遍全天下呀，但是。我俩千算万算，没想到韩国可以输给南非。
1: 对，没想到。
0: 我觉得他们吧，他们可能是想的是啥呢？他们踢平就能出线。结果呢，就是奔踢平去的，结果就被南非踢进一个球。
1: 这场比赛当中啊，主教练肯定要是第一背锅了，因为主教练把队伍当中的这个箭头人物，或者说叫精神领袖吧。
0: 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吧，你说箭头人物，我觉得没问题。精神领袖，就这个
1: 球
0: 队
1: 就不可能有精神领袖。
0: 他前两年肯定是有球队领袖，但今年，这玩意儿吧，咱也不好评价，
1: 不好评价
0: 太多东西啊，
1: 不好评价。
0: 但是就是如果这个球员啊，放在任何大部分的国家里，
1: 都是精神领袖，
0: 我觉得都是精神领袖。
1: 但是在韩国的更衣室，他不是。好吧，
0: 对吧？
1: 把箭头人物孙兴民给摁在了替补席，扶正李刚仁，让李刚仁作为本场比赛的进攻箭头、进攻核心。李刚仁在这场比赛当中丢失球权超过20次。
0: 你就说吧，
1: 你说吧，
0: 你就说，
1: 你说他能赢吧？
0: 对你，而且你说你就是 C 罗，第一场表现那么平平，
1: 那么平平，
0: 甚至是灾难，你是不是还是让人大首发？
1: 对，
0: 然后就会给你回馈，
1: 人给回馈了。第二场比赛打满了，
0: 而且
1: 这
0: 俩球。
1: 看看，
0: 这个就能发现说这个球员还是有水平。
1: 然后呢，
0: 啊、
1: 这个球队还是团结，还是
0: 对。就 C 罗这个在第二场表现，你只能说就是他跟那个比利时叫马什么啊，卢卡库还是不一样。
1: 嗯。
0: 还是可以跑动的，
1: 嗯，
0: 你说长距离奔袭，嗯，
1: 嗯
0: 确实是不行，
1: 嗯，
0: 但你就那两下子，
1: 对，
0: 还是能给你倒得明白。
1: 就是94分钟还是95分钟，门前抢点那个球，他个人其实非常懊恼，因为他再年轻个5岁，那球都撵上了，
0: 没错，
1: 那球撵上都进了，
0: 啊，就是明显看到状态下滑，但是
1: 还是很努力，
0: 而且还是有把握机会的能力的，
1: 对，
0: 有射术在的，
1: 射术，
0: 你孙兴民就是他再弱，嗯。他
1: 也是世界级巨星
0: 啊！他现在可能达不到世界级，
1: 那曾经是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在一个国家队踢个主力前锋，应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1: 嗯，
0: 啊，也没有太大问题。他精神属性在，
1: 嗯，
0: 就是我觉得在最后一轮有一点非常重要，就精神属性。就这个球员，他到底有多渴望胜利？
1: 嗯，
0: 他为胜利到底能付出多些？
1: 嗯，
0: 孙兴民在上届世界杯呢，在眉骨吧还眼骨骨折的情况下，
1: 嗯，
0: 依然坚持戴面具出赛。
1: 眉骨
0: 吧，
1: 嗯，眉骨。
0: 很多球员可能
1: 面具侠。
0: 对啊，很多球员因为眉骨其实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伤势，他对你的影响状态很大的。
1: 嗯，
0: 你就想你这个眼，你都不说眉骨，你眼珠疼，你说踢比赛能不能踢好？
1: 对对对，
0: 依然是这个为国家出战，我觉得就他的精神属性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最后一场要是我是教练的话，我愿意把他就是拿到首发上啊。
1: 嗯，
0: 当然咱没有那个水平当教练，
1: 对，
0: 只是从球迷的角度，我也愿意他。就看一看他的最后一舞吧，
1: 嗯，
0: 这是基本是最后一舞了吧？他下届世界杯肯定踢不了了吧？
1: 应该是，嗯。
0: 大家对这个球队的评分也非常有趣，
1: 非常的低，非常低
0: 啊！李刚人对他的这个精彩评论是：传球用力的把你累着，
1: 嗯。他这场球丢失球权非常多 啊！
0: 我没怎么看这个比赛，
1: 嗯，
0: 因为我寻思稳了呢，
1: 嗯，
0: 我就寻思歇一歇。
1: 嗯，我同时看四场比赛，就因为这个9点是开两场，
0: 嗯，
1: 然后6点开两场，
0: 嗯，
1: 同时看四场比赛。
0: 当然呢，也得说这个国内舆论呐，啊，这韩国队的这个国内舆论，这也是这有一号。
1: 嗯，对对对，
0: 那很多这个
1: 竞技体育这个各个项目上，
0: 从他们的这身上呢，也能学到很多陋习啊。不是对这个国家的批评啊，只是对他的很多的这个圈层，比如说娱乐圈啊，
1: 嗯，
0: 或者他这个一些文化呀，
1: 嗯，
0: 非常之就非常的这个
1: 体育精神
0: 糟粕吧，
1: 啊，体育精神，
0: 就是不是不让人喜欢啊，
1: 啊
0: 不能再太批评人家，
1: 对对，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个祝福南非，或者说这个赞叹南非，因为呢
0: 不是这韩国队是值得批评的啊，这个队伍值得批评，我说这个他的这个国家有很多东西吧，咱们也不好说啊。但是呢孙兴民在赛前呢暴露了很多这个国内的舆论上面的问题，
1: 嗯，
0: 比如说他说他这个逃脱兵役啊，
1: 嗯，
0: 啊或者等等的一些内容，
1: 这个更衣室不合呀，
0: 啊，
1: 嗯，
0: 然后说他这个踢得不好啊，
1: 嗯，
0: 啊这个还有他这个
1: 这场比赛怎么着也赖不到他身上。
0: 对，然后赛前对他个人这个记者，他媒体和球队还爆发了一些冲突。
1: 嗯，
0: 说他们那个什么溜达咋的，在这个就是都是赛前一些场外信息。
1: 嗯，
0: 啊，
1: 是。
0: 那么看来呢，我觉得也是对他上场造成了一些影响。
1: 嗯，
0: 这些事情汇聚在一起之后呢，就没让他首发。
1: 嗯，
0: 非常的
1: 不应该。
0: 该。这个。太保守了啊！这但从他这个赛程来看呢，就他踢球来看呢，他一开始想搏一个平局，
1: 嗯，
0: 没想到吧？啊，
1: 对，
0: 这个想守，
1: 嗯，
0: 啊，不想胜利的球队就不配获得胜利。
1: 场面上的优势其实并没有转化为胜势。虽然你看韩国队有60%多的
0: 控球率
1: 啊，但是其实呢，在门前并没有给南非队造成多大的威胁。
0: 其实说句实话，韩国队这次抽签已经是非常完美的了。
1: 对，因为这个组啊，小组整体上的实力呢并不强。
0: 你墨西哥尽管不弱，但我也不觉得他是这一届世界杯里的顶级球队。
1: 那肯定不是，
0: 他就算一线吧，
1: 嗯，
0: 他不到顶级，
1: 嗯。
0: 然后剩下的捷克和南非这个球队，我说实话呀，
1: 嗯，
0: 咱们国家队都有的一提。
1: 南非呢，他之前从来没有进过世界杯的淘汰赛，这是第一次，所以我们恭喜南非队啊，以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形式啊，
0: 嗯，
1: 一平一胜一负积四分的这个情况，
0: 他一共就进俩球
1: ，但
0: 是
1: 丢仨球
0: 啊，对不对？结果他小组第二，
1: 但是小组第二
0: 出现了，
1: 啊，
0: 这帮其他小组也真是享福。
1: 在上一次南非世界杯，我相信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都有印象啊，乌苏拉那个夏天，啊，响彻那个夏天，
0: 嗯，
1: 在那届世界杯，南非的小组赛就是一胜一平一负，小组第三没有出现，
0: 为数不多的主办方没有进入淘汰赛，
1: 嗯，
0: 他一个，他卡塔尔
1: 一个，
0: 你就想。

0: 但是南非其实有个脚下优势，他脚下倒得快，
1: 是，
0: 嗯，他只是他没有这个韩国队强壮，也没有韩国队高。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给之后的所有球队提个醒，就是你怎么样对待足球，足球怎么样对待你啊？你想我就是争平就可以，我不说我一定要赢，那么对不起啊，那在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无法如愿。
0: 对
1: 啊，因为对面的球队说我一定要赢，
0: 我一定要赢，对，
1: 我赢了
0: 我
1: 能出线呢，
0: 对
1: 啊。
0: 那么在这场比赛踢完之后啊，韩国队目前是一胜两负，那积三分，
1: 小组第
0: 三分就要啊，小组第三就要看别人的脸色了。
1: 没错，
0: 三分的小组第三应该出现是比较难的啊。四分希望还是比较大的啊。
1: 四分
0: 的小组第三，
1: 四分是稳出现。
0: 嗯，
1: 小组第三呢，看情况。
0: 嗯，
1: 一会儿回来呢，我们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踢完这几组的这，哎，先说回来，先说比分吧，先说今天的这个胜负。
0: 对，
1: 然后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小组出现形势。
0: 嗯，
1: 展望，然后再展望一下明天。
0: 哎，昨天、今天和明天。
2: 见习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啊，然后这个唐乐天也给我们发来一个，
0: 还给我们发来素材，太好了，
1: 没错啊，
0: 这个直接拿现成的素材啊，
1: 已确定晋级球队12支，A 组、B 组、C 组、D 组这已经啊 ，C 组、A 组、B 组、C 组已经踢完了，
0: 嗯，
1: 你的墨西哥没在上面，墨西哥啊，
0: 墨西哥是9分呢，积9分，
1: 是墨西哥、美国、瑞士、加拿大、波黑现在因为他是小组第三啊，他现在在小组第三名，第三里排小组第一，
0: 对，
1: 一共出8个，
0: 嗯。
1: 后面没踢完全撵上就撵不上的，应该是这样的。
0: 嗯，
1: 然后 C 组呢是巴西、摩洛哥， D 组德国、西班牙， E 组法国、挪威，因为这几组的小组第二呢都是2胜啊， F 组哥伦比亚，剩下的呢是小组第三需要这个争一争的，我们先再来看看这个今天踢完比赛啊，刚才说完韩国，
0: 哎，正好我这有个小组第三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波黑4分，然后呢另外的小组第三呢有这个瑞士啊，有这个克罗地亚啊，但是那些都
1: 没踢，这回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
0: 谁踢
1: 两场，
0: 那些都没踢，
1: 谁踢三场啊？
0: 对，那都没踢。
1: 而且他这个小组第三是现在的小组第三，踢完就不一定了。
0: 对，那么已确定出局的球队包括了卡塔尔、海地，然后呢，土耳其、突尼斯、约旦和巴拿马。这里边可能最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土耳其了。
1: 没错啊，土耳其也算一个不算弱旅吧。
0: 对，
1: 但是已经出局了。
0: 对，
1: 今天刚才说完南非1-0韩国，然后呢就是墨西哥3-0捷克。这个我买中了啊，我是墨西哥单胜，但我们没寻思捷克能输这么多，因为捷克这场球呢，他如果争胜的话，他是有可能出现的。
0: 对对，但是这场比赛从比赛一开始，捷克队在场上的肢体语言说：“我不想踢了”，就那个感觉，我不想赢了。这个就是这样的啊。这场比赛捷克队根本都没有说就是去想要进攻的意思，没有那个意思啊。
1: 没错，如果捷克这场赢了，他是积小组，他是4分，小组第二。他因为他踢南非有这个1-1，然后他俩得看净胜球嘛，这不是小组第二，小组第三，那他是稳出线的一个状态。赛前很多人是预估是捷克可以赢的，因为他墨西哥他稳胜嘛，
0: 对，
1: 他而且他是稳定的小组第一，
0: 对，可能就没那么收着踢。
1: 很多人说这个球队会进行一些技战术的演练，或者说让一些替补球员上场，
0: 并没有，墨西哥没那意思，
1: 没那意思，完还是给你磕，
0: 对，
1: 3-0，
0: 对，
1: 轻取。捷克这个世界排名第40，也是被淘汰了啊，结束了这次世界杯的征程。然后再往上呢，就是小组赛 C 组啊，2场比赛，巴西、苏格兰和摩洛哥、海地。
0: 哎，
1: 摩洛哥。

0: 海地4-2。
1: 对，这场比赛大家可以回顾看一下吧。因为呢，这场比赛呢，上半时4个进球，进球大战，海地进俩，摩洛哥进俩，
0: 2-2，
1: 2-2，
0: 甚至是海地先进俩吧？
1: 对，海地先进俩，
0: 2-1，然后摩洛哥扳平。
1: 对，然后海地队呢，你想啊，海地这个球队，然后踢摩洛哥，
0: 很多人没听过这个球队。
1: 对，然后摩洛哥是那个第一场小组赛和巴西队这个握手言和了，然后你让海地队进俩，那么献上我们的敬意啊！海地队本场比赛主打一个啥？乱。叫乱战啊，乱拳打死老师傅。摩洛哥呢，这个因为他场面上占优，他就不应该打乱战，他应该梳理好自己的进攻，围绕自己的球形进去打。但是摩洛哥不带说，哎呀，你挺厉害，乱战，好，我也跟你乱打。摩洛哥并不擅长
0: 乱
1: 打，乱
0: 拳打死老师傅。
1: 摩洛哥并不擅长乱打，但是海地乱打乱的可挺好啊。
0: 我跟你讲，就是对于弱旅来讲啊，稍微弱势的球队来讲，乱战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我就瞎踢。把你的节奏带乱。啊，这个不仅是足球赛场，篮球赛场也是这样。你就瞎打。也不用说瞎打吧，就谁就是不按章法打，就该传球不传球，该上篮不上篮啊，就这种打，有时候会给别人造成困扰。人打懵了，不知道该咋整啊，不知道该打忙了。4-2，尤其海地有一脚非常精彩的世界杯，
1: 可能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最精彩的一脚世界波了。
0: 直挂球门死角，
1: 而且他
0: 重炮，
1: 他的这个重炮啊，还不是说我队友这个球传到我这儿，我带一两脚助跑的一个重炮，不是，是平地起惊雷。
0: 没错，
1: 根据测算呢，根据这个足球芯片的测算，他起脚那一瞬间，球飞出去的那一瞬间啊，100多公里，110多公里，
0: 能把人踢死。
1: 对，
0: 100多公里非常快，
1: 非常快。
0: 也不
1: 在不带助跑的情况下，
0: 这玩意儿就不能怪守门员了。
1: 对，
0: 就100公里球，就是一般人肯定是反应不过来。
1: 对，
0: 反应过来也不一定能扑住。而且是直挂球门死角。
1: 摩洛哥呢？你作为明显的啊，这个技战术水平都明显高于海地的，包括球星身价啊，有明显高于海地的这一方，在下半时还是有东西的啊。在下半时进了2个球，而且这俩球全都是替补登场的。
0: 我跟你讲，没啥东西。说实话，你世界排名第7呀、啊。摩洛哥80名开外。
1: 对。
0: 你这个玩意儿，你别说放在这个世界赛场上了，你就放在这个俱乐部里，那不也是吊起来踢啊？
1: 对，正常应该是这样。
0: 你这边，
1: 但是海地可能因为啥呢？因为我知道我也出不了线了
0: 啊，
1: 在本场比赛啥呢，就打得比较放松
0: 啊。
1: 你得夸海地一嘴。
0: 那确实是，这个海地确实很精彩的。我只不说这个摩洛哥这么看的，他走不远。
1: 对，你让海地进俩，你说
0: 踢成这样，这场比赛呢，这个体彩开出的就没有单胜负了，就必须是让球，让2球，估计很多人遭罪了，这寻思摩洛哥，
1: 大家可能会以为是一场大胜，
0: 3-0、4-0发的嘛，但这玩意儿说实话也正常啊，也正常，因为人踢的也不烂啊，
1: 对，
0: 不烂，你别看人排名80多。那一脚射门就不是八十多的水平，尤其是
1: 就是当我们这个心态放平和之后啊。就有着超水平的发挥，
0: 但我觉得摩洛哥这场应该也没有什么负担，你1胜1平，小组第4分，你稳出线的形式，然后呢，你的对手苏格兰踢巴西，
1: 对，
0: 他咋可能踢过呢？
1: 是
0: 对不对？那你这边正常，你肯定能出线，你应该也是非常放松，而且你的竞争球非常多。
1: 对，在本场比赛之后呢，巴西和摩洛哥也是携手出线了，因为巬西有着净胜球的优势，巴西就积7分，然后呢排名小组第一了。摩洛哥同样积7分，但是他丢球丢的更多，所以呢，在排名小组第二了。
0: 是，而巴西呢，就说一下吧，踢苏格兰。
1: 对，苏格兰这场比赛啊，
0: 也是努力了。
1: 维尼修斯啊。真不愧是当世第一的左前锋啊，左边锋啊，真厉害，维尼修斯。那你看啊，这个就是在场上，维尼修斯有一个明显的速度要比别人快一档。就是比如说巴西在中场突然起身后球找维尼修斯的时候，维尼修斯就一定会比对方的后卫跑得快。
0: 那肯定是，
1: 你跑不过维尼修斯。而且呢，苏格兰这边的后卫线啊，也是频频的送上大礼。给出一些低级的失误，而维尼修斯作为一个当世顶尖的前锋，他有那种门前的嗅觉，他能够感觉到你好像又失误了，
0: 但是
1: 抓住了对方的失误。
0: 但实话说呢，这个巴西的控球率只有54%，没有非常高。那但是这个结束之后，现在巴西3-0踢海地，给3-0海地啊，3-0苏格兰
1: 。
0: 这场呢，这个。
1: 内马尔也上了，
0: 对，
1: 内马尔也上了，
0: 非常重要的一
1: 场。这个内马尔啊，
0: 是不是多少天？几百天？800天好像是，3年没踢国家队比赛了。
1: 没想到内马尔，这个在这个当地的人气，我知道内马尔。

0: 啊，在全世界人气高，
1: 嗯，
0: 但是我没有想到人气能够高到这种程度啊。在内马尔替补75分钟替补登场的时候，全场响起了山呼海啸的这个掌声，
1: 因为这个也属于顶级的情形，
0: 嗯嗯，
1: 也就有
0: 他曾经是这个梅罗之下的第三人，当时第三人，嗯，
1: 但是可惜啊，
0: 嗯，可惜可惜，
1: 他受伤了，
0: 对，
1: 啊，
0: 而且他是就是在内马尔最巅峰的时候呢，没有遇见最巅峰的这个巴西队啊，
1: 嗯嗯，可惜啊，嗯，但是也是恭喜巴西队晋级，3-0这个比分呢也不出意外，
0: 对对对，而且内马尔上场之后这个脚感还挺好的，这个状态挺不错的啊，
1: 是，
0: 估计之后呢还会有更重要的角色给到他了啊，
1: 我觉得他肯定是就那啥，
0: 嗯，
1: 首发，这个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0: 嗯，
1: 肯定是首发，
0: 对对对，这几脚球喂的都挺好，
1: 没错，然后再往前呢就是 B 组的两场比赛了啊，
0: 这两场我都没看，太早了，
1: 太早
0: 了，
1: 三点。
0: 三点，
1: 未来呢会越来越早，
0: 对，
1: 明天是4点应该是，
0: 嗯，
1: 然后啊，明天是4点，后天好像是5点，
0: 嗯，
1: 应该是
0: 5点我还能看，5点我都能看，
1: 嗯，然后这个3点这场比赛呢也没什么悬念，
0: 没什么悬念，这两场都压对了，
1: 今天其实大部分比赛因为摩洛哥海地是让两球嘛，胜负没有悬念，
0: 嗯，
1: 肯定是摩洛哥胜，但他让两球的话，
0: 嗯，
1: 可能就会在胜负球上胜平上大家有一些选择，
0: 嗯，
1: 我中了，我是让平，
0: 嗯，
1: 但很多朋友估计选让胜这就遭罪了啊，这两场呢波黑卡塔尔和瑞士加拿大都是这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赛果啊，
0: 嗯，
1: 瑞士2-1加拿大，然后呢这个波黑3-1卡塔尔，
0: 对，
1: 卡塔尔
0: 昨天你没来嘛，我只能进行单人的不负责任的预测，这些全都对了啊，
1: 波黑这玩意儿这个没有那么强，但卡塔尔真的弱，
0: 卡塔尔确实是弱旅
1: 啊，
0: 卡塔尔确实是弱旅，虽然他执行了这个金元足球的政策啊，卡塔尔这个金元足球的政策非常有趣啊，
1: 嗯，
0: 因为我有钱，我有钱，然后呢我就去我的这个球探，我撒丫子撒出去满世界各地去找7-8岁的有这个潜力的小孩儿，
1: 哎，
0: 然后我就签这7-8岁的小孩啊，让他们从小你给我踢，然后呢他还跟欧洲的很多俱乐部的青训花钱签合作，
1: 是
0: 我签的这些小孩，你给我必须给我塞进去，
1: 嗯，
0: 跟着你们一起训练，等到训练到17、18、18、19的时候，然后你再这个踢我们青年队，然后再踢国家队。卡塔尔执行的是这么一个政策，
1: 是啊，现在到哪一步了？
0: 嗯，
1: 到青年队了？
0: 没到青年队，就是他现在国家队，他现在的国家队基本上就是在以前执行的这个政策当中选上来的。
1: 那看来他还是没找好人啊，
0: 嗯，对对，
1: 这人好，水平还差点啊。
0: 对对，而且他还建立了国家的这个足球学院，国家级别的足球学院。
1: 那你这玩意儿确实是还得再练，
0: 还得再花钱。
1: 不像咱现在已经有看着指纹了。
0: 嗯，
1: 前两天记一个，就前天吧。
0: U17、U15，
1: 还好。那个荷兰那个杯是啥杯来着？
0: 荷兰那个杯不知道，
1: 好像踢俱乐部还踢啥？
0: 你说U12啊？
1: 还U20啊？一会儿我们查一下，那个。那几个中国小将打出非常精彩的配合，踢人的俱乐部的一线队踢人个3-0，老厉害了。
0: 嗯，哦，那我没关注到啊，这个没关注到啊。
1: 没事，你先说，我看我现在查一下的啊。
0: 哎，
1: 你预测一下，看看明天的这个比赛。
0: 来，那我们就马上来进行这个本档节目不负责任的预测了。
1: 嗯，
0: 在6月26号啊，也就是周五，在这一天呢，同样要进行的是6场比赛啊，同样要进行6场比赛。首先呢，第一场比赛，厄瓜多尔踢德国啊，我在网上呢看到买德国赢的超过90%，
1: 嗯
0: 啊，买德国赢的超过90%。那么我个人给一手，德国队呢大胜，我觉得大胜吧，啊，大胜。
1: 大胜啊，大胜，大胜，我觉得
0: 收了神通，
1: 大胜不了。
0: 嗯，打收了神通。
1: 他上场踢2-1，他稳出线了，他肯定就是，
0: 嗯，
1: 也没准。反正
0: 怎么在墨西哥稳出线，踢3-0，第90分钟还呼呼往上攻的。
1: 就德国这球队吧，就对他，因为他不是原来那支德国队了，
0: 嗯，
1: 他这个技战术也有一些变化，咱也不知道他狠不狠呢。
0: 嗯，
1: 你要说他狠的话，
0: 他敢在巴西踢人7-1，
1: 挺狠哈，
0: 挺狠，不怕巴西黑帮。嗯，
1: 一会儿看一看，我看他让几个球，我现在发现了，就他让两个球的比赛啊，都有
0: 猫腻儿，
1: 不是猫腻儿，
0: 嗯，
1: 就是他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
0: 嗯，
1: 有的让球呢，你像咱们上一轮比赛这个葡萄牙那场让两球，大家踢完第一场，很多人买的就他让球平，
0: 嗯，
1: 但我就觉得强队就是强队，
0: 嗯嗯，
1: 你肯定能给他踢穿了，
0: 嗯，
1: 果然就让两球也胜了，
0: 嗯，
1: 一会儿看一看他是让几个球啊。
0: 紧接着呢，在明天的4点啊，这四点这个大家都很难起来啊，
1: 嗯，
0: 库拉索踢科特迪瓦，我认为呢，科特迪瓦会有一场2-0的胜利啊，应该会有一场2-0的胜利。
1: 嗯，
0: 那么在7点，明天7点，荷兰队对阵突尼斯，荷兰队应该是
1: 我给你看一看啊，
0: 荷兰队应该是3，
1: 打断一下，中国足球小将，荷兰漫威杯
0: 啊，你是足球。

0: 小将，
1: 对阵多特蒙德，
0: 那我知
1: 道，你看这个配合了吗？
0: 我看了，
1: 很精彩。
0: 那我看了这个，
1: 我觉得就是这些球员吧，这个对于这个什么2030、2034的年，
0: 2034，
1: 也有些希望。
0: 嗯，
1: 我竟然能看到，还有十来年。
0: 对，能看到，能看到。荷兰队对阵突尼斯，来，你给出你的想法呢？荷兰队对突尼斯，会有三球以上的大胜吧？
1: 踢穿的，
0: 会有三球以上大胜啊，
1: 必胜啊。
0: 那么瑞典踢日本，我认为瑞典能赢。
1: 稍等一下，我再琢磨一下荷兰那场
0: 啊。我认为瑞典能赢啊。
1: 荷兰
0: 这一组啊，这组目前的这个形势，我们先看一眼啊。
1: 这一组现在目前形势是
0: 荷兰和日本同积四分，这场比赛，
1: 就他们还是想争胜的。
0: 日本对阵瑞典啊，
1: 日本能赢。
0: 如果瑞典赢的话呢，那么瑞典将会拿到小组
1: 第二。嗯，因为荷兰踢突尼斯不可能输，首先这点我们要
0: 有信心啊，
1: 没啥说的，
0: 要有信心。
1: 那
0: 突尼斯在本届呢已经丢了九个球了啊，
1: 这个球队现在已经崩溃了，
0: 已经崩了，
1: 心理防线换了个教练发现也不行。但是突尼斯在赛后这个有个球员采访就说的让人挺动容的，他说我们这个球队他的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们原来好好的，来个人非说要给我们换这个，说我们这个年龄组成不对，非得换一批年轻人，一批年轻人还不踢球，也不认识，踢你说谁能踢好，谁也不认识谁，也没磨合，完又换个教练，我们怎么办？我们也没有办法。
0: 这球员说话一股东北口音的，
1: 然后因为是我翻译的嘛，我翻译的啊，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不弱，不像最起码不这么弱，但你这玩意就折腾一溜十三招，
0: 挺忌讳。挺忌讳，
1: 他
0: 就是在这个行将动身的时候先换球员，然后呢临场又换教练，
1: 没错，
0: 挺忌讳，
1: 所以说就提蛋。但你说这球队崩溃了，你教练你说我再给你打啥鸡，他们能好好踢？到都这样了，要我就摆烂了，白扯了。那荷兰这个两场比赛进七个球，那肯定是也是猛灌的。他也得小组第一啊，他万一踢个平，日本赢了，日本第一，他第二，踢其他小组第二，那没必要啊。
0: 对对对，还是小组第一去踢其他小组第三比较好一些。
1: 所以说，这个荷兰我觉得是稳胜的啊。
0: 瑞典踢日本，我认为瑞典整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4: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干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3: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4: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干地六日，
5: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1: 来，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的飞亚史达。中午好，张梦毅啊，
0: 中午好，我是小瑞
1: 啊。刚才我们进行一个不负责任预测，咱们稍微回溯一下呗。
0: 回溯一下，
1: 刚才说德国踢谁来着？
0: 踢厄瓜多尔，
1: 是场大胜啊。
0: 我说应该是两球以上啊，两球及两球以上啊。
1: 厄瓜多尔之前一共就输了一个球啊。完被他这科特迪瓦踢他1-0，德国踢科特迪瓦2-1，他能踢厄瓜多尔两个球以上吗？有这个机会啊。厄瓜多尔也没有那么弱吧？这玩意主要对德国不了解，你知道吗？没看过德国这个比赛，这支
0: 德国队，
1: 这支德国队好像比赛都比较凌晨，对吧？
0: 对，
1: 所以没怎么看过他这个比赛。
0: 德国近期的比赛啊，德国近期的比赛呢，在3月份啊，4-3战胜了瑞士；在3月份2-1战胜了加纳；在6月份4-0战胜了芬兰。2-1战胜美国，7-1战胜库拉索，以及2-1战胜科特迪瓦。
1: 其实你看他的球也没有那么多，但踢厄瓜多尔，我觉得小胜吧，
0: 小胜一球或者两球
1: 左右，因为他踢厄瓜多尔，说实话，这个球队也没有那么弱啊，没有想中那么的弱，世界排名23，科特迪瓦呢，世界排名是33，就如果按照这个排名来讲，他比科特迪瓦强。德国稳出现形势情况下，他踢科特迪瓦2-1，他踢厄瓜多尔一个数学题，能踢成个4-1 5-1。我觉得不一定啊，就是我觉得小胜。然后这个科特迪瓦踢库拉索，

0: 正常来讲呢，这个肯定是科特迪瓦明显要强很多。
1: 嗯，
0: 但是库拉苏这个球队，尽管他比德国踢个七比，但他的韧性很强。
1: 嗯。
0: 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为什么韩国会输？凝聚力不够。
1: 嗯，
0: 库拉索，别看你踢我七比一，凝聚力没问题。
1: 嗯，
0: 他肯定也是，就是我也要争胜。
1: 嗯，
0: 他这场世界杯也是他第一次进入世界杯，他没有胜过。
1: 对，
0: 他最多就是一个平局。
1: 对，
0: 我觉得他也是想最起码保平争胜的这种心态。
1: 嗯，
0: 但他的保平争胜和韩国那种不一样。
1: 嗯，
0: 他的是能力不够。
1: 嗯嗯嗯，
0: 所以我觉得不一定，他没准能踢平。
1: 那你说库拉索踢科特迪瓦踢平？
0: 踢平没准。
1: 嗯，
0: 因为科特迪瓦他踢平，他也是小组第二出线。
1: 嗯。
0: 啊，他现在是积三分吧？
1: 是不是一组？
0: 一组，他积三分，他踢平，他就小组出线了。
1: 嗯，
0: 厄瓜多尔呢，他得踢胜，他那小组出线。但是我觉得踢不赢。
1: 嗯嗯
0: 嗯，
1: 他踢不赢德国，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科特迪瓦现在基本是稳小组第二出线的。
1: 嗯
0: 啊，那他就可能平局收场，平胜吧。
1: 嗯、
0: 就是、这个、
1: 他可能，那也可能，因为小组赛呢，科特迪瓦就进俩球，还丢俩球，可能会想在库拉索身上找一找进球的感觉，也不一定。
0: 这场呢？出现了让两球，库拉索踢科塔迪瓦。
1: 嗯，
0: 库拉索让两球胜，我先点上。
1: 库拉索让两球胜吗？
0: 让两球胜，
1: 啊、
0: 就他加二加二。
1: 那你就是科特迪瓦一比零呗，就是
0: 一比零或者一比一零比零，就大概是这个啊。这我们不负责任，我
1: 不负责
0: 任。只是我现在发现，只要让两球的这个，你不能按照常理去推测。
1: 嗯
0: 嗯，因为让一个球可能太好推测了。
1: 嗯，
0: 这是这个一轮啊。
1: 接下来，
0: 荷兰踢突尼斯踢烂，
1: 荷兰踢突尼斯。三球以上呗，
0: 三球以上，两球以上吧。他这个开的是让两个球、
1: 嗯、
0: 啊，我觉得突尼斯肯定已经崩溃了，
1: 来、
0: 啊、崩溃了、啊。
1: 那么看看下一场比赛啊，在明天七点瑞典对阵日本队，我将会支持一手瑞典队一比零。
0: 不，绝对不会
1: 一比零，
0: 我觉得不会。瑞典就进六个输六个，
1: 输六个，这个防线啊，真是不行啊，
0: 真是挺差劲的啊、
1: 嗯、
0: 啊。那日本这个球队。还是挺强的，
1: 嗯，
0: 说实话，他的这个进攻方式在亚洲也是比较少有的，这种全攻全守，这种以这个短传跟西班牙那套学的那套嘛，挺厉害。他这个球队不弱，
1: 嗯，
0: 这个前两场小组赛呢进六十二，踢荷兰踢二比二，
1: 嗯，
0: 荷兰其实挺强，他踢荷兰二比二的话，他踢瑞典不得踢个三比一啊，
1: 嗯嗯嗯。
0: 我觉得他能踢个让球出。
1: 从个人情感上啊，从个人情感上，我支持一手瑞典
0: 啊，那肯定是啊，这个
1: 一比零，
0: 这个瑞典确实是实力，纸面实力，我觉得没有日本强，
1: 嗯、
0: 但是从个人情感上必须支持一手，
1: 必须支持一手瑞典。
0: 瑞典还有这个哲凯莱什，
1: 有哲凯莱什啊，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哲凯莱什啊，这个球员的比赛气质非常的好啊，
0: 没错啊，瑞典这个上两场比赛呢，一场踢突尼斯。
1: 踢穿了，然后又被荷兰队踢穿了。嗯，就是瑞典队他踢了两场五比一，分别是自己被进了五个，以及对手进了对手五个，
0: 很难，我觉得。
1: 嗯，所以他是进六球，失六球。
0: 对，我觉得这种很难出现，这样你这真是大起大落呀！大起大落呀！你这个球队，你说他是攻强还是防强？现在不好说啊。
1: 嗯，对。
0: 想一想，他肯定是
1: 我一比零，我瑞典一比零。
0: 那你要这么说了，我觉得瑞典三比零了。
1: 嗯，
0: 瑞典三比零。
1: 好，
0: 瑞典三比零。
1: 那么接下来，土耳其对阵美国队，一支是已经提前出线的，另一支是已经提前出局的。
0: 嗯，他俩关系好吗？
1: 美国，猛猛踢土耳其。那么土耳其呢，荣誉之战了，这个词儿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啊，这个荣誉之战了。
0: 我首先我觉得美国肯定能赢，因为他现在是稳出线嘛，小组第六分。但是你说他小组第一出线呢，啊，他也稳，小组第一出线，
1: 非常稳，非常稳，
0: 进六十一，
1: 对，
0: 他五个净胜球咋能不稳呢？
1: 不是他就不用净胜球了，他就算这场比赛输了，他因为胜负关系他也是第一。
0: 对，所以说他稳稳第一的话，他能给人踢那么惨吗？
1: 放一手土耳其，说是你赢个球，高高兴兴回去吧。
0: 或者小胜，
1: 大老远来的
0: 小胜，因为我是觉得这种稳小组第一的球队吧，他在最后一轮，大部分的球队都是说我就不使命踢了。
1: 嗯，
0: 就你说我踢一个五比四比一不太可能。像墨西哥这种球队是少有。
1: 我觉得土耳其全队啊，尤其是土耳其队内的这个巨星啊，应该要点脸啊，因为他们已经打了六十多脚射门，然后一个球都不进了。他们在本届世界杯还没有进过一个球。
0: 我觉得这个土耳其肯定是有进球，
1: 嗯
0: 啊，要不这个球星回去都踢不好这个
1: 俱乐部，他影响到他的身价了。
0: 对呀、啊，那肯定得能进两脚球。那美国队稳赢，可能，哎，这玩意儿真不好说，因为土耳其这个球队吧，真是让人。

0: 是看不穿，因为在本届世界杯之前，我是非常看好土耳其的。
1: 就这么说吧，
0: 在这个小组赛的形式，
1: 土耳其小那个世界排名22，
0: 嗯，
1: 你想一想，22啊，
0: 嗯，但是他小组出线了，这小组出局了，嗯，好吧，我突压一手土耳其1-0，
1: 我算算啊，
0: 2-1美国，
1: 算一算，这个一共12个小组，出现36支球队，排能排到土耳其啊，
0: 嗯，
1: 结果出局了，
0: 结果出局了，
1: 土耳其你压土耳其赢啊，
0: 天哪，2-1了。
1: 我压了3-2吧，
0: 赢一球，土耳其赢一球。
1: 我觉得美国还能赢。
0: 嗯，
1: 这个美国现在进世界杯就获得好成绩也没有那么容易，那整个不得可能赢的可劲赢啊。
0: 嗯，
1: 而且他这几场这个表现都挺好，3-2、3-1吧。
0: 行，
1: 嗯，
0: 行。
1: 然后呢？
0: 接下来一场巴拉圭对战的是澳大利亚啊，这个澳大利亚其实并不擅长进攻啊，并不擅长进攻，
1: 嗯，
0: 在本届世界杯呢是1胜1负啊，连进俩球丢俩球。
1: 你以为巴拉圭擅长进攻？
0: 当然也不擅长了，所以我们会不会在场上看到这样一种情况？
1: 谁也不要往前提，
0: 说这个两位啊武林高手在决战紫金之巅，双方都拿来了自己的这个叫做什么呀？都准备出手自己的这个看家本领啊，绝命这个绝招，一边喊出了说这个铁布衫，
1: 嗯，
0: 另一边我也铁布衫，然后哐哐对撞。
1: 是，但是现在从这个纸面实力上来看呢，还是澳大利亚更胜一筹。
0: 澳大利亚更胜一筹，对，
1: 胜一筹，但是胜的不多啊。这个呢，这个体彩呢，中国体彩开出的这个胜平负呢，也是。赔率也是相仿啊，一般明显差距呢都是1.2几，这个他俩一个是2.7，一个是3.65啊。
0: 澳大利亚赢，澳大利亚赢，
1: 澳大利亚
0: 一球小胜吧，小胜或者是平，
1: 我觉得也是平局可能性大点，
0: 嗯，
1: 但他俩都想争胜啊，
0: 嗯，
1: 这个咱俩哎，这个咱们忽略了，因为涉及到出线，他俩一定是想争胜的，谁赢谁出线，
0: 也对，是谁赢谁出线，
1: 而且巴拉圭不能接受平局，他接受平局，他小组第三，
0: 嗯
1: 嗯，他这个他小组第三出线形势就没有那么好了。
0: 澳大利亚赢，
1: 嗯，
0: 澳大利亚小胜。
1: 哎，我算啥？哎，说到这里呢，咱们就得看一下这些现在这个涉及到出现的这个形势之后呢，我们得看一下这个积分榜了。
0: 嗯，
1: 刚才提到的巴拉圭呢是小组第
0: 三，
1: 3分2-4是吧？
0: 对，如果他这场比赛如果输给澳大利亚的话呢，以3分的小组第三基本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啊，比较危险，比较危险的小组第三。
1: 也还好，也还好，因为你看现在韩国
0: 4分比较稳。
1: 现在韩国小组第三是2-3，他排第四。
0: 嗯
1: 啊，现在呢已经稳定的出现。现在是波黑嘛，因为他积分第四，现在排名第一。
0: 对，
1: 现在没踢的小组第三有谁呢？瑞典、克罗地亚、阿尔及利亚、巴拉圭、佛得角、比利时、刚果金、厄瓜多尔、以及塞内加尔。
0: 嗯，
1: 这几个球队没踢。在韩国下面的球会呢，包括阿尔及利亚、巴拉圭、比利时、刚果金、厄瓜多尔以及塞内加尔。所以说，如果韩国队想出局，就得有5个人撵他，没有那么好撵。
0: 嗯
1: 嗯，其实还是比较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的。韩国是2-3。比乌拉圭如果踢他个，
0: 澳大利亚和巴拉圭会有默契吗？说我们连握手言和，我们俩都积4分，比较稳稳的小组第三，小组出现
1: 不能，因为
0: 不会是不是？
1: 因为你看2-4，它并不是很保险。2-4，现在它就算进入到这个第三名的积分榜里呢，它也是一个第6名的成绩，
0: 嗯，
1: 因为它2-4嘛，
0: 嗯，
1: 它要3-4还行，它2-4太差了。
0: 从防守端啊，澳大利亚的表现是更好的啊，
1: 没错，
0: 尤其是。澳大利亚在严防死守的情况之下呢，他的这个快速反击，前锋的这脚下的这一脚啊，
1: 挺厉害。
0: 一锤定音的这个能力啊，在挺让我意外的啊，
1: 嗯，
0: 就是挺让人眼前一亮的。
1: 所以我在想一下，如果我是巴拉圭啊，我们就是抛去这个技战术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是巴拉圭的这个球队，我一定是想赢的。
0: 嗯，
1: 因为平局我出现很难。
0: 嗯，
1: 你2-2呢，我也是个4-6，对吧？那我净胜球，你别看我进的多，但我净胜球少啊。
0: 负二，
1: 你负二，你跟你2-3比，也比过2-3吧？
0: 对
1: 啊，因为我们都是少嘛。你要是多行，我们都少的话，你别看我进的多，但我输的多，我净胜球就劣势大，所以他一定是争胜的。
0: 嗯，对，
1: 他想争胜呢，他就会进攻上，他就会多下功夫，
0: 他就会给澳大利亚留下机会。
1: 我觉得他有可能就上半场呢，我就慢慢踢，
0: 嗯，
1: 我下半场狠劲儿踢，
0: 嗯。
1: 但他一定是会有一个进攻的这个趋势的。那澳大利亚也是众所周知，他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强，身体非常
0: 强
1: 悍，而且防守反击非常强。不留遗憾的话，巴拉圭很踢。
0: 澳大利亚一球小胜，我还是坚持这个一球小胜。
1: 我觉得不一定会一球小胜，
0: 嗯，
1: 没准就踢滑了。
0: 嗯，
1: 我觉得可能会两到三球。
0: 哦，好，给出你的意见啊，2到3球。
1: 对，
0: 那还有，已经说完了，
1: 说完了。
0: 明天不负责任预测都说完了。然后朋友留言说，瑞典和日本能好看。
1: 我觉得能，就日本这个球队就行。

0: 尽管我们不太喜欢他，但是呢，这个确实这两年，尤其是这三十年吧，
1: 嗯，
0: 水平上涨的还是很快，很明显的。
1: 很快，就是在世界杯啊，这日韩这两个这个球队在踢世界杯的时候，小组赛就是出线都是很正常的，
0: 都不成问题、啊。
1: 对对对对对。
0: 韩国队现在看也白扯了。
1: 嗯，
0: 我预测一下，他十年之后踢不过中国队。
1: 嗯
0: 啊，十年之后，我们的对手可能只有这个日本队。
1: 嗯
0: 啊，这韩国队现在看也疲软了。
1: 嗯。
0: 咱俩这个
1: 是我们共同的这个希望，共同
0: 希
1: 望，这个2030、2034，
0: 对，希望能进世界杯吧。
1: 对，那瑞典
0: 都36支还进不了，
1: 对，瑞典、日本，这我觉得瑞典赢。
0: 瑞典赢。这个今天就明天对，叫明天的比赛，
1: 明天六场比赛啊，
0: 不太好看，没有啥特别强的强队，看看后天吧，后天还挺好的。
1: 后天啊，后天又看挪威、法国了，是不是？
0: 比利时，比利时挺稀的，比利时我跟你讲。就我们这个前瞻一下，比利时肯定白扯。
1: 嗯，
0: 这个球队他现在就是弱，就弱旅。
1: 但是你踢新西兰，你要在
0: 就是弱旅，
1: 你要踢新西兰，
0: 我跟你讲，你别踢谁，这个球队就是弱旅。现在那玩意儿，你卢卡库，
1: 新西兰踢不过你，
0: 我真的我肯定
1: 买，你游回去吧，你游回比利时，
0: 我就买比利时，如果让两球，比利时必负。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哎，各位听友啊，云上天蓝终于在这酷爽的夏天如约而至了。这是一部描绘表达长春风雅、长春志气、长春生活的文旅短剧，剧情不再是地理位置的堆砌，通过三代人航空事业精神的传承，两代人的诙谐爱情故事，充分体现了长春人不断奋斗为理想执着努力的传承精神啊。这是短剧啊，应该是竖屏小短剧。我前几天看在我们这个吉林广电楼下这正式开机了啊。凉爽的风，畅快的剧情，白云朵朵含情，蓝天依旧壮阔，云上天蓝的蔚蓝音符弹唱在22度的夏天，蔓延在长春的大街小巷。梦想与幸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定守候，是与所有长春人相关的城市精神。祝福你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云上天蓝，就像一部蓝色的温暖的风景。关注属于长春人自己的短剧啊，你是否愿意看竖屏小短剧呢？芒果卫视云上天蓝，我们不能没有你的一票支持。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人说眼睛啊是心灵的这个窗户，这个窗户如果说呢，但凡这看起来呀、啊，这有点这个细纹呐、啊，有点暗沉呐、啊，长个这个眼周长一些这个小的这个叫做什么脂肪粒儿啊，都会让你的气色显得不好，都会让你显老。说眼睛一显老，整个人就显老。尤其是刚才我们说云上天蓝这个我们这个小短剧啊，属于吉林人的小短剧要上了。现在呀、啊、你让你去在家里边坐在电视机前看一部2小时的电影，你可能看不住，但是躺在床上拿手机上下滑了滑了滑了啊，用2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刷一部什么短剧，什么我的大腰子，你可能就刷完了。一不留神可能就到后半夜了啊，这个作息紊乱，眼周的干纹、黑眼圈、暗沉全都找上门，整个人憔悴没精神，上班状态大打折扣。别着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海蓝之谜的绿眼霜。我们今天团的是体验装，但是我们给的比较多啊，所以呢它这个体验装和正装的量是一样的啊。海蓝之谜的眼霜成分和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啊，小样和正装的成分这是一模一样的，这个不用说啊，全都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因为干燥熬夜长出的干纹细纹，能够用这款眼霜能够让这些细纹都蓬起来啊，细纹消失术，那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厚厚的鱼尾纹了。其次呢，里面的海洋明眸精粹专门对付黑眼圈，就算是熬夜追剧也能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啊，整个人看着都精神了好几岁啊。海蓝之谜的眼霜今天的价格199块钱，199块钱绝对的正品保真，而且拍一发三啊，体验装是拍一发三就等于一个正装的含量了。有效期大家注意啊，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啊，接近12个月啊，是11个月，到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啊，你要是买一套的话呢，用完是肯定没有问题。怎么购买呢？就在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啊，这也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眼霜两个字，拿199块钱买海蓝之谜的眼霜，这个跟白菜价也差不多了啊。美妆界的白菜价啊，用双引号给引上。

0: 好，现在试想一下，如果说你不在屏幕前追剧，而是直接飞进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啊，住在悬崖上的客栈啊，看着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你想不想要体验一次高端皖赣山水仙侠六日游？包含来回的机票，包含当地的携程四钻酒店，以及一晚山顶啊，山顶的度假酒店，再包含当地的所有的特色餐食，全都包含在内，5980块钱一个人。如果是儿童的话呢，是4999块钱一个人。带队的主持人畅行晚高峰雨山。这条路线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包括望仙谷的悬空楼阁，包括呢这个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乘一叶竹筏飘荡在横江之上，薄雾漫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于自己的陶器或者是瓷器啊，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古巷之中，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配齐五早八顿当地地道的赣味美食，全程由主持人雨山和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享受啊，只管享受旅途。如果想要来和主持人雨山一起出发去旅行的话呢，就回复江西两个字，再加上你的手机号，出发日期7月28号啊，在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两个字，加上您的手机号码。
1: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钥匙，当你疲累，
2: 我的心事簇拥烈日的花，
1: 当你晚归，
3: 你忘了把所有的，
1: 当你走向红毯的那一刻，
4: 是我的幸福吗？
1: 一切当你需要背景音乐的时刻，我在副驾驶特别单元把1000种心情装进你的耳朵。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在副驾驶炫彩世界杯的全部内容了，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提示大家啊，理性购彩。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密士顿眼科，密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密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密士顿眼科8928588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2: 想要和你虚度时光，一起消磨宇宙漫长，计算赤道长度，考虑岁月悠扬，直到所有虚度的事物都变得轻盈，长出翅膀。音乐正当午，音乐正当午，陪你度过每个浪漫的午休时光。接下来是由爱家为你带来的音乐时间。

全家灯火共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十亿周全。
1: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吉林民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好嘞，接下来要推荐听众朋友们去看咱们长春的短剧啊，《云上天蓝》终于呢是在这酷爽的夏天如约而至了。这是一部描绘表达长春风雅、长春志气、长春生活的文旅短剧，剧情不再是地理位置的堆砌，通过三代人航空事业精神的传承，两代人的诙谐爱情故事，充分体现了长春人不断奋斗、为理想执着努力的传承精神，也温柔地展现了长春城市的温情与甜蜜的生活，三代人之间精心的守护与灌溉，两代人全家齐浪漫的爱情故事，用时代新语言娓娓道来长春的温情符号，凉爽的风，畅快的剧情，白云朵朵含情，蓝天依旧壮阔，云上天蓝的蔚然音符弹唱在22度的夏天，蔓延在长春的大街小巷，梦想与幸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定守候，是与所有长春人相关的城市精神，祝福你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云上天蓝，就像一部蓝色温暖的风景。关注属于长春人自己的短剧，芒果卫视《云上天蓝》，我们不能没有你的一票支持。有没有朋友喜欢这个熬夜刷短剧追视频啊，作息紊乱，眼周呢干纹、黑眼圈、暗沉全都找上门，整个人憔悴没精神，上班状态大打折扣。别着急，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妆，大牌高浓修护配方，专门改善熬夜眼干纹暗沉，轻松搞定眼周小问题。海蓝之谜的眼霜一直都是眼霜界的标杆，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那今天这款修护眼霜体验妆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和正装一模一样，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啊！针对性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实打实。首先它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从根上强韧眼周肌肤这个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更紧致有弹性，因为那些干燥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呢慢慢就被蓬起来，再也不怕一笑就露出鱼尾纹了。其次里面的这个海洋明眸精粹呢就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啊，让眼周重新亮起来，就算是熬夜追剧也能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着呢都精神好几岁。说到海蓝之谜眼霜啊，官网15毫升的正装要2210元，真心是舍不得入手啊。但是618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啊，但我们的活动会延续到月末啊，618的年终大促活动，我们为大家争取到了这个超劲爆的宠粉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是15毫升，和正装的量一样啊，只要1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是不是？简直就是白菜价了，薅大牌羊毛。那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

0: 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虽然效期是到2027年的5月，但是价格香。618月末限时福利，赶快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眼霜就可以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元。
1: 在音乐中感受岁月的余温，音乐正当午，治愈系午后音乐时间。

0: 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齐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
5: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6: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今天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5: 有时温暖别人，
7: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8: 往这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5: 有时照亮自己。
9: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5: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

下午好，感谢您正在收听吉林交通广播，以下60分钟的时间欢迎赴约好人帮，我是红冰。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好人帮志愿者，如果你想成为我们志愿者当中的一员，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添加微信说明要进入志愿者群，我们就会邀请大家进群了。那么每周四呢，我们都会邀请咱们省内在慈善公益领域的榜样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他们的故事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温暖和感动。公益无声，大爱有声，从灾情驰援、助学兴教到关爱特殊群体、帮扶弱势群众，三年多来，吉林省烽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步履不停，善意不止，他们扎根吉林本土，深耕公益一线，用一场场实实在在的公益

0: 公益行动，践行着本土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温情担当。今天呢，就让我们走进烽火文化传媒，聆听他们持续向善、久久为功的公益故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烽火文化办公室主任杨帆。杨帆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年轻啊。
1: 很荣幸能够参与到在这次的节目当中。
0: 是不是咱们这个烽火文化公司里边多数都是像你一样的年轻人？甚至刚才你说我已经不年轻了，那就说明比你还年轻的年轻人。
1: 对，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包括艺人，更多的现在都可能零零左右。
0: 哇，
1: 甚至可能现在年龄小一点的有零六零七的。
0: 哦，
1: 就因为我都九零年的，我都快四十了，所以说相对来讲也算是年龄比较大了。
0: 哎呦，快四十了都是年龄比较大的，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啊，特别是互联网公司真的是年轻人的天下。说到这个烽火文化传媒，大家应该不陌生，因为在这个文化传媒特别是互联网传媒领域应该是咱们吉林省的头部了。那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烽火文化传媒好吗？
1: 我们那个公司是成立在2021年，2021年五月份。我们是最开始是耀阳传媒，然后后来呢，由于公司、
0: 创始人就是耀阳是吗？
1: 对对对，耀阳先生，我们、
0: 嗯、
1: 是我们的董事长，然后后来我们由于我们公司的板块的扩建，然后我们就成立了这个烽火文化，然后是2023年成立的，然后呢，一直到现在，我们一直就是以烽火耀阳对外宣称我们那个公司，然后现在我们公司坐落于咱们的东方广场，然后占地面积是15000多平，现在有员工得400多500400-500人吧。
0: 哎呦，真厉害！刚才我听这个杨帆主任介绍说，耀阳其实刚刚30岁。
1: 对，他是大学毕业直接就开始我们这个创业的这个阶段了。所以说他年龄相他比我小7-8岁，97年。
0: 哎，就是这个董事长哈，做了这么大一个事业，而且现在他在创业的时候正好赶上这个互联网风口时期是吧？
1: 就是也算是吧，但是可能他个人的这个能力啊，包括对自己他对自己这个互联网的行业的热爱，也是他成功的一部分原因。
0: 所以其实这个公司从最初它创建到现在400多员工10000多平，然后呢我们也孵化了很多的主播呀、艺人啊，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过千万粉丝的艺人也不少，过百万的就更多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有时候在刷这个视频号啊、抖音号的时候，在刷自媒体的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 MCN 公司就是烽火文化、耀阳文化，
1: 耀阳传媒、烽火。
0: 对，所以特别是咱们本土的很多知名的主播都出自于这家公司，可能平时大家都是刷视频，今天听到了你就知道这家公司它的这个来历。其实更重要的，希望大家听到的就是他们兼济天下的这样一些公益事迹。我知道在咱们公司成立之后呢，慢慢开始进入到慈善公益领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到这个领域？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领域呢？
1: 其实我们公司最早的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属于这个慈善行为吧，应该是在我2021年的下半年，就是因为我记不太清了，就是咱们河南那个发大水那会，然后我们就是捐了一部分钱，然后捐给那个红十字基金会了。然后从那次开始，然后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不停间断的做这个慈善。然后呢，是从我们2026年开始，我们公司有一个正式启动了我们那个慈善计划，就是每个月一次，就是不管大小。
0: 哎，这个真是挺了不起。我们都知道这个烽火文化做得大、做得好，那我们也经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所以刚才你说到从21年公司成立，在这个出现灾情的时候，你们就义无反顾地开始捐款，其实也把这个慈善文化作为公司的一个企业文化了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我们公司董事长啊，包括我们领导班的这个带领下吧，就是我们想更多的承担起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然后也通过这些事儿给我们公司这个员工带来一定的这个成长。
0: 嗯。

0: 真好。那么我知道咱们公司所做的这个公益慈善领域不仅是覆盖刚才你说到的第一次参与慈善公益的这个救灾，还包括助学呀、敬老啊、助残啊、帮扶弱势群体等多个领域。那么对于我们这些所帮助的这些群体，我们在选择上就是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帮谁，是这样的，还是我们有一个基本上的这个定位帮助什么样的群体？
1: 首先来讲是我们这个公司联合整个我们的街道社区啊，
0: 嗯，
1: 包括我们和现在和省慈善一起合作，然后去做一些有需要的事，就是比如说我们更多的帮助什么呢？有需要、有困难的人，生活上有困难的人，这是我们这个一直考虑的一部分。第二，更多的可能我们在一些特殊群体啊，包括一些儿童教孩子教育啊，包括一些贫困的上学这方面，可能我们更注重一些。
0: 那么我们就是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我们的这种爱的支持和传递，
1: 我们也只是说尽我们自己微薄之力吧。
0: 但我觉得从之初到现在一直坚持不容易，特别是每个月都要坚持有一场公益活动，这个对于企业来说更加的难得。也许有些企业呢是阶段性的，或者说就是一次性的，或者是在一个特殊的节点，但是我们这个公司能够每个月一场并把它坚持下来，也就是说把这个慈善公益已经作为我们整个公司运营的一部分了，是吗？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是有专门的这样的部门吗？
1: 是这样的，我们公司呢，我们有我们公司的烽火党支部，我们成立了党支部，我们每次的所有的活动呢，都是在我们党支部的这个领导下，然后去做的。然后，和因为我们和我们就是包括我刚才说的省慈善呢，那个市慈善呢，包括我们街道社区啊，可能他们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比如说真实的需要帮助的人群，或者是个人，或者是集体也好，一部分群体。然后我们会根据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信息吧，我们再筛选，我们再根据我们，而且我们每个月的这个做这个公益的慈善的活动性质也是不一样的，多元，更多元化、多样化。
0: 所以这个多元化、多样化也是我们能够每月坚持一次慈善活动的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我知道我们也是要投入很多的这个人力啊、物力啊、财力啊，那我们公司在这个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规划？就是人财物，
1: 因为人吧，就是我们公司来讲，相对人比较多，就是这方面我们是没有特殊的要求的。比如在我们是每年的年初的话，有我们当年的这个公益计划的这个整个这个计划，比如说大概可能做哪个方向的，大概要投入多少钱，我们大概一年的话，可能我们预计是在至少得100万以上吧。
0: 要投入到这个慈善公益事业上啊。我注意到你们也非常重视这个深耕教育公益，在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首先来讲我自认为吧，就是我们企业是一家互联网公司嘛，而且做到现在的话，在吉林省内就是也算是还是不错的。然后所以说呢，我们公司一直贯彻着我们要回馈家乡啊，回馈社会啊，然后尽我们自己的这个绵薄之力吧，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而且为什么说这个比如说在教育方面啊，或者是在这个特殊这个群体方面，我们会非常注重呢？因为可能现在不是都是对孩子不管是说多大的年龄的教育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国家不一定倡导这个科教兴国嘛，对吧？那个科技包括教育都是，我觉得这是根本。那你如果没有人才的情况下呢，那可能更多的就是也没有办法科技发展，那我们可能更多的从小这个从孩子的教育上，比如说资助一些贫困孩子呀，包括关注一些特殊那个群体呀等等这方面吧，我们觉着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建图书馆的资助小学呀，这些我们都是有在做的。
0: 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从帮助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到涉及到不仅是他这个孩子的未来，也是我们国家的未来，所以我们是有着这样的家国情怀。
1: 反正可能就说的比较大啊，可能但是确实是我们的真实想法。
0: 我注意到我们在这个捐赠图书馆的时候有很多个人，比如说我看给我提供的资料有这个崔宇呀、董贺呀、张凯呀、李明航、周俊佳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员工，是主播吗？
1: 对，我们是艺人，我们家。

0: 艺人
1: 是吧？啊，咱们家的艺人他们来做这个事情是主动的，还是我们这个公司对他们有一些要求？
0: 没有，我们对这方面是没有要求的。包括就是我们只是比如说可能有一些机构啊，有一些那个就是其他的外边的联系到我们，比如说他可能说要想在这个学校建个图书馆，或者是有这个小学在这个捐点钱，然后给他们那个改善一下教育环境。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在我们公司内部进行倡导，然后这些都是大家主动去报名，
1: 嗯，
0: 想做这个事儿，然后我们才允许的，要不然我们不会强制任何人去做，
1: 嗯，
0: 比如说捐款啊，或者是说做一些事儿，
1: 嗯，
0: 包括现在我们每个月的公益都是，我们都会在我们的每个月的我们有员工大会，
1: 嗯，
0: 我们在大会上宣导，比如我们下个月的方向要做哪方面，然后大家有报名的，然后就找我们党支部的负责人去报名就 OK 了。
1: 啊，哦，真好，真的是把这个慈善公益作为一种自觉，作为一种公司的企业文化，因为我们的这种引领，也让越来越多的我们公司的员工艺人愿意主动投身到公益事业当中。广告之后，我们继续聊。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馨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3: 详询0431-58458。
4: 积善慈心，与爱同行。吉林省慈善总会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慈善命名的省级社会组织，携手1038好人帮，邀您一起参与助困、助医、助学、助老、助孤、助残等积善慈心品牌项目，奉献爱心，传递温情。捐赠咨询热线0431-8915-2037。从点点荧光到满天繁星，一张张笑脸的背后是数以万计听友的奉献与关爱。
5: 这一年呢，风风雨雨的，大家伙呢对我们的关心与帮助，大姐呢是搁心里头永远不会忘记的，永远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6: 可不可以把我们的一些余热再发挥，能够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7: 特别感谢我们1038，是我们孩子和家长脸上洋溢的幸福的和自信的笑容。
4: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随时出现在你的身边，因为爱将我们紧密相连。
8: 我们都非常愿意帮助赵先生完成他的梦想和愿望，愿意拿出一部分的乐器捐赠给咱们残疾人朋友。
9: 我太惊喜了，我最喜欢的是我两个外甥女他俩合照的那个，
10: 看看，哎呀妈，真好。
11: 因为好好学习，一定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12: 叔叔阿姨，谢谢你们。
4: 好人帮志愿者团队期待你的加入，发送关键词志愿者到微信平台好人帮志愿者，成为好人帮志愿者，一起将爱传递。
13: 每个平凡人都有自己的闪光时刻。
14: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时间冲过去了，分秒必争。
13: 有时温暖别人，
15: 做有意义的事儿，做成一个事儿，对国家的发展有小小推动作用。
16: 往这嘎下，把我们拽缸给拽过来，要不抽下去了。
13: 有时照亮自己。
17: 我虽然不是最好的老师，但是我回山里，我就带给孩子们希望啊。
13: 当时间指向13点，让我们在 FM 103.8。一起闪光，欢迎赴约好人帮。
1: 好，欢迎大家继续赴约好人帮。今天啊，给大家介绍的是深耕本土社会责任的这个吉林烽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他们的办公室主任杨帆。刚才说到了，他们是在各个领域，只要有需要，就会伸出他们的这个爱的援手。同时呢，我觉得更加难得的就是他们把慈善公益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每个月都要开展一场公益活动，这是我接触的这个爱心企业当中几乎是很少有的，甚至是唯一的一家每个月一场公益活动，我想是在我接触的这个爱心企业当中就是唯一的一家，很难得。而且呢，也是哪里有需要他们就会出现在哪里。刚才说到了，在这个深耕教育文化领域呢，他们捐建图书馆，全员集体捐书，还建设了这个希望小学，是吗？ 建设了哪一所希望小学，在什么地方？
0: 它不是在咱们那个吉林省，是在浙江省。
1: 哦哦，
0: 这叫它叫在龙泉镇。一个希望小学，因为我们那个实地去过。去之前呢，它那个学校环境就特别不好。然后后来我们捐了一部分钱，然后对它这个整体的教育环境啊，包括一些设备设施啊，进行了改造。然后叫它是
1: 叫佳慧
0: 希望小学，
1: 佳慧希望小学。
0: 冠名。
1: 这个咱们投入了多少资金？
0: 这个用如果没错的话，应该是50万。
1: 50万。那现在这个学校有多少个孩子在这儿读书？
0: 现在的话，应该是也有100多个吧，
1: 100多小，
0: 将近200。
1: 200个孩子在这里读书。
0: 那他那个位置也属于一个偏乡下的一个地方。他是因为现在就是年轻人可能都往城里走嘛，然后就导致了整个。包括咱们各个全国各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就是可能之前上学的孩子特别多，然后但是由于家长去往市里去发展了，然后把孩子带走了，就导致了农村咱们所谓的这个留守儿童，就是教育啊，包括特别就是这已经少了，就包括我自己家老家那边都是，就是我的母校现在已经怎么说，已经黄了。
1: 你在哪个在老家在哪里？
0: 就在我家在那个咱们长春那个净月区一个。农村也是。
1: 那么这个学校我看是23年11月份建的，我们现在还会定期有机会去那里看望那里的孩子吗？
0: 主要是现在我们确实就是由于我们公司的这个业务发展呢，包括这个确实挺忙的，就是现在很就是基本上就是上次去完之后，我们跟那个那边的负责人，我们一直在建立长期的联系，但是我们后来并没有去过。
1: 那么我们也开展这个留守儿童春城游学这样的活动是吧？
0: 对。
1: 当时是带领多少个留守儿童来到咱们这个长春？
0: 40多。
1: 40多个孩子是哪里的孩子？
0: 是咱们吉林省珲春，珲春市的那边的一个，也是一个农村。
1: 我想在这个公益活动当中也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吧，有没有让你在这个3年数10场的公益活动中让你这个感受最深，或者说让你的团队触动最深、印象最深的这样的一些故事和我们分享一下？
0: 让我们团队真的把我感动了的一回，是真的有一回，就是23年咱们那个涿州，就是也是那个受到了洪水这个灾情嘛。然后那天呢，是我因为我在睡觉呢，然后我突然接到了我们领导的一个电话，说赶紧上班来，我们研究个事儿。然后到我单位，我们一直在开会研究，说那个那边说灾情特别严重，然后我们要那个做点事儿。然后呢，当天嘛，我们可能大概几个小时吧，4-5个小时之内吧，我们就联系了，就是很多长春市的物资，就比如说什么从水呀、泡面的什么香肠啊，包括一些这个包括大型的用品，什么发电机呀、包括什么冲锋艇啊等等吧，就是特别全的。然后我们装了应该是将近300多万的物资，然后就是5辆那个大卡车，我们自己装车，自己到那边卸车，我们就是驱车来回是2000多公里。2500左右公里，然后我们纯粹自己干活，然后基本上都没怎么睡觉，因为装车物资在咱们长春装的嘛，然后也需要很长的时间，然后我们直接就装完车，早晨4点多出发，完了到那边也开车也开了10多个小时，然后到那边也是后半夜的2点左右，然后直接我们也没休息没睡觉，直接就卸物资，然后卸这个大型的这个冲锋艇设备啊等等这些，然后大家都很累，然后呢。没有一个人说累的，说要歇着的，就大家都已经累得不行了，然后一直在坚持，就是全满头大汗，尤其是他们就是那涿州那还比较不像咱们东北吧，他们那边比较潮比较热，全是汗，然后就是这个事儿是对我感触最深的。然后回来之后呢，正好是赶上咱们那个五常和那个舒兰也受灾，我们直接没停，直接又装了几车物资，然后10车应该是。然后5车是那个舒兰的，然后5车是那个五常的，然后就驱车直接就赶往那边，然后大家就是那种感动啥，就大家没有说是我累了我说会歇着，这趟我不去了，全是去，然后我们还是原班人马，我们又去到了这个五常舒兰，然后再回来，就是这整个驱车应该是开了，我们自己开车应该是开了3000多公里， 来回整个、
1: 哦、咱们去了多少人？
0: 我们去了一共是40多人
1: 哦、
0: 嗯，

0: 都是大家主动报名。
1: 对，因为装车卸车吧是涉及到什么呢，比如说矿泉水啊、方便面呢、一些香肠啊，全是那种小箱。
0: 嗯，
1: 他没办法说集体的这往下卸。
0: 嗯，
1: 只有我们通过人，我们一个个掰，然后我们传递，就是这种的，真的那回让我特别感动。
0: 嗯，就完全和平时的工作状态不一样的哈。
1: 对，他更
0: 然后就是这个非常有潜能。
1: 对对对，
0: 这个爱的力量非常的强大。
1: 对，嗯、然后。我们每到那地方卸车干活的时候，然后当地的有可能负责人呢，就给我们买水呀、啊，就买雪糕啊，就是送水果等等、
0: 嗯，
1: 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感觉到了这个，就灾难无情人有情的这个、
0: 嗯，
1: 确实让我们非常感动。
0: 就是也感受到了这个爱触者爱返，这种爱返呢，不是物质上的，但是给我们的这种精神上的鼓励，
1: 对对对，
0: 为我们所做这个事情，真的是又有了更强大的这样的动力。
1: 也让我们就是从也是从那回开始，我们决定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一直要做下去，这个公益的事业、
0: 嗯嗯，
1: 就是对我们感受，因为我们所有的领导层也都根据我们，就是这个
0: 一起去搬运干活，
1: 对对对对，
0: 嗯嗯，
1: 所以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那个事儿确实对我感触特别深，
0: 嗯
1: 啊、
0: 所以就是这个带动的作用，
1: 对对对、
0: 嗯，我们就是把企业的文化是深深的。埋在了每个人的心中，
1: 对对对，
0: 然后它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了。
1: 对，
0: 特别是公司的领导层都是亲力亲为，
1: 对，
0: 所以这种带头示范作用，包括党支部的带头示范作用，对于所有员工的这个示范作用非常强。那么，其实现在这个互联网的乱象也比较多。那么，作为这样互联网企业，特别是我们旗下有那么多的百万、千万的粉丝。我们平时做的这一切正能量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艺人他们价值观的影响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作用？
1: 对，这是肯定有的。因为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报名是参与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呢，因为有很多事儿吧，你不亲身经历就通过别人说，
0: 嗯，
1: 怎么听都不一样，
0: 嗯
1: 啊、就包括可能因为我们公司有我们自己的博物馆，
0: 嗯，
1: 博物馆就是我们公司的整个发展史啊，一些荣誉啊，包括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些，比如说这些事儿，我们一些可能有纪念的纪念品呢，我们都会放在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看。
0: 哦。
1: 然后呢，比如每当有新员工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他们参观，就给他们讲。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讲嘛，对他们影响并不是说那么大，一定要让他们参与进来。就是不管是大的公益活动还是小的公益活动，我觉得让他们参与进来的意义就是什么，让他们亲身体会，然后让他们能够有真正的感触，然后回来之后跟其他人去说。因为这个东西假如说我们公司说，或者我们就作为这个公司的待的时间长，原就这个时间长那个人来讲呢，可能大家觉得好像你就是说说而已，好像也我也不知道你是干了没干呢，还是真的假的、
0: 嗯、
1: 所以说让他们亲身经历，通过他身边的人去往外扩大的话，我觉得这种影响是更大的。
0: 嗯，刚才你说到这个公司的这个博物馆，不仅是有公司的文化，还有很多这个慈善文化，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
1: 对对，
0: 其实就是对于新员工入职来说呢，我们最初给他们的就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树立。嗯，
1: 对对对，
0: 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传播，我们在这个传播的时候，在这方面是不是公司对员工也有一定的要求？
1: 对，首先来讲，我觉得我们公司是，相对来讲比较，一是正能量，第二是在这个人生观、价值观呢，包括这个员工上啊，这个福利待遇各方面，我觉得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嗯，
1: 对，公司领导层也肯拿钱，也肯就是为大家创造更多的这个福利。就我们公司的这个待遇是非常好的。
0: 嗯嗯，
1: 就可能我们比如说我们有十三薪。对吧？然后我们入职满一年之后，我们会有这个年终奖，我们六险一金呢，我们甚至我们有公积金，
0: 嗯、
1: 没有很少有互联网公司有公积金。现在
0: 对这个很少，
1: 这个是包括我们每个节那个，比如说一些节日，我们会有伴手礼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端午节，我们每次都会每人发伴手礼，包括过年的时候都给大家发礼物啊、
0: 嗯，
1: 就这种。我觉得这个福利待遇是非常好的。
0: 就是公司先把爱给员工，然后呢也倡导员工把这个爱和价值传递给社会，来践行社会责任。
1: 对，因为首先来讲，我觉得你说比方说你这个公司，你说你做公益也好或者怎么样的，你先对自己的员工不好，我觉得大家也不想参与到、
0: 嗯、
1: 或者说你觉得你这个东西不
0: 很虚伪是吧、
1: 啊、那首先来讲，我们作为公司来讲，我们先对员工好，让员工能够感觉到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再通过我们自己做的事让员工去切身的感受到，比如说

0: 员工就是公司先对我好，然后对外边这个对社会也有责任感，对整个各个特殊群体也有一定的帮助，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嗯，所以这样呢就形成了良性的循环。
0: 对对对。
1: 那员工呢生活的幸福，他也愿意让更多的人生活的幸福，他也有能力让更多的人去生活的幸福。
0: 对。
1: 嗯，所以我们的这些艺人啊，在需要这个支持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以个人的名义去捐图书馆。现在咱们捐了多少图书馆了？
0: 现在的话应该是得有，在我的记忆中应该是得有五六个吧，至少得有
1: 啊，五六个图书馆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从图书馆的建设到这个图书的这个整个的购买都是我们来完成的。
0: 对，我们会联系就是这个我们一些我们相关的一个部门或者相关的一些负责人。
1: 嗯，
0: 比如说可能我记得，因为我好几次我都去了。
1: 嗯，
0: 因为我是在那个应该是在舒兰，还是舒兰那边吧，应该有个小学，
1: 嗯，
0: 就是专门有一个图书馆，就是说，因为他之前没有，然后我们捐赠的，然后包括从这个整个的布置啊、设计啊，包括后期的这个书籍的采购、方向购买什么的，都是我们亲身参与的。
1: 嗯嗯，那么在捐完这些之后，就每一次捐赠结束之后，我们的这个员工会不会互相来分享一下？做完这件事情的自己的一种感受啊，包括会不会跟你们来表达？
0: 是我们是这样，就是我们每个月公司都有一次员工大会，全员的员工大会。然后呢，上个月参加过公益的这个人员当中呢，我们会选出一个代表，他在台上上台跟我们所有人去分享他这个整个做这个公益啊，这个心得，包括自己的感受、切身感受这方面的。
1: 哎呦，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太好了，真的是太难得了。就是每一次前面有发动号召，中间去参与，后面还有回馈。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就也是我们能坚持下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对，因为可能比如说我去说，可能跟切身参与的人说，
1: 嗯，
0: 他是不是对大家影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因为可能他们就是平时接触的比较多呀，可能这个总在一起呀、啊，然后他们说完之后，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就发生在我身边，
1: 嗯，
0: 他们会觉得，嗯，可能更深刻一些。
1: 我们每个月是固定的日期还是不固定的？
0: 不固定的，
1: 不固定的。
0: 嗯、对，
1: 那形成了这样的习惯之后，咱们的员工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期待？就是他主动说啥时候公益活动啊？会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期待和习惯？
0: 有问的，因为可能我们、嗯、因为我们每个月员工大会是我们宣导下个月的，比如说我七月份员工大会，
1: 嗯，
0: 我们都是在七月初开嘛，
1: 嗯，
0: 然后我们会宣导，比如说这次这一月份的公益活动是什么？是什么、
1: 嗯、
0: 什么项目类型的？
1: 嗯，
0: 然后就有人就问，甚至还有的就是说，我不管，就是你这个是什么类型的公益，我就要报名参加。
1: 嗯，
0: 反正就带我一个。
1: 就是只要是公益活动就参加。
0: 对 对, 对。
1: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就是每一场公益活动他都愿意参加。
0: 对，有几个我们是就从一月份到一直到现在每次都参加了。
1: 嗯，
0: 得有四五个人吧，至少得有。
1: 所以这样每月一次，我觉得第一很难，第二呢，它也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大家也是互相影响。因为比如说像刚才你说到的，有些人是每个月都参加，如果有的人一次也不参加，他在这个集体当中多少会有一点不好意思吧？
0: 那都没有，因为我们都做本身做这公益也好，
1: 也不做对，不做道德绑架，不做强制，
0: 就是你想来的你就来，
1: 嗯，
0: 你不想来呢，就是也不来也都。可以的，这是没问题的。
1: 嗯，但是公司的这个文化和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0: 对，
1: 就是要坚持把这个公益做下去。
0: 对，公司是一定要做的。
1: 嗯，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活在安静又纯粹的世界里，不擅长表达，却同样渴望被看见、被拥抱。好人帮公益 IP 孤独症群体的温暖代言人星安安诞生了。
3: 我是星安，我听得见善意，也感受得到温暖。只是我表达爱的方式和你不太一样，请多给我一点耐心，一点包容，我也想勇敢走向你。
2: 星安安不只是一个名字，更是每一颗孤独又闪亮的心。从

0: 天起，放下偏见，多点温柔，用爱点亮星空，让每一颗星星都不再孤单。
1: 希望大家喜欢我，我也会把祝福送给你。
0: 关爱孤独症群体，和星安安一起，让爱发声，让心靠近。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真的是一家非常难得的企业，我们身边有很多的爱心企业是用不同的方式在践行公益，但是烽火文化他们已经把公益作为企业文化非常重要的当成日常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一部分，这个就很难得。可能有些企业呢，在有空的时候或者是特殊节点，比如说自闭症日啊、六一儿童节呀、去做一些，但是这家公司他们是每个月一次，而且呢也带动了他们这个员工主动积极投身到这个公益事业当中。刚才你讲到了我们在这个救灾的过程当中，整个这个团队这个表现让你很感动。那么在这个公益慈善的活动当中，或者说在我们日常的这个慈善倡导当中，有没有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员工，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艺人，有没有让你觉得表现非常突出的？
1: 有，就是在那个我们就是2026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关爱了这个白血病这个儿童，然后呢，我们捐物，然后捐了一部分资金用于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吃喝，包括他们那个治疗的这个上，然后就是那次去让我就是也感触非常深，就是因为我去那个医院嘛，它一层全是那个白血病患者，可能小的年龄可能就2-3个月一个儿童，然后可能大的有10多岁的，就是可能就是孩子小，他当他不懂事的时候，他可能还意识不到他自己得这个病有多严重，然后父母呢还得在他们那个在他们面前就是强撑着这种保持这种乐观那个一、这个心态，包括精神上，然后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懂事的孩子，就比如说10多岁了，可能由于一些家庭条件不好啊，可能会跟他父母就说可能我这个病我就不想治了，
0: 不治了，
1: 然后就把这个钱留给弟弟妹妹呀、或者是这样的，就是然后我们去那个给他们捐钱的时候嘛，我们就把那个送到了那他们病房，然后给他们父母，然后每个父母都是就是痛哭流涕，就真的是，然后就当时我们一进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因为本身那个氛围就不是说特别好，因为我们这个心情去的时候就不是特别好，然后一看到那个父母他们哭，然后我就是我们工作人员就包括我也去了时，这眼泪就止不住了，就是一直在流，知道吧？所以说就是那次，然后包括我们家有几个艺人，就是吧，跟父母跟他们那个捐助的那个孩子父母也是建立了长期的联系家留了联系方式，然后后期呢可能说孩子病情什么样了，然后他也会告诉我说可能是什么样好，有没有好转了，因为现在也有2个就是已经治愈了，然后已经回家完全康复了的，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挺让我记忆深刻的吧，而且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儿是就是有值得的，就是能够让这个一个个家庭一个个孩子就是能好起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咱们去的也是吉大医院，
1: 没有，我们去的是那个哈尔滨的那个
0: 哈尔滨的
1: 那个
0: 医院。对，确实就刚才你说到的，就是原来说这个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但是我发现就是这些生病的孩子也格外的懂事，因为以前我们关爱过这个吉大医院小儿肿瘤科和他们白血病的这些孩子，给他们捐头发，因为他们化疗失去头发，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这个14岁的男孩，他当时是腿上的这种

0: 骨癌。那个孩子有一次我们交流的时候，他说我本来不想治了，本来我爸我妈就没有钱，然后为了给我治病，他们把房子也卖了。我现在不怕死，我怕的是我走了之后我爸妈怎么办，怎么活，他们也没有钱了，也没有我了哟。当时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后来过了几个月，我得知这孩子走了。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公益的时候，在帮助他们的时候，虽然都是素不相识的人，但是就由于这一次的帮助，可能会牵动我们内心的这个情感。
1: 对，
0: 能够在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收获了很多的感动。不是说我们在付出，是在他们身上我们也有获得，是不是？
1: 对，我觉得这个都是双向的。
0: 对，
1: 可能比如说咱们无论是捐钱捐物还是自己做了什么呀，做这个非常小的行为也好，但是得到的回馈，我觉得对于咱们来讲，我觉得是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一个满足。比如我帮助他了，然后他说，哪管他跟我说一声谢谢，对吧，我也会觉得非常非常高兴。然后呢，尤其是在我们就是对于能够改变他，比如说给捐了这个钱能够让他治病啊，捐了这个东西能让他的生活更好啊，就改善那个目前生活的窘境也好，就是真的能让我们精神上得到一定的充实。我感觉精可能说大了有点，精神真的有点升华了。
0: 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烽火文化来说，就像你说到的，员工待遇都很高，大家收入呢可能在我们这个本地来说收入也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群。那我们可能在精神上的这种追求会更高一些，然后精神上的满足也能够让我们更满足一些，是吧？
1: 对，能够让我们首先来讲，从第一呢，就是他可能认可，就比如公司做一个事儿，包括我自己参与到其中来了，让我自己能够身心能得到一定的满足吧，我觉着。然后也能够让自己说有坚持干这些事儿，干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个勇气，包括力量，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这样的一种心情，包括这样的一种收获，我们每个月的时候，我们这个参与公益活动的人都会分享出来，是不是？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大家在参与完哪一场公益活动，哪一次分享，让你觉得印象深刻的？
1: 相对来讲，我觉得应该，因为大家分享的都是自己去了回来之后一个切身感受吧，我觉得大家就都挺深刻的，相对来讲。但是就是有一回让我就是在参与一个，就是咱们救助这个流浪猫流浪狗的
0: 啊，对，我们也把这个关爱到所有的生命都值得尊，也有关爱这个流浪猫狗的这个行动。
1: 然后我们去了，就是我记得我们家就是有一个一个女孩啊，具体叫什么可能我也都记不太清，因为我家人比较多一些。就是然后那个讲，就是那个负责人在讲说，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它是由于什么样的这个时候然后被收养的，然后它比如说它是腿折了，然后它就是感动的哭了都。就是这次我就是让我印象其实挺深刻，当时吧，当时我没想那么多，可能我说这孩子还挺感性的哈。然后后期我就是因为他也一直参与动，就他每次都参与。然后呢，后来
0: 他是咱们的艺人是吗？
1: 对。然后回来之后我就后来我突然我就想，我说这个孩子首先来讲不仅就是自己参与到那种，而且他也非常感性，就是听到这个小猫小狗这个体也挺悲惨的这个命运，他也能够就是能够也切身感受，他也能够哭，他吧他能哭下来，我就是我觉得他这次个是对我印象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深的，
0: 就是感同身受。
1: 对，
0: 就是一下触动他这个柔软的内心。
1: 对，
0: 所以就像刚才这个杨帆所说的，烽火文化的公益触角是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到哪里，包括关爱流浪动物这一块儿啊。那么其实我们说每个生命都是值得尊重的，每个生命同样也能够带给我们温暖和治愈。因为我也经常救助这个流浪猫，这一点呢我感触也非常深，就是小动物虽然它不会说话，但是它给你的爱以同样能够温暖你的心灵，你在帮助它喂它一口饭的时候，它带给你的那种心情的开心啊、平静啊、治愈啊，也是双向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爱是双向奔赴。包括你看我们说他们的这个公益活动非常丰富，也关爱这个环卫工人，这样的活动也很多。
1: 对，
0: 是吧？
1: 对，我们是在25年的时候，就是因为冬天就是咱们长春

0: 吾将大爱无界。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轻，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轻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才说到了这个烽火文化呢，他们的工艺是覆盖方方面面的，无论是救灾啊、助学啊、敬老啊、助残、帮扶弱势群体各个方面，也关爱到我们经常说到的这个孤独症的孩子。关于这个群体，你们是什么时候关注到的？
5: 我们是我忘了是哪年了，是一年的教师节，
0: 嗯嗯，
5: 就是咱们长春那个星光学校，
0: 嗯，
5: 就是那个，然后我们去带了我们自己的一个物资，然后用我们的艺人跟孩子们互动，跟他们上课，然后后来我们又到他们那个操场给他们唱歌，然后一起这个做游戏，
0: 嗯，
5: 就是这个也挺丰富的。因为吧，有很多孩子可能他这种特殊群体，他不像咱们正常的孩子一样，比如说他能够表达呀，
0: 嗯，
5: 他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根据随着年龄，他有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自己的这个认知上的一个提升。他们是不是这样的？可能他们可能长得可能十多岁，可能他大瞅着是挺高的，但实际上他们的就是这个心智上发育上并没完全，可能跟3-4岁的孩子差不多，非常的单纯。然后呢，我们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就是能让我们切身感受到，就是这种感觉怎么就没法形容，就是感觉好像类似于就比如说可能咱家里的老人可能那种感觉，然后他实际上他就是年龄在那儿呢，但实际上他心智是一个类似于一个孩子这样的，
0: 嗯，
5: 就确实挺感触挺深的吧。
0: 嗯，我们其实这个公司呢年轻人居多是吧？
5: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有孩子的还是少数是吧？
5: 嗯，对，少数。
0: 那经常带他们去关爱这群孩子，对他们来说是不是也有挺大的触动？
5: 对，因为他们首先来讲，可能因为每个就像我们平常正常我们身边接触的孩子呀，可能是亲戚朋友家的孩子，都是比较可能是正常的孩子，就是这种。然后呢，一旦让他们接触到这种特殊群体，他们一是会让他们知道如何跟孩子们去相处，第二个呢，也让更多的像知道啥呢，比如让他们知道这种特殊群体，然后可能也呼吁更多的人去关注到这些特殊的群体当中，给他们更多关爱。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你在比如说在平时的生活中，你遇到这样的孩子，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的这个人呢去对待，所以说你一定要对他有特殊的耐心呢，特殊的这个关心是不一样的。
0: 嗯，未来我们还有哪些计划？是否打算做一些常态的品牌化的这个公益项目，让咱们这个烽火公益成为持续温暖吉林的本土公益力量？
5: 首先来讲嘛，我们可能本身没想那么大，说代表吉林的或者代表家乡，那本身这个我们还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是有这种机会的话，可以和比如咱们的合作呀，或者是和其他的一些官方合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跟省慈善、市慈善，包括跟我们的社区街道合作，就是我觉得可能有多少有一定的局限性。我可能想以后的话更大面积的，因为我们想通过，因为本身我们是做传媒的，我们有一定的这个宣传力和影响力。我们也通过我们的行为，比如说自闭症儿童，对吧？我们想通过我们去做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想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到。就包括我们可能做完之后，我们会发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嘛，我们那个抖音，当然也有很多 朋友啊，或者是他我们艺人的一些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人呢，通过我们这个方式，我就管我要。之前确实有说这个、那个学校在哪儿，联系方式有没有？然后我想捐点东西什么的，然后我就把联系方式推给他们，然后他们就联系去做了。我觉得这是我想看到的，也是我们。

0: 给我们公司做电视的意义吧，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参与进来。
1: 真好，其实就是和我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我们虽然说传播的这个途径有一点不一样，那么同样我们在做公益的同时，也希望把它传播出去，然后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当中啊。
0: 对对对，希望给这些不仅仅是这个就特殊群体吧，不仅仅是自闭症儿童啊，包括有很多比如说像不像我们之前做的白血病儿童啊，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和关注吧。
1: 嗯，真好。今天呢能够请这个烽火传媒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仅是通过好人帮节目了解到这样一个把公益常态化的非常有爱的这样的一家企业，同时呢我相信也会和烽火传媒达成更多的好人帮和烽火传媒的这样的公益合作。我们不仅是一起来做公益，同时呢也是一起把这个公益和爱能够传递下去。
0: 对对对。
1: 嗯，对于公益这个事儿啊，最后想请你对团队以及社会上更多愿意向善参与公益的年轻人和企业说点什么。
0: 嗯，首先来讲，我觉得不仅是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我觉得大家只要是有这份心的情况下，不是说你出一定要出多少物资出多少钱呢，就是我觉得一些细小的行为也是公益。我觉得公益它这种行为本身来讲它不分大小，就哪管就是你在路边你看到一个流浪猫或流浪狗你给它点吃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善行，对吧。所以说呢，更多的就是没有太多的说一定要做什么然后让大家知道你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意义。我觉得只是通过自己的行为，通过我们集体的行为去呼吁到大家关注到更特殊的群体，然后给到他们一定的关注和照顾吧。我觉得这是重要的，这也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做那个做公益的一个初心。
1: 就是勿以善小而不为。
0: 对对，
1: 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是公益是不分大小的。
0: 有的时候大家都跟他讲，不是说比如说可能说我不要等说我现在没有能力然后我就做不了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我就是不要等到说有能力的再做公益，就是当下的这个微小的行动能体现出来的价值也很大的。我觉得无论做什么公益不分大小，就是只要有这份心，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
1: 我们在这个企业文化当中也经常和大家说这些，并不是说企业给你了很高的收入，给了你很好的待遇，就一定要求你做多少。
0: 对对对，
1: 哪怕你只是亲身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也许并不要求你捐多少钱，你自己亲身去感受一下，其实这就是一种爱的双向奔赴，也是一种价值观的树立。对于互联网的这种文化传播来说，我觉得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烽火文化呢，能把慈善和公益作为我们常态化的运营的一件事儿，我想对于我们这个所有旗下的艺人，他的价值观，正确价值观的这个树立，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作用的，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企业有自己的企业文化，然后当然呢，这个公益活动也是我们这个企业文化的一部分，然后也是想通过，我们自己，然后先让我们内部的人，比如说刚来的人，对我们企业有一定的认可，然后我们再考虑可能说给社会能够回馈什么呀，能带来什么呀，是吧。能不能也尤其是我们做互联网这个行业的，就是想通过互联网这个行业去宣传扩大吧，然后也呼吁更多的人参与进来，这是重点。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帆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希望在未来的这个公益路上我们能够携手同行，也希望我们不仅是参与这个公益活动践行公益，同时呢也能够充分的利用我们互联网的这个传播途径，在互联网上传播更多的这个正能量。
0: 对对对。
1: 好，非常感谢。那么也希望大家更多人再次关注这个，刷到这个抖音啊等等这个自媒体的时候，看到这个烽火文化，不仅了解我们艺人他所传播的当下的内容，更能够知道这个公司背后向社会传递的这份爱心，也能够了解到他们达则天兼济天下的这样的一种慈善的精神。也祝福咱们的这个烽火文化越来越好，能够把这个正能量永远的传递下去，好吗？
0: 好的，这个我们是一定会一直做下去的。
1: 好的，谢谢，谢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2: 来关注一下全省各个城市的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8度到19度；吸林阴转多云，29度到18度；延吉阴转晴，27度到15度；四平晴转多云，27度到18度；通化多云，26度到15度；白城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辽源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松原晴，30度到19度；白山多云，26度到15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3度到12度。
3: 技巧不是展示和炫酷，而是毫厘把控。规则不是墨守和盲从，而是居于小节。情绪不是压抑和放纵，而是张弛有度。消费不是吝啬和铺张，而是理智选择。他们叫我勇哥，我就是大勇。新方向，新视野，勇哥领航。
2: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关注勇哥领航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大勇。栏目的热线电话持续为您开通，号码是0431-881-5411-881-5422。您还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直播微信 FM 1038 1038发来您的即时路况，发来您的节目互动。我们的节目关注您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交通事故保险理赔、保险的险种选择和汽车的维权投诉，在以上的各个方面啊，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红岩通信小何说，他说你还记得我吗？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是在雪儿皮草，你去给你媳妇儿看皮草。这个是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确实有这事儿，很好的一个地儿，确实有这事儿。他说我妈那时候呢也买了一件啊，还真别说，有点印象，当时都是那一波人所以呢你要这么一说的话，多少有点小印象，但是你要让我具体记起来你长什么样，这个非常抱歉，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想不起来了，这也绝对想不起来了。说的太官方了，说的太官方了，我的微笑。欢迎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也欢迎各位来到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大勇1038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有问题的直接简单问题直接互动就行了。他说我家孩子那时候啊才上小学，现在孩子都已经高二了，时间呐，这都混到哪儿去了，是不是？这都好多年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所以你才说了一句也见老了，能不见老吗？咱们都被孩子们给催老的，是不是？人家今天高二了，明年这个时候你也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时候了，这话各位听明白了吧？就明年他的这个时候正好进入到今年的这个时候，嘿嘿，出成绩嘛，高中的这个高三的这个大学考试啊，高考出成绩，今天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不管多少分啊，都可能要跟自己来做一下衡量和对比。有很多的朋友呢考完之后分数很高，但是呢自己还是觉得不是那么满意，孩子觉得平时可能我付出的努力平时的成绩要比现在呢略好一点点。那有的呢可能分数不是很高，但是呢却很满意，因为平时的水平没有到这个程度，那可能今天出来的分数是我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这个可能就心里的满足感会好一点。但话说回来啊，不管什么样的分数，咱们经历了一次高考就是一次成长，这是人生当中一个成长的最好的机会，那能够让你去经历一个自己迈入社会之前的自己去扛的一件事情，然后你不仅要扛着这个学习的过程，那小学初中你无所谓了，高中三年可是你自己扛过来的，对吧？然后拿到了现在这个分数之后呢，你还要去继续去扛扛你所选择的方向、院校、所去的城市，慢慢的你开始体会到我拿着这个成绩拿着学到的这个内容如何去步入社会，如何去参加工作，这些事情都开始要自己扛了，孩子们也进入到了一个成年礼的这个时间段， 所以不得不说，高考它不仅仅是一个分数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生成长的一个重要经历啊。所以只要经历过高考的朋友，我觉得都是一份收获，人生的收获。所以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一个最好的成绩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那希望各位都能够，不管是今年的、明年的，只要接下来面对考试的，那就用，我家孩子他们老师说的一句话吧，就每次考试之前，他们班级的老师都会说上一句啊，祝孩子们啊，会的全对啊，不会的全蒙对，这就是把考试全拿下。那就希望孩子们都有一个自己好的结果。行，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新朋友，别忘了把关注给点一点。爱钓鱼的小老头说，大勇啊，今天显得挺年轻啊，昨天魏大哥表扬了我一句，说我白啊，说哎，今天看着挺白呀，咔嚓一下给关了啊，我就埋怨他，我说是你说的，你说了假话，人家给关的，你今天呢说我显得年轻，我又担心了，又有说假话的了，所以再哐嚓一下子是吧，别的啊，谢谢大家。灿烂光辉说，主播问一下，买卡拉拉的哪一版，在哪哪哪儿，还在哪哪买，哪哪哪说纯电都卖没了，啥意思？这个咨询车的这个事儿呢，我不专业，我就不仔细的去给你读这个内容了，以免大家听完之后以为我是干这个的。买车在哪儿买，买什么样的车和什么样的车型做对比，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1038车天下啊，让大黄蜂给各位一点建议，因为这个是专业的。我呢就不在这块给你瞎说瞎分析了，但是呢不得不说，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咱们的市场，也就是说买车者现在是一个非常有优先权的，非常有地位感的。您可以换不同的品牌，同样的品牌呢，在您所在的城市里面是不是有不同的企业，那您可以做出这样的横向的对比，往死砍。你买车就基本上采取这几个方式，我觉得就够用了啊。那个给你再多的建议就没有了。这个是他说，术业有专攻，哎，这话说的对。这个我在这方面我是真的是不敢给大家做推荐，我特别担心自己说的内容这个达不到您的这个要求和标准。来，我们关注各位在交通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事儿，买完车遇到的麻烦事儿，您可以找我。发生了交通事故了，车辆需要售后了，需要理赔了啊，对吧？就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汽车的维权投诉这方面是可以的。来，我们迎接打进热线的于先生，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勇哥。
2: 哎，请讲。
4: 那个，我想咨询那个交通事故啊，
2: 嗯、
4: 上发生的。
2: 嗯。
4: 还在黑龙江，我一个朋友。
2: 嗯。
4: 他咱们的车吧是双的单向吧，就是300车道。
2: 嗯。
4: 咱们车在中间车道正常行驶。
2: 嗯。
4: 完，一个电动车呢。他在这咱们的右侧啊，
2: 嗯，
4: 他躲一个车就刮到咱们车后边了，
2: 嗯，
4: 现在交通队把咱们车扣了，说要做鉴定，
2: 嗯，
4: 责任还没划分呢，
2: 嗯，
4: 人伤不严重，就是稍微抢破一点皮儿，
2: 嗯，
4: 我想问一下，看看咱们占多少钱？
2: 听明白了，刮您车的是一个电瓶车是吗？
4: 对，就电动自行车。
2: 嗯，电动自行车，如果是非机动车应该走在非机动车道，如果是机动车应该走在右侧机动车道的右侧，您在中间的车道走，不管它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它已经走入了不该走的道，而且你在你的导向车道内，也就是在你的线内，对方不管是特殊情况的躲避还是其他的操作，那对方都已经侵占了你的空间，也就是说在这个路面上你是有路权的，对方即便是躲也不能往你这里边来躲。现在呢说要对你的车辆进行鉴定，很有可能是要对车速要进行鉴定，看看你是否有超速的行为，如果有了超速的行为，那会让你在事故里面承担一个次要的责任，如果没有超速的行为，我觉得这起事故你不承担责任都是完全有可能的。所以基本的分析就是这些，你看看还有哪些条件有不一致的地方或者需要做补充的条件吗？
4: 超速肯定不超。
2: 嗯，
4: 现在吧就是啥呢，它是在黑龙江特产线。
2: 那我给你猜一下吧，意思就是做这鉴定是不是想商量商量看能不能给个次要责任，走个交强险什么就得了，是这意思吗？

0: 所以唠唠说是不是要做鉴定，你看鉴定还得耽误时间，要不然的话你们就商量商量，你这边要能刮得个责任是不是也就基本能解决，你是想问这个意思吗？
1: 不是，我不是问这意思，因为啥呢，那个就是我这哥们说吧，他是对方吧挺不讲理的。
0: 那我就给你一句话的建议吧，如果不讲理就按照最讲理的方式来，如果讲理咱们可以商量着来，如果不讲理咱就要按照最讲理的方式来，怎么定怎么算就完事儿了。定出的结果如果你认为咱们没有这方面的违法行为，那好，咱直接提出复议就可以了。你就告诉你哥们采取这个方式，如果可以商量着来咱还有必要多唠，那你对方已经采取这个态度了，万一我这边给你担上了一点或者怎么着了，你回头你再赖上我找上我，而且也不是在咱们自己的当地，可能到那边也人生地不熟，自己也觉得办理起来很麻烦，是吧？所以你就不行就跟你的哥们说，那就按照最讲理的方式来，怎么定怎么算就得了啊。
1: 好嘞，
0: 从责任的角度来说，我个人觉得如果有超速或其他违法行为，给个次要责任，如果没有，咱们本起事故当中本身就是个无责一方。好嘞，跟您说声再见。下方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抢线 ,04318581541, 881-5422, 刚才问那个买车的那个哥们儿啊，光辉啊，你看我是干这行的啊，干这行的。要跟这个事儿有关系的，我可以嘁哩喀喳，一点保留都没有的告诉大家该如何去做。但是呢，不是我这行的事儿，那我对不起，我肯定是帮不了各位。就像小何说的，术业有专攻嘛，有专门咨询这类的问题。各位在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了啊，04318811541411881542。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在抖音里边搜索一下，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那么已经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如果您是新朋友，那可以把关注点一点。如果是老朋友，那有简单的问题啊，包括直播过程当中的互动啊，大家都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啊，打到我们的这个抖音的公屏上。那其他朋友也可以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把视频呢照片呢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微信上，也可是可以的啊，我都能够看得到。微信平台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或者搜索一下 FM1038 1038，您便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可以发送一些相关的图片照片、节目的互动信息、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随时的发送到微信平台。好，各位啊，再次的提醒大家，路面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啊！今天外边的天气呢比较热，因为今天阳光比较好，虽然温度车上显示的大概是在26-27度左右吧，就长春市我中午出去的时候，我看车显示外边的温度在大概在26-27度，但是呢车厢内的温度的体感确实是不低，要说您在不打空调的情况下，这车厢内确实比较闷热，因为今天的阳光还是不错的，挺热乎的阳光。明天呢，全省各个城市的温度呢依然在上升，那基本上在28-29度到30度左右。所以各位，到了下午这个点啊，天气再一热，阳光一好，特别容易犯困。如果此时此刻您的精神状态已经没有那么集中了，那已经开始有了打瞌睡，或者是有点稍稍有点脑瓜嗡嗡的感觉，抓紧时间找地儿休息休息，千万别顶着自己的这个状态往前开，这个很容易发生单方事故的。今天没出门啊，太热了，今天太热了，这才刚刚开始，是这两天的温度，我个人觉得是偏低了，所以各位可能不太适应这个温度了。是吧，这才哪到哪儿啊，你等到了7月份之后，你再过两天你真的恢复到正常温度的时候，那要比这个热的多的多。7月的中旬还不得给你消到30几度，不知道具体啥样啊，但是我觉得它该有那个温度，是吧，到了这个时候了，你想这都6月底了，那哪能6月底了天天整个20来度呢，那有点不太对劲了，晚上出去还得穿个外套。我昨天晚上出去溜溜弯走一走，我说不穿外套有点凉飕飕，你说也不至于冷，这是肯定的，但是你不穿外套已经开始凉飕飕的了。所以呢天气热，开车的朋友要谨慎啊。车厢内咱们营运车辆的司机师傅们不要怕去洗手间然后就把这个水啊给喝少了，慢点喝，多补点水，到了夏天也避免身体缺水所导致的这个中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情况。那车厢里边别舍不得开空调，咱们该开空调的开空调，虽然多少有点浪费，但是呢也是算享受到了。大家在开车时要谨慎啊，注意行车安全。好了，再次的提醒您，热线电话持续开通，大家可以随时抢线。广播正在收听的朋友也可以进入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里搜索大勇1038来进入到直播间。其他的朋友有任何问题，包括抖音平台的朋友有需要连线的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啊，打这两部电话，那大家的

简单问题在屏幕上互动是没问题的，但是有想咨询交通事故的，我不建议各位用文字来形容，因为一个交通事故的条件绝不是用两行文字能够说得清楚的。您需要打进热线，我需要来详细的询问你在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时候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啊，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所以这些都要给大家做一个综合的分析。好了，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哎呦，这段没事啊，这段是个小空档，没问题啊，各位，我们继续来关注节目，大家可以随时来关注啊。来看一下，今天是6月的25号了，7月13号，用不上几天的时间，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一趟贵州，也跟大家也叨咕了几天了，我们的很多老团友们也都报名了，现在人呢也不少了，还有空位置。我们这次给大家定的呢，我简单说吧，就是性价比特别好，也值得您去关注这趟行程。性价比这块呢，主要是咱们走的标准和你所花掉的这个钱儿，6880块钱一个人儿，啊，对应的呢是七月中旬的这个价格。您现在可以看一下各大平台上啊，贵州进入到了旅游的一个旺季，最好的季节，最美的一个时候，所以呢，它的价格自然会上涨。我们给大家报出这个价格是基于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价格各方面都没有上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拿到的资源所对应出的价格。现在很多朋友在报这样的团，这个时间节点，尤其是这个各种学校的放假、各种成绩的确定、各种时间的确定之后，那你这个价格肯定会更加的往上去涨。咱们的6880的价格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很值得来关注的一个价格。七月份的贵州是非常好的，进入到了八九月份呢，这边的雨水会更多。那到了七月份，包括我们在制定的时候看未来的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看这个时间，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所以呢，把时间选在了7月的13号，行程呢是6天5晚的时间，6天5晚，长春、双飞、贵阳，然后呢，我们选择在贵州的五个重要的景点，比如说黄果树瀑布、西江千户苗寨啊，比如说荔枝小七孔啊，比如说镇远古镇啊，还有梵净山啊，这几个地儿我们要带着大家去走一走，这是贵州最为认可的几个景区景点。他们呢，有世界自然遗产，然后呢，国家的五A景区啊，都是这样的地儿。贵州的旅游资源很丰富啊，所以到这里去能感受到不同的景色。你比如说，黄果树瀑布，感受到的是这种奔流不息的瀑布的这种壮观景色。你比如小七孔，它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叫做被誉为叫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哎，非常静的一片这个水域。而且呢，这个小七孔啊，其实它是得益于清朝的道光年间的七孔石桥。七孔石桥在那个年代就有，所以呢，到这儿呢非常值得大家去了解、去看一看。再比如说一些偏人文的，像西江的千户苗寨，到了晚间，苗寨的夜景特别的漂亮。这千余栋的吊脚楼啊，依山而建，晚上的灯火通明的那一刻，哎，真是人间仙境一样的感觉。再比如说梵净山，这是一个佛教名山，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地方，这里有很多的独特的景色啊，独特的地理地貌，哎，给它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景色。我们要走到的是镇远古镇，镇远古镇是一个像太极一样的由 S 型水穿行而过的一个这个古镇，2200多年的历史了，走在这里那你的感受是非常好的。整个的这些重要的景点给大家做了一下介绍，那么我们出行的标准呢都是4钻5钻的酒店，住的吃的绝对是没有问题，价格也比较合理，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0431-8581-5411，可以打这部电话，留下您的姓名电话之后，我会给您回拨电话，然后给您发送咱们的行程啊，找到您所要的这个点。如果您觉得行了，那好，咱们就一起出发。那6天5晚的时间啊，7月13号出发，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啊，把你的姓名电话发送过来，然后给您回拨。在抖音的平台上，如果想关注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抖音里边私信我就行了，我都会跟您取得联系的。这就是我们要即将出发的7月13号的这个团。7月13号的贵州，很美的一个地儿啊，很高标准的一个团，一个纯玩的团，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来关注一下。勇哥啊，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昨天媳妇儿骑电动车在马路上边的台上逆行，和一个在马路上逆行左转的，和一个在马路上逆行左转的，后边就没说，
应该是和逆行左转的也是电动车吧，一般的机动车是不会出现逆行的情况的，那基本上都是机动车呗，是不是？基本上都是电动车呗，或者是自行车，逆行左转的，然后对方逆行后直行进小区，和我媳妇儿在台上撞在了一起，我想了解一下责任啊。媳妇儿呢手缝了5针，哎呦，老朋友了，总听节目总互动，这怎么还发生事故了呢？对方是什么车？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啊，你来跟我说一下，因为在你的两行文字里边没有表达是什么车。啊，你告诉我一声，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都是电动车啊。一个在台下逆行，然后要左转进小区，你们呢是在台上逆行，两者呢都处在逆行的状态。如果说逆行是可走的，并没有人去罚你，但是呢逆行发生了交通事故是都要承担责任的。你的逆行呢听起来像是直行，对方的逆行呢看来是个转弯。对方呢是走在了逆行的道路上，你呢是走在了台上，这台上啊应该不是骑电动车的地方，应该是走人的地方。所以从两者来说，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要给你们一半一半的责任，那让你们各承担一半的责任，这个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那如果再往好了说一点呢，要不排除给你一个次要责任，给对方一个主要责任，毕竟对方有一个转弯往里边进入的一个过程。但是对方的转弯说了，那我看着对方啊，我看着对象啊，我哪能想到跟我同方向还能有车来，他也处在逆行啊，所以呢这个是我的责任，我更倾向于给个同等吧，双方都有责任。然后像这种的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咱们人有没有意外险，其实大家可以考虑给自己保上一份能够在发生公共交通发生交通事故这样的时候能够启动的一份意外险。虽然额度不一定多高，但是这种简单的出现的问题是可以进行理赔的，这个可能会好一点。所以这个事儿你等候着最后的结果吧，很有可能是要给到一个同等。那最好的结果就是主次，你们次要责任，对方主要责任。那最不好的结果呢就是个同等啊，两方呢都一样的责任。再有其他责任的可能性没有，对方不可能全责，你们也不可能是全责，你们更不可能是主要责任啊，都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就这么两个结果你自己把握一下。他说他们自己商量同等责任啊，我觉得呢媳妇儿多多少少呢也有责任啊，就没有去找叔叔。哎，这是对的，这个结果你看这完全可以，你们商量商量都同等责任就完事了。就是想和您再学习学习，哎，别咱们共同来分析，你的分析角度也是对了，因为你们也有逆行，虽然对方有转弯，但是呢两方的毛病都是因为这些造成的，所以给个同等，双方之间商量达成一致，要么呢就是自己修自己的人，自己看病自己花钱，要么呢是放在一起大家平均一下，都是可以的，这也没啥不行的。还好你的伤不是很大，下次也得跟媳妇儿说，不管是自行车电动车，在法规上来规定的它都是不允许逆行的，那一旦逆行的话，确实你发生了事故的时候它就会让你承担责任。你看你平时走着吧没什么大事儿，也刚才说了不会有人去罚你，你从叔叔眼皮底下过他都不会罚你，他会提醒你不要逆行啊，这样很危险，他会提醒你一声，但是呢他不会去对你进行处罚，他跟机动车还有不同之处。那还好伤的不重啊，这事儿呢也就能够解决了。好了，再次的提醒大家啊，我们的广播热线04318815411881452，大家可以随时的来进行拨打。旭日东升说，勇哥啊，红旗街欧亚商都那儿快3条车道，2天黄色实线车应该是说2条吧，然后中间那条车道没有人走，是咋回事呢？红旗街欧亚商都那儿是3条车道，有2条是黄色的实线车道，中间那条车道没有人走，是咋回事？我在想的是工农大路的哪一个方向啊？是从新民广场过去往这个红旗街往解放立交桥这个方向走的这个方向吗？你说的门前指的是这个商都停车口的入口处的那个前边吗？那块呢最把边的位置呢是有公交车的专用车道啊，我想一想，最靠边的那一条是非机动车道，更多的时候呢是被进入到商都的车辆排队等候的这个进入走的车道。那块呢中间前面那一段的时候，快到那个入口处的时候呢，应该还是有一个短一小段的那个小护栏，小矮的小护栏挡着啊，矮的护栏挡着。你说的是这个位置吧？是不是这个位置？咱俩确认一下方向啊。旭日东升，咱俩确定一下方向，如果是的话我就顺着这个继续往下说了。
隔壁乔哥说，大勇哥，交通岗两排直行车道，我在左

0: 左，他在右，我在后，他在前，同时行驶，发生交通事故，在左边的车道，发生事故在左边的车道。交通岗它指的就是信号灯的路口。交通岗能用这个名的，这有这么几个地儿都在用这样的名字。我看看啊、哦、两条车道，你这两条车道两排直行车道，发生事故的时候它是挤到你这里边来了吗？所以我说大家呢，你能打电话你就削个电话进来吧，要不然我在这块总在这破闷儿。我先来迎接热线啊，问候的是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咨询点事儿。
0: 嗯，
1: 我这么年就听你们这个广播，我学不少知识。
0: 哎呦，谢谢你。
1: 就是走转盘的时候、
0: 嗯、
1: 我就是走一个，这属于什么吧，就是广场呗。
0: 啊，环岛。
1: 我就比、
0: 哎、
1: 我就属于那环岛，怎么比如我走哪个呢，就是走那个龙翔广场吧，就是北湖那个。
0: 那、嗯、够大。
1: 四排车道。
0: 嗯。
1: 我反正我也不消灭。我从一口进去往这进到第二排车道。
0: 嗯。
1: 如果我正常的就是在里边走。
0: 嗯。
1: 第二个出口。第二个就是到第二个环岛之后出口，他巴掌扎到我臭田儿，扎到我头了，这边发生交通事故，这玩意怎么划分呢？
0: 嗯，我分两个内容给你做分析。第一个，我顺着你所说的，你进入环岛的行为已经完成，你的车辆处在绕行的过程里，从你的左侧来了一台车，想借用你的车道再走下一个车道，然后从你的右前方的这个口出，我就按照你这个方式说啊，是不是就这意思啊？如果你的绕行行为已经开始了，那对方需要对你进行避让，你属于原车道内的车辆，对方要驶出广场，要采取向右变更车道时，他需要对原车道内的车辆进行避让，所以这是对方应该让你，发生了事故是对方的责任，与你无关。这是我顺着你的话先来分析第一个对你有利的结果。
1: 第
0: 二个，
1: 不是，我还有一个事啊，我是货车，
0: 嗯，
1: 我就正常就在里边就是转的情况下，就从我比如左二排车道，
0: 嗯，
1: 从我的左侧的三排车道，
0: 嗯，
1: 就这个小车，
0: 嗯，
1: 就顺我跟前，因为我大车也盲区哈，
0: 嗯，
1: 就横着奔我头前，我一下子就往出窜，
0: 嗯，
1: 这样碰着呢。
0: 那这不跟你我刚才说的和你刚才说不一回事吗？这不都是从你的左边过来车往你的车道里边走吗？你如果就在绕行的过程里，那就是对方的责任，你是无责任的，你相当于直行车辆，对方是相当于变更车道，这个听明白了吧？
1: 啊，这是我跟他争吵完了，就是他第二次咋就我正常循环之后，就是从那个出口往里进环岛的情况下，
0: 嗯，
1: 他也扎我的头衔呢。
0: 哎，我要跟你分析的就是这个第二个，这个第二个跟你说的第一个不一样，你听好啊。虽然您是一个货车司机，但是呢可能对这个规则上没有了解的那么多。第一个叫做你已经在环岛内的车道里正常环行行驶，所以你属于有路权的一方，对方需要对你进行避让。而你说到的第二个，它采用的是另外一个规则，叫做进入环岛的车辆需要避让驶出环岛的车辆，他优先通行。你当时如果正在进入环岛，车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环岛内的这个环行车道行驶呢，你的车正打着斜往进进，而对方这个时候是选择要从下一个口出，正好要从你的面前驶过，这个时候你需要踩脚刹车让人家过，因为这适用了第二个条款，就是进入环岛的车辆需避让此时正在驶出环岛的车辆，这就是也好记，就像坐公交车先下后上是一个道理，你得让他先从环岛内下去，然后你再进去，你按照这个做理解就可以了。
1: 那什么，我这意思，我走环岛吧，我就没走明白，这帮小车走了错还是我走错？
0: 嗯，
1: 我正常在环岛里头，从一口进，从四口出，
0: 嗯，
1: 完从二口里就往里进环岛，这个车，
0: 嗯，
1: 也就收不下子了。他就扎到你这个，我正在环岛里行驶，
0: 嗯，
1: 他就扎你头前之后，
0: 嗯，
1: 然后他行驶，这种责任怎么划分呢？
0: 我答一百遍你也听不明白呀，你这不还是第一个问题吗？我已经答完了，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你跟我形容一下。 你觉得是谁的毛病？
1: 不是，你说意思说往这出，我就不出的情况下，我是正常在这还行。
0: 我没说你出，我前面说了两个问题，我都没提到你往出出啊。我说的第一个是，你先听会儿广告行吗？完了回来之后，我再慢慢跟你说。你好不容易打进一次电话，而且你作为一个货车司机，你对规则不懂的情况下，我愿意把你教会了。下次开车你能占着理儿。下次开车
1: 听你节目小经验。
0: 哎呀，我告诉你兄弟啊，我一点都不夸张，你这些年你白听了，你啥你也没学去啊。
1: 就走转盘，真不会走。
0: 你真不会走，你是带着一点气儿想说给他们，你听我啊，你听我把这话说完。你是带着一股气儿想说给这些小车司机们听。你们开车别这么开，硬往我前面抢。然后一会儿你这样啊，稍等一下，我来告诉你，我让你彻底的能够听明白，我必须得教明白你，你在这里边怎么走。下一次再走的时候，你可以知道一下自己什么时候是有路权的。哪怕有路权的时候，我被迫的给你让一下，对吧？我有通行的权利，我不跟你争，不跟你抢，我让你过，但我心里有底，这是你的违法。那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心里不该有这个底？什么样的情况下你是违法的？稍后我给你解释解释，你先等上一分钟的时间，一分钟之后我再来给你解释这事儿，好吧？
1: 好嘞，
0: 别着急啊，在线等候，别挂电话就行了。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九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啊，刘先生，这回我慢点说，然后呢咱俩一个一个把它捋清楚了啊。
1: 行，
0: 我先来说，你现在就在里边绕圈呢，咱也别说你哪口进哪口出，你的车就在里边绕圈，不管是左边来车还是右边来车，不管他想出他想进，只要你在里边有直行箭头的允许你通行的地儿，你再绕圈的时候进入到你的路线里来，发生事故就是对方责任，你听明白了吗？
1: 啊，这明白了。
0: 这个听明白了。
1: 嗯，
0: 这个相当于我们在路面行车时，我们是直行，然后从旁边车道往我们车道里边进，只要我不超载，只要我不超速，只要我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违法行为，那我就不承担责任。这事儿你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哎，然后我再来说第二个可能性。第二个可能性指的是，你正在从这个第一个口往里边进，你的车正在往里边进，你还没有进入到里边绕圈那个道里边去，这个时候你的车是处在向右侧有点打着斜的这个状态。我说到这儿你听明白了吧？
1: 明白明白。
0: 从你的左边，从广场的里边，从这个环岛的里边，你的左侧有一台车准备从二号口往出走，他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你的左前方，打着斜奔着你的车这个位置来。我说到这儿你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如果这个时候你们两个撞上了，是你的全责，原因是对方要驶出环岛，你属于进入环岛，进入环岛的车辆需要对驶出环岛的车辆进行避让，所以你来承担全部的责任，除非对方有其他违法行为，可能会给个次要责任。这话你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哎， 这回这俩事儿你都明白了吧？
1: 明白了，因为这是咋的，我就纠结吧，这么多年听你节目只是没只

0: 长知识。
1: 嗯，
0: 他走环岛吧，我特殊注意注意。啊，遇过好几次，就是在我左侧的三排车道，我得安排一下，他奔一出口出去，哐嚓要到头前。
1: 嗯，
0: 我就一脚刹车，吓得一嘚瑟。
1: 哦，
0: 我就寻思就探讨这个事，是他的，我估计在我的情况下是我是没错，因为我正常环行。
1: 嗯，
0: 他奔我左侧，因为大车有盲区嘛。
1: 嗯，
0: 突然到头前。
1: 嗯，
0: 完我帮了就一脚刹车。
1: 嗯，
0: 那这样碰撞之后，对，这事我就了解一下。
1: 这回你就都知道了哈。然后呢？
0: 我知道了。
1: 哎，我再来跟你说第二个件事啊，这个跟你的盲区有关系的事儿。大车的盲区可以通过电子设备，也可以通过机械的镜子来解决，尽可能的来解决你的盲区。我建议你呢，选择这两种方式其中的一种，尽可能让自己的车辆不存在着盲区。车体越高，盲区越大，所以这个盲区往往是致命的盲区。如果有电动车、自行车在你的旁边，在盲区当中，你在转弯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这刚转过去还好，转着转着就把人兜进来了。所以呢，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车辆的盲区降低这个面积。第二个，要时刻关注着你车辆的盲区内是不是有障碍物，或行人，或机动车，或电动车、自行车、摩托车。开大车的这个盲区发生的事故往往都是严重的事故，所以呢，可以通过一些方式方法来解决的。比如说在你的后视镜上面多安装几个角度的镜子，再比如说有的一些电子提醒的设备，比如说就是这个您自己，你干这行的你都懂都知道。这个事儿呢不能大意，你尽可能的把你的车辆的盲区解决掉，好吧？
0: 行，这是我一听你说我就知道了，因为这么多年开车吧，就是转盘这个事儿，
1: 嗯，
0: 我就总觉得是我指认我对是对方的不对，我就探讨一下子到底是正确不正确。
1: 嗯，
0: 像你这么一说呢，我的确我开车方法正确。
1: 嗯。
0: 说实话，从哪听你节目之后，就只要发生交通事故，我不管我开大车小车，基本都达到对方的80%责任。
1: 嗯，
0: 因为我一啥交通法开。
1: 嗯，
0: 要我就探讨这个环路的情况下，
1: 嗯，
0: 就有这些车哈，就从左侧唰下到我头前，
1: 嗯，
0: 一脚刹车。有一次在那个龙翔广场，我一脚刹车，车里搁点什么矿泉水、矿泉水，啪嚓呀，全掉下来了。
1: 嗯，
0: 给我吓一嘚瑟。
1: 气坏了，想撵还撵不上人。
0: 急吧，他还不想撞一
1: 下。那肯定
0: 能避免就避免。
1: 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事儿我懂了。那第二事儿，那我也说，就是我上次听节目就说给老太太吓坏了，摁喇叭。
1: 嗯。
0: 摁喇叭这玩意儿，就那国家的交通法的规定或者就法律的规定，
1: 嗯，
0: 有没有说摁喇叭没超过多少倍这玩意儿不负责任？但是我向往的货车，
1: 对，我知道。
0: 摁喇叭怎么了？缺理，因为货车必须气喇叭。
1: 对。
0: 就说小车喇叭这玩意儿，就这个事我想探
1: 这个事儿吧。兄弟啊，我这么跟你说啊，因为你当时看来是没少听节目，那天的节目听得也挺细作，
0: 挺细啊。
1: 你来告诉
0: 我，
1: 你来告诉我，哥，你来告诉我，当天你觉得是摁喇叭吓着的吗？你居然相信了是摁喇叭吗？
0: 我觉得是不是？这我就是
1: 你家老太太太脆弱，还是我家老太太那么脆弱呀？啥样的毛病能因为一个车喇叭？我说的不包括你的气喇叭啊，就你那个喇叭要在我面前，我跟你说，你嘎那一下子能把我直接嘎那，真的，那玩意太响了。但是你说普通的小喇叭能把人整医院去吗？
0: 对呀，我就探讨这事，就
1: 你还探讨啥呀？你还操人那心？你觉得是喇叭的事儿吗？那天我都不好意思再说了，它不是喇叭的事儿。这是我说的第一个喇叭，我个人觉得不会把老太太整医院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便是喇叭把老人家给整到医院去了，也不会让他承担那么严重的后果。
0: 对呀，
1: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我个人觉得当天不是喇叭的事儿，喇叭只是一块遮羞布而已。这
0: 是
1: 我的想法。
0: 赌气的事儿，就是回家学习生气。
1: 也不是，你还没听明白，除了喇叭之外，下车不还得有一个你来我往的过程吗？
0: 对，
1: 这个过程
0: 这种事儿，那个。如果真吓坏了，保险公司赔赔钱？
1: 不赔，它不属于意外发生的碰撞导致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里面包括了人伤，包括了财产损失，所以它不属于交通事故，它不属于理赔的范围啊。
0: 嗯，
1: 管好你的喇叭啊，大道上来回这个公路上摁摁喇叭提醒提醒，这个玩意呢虽然我们也不喜欢听，但是呢也没毛病，也可以理解。
0: 但
1: 市区里千万别用，千万别用。千万
0: 别，那是好的。
1: 你咋摁市区里都是不允许使用的啊。

0: 市区里不能用，在路上你要用，咱确保安全了，这个没毛病啊。行了，兄弟，还有别的问题吗？
1: 那好了，我没有了，这样我都听懂了，
0: 都听懂了，真厉害。
1: 嗯，
0: 这么多年了，就
1: 因为我这么远就听你节目，我才知道道路怎么开车。
0: 哎呀，谢谢您，
1: 这一点不撒谎。
0: 谢谢您啊，谢谢您，
1: 我也别你也别说我是怎么开车、怎么学开车的了。
0: 嗯嗯，
1: 就是我就这么远听你节目听。
0: 大哥开多少年车了？
1: 哎呀，二十多年。
0: 二十多年。
1: 接触就是货车，
0: 接触就是货车，有经验啊，尤其是高速公路、广省干道上的经验，那真是不得不说。
1: 我只都听你节目听了。
0: 哎，哥，别，
1: 这不是我就说实话，去了以前啊，我就接触车家啥不懂，
0: 嗯，
1: 就什么对交通法呢一点都不懂。
0: 别这么说，
1: 这
0: 该懂得懂，该懂得懂。那这二十来年了，你听了十七年的节目，如果这十七年坚持收听的话，你应该懂得差不多了，是吧？慢慢开车。然后呢，刚才我给您的提醒，货车最重要的一点是开车时的心态，不要因为送货而着急的闯红灯。这个首先我们要规避的一件事儿。第二个，不要在路上跟小车之间有任何的置气行为。第三个，车辆有盲区是大车的毛病，我们要想尽各种办法，采取技术的手段，哪怕多上一块镜子，哪怕多花两个钱上一个电子的设备，我们都要把盲区解决掉。如果这几件事你都做到了，第一，这十几来年的车的这个收听没白听，然后你真正能保证你把钱能挣到兜里。要不然的话，咱货车司机不容易，看起来现金点的挺多的，是吧？现在都是转账也快啊，但是风险必然存在。还有一个，保险一定要齐全啊，省啥不能省保险钱。你花了保险钱是少赚了保险的这些钱，但是你不花保险这个钱，你未必挣到你所挣到的那些钱，最后有可能全折腾出去，对吧？行了，大哥，就这么着了啊。好嘞，
1: 好嘞，
0: 哎，跟您说再见，感谢您对节目的关注。来，我们看一下时间，没问题，继续来迎接打进热线的朋友。问候的是王先生，请讲。
2: 哎，老师你好，老师。
0: 哎，请讲。
2: 那什么呢？
0: 嗯，
2: 家人呢，在一个轨道交通那个站台，
0: 嗯，
2: 脚下，
0: 嗯，
2: 踩到异物，
0: 嗯，
2: 摔倒以后造成的骨折，
0: 嗯嗯。
2: 现在经他那个轨道公司呢，委托第三方呢，保险公司，
0: 嗯，
2: 处理这个事儿，
0: 嗯嗯。
2: 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应该主张点什么？
0: 首先，我来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已经进入到了保险的阶段、理赔的阶段了，
2: 对对对对，
0: 是吧？他们认可了，
2: 干嘛？他已经做记录了
0: 啊，他已经认可了这件事该归他们赔，
2: 对对，
0: 是吧？
2: 对，保险公司赔。
0: 好，那就两件事啊，第一是因为这件事花掉的钱，第二因为这件事不能挣到的钱。如果是有工作的，因为这个受伤你不能工作，导致了你的收入减少，减少多少赔多少。按照天数，按照每天的收入来做一下乘法，就是你不能挣到的钱他需要进行支付啊。不管是对方的保险来支付，还是对方的轨道交通的当事人公司来支付，都需要他们来支付。第一，再来回头说第一个，那就是最为常见的，如果出现了住院期间所有花掉的医疗费用，以及住院期间所涉及到的这个营养费啊，包括一些伙食补助啊、陪护费啊等等等等这些相关的费用。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这个毛病而花掉的每一分钱，只要是在合理合情的范围之内的，都需要由对方来赔偿。你就记住这两个关键点就行了。
2: 嗯，您花的钱
0: 啊，
2: 应挣的钱
0: 啊，对，
2: 嗯，退休了
0: 啊，退休了呢，没有挣的钱。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在院期间的所有的看病钱，然后在医院期间的伙食补助的钱，在医院期间是否需要护理的钱，这几样钱就是护理费啊，这些都包括在内啊，别的就没有啥了。
2: 好，老师听明白了，谢谢您，
0: 谢谢您啊，谢谢您。
2: 哎，老师啊，经常听你的节目。
0: 别叫老师，别叫老师，大叔啊，这个一听这个年龄，因为一听退休了，我估计您至少应该在65岁到70岁之间了吧？
2: 对，我70有了
0: 啊，70有二了，70有二了。
2: 但是经常你就是。
0: 不叫老师啊，不叫老师，跟我父亲。
2: 你懂得多，那就是我的老师。这玩意儿你别太谦虚了，你要谦虚了那不行了
0: 啊。好吧，那小学生你要乖啊。这个大叔啊，咱们不开这个玩笑了啊。这个叫大勇就行，叫大勇就行啊。因为跟
2: 大勇老师
0: 跟您的孩子都是同辈的了，你这个叫什么老师？
2: 不行不行，你知道地多。
0: 咱俩不说了，说啊，就这么到。谢谢您啊，谢谢您，这个我都整不好意思了。哎，行了，我们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的直播。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

0: 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1: 大伙别客气，叫什么老师？你，比我大的叫声老弟，年龄再大的叫声大侄儿，比我小的，你要是想叫就叫声哥，要不然的话最简单，不管什么年龄段，就叫这俩字儿，大勇就完了啊！你就大家都不要客气这个事儿，不要客气这个事儿。你认为我能教到你一些东西，哎，那咱们就认真的听，你就虚心的学，这个事儿我不客气，你必须要虚心的学。我教给你的基本上都是对的，我可不敢保证都对啊，基本上都是对的，大概齐你拿去用都行，因为我也不负那个责任，错就错，但它基本上是没问题的。我给你出主意，你照着这个主意整，一般情况下这么多年来多数的反馈都是好的，有的呢可能没解决，但是也绝没坑过任何一件人和任何一件事儿，没让大家在这个处理的过程里边添过什么麻烦。你觉得我说的有用你就学着点，对吧？然后你呢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你就过来教教我，咱们互相之间就不客气啊，都不客气。尤其是这么大年龄的这个老哥啊、大叔啊、大爷啊，进来之后管我叫声老师，我这真是我没地儿接，我接不住啊，不行，这个不行，这个不行，绝对不行啊。有 AR 的张先生，这不是刚才那个啊，勇哥 啊，对，老朋友，我以为你是刚才那个兄弟呢。快乐老头说点了3000个赞。你这是上我这来要好来了吗？谢谢您啊，谢谢大哥，谢谢大哥给我点赞，谢谢。进入到直播间的没有点关注的朋友，把关注点一点。点了关注的朋友呢，大家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有事呢随时吱声一声就行了。来，我们继续迎进打进热线的李先生，请讲，李先生。
2: 哎，你好。
1: 哎，请讲。
2: 就是我之前吧，在这个一条乡间的小路上，算是农村的道路。然后他的主人在前边，然后那我正常在行驶嘛。然后那条狗就突然从路边窜了出来，他没有拴绳。然后当时撞完了之后呢，我的车因为有这个自动保护，机盖就被弹起了。然后狗就跑了，但是主人是一直在旁边。这种的话一般是怎么判准呢？
1: 一般情况下都是走交强险赔狗。就一般情况下比较常见的是这样的结果，因为一般的这样的碰撞呢，可能车辆的损失都不大，往往呢车主呢为了快速处理就差不多就得，然后呢如果人要的多呢，那就走个交强险，通过财产损失的2000块钱赔付总的够了，有的呢可能商量呢直接给扔2钱就拉倒，但是由于你的车辆的损失可能会稍大一点，你修车下来一共得多少钱？
2: 不到2万吧，1万大多。
1: 什么车这么高级？什么一个自动保护啊？机盖还能弹起来呀？
2: 就是它那个是本田嘛，本田有一款那个防撞的那这个嘛。它只要保险杠之后，它这个前杠机盖会有2个气囊会弹开，然后加上那个机盖都需要更换。
1: 它里边还有气囊，外侧外边啊？
2: 不是，是机盖，那两个机盖的两边有一个支柱，叫自动防撞啊，还是那个什么功能？然后它就一个机盖弹变形。
1: 哦，我头一次听到还有这个功能啊，得不到2万。那你这个呢，就你这个是这样，首先，姐叔叔参与到里边了吗？开始处理了吗？
2: 参与到了，但是意思是想判我主责。
1: 你有车损险吗？
2: 这些保险我保险齐全，但是我对这个东西有点疑虑在哪儿呢？就是正常他不拴绳。他不应该是我的责任，因为我是在正常行驶的。
1: 绝不可能给对方的全责你无责。作为驾驶员，我们需要对这样的环境，尤其是到了乡村这样的环境里边。我说句心里话，咱们现在说的是拿绳拴不拿绳拴的问题。咱们在不发生事故的时候，我来问你，你见过哪一个屯子里散养的狗拿绳拴？你能见过几个只有看家护院的，他会拴在自己家的大院里？他会拿绳拴，因为他知道他家那玩意咬人，进来人呢他叫唤往上扑，但是我得保证你大铁链子一拴咬不到你，他怕这个他会拴着。但凡能敢让他出去溜达的，那农村里边你要拿绳拴着养狗的话，让隔壁邻居笑话你说你家这个小笨狗怎么的就那么值钱呢，还得拿绳拴着，那都东家来李家去，说串门就串门的小狗。所以咱们首先进入到这个环境里，你要判断他是有可能出现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发生了交通事故，你作为驾驶员你没有提前做出了一个判断，那你没能够注意到这一点，不可能给小狗的主人一个全部的责任来赔偿你的车辆。从你的

0: 实际情况来说，我给你这样的建议，有保险尽可能走你的保险，我的意思是按照这个结果来进行赔偿就行了，交强险2000以内能够解决他的小狗的这个赔偿，然后你的车损险能够解决你车损的大部分的赔偿，你要真是给对方责任大了，你去找对方要钱，对于你来说这是修车的2万多块钱，对于对方来说你整了人半拉房子的钱，那你说这个事儿呢，他可能会很别扭。所以呢，我倒是觉得你的责任稍大一点，走了你的车损险，对你来说还是一个操作上的可操作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不用过于纠结。你车损走了100块钱和走了10000块钱，对你来说的区别没有。
1: 嗯
0: 啊，所以我建议你，就是这个结果如果是我会认。第一呢，不会让对方赖上我，讹上我，是吧？第二个呢，他还会给我出一部分的费用，毕竟我的车这个损失他还得关注一部分啊，有那么一个次要的责任在这块儿。然后我自己走了车损险，大部分钱都能进来，甚至如果要是为了省事儿，那甚至可以说，我担个全责就完了，车损直接赔给我，你那小狗你就别要了，你明白了吧？我就不让你赔我的车钱了，你还管我要狗钱干什么呀？是吧？你对方真能明白这一点，你认个全责，你到手的钱会更方便一点，所以你自行考虑一下，行吗，兄弟？
1: 嗯，明白了。
0: 啊，你把他的责任整大了，人家待着没事儿，还不是人整出的错，是自己家养那么一条狗整的是错，那狗都不是花钱买的，那都是这家窜一个，那家借一个，那家要一个小狗崽子回来就养着了。那咱们乡村里边养小狗不都这么个养法吗？你说让他因为这个狗整出去2万块钱，或者整出10000块钱，或者整出5000块钱，整出500块钱他都不认呢，是吧？
1: 嗯。
0: 啊，除非。
1: 人吧，他是这样想的，就是他也明白是他的过错，他的狗没看住，所以说他没有在追责我狗的问题。然后他只是说这个在想这个要怎么赔的问题。
0: 嗯。
1: 后来，然后交警出来之后嘛，然后意思就是想让我担一个主责，然后我这个出车就可以了。但是多少还是在心里过意不去。
0: 嗯。
1: 因为毕竟钱可能是个小问题啊。第一点，我车没多长时间我撞了，我修车花了1万大多。
0: 嗯。
1: 其次的话，就是说走我自己的保险可能还会上。多少有点心理不平衡。
0: 嗯，那你就在我这儿也得不着太大的平衡，这事儿得自己想明白。一是呢，给自己提个醒，下次在这样的复杂环境里行车要注意，时时刻刻注意，要注意就叫做防御性安全驾驶，要时刻注意从某一个位置窜出一条狗，窜出个牛犊子来，窜出一个牛，窜出一匹马，这都是有可能的，对吧？随时我们要注意这件事儿。第二个呢，就是你如果要过于较真的话，这个事儿你在理赔上，在这个不能叫理赔，叫做赔款上，可能会有点小麻烦。你自个儿琢磨是不是那个事儿，是吧？完，要是我尽可能的走保险，然后拍屁股走人。
1: 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嗯，对，是这个意思。而且钱还不从你兜里掏，只要保险公司认可，这事儿不就了了吗？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行吧，兄弟，那就把这建议给你吧，啊。行了，再见啊，跟您说再会。这事儿吧，这事儿不能硬讲道理，这个事儿就得看实际操作怎么得劲儿啊，怎么得劲儿怎么来，这是反正我觉得办事的时候有时候咱们得这么考虑啊。各位今天节目听得也挺热闹啊，别忘了7月13号带着大家去贵州，刚才已经有朋友在留下联络方式，准备让我给联系了，下了节目我就跟你联系啊。刚才那位朋友您的电话我们已经收到了。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7月13号我带着大家一起去一趟贵州。跟着我出去玩呢，就像刚才的这一期节目，我会为车厢里的朋友们专属的线上这样的节目，那你说是不是挺有意思？跟着我出去玩一趟呢，也我个人觉得会在你的旅行里边给你画上那么一道浓墨重彩，这一道我能够给你添上，我觉得咱们的情绪价值会拉得很满。您喜欢这样的一档节目，您喜欢这样的一位主持人，咱们一起能有机会6天5晚的时间在一起同吃同住同玩同乐，我们一起合个影拍个照，我们一起互相之间高高兴兴的享受着这样一个旅行的过程。那么只要您有时间，我觉得可以做出选择，它要比咱正常的抱团那种孤立独行的那种感受要好的很多。很多旅行社呢，他们采取的是到当地给你组团，你这边报完之后到当地，天南海北凑到一起，口音上不一样，生活习惯上不一样，大家没有一个什么共同的爱好，组织到一起之后那个玩法啊，那真的很遭罪。咱们呢是独立成团，都是我的听众，一起成一个独立的团，然后把所有的内容都给您安排好，住的是4钻的酒店5钻的酒店。然后上一次大哥跟我说大勇啊，大哥这辈子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平时出去的也少， 真的让我自己找我也舍不得。我

说也没多少钱，你啥舍不得，你就是太会过了。他说我跟你说句心里话，真是这样。但是呢，出来住完之后，我就觉得真的很好，真的很得劲儿。你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出去安排，有的是五钻的酒店、五星的酒店，这些酒店住下来，真是大哥们都过来跟我感慨。跟我去西藏的那些朋友们，他住那个天际，洲际啊，天际去了，住那个洲际酒店，都说，这个洲际酒店这个标准。我说对，拉萨市区里最高标准的酒店就是那个洲际酒店。我说咱住了。你就心里得劲儿了。他说这早餐进来都不知道吃啥好，哎呀，大哥可实在了，可好了人。我说你看，跟着我们走就是这样，五钻的酒店、四钻酒店给您安排上，二加一航空座椅的大巴车，非常的宽敞，像这个飞机的这个头等舱那个座位那么宽敞的座椅坐上，哎，这都给您安排上，整个全程陪着您，哎，咱整个一个过程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大家都有一个主心骨，哎，都在我这儿，所以大家互相之间呢非常客气、非常礼让，互相之间配合的也特别好，好多团友都已经成为了好朋友。我们这一次老朋友走的也比较多啊，如果您想关注的话，043188151411，拨打这部电话来进行报名。留下您的姓名电话，跟着我7月13号一起去贵州啊，6天5晚6880块钱，那6880块钱一个人，6天5晚全程所有的费用都包括在内，那飞机、住宿、吃饭，所有的景区的门票都包括在内啊。各位如果感兴趣，跟着我一起走，6天5晚的时间啊，微信平台发姓名电话过来，抖音直播间有想关注的朋友私信给我就行啊。正在听节目的可以拨打广播热线043188151411，打这部电话。好了，今儿抖音就到这儿啊，跟各位说声再会，明天再见。来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今天的产品，今天最后一天了，海蓝之谜的眼霜，海蓝之谜的眼霜价格非常高，15毫升要卖到2120块钱。真心的说，很多朋友都是不舍得入手的，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了一个福利大促销啊！截止到目前给您的价格，听好，是199元15毫升，199元15毫升，买这个那可真是值个了。你正常买一个普通品牌的眼霜，你想一想大概得多少钱，但是今天您199拿到的是海蓝之谜的眼霜，15毫升就值2000块钱的眼霜，我们只卖199元，白菜价，捋大牌的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买一辆可以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啊，我们的东西绝对正品保真啊。各位如果想关注这款眼霜的朋友，您只需要发送眼霜就行，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再次的提醒您啊，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得到链接，便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也希望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超值的产品啊！正在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慢点开车。关注眼霜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发送眼霜到直播微信，便可以得到链接，直接下单购买。

0: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

0: 我们每个人都梦想腰缠万贯，
1: 梦都买单。
2: 但现实却给了我们一记掼蛋，
3: 了不起。
4: 曾经的我，
5: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意大利订回来。
4: 如今的我，
6: 三二一，上链接。
7: 直到他的出现，
8: 省心的生活
9: 让每一分钱都闪耀。
10: 清空购物车有了法宝，周末去哪玩也不再烦恼。
11: 买买买，其实不必太花钱，团团团省到你的心趴尖儿。
12: 跟上小雪杨斌的步伐，周一至周五3点到4点，
13: 省心的生活，
11: 省心的生活，
10: 省心的生活，
14: 省心的生活，
15: 省心的生活，
16: 省心的生活，
17: 支付宝到账，
18: 省心的生活，
19: 省心的生活
20: ，nice。

让你生活中的每一分钱都闪闪耀耀。那一定得是金币呀、啊，要不然咋闪耀啊？那玩意儿就是在那个手机钱包里头放着，或者是在你银行卡里的这个数字的话，它根本就不闪耀，更多的是你的那个眼球往外掉出来。花多了的时候你的眼球会往外掉，你一分钱不花你就攒着，你看你那个钱的那个数字一点点变多的时候，你的眼球也会往外掉。说的这个吓人。

0: 人，并没有任何的眼科医院冠名播出啊，这只是一个形容，形容词懂不懂？好，那在我们省心生活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每一天推出的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好物的分享，而且呢是做到就是无偿的分享，没错。如果说呢你想得到相应的分享链接的话，对，我们给你的是链接，知道吧，就网上那一串网址，哎，复制粘贴，然后打开 APP 打开就可以了，不是说就是我真的给你什么东西，嗯，我给你敢要吗？反正现在就是说谁给我小冰棍啥的我都不敢要，我担心的是我没有纸容易画一手。那如何来加入到省心生活的群组当中，然后来领取那个无偿的分享呢？方法如下啊，有且只有一种，那么就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来回复的是省心生活，加入到我们群组就可以了。每一天这个群组里面特别的热闹啊，主打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那叫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啥意思呢？就是你想要啥你就必须得问啊，你得说，哎，对，你一说肯定就是有回响，嗯，
1: 有人给你买，
0: 就有人给你就找，只能就是给你找渠道，
1: 找
0: 货源，
1: 嗯，
0: 对，没错，是这样啊，嗯。
1: 昨天有朋友在这个群里问的是那个就越南的咖啡，就这一期，
0: 嗯
1: 啊，
0: 那玩意儿不好吃。不，那玩意儿就不好喝呀。
1: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0: 嗯，
1: 那玩意儿方便，一冲的话味道还挺浓，
0: 嗯，
1: 比那个一些国产的这个叫做调剂，叫什么叫调剂
0: 饮料，可饮料，
1: 那叫调剂
0: 咖啡饮料，
1: 调剂咖啡粉，他觉得这期还比较浓一些，还比较好一点，所以是要那个。
0: 多甜呢？
1: 我来说一下啊，它那咖啡吧，这么来讲啊，那东西呢本身也不贵，大概在120块钱能买到80条。
0: 嗯，就是80杯呗。
1: 就八十杯。
0: 嗯。
1: 一杯大概喝多钱呢？也就是不到2块钱呗。
0: 嗯。
1: 是1块多一点。
0: 嗯，
1: 我们的价格呢是70多块钱80条。
0: 嗯。
1: 就相当于不到1块钱一条。
0: 嗯嗯 嗯
1: 啊，所以说有想要的咖啡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嗯。小时候的时候特别愿意喝那种就是2合1啊3合1的那个咖啡，
1: 嗯嗯，
0: 就好比就是当年就是要用2合1的洗发水是一样的，
1: 明白，
0: 嗯，
1: 啊，
0: 只不过就是现在就是必须要分开，嗯，就糖是糖，
1: 哎，
0: 奶是奶，咖啡是咖啡。
1: 昨天还有朋友要啥呢？要那个孩子的自行车。
0: 啊，嗯，
1: 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原价675块钱的京东京造家的儿童自行车，
0: 嗯，
1: 现在只需要400出头。
0: 嗯，
1: 就这价格的话，你去那中东大市场买吧，也就这价，
0: 嗯，
1: 还不一定能买到啥牌子的。
0: 嗯，就是。飞鸽永久吧，
1: 飞鸽
0: 吧，
1: 凤凰能买得到，
0: 嗯
1: 啊，但自行车你主要看啥？你得看钢架的。你觉得自行车是越轻越好，还是越沉越好？
0: 那肯定是轻好了。
1: 哎呦我天哪，说对了，那车是越轻越好。
0: 那为啥轿车不得呢？
1: 轿车不得有配重吗？你这开飞的飞喽。
0: 那我自行车咋的？万一来股风，
1: 你不还上？
0: 我不就车刮倒了吗？
1: 你不还在上面吗？说自行车越轻越好啊，
0: 嗯，
1: 孩子的自行车看啥呢？
0: 嗯，
1: 你就看那个大梁啊有没有焊接点。
0: 我是昆车，没有梁。
1: 你是昆车呀？
0: 啊，嗯，斜叉巴的。
1: 斜叉巴的那不也有衔接处吗？是焊的呀，还是一体成型的呀？是钢架子还是碳架子，还是铝合金架子？
0: 那玩意儿都得焊吧？一体成型，那玩意儿又不是模型，咋违背啊？
1: 那有那个那啥的呀？就这个碳架车，那一体成型老盖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老贵了，
0: 那好像是 3D 打印的，
1: 砰砰跑。所以说这个车呢挺合适，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你可以试一下。
0: 嗯，
1: 因为他家车呢还有个什么呢？
0: 那我还可以推吗？
1: 就是，7天无理由，
0: 就我蹬了以后也行吗？
1: 你能给他蹬完之后，给他再包回到包装里就行。 基本上就那京东京造那家车，我这么来讲吧，就是你在买之前你是带着百般疑虑去的，
0: 嗯，
1: 车行不行啊，
0: 就是
1: 不是老

0: 品牌，
1: 对呀，
0: 也不是那个咱骑过的啊，
1: 没错，
0: 就这车架打开那一瞬间，太值了。这不就是我小的时候最想要那捷安特吗？
1: 你登过呀？
0: 这不就是我小的时候最想要那个什么？你小时候想要啥自行车？
1: 我小时候就反正就山地的就行，
0: 是吧？就是那好自行车的模样啊、
1: 嗯！
0: 如果说大家想看想要的话，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嗯，
0: 接下来
1: 我小时候就是主为什么对那个自行车品牌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就总丢，哎
0: 啊，所以
1: 就是有来一个新的就行。
0: 你也不在乎了，就能捡着啥就骑啥。
1: 啥捡啥呀？原来我们那个有一个大街，
0: 嗯，
1: 就那一趟全都是卖自行车的，随便挑350一辆，
0: 完总能找到自己那辆。
1: 不得适当换一换，要不然好像咱没那水准似的
0: 啊。然后呢，接下来再跟大家推一个叫做这个维尼雅家的清爽防晒，就防晒。
1: 嗯，
0: 两瓶装75块钱。
1: 嗯，
0: 两瓶装75块钱啊！如果想要的朋友，我把这个照片也发进去，这样的话，大家买的时候就更加的清晰是什么样的防晒了。
1: 嗯，
0: 挺合适的啊，就杰尼雅那防晒。
1: 什么杰尼雅呀？
0: 那啥？
1: 妮维雅。
0: 妮雅
1: 。
0: 妮维雅。
1: 嗯，
0: 妮维雅的防晒，这防晒还挺有说法哈、啊，就这么一会儿一瓶。
1: 不是，哎，这个不是你，就是你刚开始说这个品牌，我完全想不起来。
0: 妮维雅。
1: 然后现在我看到这个标了，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就它跟那个宜家可像。
0: 好，下一个单品呢是霸王家的洗发水。
1: 霸王还是大王？
0: 霸王。
1: 嗯。
0: 知道谁做代言的不？
1: 成龙。
0: 大哥做的代言。刷头发老顺畅了，
1: 不行吧？他现在的头发，
0: 他现在头发不行，我行啊！啊，你信不着他？
1: 就是你还不如他呢，是不是？
0: 你能信着我呀？啊，霸王家的新品洗发水
1: 啊、
0: 哦！以前他还卖的时候正经挺火的，
1: 嗯嗯、
0: 我记着我。
1: 他主打的是
0: 防脱，
1: 是防。
0: 咋说呢？咱也不知道呢，反正当时我们就头发少的都用它，
1: 哦，
0: 用过一阵儿，正经用过一阵儿，而且那段时间，
1: 然后是因为什么不用了呢？
0: 卖的挺火，贵呀，
1: 哦，就是因为贵不用了。
0: 他家洗发水
1: 还是没效果，
0: 嗯，
1: 你有效果的话，你贵你得用啊。
0: 他家洗发水超市卖89一瓶呢。
1: 哦，哎呀，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霸王家的新品，叫做黑灵芝何首乌洗发水。
1: 那也就是说，可以就是让头发黑一些呗。染发膏就保护你的黑色素，嗯，让你一直黑下去。何首乌吗？
0: 我就显着它了，嗯，当然肯定有这功效啊、
1: 嗯。
0: 现在多少钱呢？超市价格89块钱，咱们省心生活给大家找到的券啊，
1: 嗯、
0: 到手价格是29块钱一瓶，
1: 一样颗数的吗？
0: 一瓶是500克的，
1: 哦，
0: 一样颗数的，
1: 嗯，
0: 一样颗数的啊。所以说，有想要这霸王洗发水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1: 你把这个直接转发给姚乐啊。
0: 姚乐不用这个，姚乐用的是要做什么美尼尔那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啥。
1: 美尼尔不是一种病吗？
0: 是。所以说我就说完之后就后悔了，好像不是那东西。就他就用那啥，就男生和女生用的还不一样，那叫什么来着？
1: 哦，妈呀！
0: 你肯定不了解。
1: 嗯、
0: 哦，我其实应该去了解了解了。来，下一个单品也是好物啊，
1: 嗯、
0: 特仑苏家的纯牛奶，250毫升的16盒，两件就是两箱，一共才60块钱，
1: 嗯、
0: 和一箱29.9块。
1: 啊，好像比那天还要便宜。
0: 这个合适，特仑苏家牛奶，而且是新包装的，
1: 嗯、
0: 蒙牛家的特仑苏的牛奶啊，正常售价是59一箱的，
1: 嗯、
0: 啊，39.9一箱，现在是2箱60块钱。
1: 就是你要下两箱，嗯、
0: 下两箱，
1: 你下一箱还是那个价格？
0: 蛋白质含量是3.6克的，
1: 嗯，
0: 还算是挺高的一个含量了。
1: 对，
0: 我看现在都出到4.0、4.2的，咋整的？你们给牛打啥了？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 来，我们来看看谁需要洗发水，这是。
0: 真有需要洗发水了，
1: 扣一干啥呀？

0: 呀，
1: 这是个业务，兄弟，我相信你。你脱完衣之后给他回让，让他进来。
0: 他确实是一个业务。
1: 别说，
0: 嗯，
1: 他是个业务，他可能需要这个，他压力大。
0: 哦，
1: 和我一样压力大。
0: 嗯，
1: 压力大的情况下需要的话你就进来。
0: 韩百龙啊，
1: 哎呀呀呀！
0: 不是，我没说他前面，我没说他前面，我没说他是啥代表。
1: 再说的话就全出来了。
0: 来不？你需要不？
1: 他肯定需要，他不需要能抠吗？
0: 他有可能不是，他有可能需要的是那啥，需要的是那个摇乐那款。
1: 来，接下来再说点其他的好物好品啊。那个蒙牛家的叫做随便冰淇淋组合装，
0: 嗯，
1: 一共50支雪糕，到手价格65块钱。
0: 随便
1: 啊，随便。有什么雪糕呢？有那个蒙牛家的叫做
0: 挑贵的买呗，
1: 就是不是酷爱纯粹。就那白白的巧克力皮儿，10块钱那个
0: 脆皮儿
1: 啊，10支，对对对。然后蒙牛
0: 啥10块钱一个，你一块五一个
1: 啊，10支这个，然后8个的蒙牛幽木家的小布丁
0: 啊，就是他给配好了，就必须是这个套装。
1: 贵的来了啊，贵的来了啊！蒙牛家的酷爱纯黑那个巧克力是8支，然后还有随便的经典草莓装。是4支
0: 啊，随便还有草莓款呢，
1: 还有随便家的迷你巧克力5支，
0: 哦，
1: 随便的草莓巧克力5支，再给你配上一个他家那个冰加蓝莓的酸奶口味的冰棒10支，
0: 哦，
1: 一共50支巧克力，到手价格65块钱。
0: 行，超市寄完货，
1: 由天猫家为您送货。
0: 嗯，
1: 天猫家送货一般都类似于顺丰，基本上今天下单，明天就到。
0: 嗯嗯，
1: 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回复省心生活。
1: 但这玩意儿吧，你要是不囤货，真是不建议买。
0: 嗯。
1: 我昨天刚去买完雪糕，
0: 嗯，
1: 现在雪糕人家也是打特价，
0: 嗯，
1: 我那个小雪糕批发里面整体都8-5折，
0: 嗯，
1: 啊，进去之后我想选我想吃的，
0: 那他抬价了吗？
1: 没抬价，
0: 就是你跟你日常在小卖店有对比，是不是？
1: 对对，一个价格，
0: 嗯，
1: 买完之后也就21块钱买回去20个雪糕吧，就是也不错呀，相当于也1块多块钱一只呗。
0: 哦，那我昨天买那个也20个雪糕，
1: 你那个不一样。你那个是贵的，
0: 我那个是卧鸡鲜
1: 的。你看，它就是卧鸡鲜的，现在整的不错。你去不去那沃尔玛？
0: 我哎，线上什么去什么去呀？
1: 就那沃尔玛现在包装可好了，
0: 不去，
1: 就是，重新打造的啊！就这个小景小整的可好看了啊！好，这是雪糕，还有啥呢？有没有要体重秤的？安踏家的高精准，
0: 我不想看。
1: 安踏家的高精准体重秤，
0: 嗯，
1: 原价是49块钱，
0: 嗯，
1: 现在价格18块钱，
0: 嗯，
1: 18块钱，有需要的朋友进群来领体重秤的价格啊。还有记忆深睡眠枕头 Pro Max 2.0 海浪枕，原价是，我看原价多少钱，原价是，哎呦我天，原价600块钱，
0: 嗯，
1: 现在是60，我就
0: 不是，是不是打错零了？
1: 是有点，这啥？这我就是不信，我
0: 这玩意儿
1: 我都不想推。
0: 那上多钱呢？不是，那之前他挣飞了呀？
1: 那谁到呢？之前600，完现在60。你说这玩意儿，我说出去之后，你们是不是得骂杨斌说骗人？你说我咋不标6000呢？那他的确就是现在66块钱，69块钱。
0: 嗯，嗯嗯，
1: 你们想看的话，自己瞅瞅看看啊。
0: 啥东西
1: 啊？叫自然醒家第3代记忆棉枕头。
0: 啊，就是一个枕头呗。
1: 自然醒家的枕头，原价600，现在60。
0: 自然醒。
1: 自然醒。
0: 那得几点呢？
1: 思维能力就太跳跃，我都跟不上你。
0: 不是，天天勇哥放那个片尾曲，说什么每天早晨7:30睡到自然醒。我说妈，那真是起太早了。
1: 啊，7点半的确自然醒不太合理啊。然后这个叫做自然醒家的枕头，大家如果有概念的话，
0: 嗯，
1: 自己去了解一下这品牌值不值这价。
0: 它是哪一个？就是酒店有就是用的
1: 线下同款呢，是249一个，线上卖600的话，
0: 哦，
1: 它肯定是有点忽悠的成分。但线下我看到了是在一些超市里有卖，249一个啊。
0: 哦哦哦，
1: 啊，当然这玩意儿也没有啥技术含量，无非是把那个泡棉呢做得好一点，亲肤一点，材质符合我们人类亲肤的标准，别整那个，
0: 嗯，
1: 叫做
0: 不是
1: 黑心棉就行。
0: 这枕头这个东西，你不挑枕头吗？
1: 我那个
0: 有一些枕头，就是它虽然已经对就很那啥，但我都舍不得扔，就是因为就是它实在是睡着很舒服，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你曾经就是破破拉几的这个枕头，就是已经没有瘦的了，所以你就只能够对付着用。
1: 啊，两个混一个也不行。
0: 就这一个枕头，对，就是特别。
1: 我就是非常简单，我枕头就是那小荞麦枕头。
0: 我不是，我是
1: 十五一个，二十一个的。
0: 就是我其实我个人睡觉的时候是不枕枕头的，我是枕胳膊的。但是我必须就是在我还没有就是睡的时候，比如说我躺在那儿啊刷手机或干什么，我这个枕头要很舒服。
1: 完了之后真正睡
0: 的，真正睡的时候，就是把枕，就是我跟你说，就是我把那个枕头用胳膊推一下，然后枕头就是堆在那个堆靠在床头上，然后我是睡胳膊的。
1: 啊，把你顶着枕头练功啊，一宿练功的可能是啊，
0: 防撞。
1: 哎呦我讲，晚上谁推你啊？
0: 那可能隔壁吧。
1: 就人家睡觉的就不一样，我就属于就大家就是妈妈说的那种人，
0: 嗯，
1: 长刺儿的人。
0: 咋的呀？你枕头都坏了？
1: 不是坏了呀，就是我睡的床单呢，就是床罩啊，
0: 都起球，
1: 这不起球，就尾着呢，就是感觉就是这块好像长刺儿勾起来似的，就不是说不至于给它蹭坏，但就感觉这块好像长刺儿的是勾起来那种的，
0: 哦，
1: 一尾着一坐呀，就这块肯定会留下痕迹。
0: 还是这个就是棉布的这个支数不行。
1: 嗯，反正行吧，这个自然醒家枕头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首先生活。
0: 嗯，
1: 今天还有一些这个达美乐的家的披萨，汉堡王家的汉堡，肯德基家的招牌双堡，全家桶有活动啊。
0: 哎呦呵，
1: 必胜客的披萨两人披萨呢，八件套到手价格49.9元。
0: 嗯，
1: 达美乐的披萨五选二两个披萨到手价格59.9元。
0: 哎，我们这儿能用吗？
1: 可以用啊。
0: 嗯，
1: 肯德基家的是双排招牌汉堡，畅选桶七件套到手价格46.9元。
0: 嗯，
1: 汉堡王家的4到5件套到手价格28.9元。
0: 嗯，
1: 如果说想要的朋友，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回复省心生活。
1: 这小吃的吧，我都不愿意发，就大家买完之后，我就不知道你们合不合你们口味。
0: 合不合口味的那玩意儿，吃不合口味的话，今天吃完明天就不吃
1: 呗。嗯，啊，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些户外这个鞋子的推荐，
0: 嗯，
1: 比如匹克家的太极科技启行轻量户外运动老爹鞋，
0: 嗯，
1: 哎呦这全名全让他写。
0: 这副的
1: 原价是99元，现在66元啊。
0: 嗯，
1: 就是这匹克家太极科技，我还是很认可的，
0: 嗯嗯，
1: 很舒服。我天哪，这99，
0: 嗯，
1: 我看看，别着急，这不行吧？不行吧？这个不行啊，我姐呀，这不是66了，
0: 那是多少啊？
1: 恢复原价了，399了。
0: 啥东西啊？
1: 这鞋是这个鞋，不是那个拖鞋。
0: 哦，
1: 嗯，
0: 那手慢无，
1: 手慢无，嗯，
0: 这就是这么回事，手慢无。
1: 阿迪家的一些休闲运动鞋啊，现在都是900多，现在都400多啊。
0: 嗯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运动品牌的东西，我就不说了，嗯。
0: 嗯，
1: 然后呢，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要的，您随时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跟我们说，
0: 你就呼喝。
1: 哎，比如斌哥，我现在想要一块手，想要一台手机，
0: 嗯，
1: 我想要个汽车推荐啊，我们吧。
0: 什么汽车？
1: 汽车也可以啊。
0: 找你？
1: 找我呀。
0: 完了，你再转介绍。
1: 我他们才知道我干过这活儿。哥呀，就是我们听众有想买汽车的来了，已经。我再告诉你啊，就我们节目吧，你看有些东西我们推荐的明白的，
0: 嗯，
1: 但涉及到知识盲区的时候，我们从来不瞎介绍，
0: 嗯。
1: 不过呢，你可以按照我们介绍，属于这个属于这怎么排雷，
0: 嗯 嗯，
1: 我们就属于错误选项，
0: 嗯，
1: 是吧？你就可以按照这个方法来想我们，
0: 对，
1: 也不错。
0: 是的。
1: 今天早上我甚至都在想，我们要不要来一个说千万别买的选择？比如说现在让你推荐的话，你觉得啥千万别买？最近一周有没有什么坑让你踩的？有没有？
0: 嗯，有。我家楼下市场卖麒麟瓜那个。
1: 那个你属于掉线了，退群了。啥麒麟西瓜咋就千万别买呢？
0: 不是，他那个麒麟瓜是假的。对。
1: 没有翅膀。
0: 他就是至少他肯定不是那李明星的，但是他说他是李明星的麒麟瓜，
1: 啊，
0: 我昨天买了。
1: 就是，吃的不甜。
0: 不好吃。
1: 一点都不好吃吗？
0: 一点都不好吃。
1: 我
0: 得给我打电话。
1: 妈呀，那挺贵的。为啥呢？因为那天晚上我跑完步，我赶到市场关门之前嘛，我就去那卖西瓜，我跑渴了呀，我就想买一块。
0: 那你这玩意儿你得在桂林路买。都切好的
1: 西瓜，完我就去那买了。完了吧，人家一般到晚上吧，人家就不开瓜
0: 啊。对对对，
1: 就剩啥卖啥了。
0: 是
1: 啊，我就说这就这瓜了。他说便宜点卖呗。他说行，便宜点卖。完就要给我，我说多少钱呢？他说3.99一斤。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4块钱一大西瓜。你知道4块钱这事儿吧？其实不贵。
0: 咋不贵呢？旁边那甜王9.9。
1: 但是你放在西瓜上的话，这事儿我就承受不了。他一腰完35。
0: 嗯。
1: 我心里凉半截，我不是说不舍得买，
0: 不用
1: 冰
0: 镇了。
1: 我说我不是不舍得买，
0: 是买完多土币啊？
1: 是我微信里没这么多钱。
0: 就真的，我昨天我就觉得我花那个钱，
1: 完了我跟讲价，完他说小伙子
0: 抹个零吧，
1: 抹个零，
0: 30。
1: 完了他说33，我说就30。我说我10颗，你让我就30。他死活没卖我。完我就走了，我真就走了。
0: 没找我你吗？
1: 不是招呼我也没有用啊，我真没有30啊。我就出去让别人给我切一个8块钱的，买的是甜王。甜王我还是花2块钱买的呢。
0: 哦，
1: 完第二天就变9.9了。
0: 嗯，
1: 就属于我这买股票没赔着，我买西瓜折半了。
0: 这个瓜吃的特别好。
1: 折戟沉沙了，为啥呢？因为第一天我买甜王的时候，9块钱把8块钱切回去一小盒，还加上盒切，
0: 还给叉子啥的，
1: 对，还给叉子啥，9块钱。第二天我捧回一个半个瓜才9块钱，完了我就去那块儿，我说昨天你卖出去，卖出去了，35卖的，我这个气的，
0: 不是他卖不卖出去，他都得说他卖出去。你懂吗？
1: 他记着我，那你
0: 没
1: 买吗？
0: 那他也要这么说。就要我的话，我必须说，哎，对啊，
1: 就来硬，
0: 你不买，
1: 就来、
0: 哎、有人买，
1: 就来硬、啊、
0: 你没吃着，有人吃着了。
1: 所以说西瓜这事儿呢，最近大家吃可劲儿吃啊，可劲儿造，因为真便宜。我吃的甜芒就不错，9.9的话也很不错，咱不用非得
0: 啥9.9啊，
1: 9.9，
0: 9.9
1: 就很不错啊，真的
0: 9.9，
1: 9.9就真的很不错。买半块瓜的话，你就可心挖。可心挖到个天了，
0: 不用挖到最底下，是
1: 不
0: 是？不
1: 用挖最底下都行，可心挖完了，剩下那瓜壳还能过做那个头盔，我儿子等着呢。昨天吃半喇嘛，今天再吃半喇，但是一定要注意个啥事儿了？
0: 啥事儿？
1: 现在我看很多媒体也跟大家介绍了，就真的要小心您家冰箱里放的冰着那小西瓜，有的时候啊，上面一定要多切一下子。
0: 哦，
1: 就多选一下子，别认为就自己的保鲜膜保的万无一失，其实冰箱里的小细菌远超。
0: 你是因为这样吗？我是因为它切过了，所以我才把上面切下去。
1: 就我如果说，比如冰箱里西瓜要放，第二天我肯定会放冰箱嘛。但我第二天选择的话，我会切去就露面的每一层，我都切一层，懂吧？就露面的3个角，我都会切一层，完了之后再吃里面的。我觉得还稍微放心一点。
0: 完了，那尖儿的地方没吃着。
1: 要不然吃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因为吃了隔夜的西瓜，或者是觉得没啥事儿的西瓜，结果导致了上吐下泻，或者一些食物状态食物中毒的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
0: 其实它就是坏了。
1: 不是坏了，就上面细菌你是抵抗不了的，
0: 我是看不到的，
1: 你是看不到的。你看
0: 明天戴个显微镜戴眼，
1: 有一个动物，有一张照片特别震撼啊。就现在孩子不是不爱洗手吗？那张照片放了4片吐司。
0: 哦，
1: 能有概念吗？4片吐司
0: 就是面包呗。
1: 对，
0: 跟你说吐司行。
1: 不形象嘛，人家长像小房子，面包长啥不都有吗？你这我这形象都要被你毁了。完了吧，洗完手的、摸完吐司，隔一周之后没啥问题，没洗
0: 吐司啊？
1: 对，吐司没啥问题。
0: 那在吐司放防腐剂了？
1: 没。干不了了，这公益广告撤了吧。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为了证明那吐司里没有防腐剂，我必须把这图片找出翻人。吐司，叫做什么？洗手。
0: 还可以啊，输入关键词呢。完，结果发现这个该视频已撤。你下架
1: 不是视频啊，就什么呢，就洗手的重要性、
0: 哦、
1: 就他把几片吐司面包放在这里、
0: 嗯、
1: 然后呢一周两周三周五周过去之后、
0: 嗯、
1: 有洗手的手接触到吐司面包、
0: 嗯、
1: 你放五周它也不会发生一些发霉变化的痕迹，但是如果说没有洗手的吐司面包，你只要摸上去之后五周之后这个发霉痕迹。
0: 不是，哎，我跟你说哈，就是这个事儿咱俩必须摆着摆着。
1: 你看
0: 你不是你信吗，这个吐司放五周啥事儿没有吗？啊，
1: 那他起码就同一片吐司完
0: 这我跟你说，这绝对这他下边挂啥链接了，完了
1: 啥也没挂呀，
0: 没挂洗手液什么的吗？
1: 没有哎，
0: 嗯，对，
1: 行啊，
0: 对，他这
1: 卖洗手液去了，
0: 对，对，就是什么，嗯，达到99.99%除菌。
1: 我想用这个东西去挂洗手液，真的，我就想去挂洗手液，嗯，这个是好办法。
0: 你笨寻思，你就是对你洗不洗手，嗯，对啊，你这面包，嗯。
1: 来吧，接下来进入咱省亲生活一口价的好产品里面啊。如果说大家618的时候家电买完之后没有什么其他想法的话、
0: 嗯、
1: 或者是618的时候没赶上买家电的话、
0: 哦、
1: 现在想来点便宜的，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空调没选呢，冰箱没选呢，电视没选呢，这个洗衣机没选的朋友，您瞅过来看过来、
0: 嗯、
1: 今天咱推荐点合适的，咱推荐点力度大的。上次那卡萨地冰箱不是被大家抢没了吗？
0: 嗯，
1: 那的确得抢没，那多合适啊。
0: 嗯，
1: 13000的
0: 冰箱，你拢共就一台，啥叫让人抢没了？
1: 你还想整一台啊？
0: 那玩意儿就一台，
1: 你还想整不整吧？
0: 那我要是整的话，我就得换一个，
1: 嗯，
0: 换一个更邪乎的。
1: 今天更邪
0: 还能弥补，就是上一个没抢，
1: 那
0: 抢到的
1: 邪乎不到那卡萨帝了，卡萨帝那太邪乎了。卡萨帝太邪乎了、
0: 哦，
1: 这么来讲吧，如果卡萨帝家还给你次机会的话。
0: 如果你这氛围感不行，你重新
1: 说，啊、
0: 你说
1: ，
0: 那是男的说的，你忘了周星驰说的吗？
1: 如果上天再给我，
0: 不对，不是上天，是卡萨帝。
1: 如果卡萨帝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把握得住。来吧。今天咱就再给大家
0: 一次机会，
1: 让大家了解到卡萨帝的机会。什么品牌呢？蓝光521黑色冰箱又来了一台。
0: 哎呦，黑色的冰箱。
1: 来吧。
0: 上次我们是蓝光
1: 白
0: 色的，
1: 白色的啊。这521，上次是黑色，上次白色。
0: 你看看，我昨天开会我就没给你截图。你看看这样的冰箱好不好？
1: 这样冰箱好啊。
0: 那我是不是可以？
1: 大哥，这一面冰箱一半。
0: 就因为你，就我就一看，
1: 你就你这一排冰箱30000块钱，28900，好不好？
0: 就是很好看。
1: 好。刷卡来，好，好，你刷。
0: 不知道叫啥名儿啊
1: ？Como，Como，Como，Como，就叫 Como。
0: 不可能，商标必须得那啥，有那个中文翻译。
1: 美的家的高端系列
0: 啊，他家高端系列的啊，人家等打了
1: 8000一个，你来吧，你整来。
0: 等会有别墅的。
1: 不用别墅，自己家也
0: 能放。我先把这退给公屏。
1: 没、哎，你这总退人家。这款卡萨帝家冰箱啊，兄弟姐妹们，给大家发到群里去。嗯，如果说上天还能再给我一次拥有5000块钱左右卡萨帝的需求的时候，
0: 嗯，
1: 我肯定不会错过它。
0: 哦哦哦。
1: 上一周呢，我们给大家整了一款521的超薄零线冰箱，是白色的，
0: 嗯，
1: 原价是13499，国补之后11000， 是吧？国补之后一万一，那 OK 了。这回咱给大家整的是11599的卡萨帝蓝光十字门冰箱，专业超薄零件 MRA

0: 低氧窖藏的一款冰箱。
1: 嗯，
0: 你就听着名吧，你就听着名是不是挺盖的了啊？
1: 是。
0: 首先呢，你就想象到的高端冰箱的所有内容都有了。
1: 嗯，
0: 双循环，
1: 嗯，
0: 压缩机终身质保，
1: 嗯，
0: 抗菌底部散热。保鲜特点是现在天花板级的低氧窖藏技术
1: 哦
0: 啊，而且呢是521立升的一个大容量，
1: 嗯，
0: 60厘米的一个零件尺寸，
1: 嗯
0: 啊，深色的四个门，风冷冰箱双循环，
1: 嗯，
0: 超一级能效，低温电脑控板，以及这个材质上和那个是不一样的
1: 啊啊，不一样啊！
0: 那个是13000、14000，差在哪儿了？
1: 哦，
0: 差在面板材质，
1: 面板上。
0: 它这个面板材质是彩晶面板，而且里面是带钢化玻璃的。
1: 哦，
0: 彩晶和钢化玻璃可不是一个东西。
1: 那所以呢，就是哪个更邪乎？
0: 那肯定是那个白色的更邪乎了。
1: 哦，白色更邪乎。
0: 它俩都叫蓝光，一个蓝的是白色，它那个叫是什么不什么什么面板来着？微晶面板。
1: 哦，
0: 而这个是彩晶面板，差了一个等级。差了一个等级，这说实话，
1: 嗯，
0: 差了一个等级啊，
1: 嗯！
0: 如果说大家相中这款冰箱的，
1: 那它应该也比上一款便宜吧？
0: 便宜啊，
1: 嗯，
0: 那款卖国补之后卖11500嘛，
1: 嗯，
0: 这款国补之后我看一下啊，我卖9000，9099，
1: 嗯，
0: 咱们省心生活，哎呀，
1: 哎，你说要是咱们就是如果看这两款冰箱，就是单看价格，可能就以为就是一个黑色一个白色，所以它俩差1000多块钱。
0: 嗯嗯嗯，
1: 就没有考虑就是其他的这个东西。
0: 嗯，
1: 然后你就是冰箱那玩意儿，就是外表你摸上去它都差不多。
0: 嗯，就用上去也差不多，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是不差那面板的话，你用上去它其实差不多。
1: 嗯，
0: 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产品啊，我告诉你主打一个放心。
1: 嗯，
0: 如果你真相中的话，您尽快，你就一台。您尽快吧，好不好？我们能给你做到的是啊，我给你算一下价格。
1: 嗯
0: 嗯，哎呀，
1: 八折，
0: 它不是9099吗？
1: 嗯，
0: 哎，
1: 你打八折之后是7000，
0: 咱们能给你做到5099。
1: 521立升的，
0: 卡
1: 十字门冰箱，
0: 对，十字门冰箱，卡萨帝的
1: 法式冰箱，
0: 卡萨帝的，
1: 嗯，
0: 卡萨帝的十字门冰箱，法式冰箱是那种上面是对开门，底下是抽屉的，
1: 这个不是吗？
0: 这不是啊，这都是十字门，大十字门，
1: 哦，
0: 大十字门冰箱，嗯，和那款白色冰箱没有什么差异，但是要比那白色冰箱还要便宜点。
1: 这是黑色吗？这不灰色吗？
0: 灰色、
1: 嗯，
0: 灰色，
1: 高档灰，
0: 嗯啊，大家有没有喜欢的吧？喜欢的就是5099了啊！之前我们的卡萨帝应该是多少钱来着？4999卖的吧？哎呀，
1: 嗯，
0: 和这个不相上下，但是没办法，白色那个做特价的话就那一款，就那一次。如果说大家还是对蓝光这个系列有想法的话，现在5099
1: 这有货吗？我这个链接顶上显示得7月14号才能有货，
0: 要不为啥咱们能够做特价呢？
1: 因为咱们没有货。
0: 不，我有病啊！那我卖去火星机票得了呗？你就卖，你等着，等100年。
1: 不是，那不应该，他卖那么贵，他还没有货，咱这个便宜，咱还有现货。
0: 省心生活就限时一口价，这都不能是省心，
1: 嗯，
0: 限时一口价。
1: 嗯。
0: 多钱呢？5099。
1: 5099，5099
0: 一台。
1: 嗯，仅一台。嗯，
0: 是不是我仁至义尽了，兄弟们啊？
1: 嗯，
0: 就是我能做到的，能给大家。我这个人吧，如果说能让这个卡萨帝放1000，我肯定不让他放800。
1: 嗯，
0: 能让他放2000，我肯定不放1900。
1: 嗯，
0: 就这个道理。
1: 嗯，
0: 就我但凡能让像品牌方要到的东西全给要到。
1: 嗯，
0: 然后呢，咱再说一下啊，你不是5100块钱吧？
1: 嗯，
0: 你买到了卡萨帝这款冰箱吗？你能得到的是啥？
1: 嗯，
0: 得到的是京东送货上门。
1: 嗯，
0: 得到的是这款冰箱所有订单在你自己手机里面，得到的是你这个钱不用转给谁。你只需要自己下单，
1: 嗯，
0: 自己在京东平台上能看到这个冰箱，物流，能看到冰箱的质保，
1: 嗯，
0: 能看到冰箱的发票，能看到冰箱所有的内容。
1: 你说我怎么总觉得你好像单独给我整个跳转链接似的呢？
0: 你
1: 这个大家不必要担心啊，就是你们手机都有那个反诈 APP 啊，
0: 对的 APP，
1: 啥事儿都没有
0: 啊，
1: 因为你不是在个人的这个直播间，你是在吉林交通广播省心生活的直播间里啊。
0: 是啊，如果说大家618的时候已经把冰箱这事儿就是没有提上日程的话，
1: 嗯，
0: 现在你看看要不要进到群里来微。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啊，进群里来之后呢，您看看这个冰箱有没有相中的，如果有的话啊，你们就是自己来那个什么吧，
1: 对，
0: 叫做怎么讲，
1: 自行，
0: 对，就自己来抢一抢吧。反正上次呢是一共五个人咨询啊，最终一个人敲板，
1: 以付款为主，
0: 就这个就拉倒了，就是拉倒了。那你就能付上款的话就付上款，付上款的话咱也没有招啊。11599的冰箱，然后国补之后是9099的卡萨帝冰箱，
1: 就是你现在就可以点开京东的卡萨帝的自营旗舰店去看一看，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数字。
0: 咱省心生活一口价的价格是5099。
1: 如果说你在那个618的时候，你也在比如说其他的渠道有下单这个冰箱，现在还没有给你送货，你恰好听到了我们说的卡萨帝这一款，而且你家里的这个尺寸还正好是能够用得上，我建议你赶紧把你手里的那台就是退掉。
0: 就是
1: 对，退掉。
0: 你现在或者是已经买啥冰箱了，已经买啥电器的，你在群里支一声。如果说我们的价格查的比你便宜的话，你回去找找差价也行。也不用退掉。
1: 啊，那他截图吗？他截图说我们多少钱吗？完了去找京东平台去啊。
0: 那不能，那他不是那么找的。那差价我说啥？你说个人平台，如果是品牌方的话，你基本上找不到这差价的。你可以点点保价，保价的话，你6.8买的也很合适的。但只不过说我们省心生活的这个牌更硬一点。我说的实话啊，我们的牌更硬一点。
1: 2-4-2。
0: 那我们这就出厂就王炸。这卡萨帝冰箱，你想5000块钱买卡萨帝，你买一个那个美的家的双十字门的，
1: 真是
0: 也是叫
1: 买美的买海尔的，
0: 也叫熊敦敦，也是500多立升的，然后白色的，它官方售价是8999。你现在去那欧亚卖场看，7000多也是它，8200也是它，也是它啊。然后找到便宜的也得是7000出头，7200-7300的样子。所以说咱们这10000的卡萨帝，现在让你干。到5099嘛，拿走就5100块钱。如果说新房装修的、旧房改造的，或者家里有换冰箱需求的，您就多问我们一嘴啊，肯定是让你比较合适的价格，挺舒服的啊。
1: 确实，
0: 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省心生活。

0: 礼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2: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3: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

0: 原价是89块钱，现在天猫霸王旗舰店给您发货，29块钱。
1: 29。
0: 特仑苏的250毫升的16盒的牛奶，两箱到手价格60和一箱才30，由京东家的旗舰店给您发货。蒙牛的随便冰淇淋雪糕50只到手一共65块钱，由天猫的同城超市给您发货啊。自然醒的第3代记忆棉深睡枕头原价600，我呸啊！但是现在66，我想试一试。由天猫上的记忆棉，就是自然醒这个官方旗舰店给您发货啊。另外一些好物呢，比如说有什么视力架呀、什么燕麦片呐、蒙牛家纯牛奶呀，都有，大家可以到进群里面自己瞅瞅看看啊。
1: 上链接自己去
0: 瞅瞅
1: 啊。
0: 还有阿迪家的这个球鞋，还有京生鲜家的广西的红心火龙果，15块钱，16块钱5斤。自营京东生鲜家的云南的芒果，8斤，到手价格19.9。
1: 哦。
0: 广西家的什么百香果20粒到手19.9，突围水蜜桃5斤到手是18.9。
1: 哦，
0: 哎呦天，多吓人！你就让楼下的超啊、哎、干不了。
1: 反正水蜜桃就是在早市的这个价格，它要比其他的桃要价格高。
0: 太吓人。然后还有个啥呢，现在啊，来看一下这个，有一个叫做二锅头不重要，但是买这二锅头吧，咋的呢，
1: 赠
0: 你一次洗车，
1: 啥这是个什么操作呢，
0: 不着急啊，我
1: 买二锅头跟我洗车，
0: 看群、哦、看群，你就
1: 啥车都行啊，
0: 为啥车都行，是京东养车家的洗车卡，你买这二锅头是9.9块，然后赠送你一次这洗车，这洗车就价值19.9，你自己看，如果想买的话自己买。
1: 那我买的这个东西必须要确认收货是吗？
0: 不知道，那肯定是啊，要赠品咋整啊？
1: 不是，我寻思就是我下单了，然后我就预约了，完我就去洗，完我那个就退了。你们可以试试，不行的话就是没洗上呗，完了再花9.9下呗。
0: 我可没交啊，这玩意太吓人了。
1: 我就是我这个，
0: 这羊毛给人薅秃了皮了，多大只羊？
1: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但是你们可以尝试一下，万一可以呢，我不就白洗吗？
0: 就有些你这些就想尝试的事儿吧，不是你尽量找人商量一下。你现在说的事儿吧，就是还好，就属于商战那个，我怕你涉及到刑法啥的。
1: 不是，拢共就9.9的东西，不至于，好像得大于3000。小打小打小闹，这
0: 哎呀妈，这
1: 警察叔叔不管我，
0: 不管你的事啊，不能因为你退个单，买瓶二锅头赠你个洗车，二锅头没喝，把洗车洗了，把二锅头退了，警察来找你，你为什么不喝二锅头？发送到群里去了啊，然后那个这冰箱没合口，能拿吗？没合口的拿不了啊，宝子啊，就是 just for you 啊，这位朋友一直在跟咱们聊来着啊，以后我给你研究一下吧，你看看，
1: 或者你那个你再研究个别的款的，
0: 再聊别的款的啊，就是这卡萨帝的冰箱往那个没合口整的话有点费劲，因为你那块没有国补，没有国补的话这事操作不了。我说了，
1: 也许明天24点就有了呢。
0: 啊，也行。来吧，再来看一下今天咱要和大家分享的其他好事啊。我看这个行啊，这有咱们的，这个有咱们的啊。6月25号，听众朋友们，云上天蓝，对吧？终于在这片酷爽的夏日如约而至了。这是一个描绘表达长春风雅、长春志气、长春生活的文旅短剧。云上天蓝，剧情不再是地理位置的堆砌。
1: 云上天蓝是啥呀？
0: 你别瞎说话，那是个短剧名字
1: 啊！不，那他稿写的有问题，他不加书名号。
0: 通过3代人对于航天事业的传承精神，2代人诙谐的爱情故事，充分体现了长春人不断奋斗，为理想执着努力的传承精神，
1: 是
0: 也温柔。

0: 地展现了长春市的温情和甜蜜的生活，三代人之间精心的守护和灌溉，两代人全家齐聚的浪漫爱情故事，用时代的心语娓娓道来长春的温情符号。
1: 嗯，
0: 凉爽的风，畅快的剧情，白云朵朵含情，蓝天依旧壮阔，云上天蓝的蔚蓝音符弹在22度的夏天，蔓延在长春大街小巷。
1: 嗯，
0: 要说啥？
1: 嗯，
0: 这要散文是不是？
1: 这个就是让大家投票，那不写着呢吗？
0: 好，那目前呢？
1: 你看你这人就不看重点，然后我就看了最后那一句话了。
0: 所以说关注到咱们长春人自己的短剧，希望大家关注到芒果卫视的云上天蓝、
1: 嗯、
0: 我们期待你为这部短剧投上一票，你就说给剧投票什么呢？
1: 不是，他为啥要在芒果播呀？他应该在我们这播呀，
0: 在咱
1: 剪出来的影视同期声啥的或者就是我们的那个吉林卫视啥的，对不对？对劲儿。
0: 25号没毛病啊，我有锅嫂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雨山啊，7月28号的时候要和大家一起去这个江西了。
1: 嗯、
0: 如果想去江西跟雨山亲子游的朋友们、
1: 嗯，
0: 千万要注意了。
1: 注意啥？
0: 那目前呢，团报的已经差不多了。
1: 嗯、
0: 如果说您家孩子或者个人的话，想和雨山有这份情缘，有这份全身贴伴的一个陪伴的话、
1: 嗯，
0: 现在您可以给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江西”加您的姓名加电话来聊一聊。哎。
1: 是这个不？
0: 第几集了？第二节第几集？现在
1: 反正得 VIP， 嗯，
0: 无忧软件。这回啊，雨山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皖赣的山水亲子游的相关线路、
1: 哦、
0: 啊。为什么参观这条线路呢？
1: 为啥？
0: 因为啊，咱们就东北来讲的话，
1: 嗯、
0: 咱不能说缺山少水，但的确是山呐、啊、水呀、啊，没有人家那江西、广西那边那么丰富。
1: 嗯，
0: 桂林呐、啊，江西、啊、
1: 不是，而且就是再一个就是咱们的山特别的硬朗。
0: 哎，
1: 真的就是你
0: 说的很，
1: 你看他那个
0: 硬朗，
1: 他那个南方的那个山和水就跟我们不一样，就很柔情。
0: 哎呀，
1: 嗯、哦，对，就真的是像那个杰伦唱的那个歌一样，哒哒哒哒哒哒。
0: 而且呢，在这次旅行线路当中、
1: 嗯，
0: 我们将会看到很多我们中国大美山河的奇山。
1: 嗯，
0: 还有一些壮景，
1: 嗯，
0: 这么来讲，比如说青峦叠翠呀，
1: 啊
0: 望山谷的瀑布啊，
1: 嗯、
0: 横江的竹筏呀、
1: 嗯，
0: 也能感受到我们诗词当中对于这些我们美丽江河的描写，
1: 啊，
0: 飞流直下3000尺。
1: 嗯，
0: 同时呢，全程都有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播雨山和大家一起在路上出发，记录这美好的行程。
1: 哦，
0: 无论咱们是在山间呢，去感受山地灵气，还是在那个云顶，就齐云山的云顶度假酒店，
1: 嗯、
0: 咱看那打铁花的表演、
1: 哎，
0: 雨山都在旁边。
1: 嗯，
0: 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啊，咱还能亲自感受到景德镇的陶艺文化，
1: 嗯，
0: 亲手做一份陶艺礼品啊。
1: 嗯，
0: 如果想报名的朋友了解一下价格，您再说想不想来。
1: 嗯，
0: 来关心品质的朋友、
1: 嗯、
0: 一定要关注到吉林交通广播的旅行项目、啊、
1: 是，
0: 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项目、啊、
1: 嗯，
0: 全程呢我们都是4钻携程酒店的一个品质，特别升级了一版的齐云山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大家从长春本地出发、
1: 嗯，
0: 不需要转走啊，直接从长春直飞，5980块钱包含全程。
1: 嗯，
0: 儿童票价呢是4999。
1: 对，
0: 如果需要的朋友们或者想了解的朋友们，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的是
1: 江西加上你的电话。
0: 对了，来，接下来抓紧点时间，昨天海蓝之谜眼霜还没抢上的朋友、
1: 哦、
0: 你可得抓点紧了。
1: 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天？
0: 今天就最后一天了。为啥呢？这1780的海蓝之谜15毫升的眼霜啊、
1: 嗯、
0: 现在咱只要199。
1: 哎呀妈，
0: 这叫太吓人。
1: 就是很多人，我跟你说，你就听到这个数字，他一定会问你一个问题，这玩意儿假的吧？
0: 假的吧啊、
1: 嗯、
0: 如果说你在这个其他的，你比如你在市场卖，或者你是哪怕在一个商城里卖、
1: 嗯、
0: 我都怀疑它的真假。
1: 嗯，就是它是什么一个集合店的话。

0: 对，我都会怀疑。
1: 但是兄弟们啊，咱们是省级媒体，吉林交通广播，合作的平台严选商城呢，来讲的话，合作这么长时间了啊，他们家的所有的产品呢，都是一物一码，全程的蚂蚁链溯源。你别打扰我，我正在这爬呢。
2: 没说话。
1: 全程蚂蚁链溯源，所以说这个物品的保真性，我们交通广播给你个双重保障，
0: 就是毋庸置疑你们啊。
1: 大家只要担心的是啥呢？你能不能接受原价2000多的海蓝之谜15毫升的正装，现在卖199的缺点？
0: 那我想知道它的缺点，我看看我能不能够和它就是和平共处。
1: 哎，它的缺点是啥呢？为啥卖199呢？那有那2000多，卖500块钱我也多赚400，是不是？
0: 因为是拆封的。
1: 别，因为是它是小样。
0: 哦，小样，
1: 3瓶5毫升的小样给你包邮到手中，
0: 那也不至于就是说199
1: 啊。好，这个缺点接受了吧？
0: 哦、
1: 第二个缺点接受一下，它这个小样有点临期了。
0: 多临期，我听听。
1: 现在是2026年的6月末，
0: 嗯、
1: 这个小样到2027年的5月初，
0: 那、啊、不还有一年呢吗？
1: 一年时间也
0: 还用不了15毫升吗？就咱这大眼睛。
1: 如果说想试试、想看看或觉得行的朋友，您就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眼霜”两个字，
0: 回复“眼霜”，
1: 国际大品牌。海蓝之谜15毫升正装，我们现在分成3个小样给你邮走。
0: 它不是成袋的啊，它是每一个都是那个海蓝之谜那个瓶儿啊，
1: 瓶的，
0: 有包装的。
1: 国际大品牌做小样都不做袋儿，都做瓶儿，
0: 就是
1: 真行啊，真行。原价2120，现在199，能接受是小样的，能接受日期到2027年5月份的朋友，无脑派。微信公众账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眼霜。
0: 对。然后你一定要再添加一下客服微信，还可以199再立减5块啊，密码都告诉你了。

0: Yeah， 阿萨中啊，我的生活牛马般奔波，但喜欢梦想的火，生活依旧出色，街道巷尾的节奏，我跟随着心跳声，每个微笑背后藏着无限可能。Yeah, yeah, yeah, yeah,
1: yeah,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3: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2: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3: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

0: 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1: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2: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3: 下午好，一起来了解一下省内各城市明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28度到19度；吉林市阴转多云，29度到18度；延吉阴转晴，27度到15度；四平晴转多云，27度到18度；通化多云，26度到15度；白城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辽源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松原晴30度到19度；白山多云，26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晴，23度到12度；长春多云，28度到19度。

0: 2010年，疯狂的瑕疵开始发生。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上。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1: 咱哥俩上。
0: 阿江，你是一个愿意热闹的人啊，还是一个就是喜欢安静的人呢？
1: 嗯，
0: 我觉得你绝对是一个愿意热闹的人。
1: 不是哥，我是
0: 三天两头跟这个聚会去了啊！一到放假就绝对不会在家待着。
1: 就是我这人是这样的哥，就是当我要是心情就是挺平静的时候
0: 啊，
1: 我就是喜欢安静的生活啊。
0: 啊，
1: 但如果我要是最近闹心，就是我、啊、我就是也想闹腾闹腾，就那种
0: 需要人陪，
1: 需要人陪。哎，对对对对，是这种啊。
0: 就是你的心情时好时坏啊，
1: 是的，
0: 天气一样，
1: 情绪不是很稳定，
0: 对不对？
1: 对对啊，
0: 阴转多云，多云转晴，
1: 是是是是，对对。基本上都是
0: 阴晴不定，
1: 阴晴不定，哎，对，
0: 啊，
1: 嗯，
0: 就像你这样的孩子呀，真的，我都知道你在两岁之前呢，
1: 咋的呀哥？
0: 心情肯定是就是不好的时候多。
1: 两岁之前怎么谈到两岁了呢？
0: 就是，人们说四岁看你老吗？
1: 哎呀，你又整了呢，
0: 我四十看你小。
1: 你啊，追溯了，你瞅瞅，
0: 真的
1: 追根溯源的一天、啊。
0: 就像你这样事的，就是这个情绪多变的这种类型的女生
1: 啊，嗯，怎么的哥？
0: 就是我都可以分析出来，你就是属于那种贼不好带的孩子，小的时候。
1: 哎妈呀，那好像是这么回事呢，哥。
0: 真的啊，就是人不说小孩好不好带，就是他看他哭不愿不愿意哭嘛。
1: 啊，
0: 对不对？你在两岁之前，你得是那种特别愿意哭的孩子。
1: 哼。
0: 真的，
1: 就是需求高，叫高需求宝宝。
0: 那咱不知道，反正
1: 那指定是了，哥。那抱着就得劲儿，那不抱着就哭，那不就是高需求宝宝吗？
0: 怎么说呢？
1: 嗯、
0: 就是两岁之前，
1: 嗯、
0: 整天以泪洗面。
1: 那哎呀，那赖谁呀？你说呀？
0: 就是个嚎啊！啊，
1: 这嗓子练的，你就说亮不亮吧，哥。多少还是有点作用的。
0: 对呀、啊，没好哑了就不错了。我跟你说呀，
1: 也真的也有好哑、
0: 啊，
1: 有好哑的呀。
0: 那对呗。
1: 有
0: 啊，
1: 就是说那种烟嗓
0: 啊，
1: 就好哑了。
0: 啊、对。
1: 咱不知道烟嗓是不是这么形成的。
0: 对呀、啊，
1: 我不知道这个此言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0: 好哑了，那就是。你知不知道整天以泪洗面？
1: 那就是说明他的发声方法不对。
0: 对，
1: 嚎的方法不对。
0: 所以说吧，就养成了一种什么习惯呢？
1: 嗯，
0: 啊，就是喜欢烟癫。
1: 啊，
0: 喜欢那种以泪洗面的感觉。
1: 这么来的呀？
0: 对呀、啊。就像豌豆子，不是让你娃娃哭，就是让你娃娃吐。啊、最后他选择了娃
1: 娃
0: 兔，
1: 娃娃兔。
0: 对，最后他选择了娃娃兔，娃娃兔也觉得，
1: 而且非常坚定。
0: 对呀、啊，那他也觉得挺得劲儿的，是不是？你像有的人就选择娃娃哭，他家就选择娃娃哭。
1: 主要是对，咱没有他那好体格子，
0: 是吧？有的人选择娃娃吐，有的人选择娃娃哭，
1: 这跟体格子有关啊、哦，朋友们，
0: 对吧？
1: 嗯、对、嗯、
0: 啊。但是呢，现在呢，就大家讲究什么呢？其实都不太愿意这个没事，不太愿意出去应酬了啊。
1: 是喜欢生活做减法了。
0: 对啊。
1: 哎，对，嗯，让自己就是稍微有一点不舒心的，那都是处不了一点。嗯，嗯
0: 对啊，你要不是我们不是说过了吗？过去啊，要是朋友出去玩去啥的，还不带你，
1: 嗯、
0: 都得寻思咋回事呢？为啥不带我呢？
1: 都内耗都得。
0: 对吧？
1: 嗯
0: 啊，你现在谁说要出去玩去？你自己都得想方设法琢磨怎么不出去玩。
1: 怎么能不带我？
0: 对不对？
1: 是不是？对。
0: 啊，怎么能非常合适的理由不出去玩？
1: 嗯，对
0: 吧？
1: 对，
0: 啊、
1: 嗯，
0: 这就呢又衍生出了什么叫做高质量的独处和低质量社交的问题。
1: 哎，是是，哎，
0: 对吧？
1: 对，高质量独处，低质量社交。嗯，
0: 对啊，
1: 嗯。
0: 那么什么是高质量的独处？什么是低质量的社交呢？
1: 嗯，比如呢？
0: 最近我身边的朋友总是在说高质量的独处胜过低质量的社交。
1: 嗯，那我是认可的。所以就是这个高质量的独处。到底是有多高的质量呢？
0: 就是我在这儿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高质量的独处它指的是什么啊？
1: 嗯，指的是
0: 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非常专注、高效的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
1: 嗯哼，
0: 比如说看书。
1: 嗯嗯嗯。
0: 画画。
1: 嗯哼哼。
0: 学习研究之类的。
1: 嗯嗯嗯。
0: 从而达到提升自己的目的，啊，这叫高质量的独处。
1: 这也这么爱学习哈？
0: 不是躺那阿巴了手机。
1: 是这个意思。我天哪，啊、那确实没理解到那个位置。
0: 我昨天看到了一条视频啊，那个女的说，她说的，哎呀，不行啊，我现在得出去工作去了。当时她姑娘就劝她说，那妈你可别出去工作去。
1: 咋的呢？
0: 对不对？你别出去工作去嘛。那个我姥爷养活你20年，我爸养活你40年。
1: 哎呀呀呀！
0: 将来我再养活你20年，
1: 哎呀妈，
0: 是不是你妥妥的100岁吗？
1: 这不都接上面了吗？这他也不用出去，
0: 是不是？咱家有名的都得援助你，名媛嘛，跟爱家一样。
1: 哎呀妈，我能有是我，我朝这目标努努力，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爸养活你20年，
1: 那对呀，
0: 是不是？你老头养活你40年，最后你姑娘再养活你20年，你活100岁，
1: 哎呀，
0: 是不是？
1: 人生赢家呀！
0: 对呀，他说完，他跟他姑娘说：“说不行，我在家里边吧，我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和社会脱节了。”
1: 对
0: 啊，
1: 那
0: 他姑娘说：“你可拉倒吧，妈，你还能跟社会脱节？
1: 怎么说呢？
0: 你天天在这躺那扒拉手机，啥事儿你不知道
1: 啊？哎呀，
0: 对不对？你别说身边事儿了，连国际大事你都就明白的，
1: 了如指掌，
0: 了如指掌。
1: 嗯
0: 啊，所以妈，你不用上班，你就是搁家，你就躺床扒拉手机就行。”
1: 定位非常清晰啊，
0: 对吧？
1: 他的定位就应该定位在床上就完事儿了。
0: 这个你像你嫂子，我觉得她就是一个职业女性嘛。
1: 哎，对，是的，
0: 对吧？
1: 对，职场中的
0: 啊，职业女性。
1: 对的，
0: 你嫂子曾经和我说过她的人生目标。
1: 人生目标是什么？
0: 是什么呢？就是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
1: 哎妈，
0: 有斗志，
1: 哎呦天。
0: 不怕苦，不怕累，
1: 这
0: 对待工作，对待家庭，专情负责，脚踏实地的赚钱，
1: 哎呀妈，
0: 积极乐观的生活的人的老婆，
1: 哎呀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我听老认真了，我就说嫂子咋这么卷呢，这么要强呢，这个女的呀，这么要强呢。这家得亏我是有耐心听到后面。
0: 对啊，她对她老公非常的要强。
1: 对，但我哥这真是我哥，最起码咱说就该说不说啊，
0: 是不是？
1: 还是很到位的。
0: 对啊，有理想，有抱负，
1: 你非常有我哥。我哥就是都占了，对。
0: 怎么的？
1: 都占了这些，他要求的这些都占了。
0: 那可不是的，有斗志。
1: 有斗志啊！
0: 居然跟别人打仗。
1: 那不是我哥，那有理啊，那是我哥有理。
0: 那对，
1: 绝对不带那个强词夺理的，
0: 不怕苦不怕累，
1: 不怕苦，那是是是，
0: 是不是
1: 48道风味？
0: 那菜做菜，
1: 那你看看，那儿子都不上外边吃的。
0: 就这样，你嫂子还不满意呢？
1: 你看看，还要求高需求宝宝，是不是哥？
0: 对呀、啊，就是你越就这玩意儿，你不是随玩就玩吗？啊，就是你越优秀，他越要求你。
1: 哎，你
0: 先打快驴。
1: 哎呦天！
0: 牛啊，不是驴。
1: 就是因为你就是太优秀了，就是说明你还有上升空间。
0: 啊，处对象的时候跟我说说的，我们女生都喜欢幽默的男人。我说的妈呀！那我不得机械成群呢、
1: 幽默这一块真是的了，
0: 我们台谁能有比我幽默的？
1: 还没有服过谁。哎，
0: 对，
1: 对
0: 不对？
1: 是这么回事。
0: 你嫂子说你可太有意思了，长得幽默不算幽默。我说我长得还幽默？
1: 你有嫂能治你。
0: 是不是、啊、我长得还算幽默？
1: 那
0: 豌豆子。他说豌豆那不叫幽默，豌豆那叫恐怖。王阔那叫幽默。
1: 哎呀妈，
0: 像个大皮球似的。
1: 是，那我阔，那我阔姐现在是一肚子气儿。
0: 咋的呢？
1: 心气儿，有心气儿啊。
0: 有心气儿啊，
1: 有心气儿。
0: 50来岁了还有心气儿呢。
1: 哎呀哥，你不知道吗？现在我发现就是这个，今天我听了一个播客
0: 啊，
1: 我觉得就是50来岁的人特别有斗志啊、真的
0: 是吧。其实不仅仅是50多岁，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此刻都是最年轻的时候、
1: 那是
0: 不论你现在是30啊40啊、
1: 对
0: 50啊、60啊、70啊、
1: 对，
0: 有一天你知道吗，晚上我吧就是支撑着了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你嫂说去吧，我说你怎么不问我干嘛去呢
1: 啊，对呀、啊。
0: 不是我问你干啥呀？那你干啥去？
1: 咋这么怎么不关心了呢，哥？
0: 我说我上文化广场。
1: 啊啊啊啊！
0: 他说：“那你上文化广场干嘛？”嗯、我说：“跳广场舞。”
1: 哎呦我天！然后呢？
0: 他说：“你跳吧，别找老太太就行。
1: ”哎呦我天！我嫂子是真是，哎呀，拿捏呀，真是啊，这。相当之稳定啊，一点都毫无波澜。
0: 对呀、啊，有意思吧？
1: 但其实哥，我嫂子也不用担心，因为你这都属于后加入人家团体的，人家早都成功队了，你都加入不进去，你都
0: 没有舞伴儿呗？
1: 没有的，人都真成了的了都。
0: 有舞伴的，
1: 这你可以
0: 固定舞伴的，
1: 这你这个你可以想象的，哥，对不对？
0: 啊，这么个事儿啊？
1: 对你都得新发展人，
0: 关键我也不会跳啊，
1: 是呗？你这种你都得就是新学，完了就也得是新人，你再待一个，这样式才能有舞伴儿。
0: 对，那肯定是。
1: 嗯，得俩人一起
0: 去。其实人家有人家的这个固定的群
1: 搭子。
0: 啊，搭子哈啊，确实是这样，
1: 是不是啊？
0: 啊，
1: 嗯，
0: 人家不是说谁去都给跳的，
1: 不是，对，也得挑、嗯、筛选。
0: 你是不是岁数大了之后也得去跳去啊？
1: 我不能，但是打麻将我应该是可以的。
0: 啊，唱歌呢？
1: 嗯，都
0: 直播
1: 都不是很喜欢
0: 啊。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英诗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英诗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家当户。

有没有朋友喜欢熬夜刷短剧啊，追视频，作息紊乱啊，那你就有可能出现比如说像眼周干纹啊，黑眼圈，暗沉啊，这些的一些情况，有可能第二天会比较憔悴，没有精神啊，上班状态也会大打折扣。那今天给大家来推荐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绿眼霜体验装，大牌高浓修护配方，专门改善熬夜眼干纹暗沉，轻松搞定眼周小问题。海蓝之谜的眼霜呢，一直都是眼霜界的标杆啊，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的好。那今天这款修护眼霜体验装虽然是5毫升的小样，但成分和正装一模一样，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针对性的解决熬夜啊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实打实。首先呢，它含有3倍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那这可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啊，能从根上强韧眼周肌肤屏障，让皮肤变得更紧致有弹性。那些因为干燥啊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呢，慢慢就能被蓬起来，再也不怕一笑呢就露出鱼尾纹了。那其次呢，就是里面的这个海洋明眸精粹，专门呢对付讨厌的黑眼圈啊，让眼周呢重新亮起来，就算是熬夜啊追剧也能拥有一双明亮的星星眼，整个人看着都会精神好几岁啊。那说到海蓝之谜眼霜呢，官网15毫升的正装是要2120元，真心是舍不得入手，但是618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啊，但我们的福利活动呢会延续到月末啊。那我们为大家争取到的这个福利呢，是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和正装的量呢是一样的啊，只要199元。那这个性价比呢真的是太高了啊，简直就是白菜价来薅大牌羊毛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

乘客溯源啊，虽然效期是到27年的5月，但是这个价格大家一定要冲一波了。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眼霜啊，来回复眼霜就可以直接来抢购了。

0: 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仕顿眼科，易仕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仕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仕顿眼科89285888。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

0: 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2010年，风格的匣子开始发声。
1: 长江后浪推前浪，推走了前浪，
2: 咱哥俩下。
0: 2026年，我们开始陪着打工人一起下班。依旧愿你不盲从。
3: 我的奔头只有一个字儿，
2: 什么字儿？
3: 钱。
0: 不屈服
1: 呀，谁比划我呢？
0: 不认输，
1: 还不知道龙卷风是什么模样呢，就让东北风收拾了。
0: 没有什么生活的难是笑一笑过不去的，如果过不去，那就一直笑。疯狂的匣子2026，且行且乐。

0: 昨天啊，我跟身边的这个朋友讨论哈、啊，我说我发现现在身边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哈、
1: 啊。还真是各种各样的过敏，
0: 对吧？
1: 对，皮肤呀，什么这
0: 鼻子呀
1: ，对，哎，挺多啊、
0: 嗯。你还听说过什么奇怪的
1: 过敏吗？还有啊，我听说过呀，哥，听说过这个米饭过敏。面
0: 不是
1: 面过敏，
0: 不是米饭过敏
1: 啊、
0: 嗯
1: 面过敏，
0: 不是那就
1: 真的
0: 就那不是
1: 嗯，
0: 说米饭过敏呢，
1: 嗯，
0: 那米饭过敏咋不吃饭了
1: 啊？就是得吃别的呀，不能吃大米
0: 啊，
1: 哎，
0: 吃苞米面
1: 嗯，可以啊，
0: 啊，
1: 或者就是是啊，小米不过敏就吃小米，
0: 啊、
1: 就这种，它就只是大米过敏，白面过敏 啊，可能荞麦面就没事儿，
0: 是吗？
1: 啊，对。就是很、过敏的很具体，
0: 就是很奇怪，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有没有啥对什么过敏的呀？
1: 我觉得紫外线有点过敏
0: 啊，所以你喜欢阴天
1: 啊？对，哎哥，找着原因了
0: 啊、
1: 找着原因了，对，紫外线
0: 过敏，
1: 多多少少是有点过敏，紫外线啊。还有酒精、
0: 但是
1: 酒精有一点点过敏。
0: 我觉得你这两年好像真是不太过敏了。我记得你原来
1: 更容易过敏一些。对，
0: 原来之所以不化妆，不就是因为一整脸就红了，一整脸不就红了吗？那
1: 时候主要是因为就是没有化妆这种思想，就意识。
0: 那时候我知道你过敏的原因，主要就是美容一整就把自己美过敏了吧？
1: 不是哥，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时候就可能身体更可能抵抗力更弱一些，我觉得然后再加上护肤品就是瞎换呗
0: 我昨天呢也跟你嫂子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说我怎么发现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了呢？她说的那你没发现一个原因吗？
1: 什么原因？
0: 就是你前几年你年轻的时候，你怎么没发现你身边过敏的人多呢？
1: 那是咋事呢？
0: 我说
1: 就是都是到
0: 一定，我说是哈，她说的。就是准确的说，就是到岁数了都，身边的
1: 到一定年龄了，
0: 对吧？年轻的人也不跟你唠啊，人家过不过敏是不跟你说呀。
1: 也是哈，
0: 我说好像是这么个事儿呢。
1: 你要是都往这上总结呢，也是不无道理。反正
0: 我跟你说，我年轻的时候只过过一次敏，就是你阔姐给我整的。
1: 咋的了，哥？
0: 就那时候实行一种蜂蜜皂，你知道吧？蜂蜜皂。然后呢，那个他就是他说的，哎，那个我给你个蜂蜜皂。
1: 那我阔姐热心肠。
0: 对，我给你个蜂蜜皂。
1: 可喜欢分享了
0: 啊！你洗脸啊，用这玩意儿洗脸。
1: 你看看，
0: 然后
1: 蜂蜜的那指定好啊。
0: 对呀、那时候那蜂蜜皂卖的挺贵呢。我说那行吧，我洗吧。
1: 你看看
0: 啊，我就按照他说的，回家我就开始夸夸就洗，
1: 夸夸洗。
0: 没洗几天，我就发现我脸上怎么赖赖嘟嘟的呢？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么严重？
0: 就起的全是小疙瘩，你知道吧？就是和
1: 小疹子，
0: 根本不是青春痘，
1: 小疹子、
0: 就全是赖赖嘟嘟，这怎么回事呢？后来发现我过敏了。
1: 哎呦我天天天！哎呀！
0: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它确实是蜂蜜的哈、是不是、但不是蜂蜜的，我也不至于过敏。
1: 就是蜂蜜就是会，有的人可能会过敏，是不是
0: 啊？对。然后我就过敏了嘛。然后后来他说：“那你咋用的呀？”说我咋用的？一个肥皂我咋用的？你说我吃了。
1: 那我阔姐意思是你指定。

0: 这方法没用对，要不能过敏吗？
1: 我说我就这么一圈一圈，就这么就打出沫来往脸上用的啊。说那不对，
0: 那你看，那应该怎么用啊？
1: 你得栗子往手上就这么蹭。
0: 啊，
1: 就你要这么转圈，这不就是光蹭了表皮吗？
0: 啊，
1: 他说人那玩意儿是一层一层的，就是你必须用它的横截面，这样的话就是每一种成分都能用得到。
0: 这么回事。看来呀。还是没用对。
1: 完过了几天他问我，那你用了吗？你后来
0: 又就变换正确的方法用了吗？对，
1: 我说我都这样了我还让你骗我呀，我还用我再用我不毁容了吗？
0: 不敢用了，
1: 扔了。
0: 那真是就是过敏，我跟你说
1: 啊，
0: 那种体验，但凡你过敏的可害怕了。
1: 对啊，
0: 不敢再沾招惹了。
1: 但是这几年确实发现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过敏啊，而且呢过敏的东西都特别的多，特别奇怪，
0: 奇葩了
1: 啊。比如说有人呢对灰尘过敏，
0: 灰尘，我的天，灰尘你这玩意儿咋避免呢？咱说呀，
1: 对
0: 呀，
1: 有人对灰尘过敏，
0: 那处处都有。
1: 有紫外线过敏的，
0: 紫外线，对，
1: 像爱家似的，不就紫外线过敏吗？
0: 对，
1: 有对冷空气过敏的。
0: 哎，冷空气这个就在咱们这比较常见啊，一遇冷空气你打喷嚏啊，是不是？
1: 对，
0: 完了鼻炎啊，
1: 对，
0: 哎，类似这样的，完了咳嗽啊，
1: 对。
0: 哎，对，这个都有可能是冷空气引起的。
1: 对，有对萝卜过敏的。
0: 萝卜呀，萝卜，哎呀妈，那还都说吃萝卜顺气吗？
1: 我还有一个朋友对水过敏。
0: 哎呦我的妈呀，那他咋整？
1: 我说那你咋整啊？
0: 对呀。
1: 那他还能不喝水吗？
0: 那他是不是就是只能碰纯净水？
1: 你说对了，他说我喝蒸馏水。
0: 你看看，哎呀呀呀，这金贵了，这样。这金贵了，
1: 还有的人对金银花过敏，
0: 那个中草药
1: 啊，
0: 金银花，
1: 啊、
0: 那金银花是解毒的
1: 啊。我还听说人家对西瓜过敏，
0: 西瓜咋？
1: 但是呢，是对三茶西瓜过敏。
0: 啥叫三茶？
1: 头茶的不过敏。
0: 哎呀呀呀妈呀！哎呀，还有这区别，这也太具体了。
1: 就是到西瓜最便宜的时候，几毛钱一斤的时候，他吃不了，因为过敏。
0: 哎呀妈呀！
1: 必须五块钱一斤
0: 啊只能吃贵的。
1: 对，十块八块的，这能吃，便宜的不行。
0: 这真是啊，金贵啊。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听小月说，他儿子是蛋白质过敏，是不是？
0: 他过敏的。这还挺多的
1: 啊，就是还真发现身边就是好多人有这个不一样的过敏源啊，有的人对什么尘螨呐、猕猴桃啊、大豆啊、
0: 菠萝呀、芒果呀，这些都有过敏的呀。
1: 菠萝、芒果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啊，
1: 就是、
0: 还有人花生过敏。
1: 对，
0: 而且
1: 是这样的，
0: 他们的那种过敏，有的是直接是作用在呼吸道的
1: 啊，对，
0: 就是很严重，
1: 就是直接引起哮喘，
0: 不是，他就是直接引起肿了嘛，然后就就是窒息了嘛。
1: 那我知道了，
0: 对吧，哥？就是有，
1: 哎，我知道了，
0: 嗯，
1: 我突然想起来了，你嫂子，你知道对什么过敏不？
0: 你怎么还有这什么表情，哥？你这事让你知道了是好是坏呀？什么过敏？
1: 我是不是得封你嘴？
0: 什么过敏呢，哥？
1: 这个他，我后来发现他对什么过敏了，非常严重。
0: 什么呢？是48道风味里边能用的吗？
1: 你吃酱蟹能吃吗？
0: 我不能吃，我会觉得辣。
1: 这几年有很多人愿意吃酱蟹，是不是？
0: 因为很多餐厅都免费。
1: 啊，这么个事儿啊！
0: 啊，免费，说要多少就要多少，随便续盘。
1: 酱蟹呀！
0: 啊，
1: 那不应该老贵了吗？我去
0: 不的呀，
1: 我去延边买可贵了呢。
0: 不的呀，就那烤肉店都赠啊。
1: 免费啊！
0: 啊，免费啊！
1: 那能行吗？
0: 那都吃挺好啊，我看
1: 垃圾不是吧？
0: 我看没有啊，我看都还行啊，都还挺坚挺的活，这还行。
1: 挺好
0: 的，挺好的。
1: 哎天，嘴把不住门。是不是啊
0: 我嫂子酱蟹过敏。
1: 不是，她对深海的生鱼过敏，生鱼类过敏。我说什么感觉？就是你说的这个感觉，
0: 有点要窒息的感觉。
1: 对，呼吸道就肿起来了，上不来气儿。
0: 你看看这种就很危险
1: 啊，
0: 坚决不能碰
1: 啊。
0: 就有的人花生过敏，他就是这种反应
1: 啊。有他是怎么发现？他最开始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他有一次在国外在国外他吃了一个生的，一个深海的生的，一个就像类似于那时候咱们还没流行吃酱蟹呢，然后他就发生了一些个这个情况。
0: 哎呀妈呀，那很危险呀，而且还在国外呀。

0: 对对对对，
1: 对呀、啊。
0: 后来呢？
1: 好吓人！
0: 他就是个，有一次我买酱蟹，
1: 然后呢？
0: 然后他吃了。
1: 哎呀，
0: 他也发生了
1: 也有这个反应，
0: 然后就总结出来了，他对深海的，你看就是这个平时你吃，哎，那他吃三文鱼没事儿啊？
1: 对，我刚想到这个事儿，我说那三文鱼，对呀，这不是深海的鱼吗？而且是生的呀。
0: 那因为啥呢？还不是那没总结明白。
1: 对，
0: 啊、
1: 那
0: 就是对，那不说他的事儿了。
1: 嗯，
0: 就是多少年之前，那个有一个网红叫张彩玲，你知道吧？
1: 啊、哦，对，知道。嗯，
0: 张
1: 彩玲。
0: 没有了啊，这个没有了。
1: 嗯，
0: 张彩玲曾经就是对过敏，他就有一段论述。
1: 啊、他怎么说？
0: 他说就是这个。咱们中国人是对过敏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是无所谓，
1: 无所谓啊，不在意。
0: 对，就是不在意。他说外国人呢，对过敏这个事儿呢，就比较过敏，
1: 啊，比较敏感，嗯、啊，
0: 所以他们对很多东西都过敏。
1: 啊，
0: 就是我们中国人呢，有的时候你过敏了，但你没往这上面想，
1: 你就没理会儿，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啊，那啊，哎，说的有点道理。
0: 对，他说国外很多食品，就是你可以问，比如说到麦当劳，
1: 嗯、
0: 你问他，你说这个东西这个什么过敏源啥，他说有一大本书，啊，就这里边啊，他可以给你查这里边都有什么啊、
1: 嗯，
0: 然后呢什么会过敏，
1: 那、引起过敏
0: 啊，
1: 嗯，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啊，他说一般呢，比如说在国外都是问啊，说的、说你这个里边有没有奶制品呢？
1: 奶制品啊、
0: 因为有的人对
1: 有的人奶过敏
0: 啊，他说不行，我不能吃，你要有奶制品我不能买，我吃完拉稀。
1: 哎，牛奶、奶过敏、
0: 然后他说你这个有里边有没有麸质啊？
1: 麸质、我知道那种、
0: 是不是
1: 也会有过敏？
0: 有麸质不行，我吃完烧心，就是你看咱烧心就烧心了哈、他们认为烧心是过敏。
1: 对对对
0: 啊、或者问说的你这玩意儿有没有蘑菇啊里边啊？我老公不行，吃完蘑菇放屁。
1: 哎呀妈！这也叫过敏呢？
0: 对啊，我张彩玲说的，有的时候你老公在家叮当的，
1: 吃蘑菇了，
0: 说的，
1: 啊，
0: 你也没认为他是过敏
1: 啊？对呀、啊，
0: 你不吃蘑菇他也叮当的。
1: 那这个倒是这个，哎呀，有的时候就是真的，
0: 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不吃蘑菇，
1: 这玩意儿
0: 吧，
1: 往哪儿赖？
0: 说不上对啥过敏，
1: 往哪儿赖呀？这是，哎呦，哎，太多过敏的了呢。
0: 对啊，所以说过敏这个事儿呢，真是他真是个玄学
1: 啊、对呀、就就很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没发现，其实你对茶过敏，是不？
0: 你看你叮不叮当的？
1: 回头找找原因。
0: 你要叮当的，你就天天你琢磨琢磨，你看吃啥了？你真是对啥过敏？
1: 妈，那所有人对黄豆都得过敏，萝卜过敏是这么反应的吧？
0: 那对。就像他们说过，说其实芒果每个人吃了芒果都会过敏、但是芒果这个水果就是硬生生的让中国人吃成了不过敏，让自己吃成不过敏体质，
1: 免疫了，
0: 没事免疫了啊，就这么个事儿。
1: 就是

0: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1: 详询0431-58-458。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3: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7: 跟大家来说啊，眼纹这东西啊，一旦长出来就很难抹平了。你看很多女明星笑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眼部表情，就是为了防止长鱼尾纹。一笑起来，一道道的纹呢就比较显老。还有黑眼圈啊，不管你怎么遮瑕，都还是能看出来乌青的一圈，整个人看起来特别没精神，像是老了好几岁。所以眼周护肤呢要趁早，这时候呢就需要一款有实力的眼霜来救场。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眼霜呢，这个大家很多的朋友都在用啊，效果确实是让人惊喜。他平时呢是这个，比如说有经常熬夜加班呐、黑眼圈特别重的这样的情况，眼尾呢还有这个小干纹啊，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黑眼圈会真的淡了很多，眼周看起来呢也亮堂多了。而且呢，眼尾那些小细纹就像是被悄悄熨平了一样啊，眼周呢变得饱满细腻，整个人的状态呢都支棱起来了。那咱们可以来试一试啊，这个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眼霜，你用起来值不值？你比如呢，天气越来越暖和啊，准备出门旅行的朋友呢，也会这个比较犯愁，说带的东西比较大啊，大瓶眼霜又沉又占地方。那想要在旅途当中也能够守住眼部状态呢，总是找不到这种合适的办法。那今天这款海蓝之谜修护眼霜的体验装啊，会直接帮你解决所有的烦恼。旅行带它那真的是太省心了，小巧迷你不占地儿啊，随手塞进化妆包口袋也都可以，轻装上阵无负担。而且很多朋友都说一直呢被海蓝之谜眼霜种草啊，想试试呢又不敢轻易入手正装，毕竟价格不便宜，怕不适合自己呢也白白浪费时间啊。那这款海蓝之谜绿眼霜直接帮你降低试错成本，用着喜欢再入正装也不踩雷。虽然是体验装，可是呢当家成分一点都不少啊，淡化细纹啊，补水保湿啊，舒缓熬夜浮肿，是一步到位。那旅途当中呢，赶夜车啊，这个比如说风吹日晒啊，眼部容易暗沉显老，睡前涂上，第二天醒来呢就像是做了一场舒服的眼部 SPA 啊，拍照出片不卡粉啊，不暗沉，让你素颜也能够自带光感。像熬夜党啊，追剧加班啊，

0: 眼圈重啊，眼纹明显，用它就能够快速的修护提亮，告别憔悴熊猫眼。上班族长期盯电脑啊，眼周疲劳干燥，早晚涂它保湿抗氧化，上妆不卡纹更显精神啊。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啊，配方呢是温和不刺激，强韧屏障，不闷脂肪粒儿啊。618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这个福利活动是延续到月末啊。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眼霜啊，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只要199元，正品保真，蚂蚁店全程可溯源。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各位推荐一个暑期出行的优质的线路啊。
0: 嗯，我们这个暑假呢，吉林交通广播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了一条仙侠情缘问道古今皖赣山水亲子游，6天的时间会带您和孩子走进真正的山水画卷与仙侠世界。
1: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推荐大家7月份带着孩子走这条线路呢？首先第一条优势就是7月份的这个皖赣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望仙谷的瀑布还有横江的竹筏都在最佳的观赏期，孩子能够亲身的感受课本里飞流直下3000尺的壮美。再有呢，就是暑期我们特别避开了周末的人流高峰，行程安排更加的从容。再有7月正值景德镇暑期制陶体验季，孩子们可以亲手参与，比平时呢更加的有氛围。
0: 嗯，那大家关心的比如说这趟旅行孩子们到底能玩点什么特别的，比如说呢在景德镇啊，孩子会亲手体验制陶，从拉胚到彩绘，完成人生第一件瓷器作品。那这不仅是动手能力的锻炼，更是在千年瓷都的土地上种下一颗关于专注与创造的种子。另外在齐云山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度假酒店，晚上可以带孩子看打铁花加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金星，这种震撼呢比任何视频啊都会更让孩子记住原来我们老祖宗的这种非遗绝技啊是多么的了不起。
1: 在横江，一家人坐在竹筏上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呢就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是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会发现原来不用去远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这么美丽。还有婺源的江湾古村，
0: 对，
1: 婺源一般4月份的时候还比较好，3、4月份可以看油菜花嘛，
0: 油菜花开哈，
1: 还有彩虹桥的这个
0: 廊桥一梦，每一步都是风景啊。那么这趟旅行下来呢，孩子会收获到什么呢？他会知道除了这个游乐场和动画片啊，还有这个世界上还有古人的智慧啊，非遗的震撼以及亲手创造的快乐。他会在制陶的时候学会耐心，在竹筏上学会欣赏，在打铁花的火光里学会敬畏传统。那这些体验呢会在往后的成长当中慢慢变成他的眼界和底气。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品质怎么样啊。全程零购物零自费，真纯玩，绝不浪费时间进店。住取全程是携程4钻，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吉林交通广播的主持人雨山全程陪同，从长春出发，5980元一价全含。
0: 那如果说大家也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暑假，咱们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的是江西啊，加上您的电话。回复的是江西加上您的电话，专属客服会为您服务啊，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报名。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4: 还可赴慈都至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非线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1038路况信息。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晚高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东南湖大路目前西向东的方向，金川街的附近车多，东陆大路呢东向西的方向，新开大街到东环城路之间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公路大路呢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新

0: 民广场的附近车多，电台街的南向北的方向繁荣路的路口车压力比较集中，人民大街的部分呢，目前南向北的方向南湖大路再到磐石路之间平均时速比较低。我们再来看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西向北左转方向的车辆车多，东部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而亚太大街快速路呢，目前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集中，重点关注到的是在长泰大桥的附近。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1: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0: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明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是以晴或者是多云为主的天气，同时呢气温跟今天相比最高温有一个小幅度的提升，最高温呢有些地方会来到30度左右，提醒大家明天出行的时候关注好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28度到19度，吉林市阴转多云，29度到18度，延吉阴转晴，27度到15度，四平晴转多云，27度到18度，通化多云，26度到15度，白城晴转多云，30度到18度，辽源晴转多云，28度到17度，松原晴，30度到19度，白山多云，26度到15度，长白山保护区晴，23度到12度。

0: 制，畅行晚高峰。快乐回家路，从103.8的畅行晚高峰开始。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恭喜您准时的下班放学。各位好，我是刘念。
1: 哎啊，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张梦红毅。
0: 哎呦，好久不见啊！
1: 哎呀，这个熟悉的位置终于要属于我了。
0: 虽然说呢，这个跟张梦红毅呢每天都有接触哈、啊，因为他是我们节目的编辑。
1: 是的。
0: 但是呢，同时他白天也有自己的一档节目，
1: 非常忙碌。
0: 哎，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像这个牛郎织女一样啊，每天遥遥相望，知道对方的消息，但是却见不着。
1: 哎，也给大家带来点新鲜感
0: 啊，
1: 天天看。这样可能也没啥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
0: 大家把耳朵捂上啊！
1: 啊，也就是冒昧，
0: 还是跟张文宏一上节目得劲儿，
1: 我也喜欢。我跟你讲，崔小瑞，我天天看的都够够的了。
0: 谁？崔小瑞是不是？
1: 对呀、啊，
0: 哎、
1: 啊，最近一直在跟小瑞一起上节目，
0: 聊这个世界杯的这个话题，
1: 每天分享一下。
0: 哎，
1: 啊、
0: 从体育界呢也应该出来了哈、啊，看看我们这个大千世界哈、啊，有非常多这个精彩。
1: 没错，
0: 哎、
1: 啊，
0: 我们首先来看看最近天气的变化吧。
1: 哎，那未来三天呢，我省天气在晴、多云、降水中来回切换。今天午后部分地方呢有中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出门呢，提醒大家需要随身携带雨具。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通化的东南部、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是辽源13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5到19度，最高气温西部是30度到31度，其他地区26度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0: 嗯，那么同时呢，今天对于考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啊，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录取分数线在今天公布，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哎，
0: 那本科的最低控制线呢，普通类啊，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为343分，物理学科组呢最低控制线为321分。第二呢就是特殊类型控制分数线，历史学科组呢最低控制线478分，物理学组那最低的控制线呢是473分。第三呢就是体育类，历史学科组呢最低控制线269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266分。同时呢，艺术类的历史学科组最低控制线为257分，物理学科组最低控制线为240分。
1: 没错，那分数出来之后呢，对填报志愿有具有重要参考意义的2026年吉林省高考成绩一分段表也公布了。
0: 哎，
1: 那什么是一分段呢？它显示的呢是每一个分数全省考生有多少名，能让你计算出自己的排位。目前的段表呢是将全省同科类的考生的档案，这个他的分呢从高到低排列，在

0: 按每一分一段统计本段人数，从本段向上一直到最高分段的所有本段人数相加则为累积人数。一分段表上显示出每一个分数全省的考生有多少名，这个数据具有参考价值非常大的意义。
1: 是啊，那么一分段表内呢，对于每一个分数线上有多少考生，该分数线以上有多少考生进行了一个详细的统计。那么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首先参考自己在全省的排名，再看呢想要选报的学校的招生计划，最好呢是计算一下啊，同等梯度的这个高校在吉林省招生计划的总和，结合自己的排名，从而呢较好的选报志愿。
0: 是啊，这个报考也是一门非常重要的技术啊。有人说这个三分考七分报，
1: 确实是、
0: 对，所以说这个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这个问问在自己在校的老师，来好好的了解一下，
1: 多多的参考啊。
0: 没错，那说完咱们的高考朋友们，这个时候啊，中小学的朋友们也快放假了。2025到2026学年度，全长春市的中小学暑假时间是义务教育学校7月11号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是7月18号到8月30号，中等职业学校可提前一周进行社会实践，全市中小学生呢是8月31号开学。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消息。为了提升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的设施品质，保障车辆通行安全，优化窗口服务形象，长春城市开发集团综合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发布了公告，定在2026年的6月24号到7月8号，对于停车场的出入口的坡道以及环氧地坪的进行全面的维修改造施工。为了减少施工期间对于交通的影响，公告呢提醒广大市民朋友留意，并且提前规划你的行程。
0: 没错，那施工区域呢为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施工期间长春站南地下停车场全面停止对外开放，所有社会车辆含出租车、网约车禁止入场，停车场出入口实施全封闭管理，过往车辆请绕行周边道路或其他停车场，比如说长春站北的北广场的地下停车场以及站前周边合规的社会停车场。
1: 那么提醒呢各位有接送旅客计划的朋友，有序的绕行，请需进站接送站的一个车辆呢优先的选择长春站北广场地下停车场和站前周边其他的合规停车场进行停放，或者听从现场指挥沿着周边的道路有序通行。
0: 以及呢就是提前规划，建议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避免因停车场关闭道路绕行影响行程。那施工区域周边道路啊，其提醒各位驾驶员减速慢行，注意施工围挡及警示标识，切勿擅自进入施工区。
1: 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消息提醒一下大家啊，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呢将会在6月30号本月底结束。那么届时呢部分的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一个提示，提醒呢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是这个少申报的一个这个收入啊，需要补缴税款的一个情况。
0: 那如果接到了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说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
1: 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哈、这是和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收入都是息息相关的啊。那其实呢每一个商品都有自己的一个价格嘛，这个价格里面包含了很多部分啊，比如说它这个成本啊，物料的成本呢、人工的成本呢、销售的这个成本、广告成本，
0: 没错，
1: 或者是有些这个商品里面还有一些税在里面哈、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对于某些东西它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评估的这个
0: 价格，心理价位、
1: 对啊，但是呢有一些可能因为是名牌啊、或者是有一些呢它可能货源比较少啊、它可能价格就比你的这个心理价位要高一些，
0: 这就是溢价、
1: 是我们今天的就跟收音机前和直播间里面各位好朋友来说一说啊，你觉得生活当中溢价比较严重的东西有哪些呢？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卖的确实是有点贵了啊、
0: 这个可以，大家可以从这个心理角度出发、
1: 是，
0: 就是你觉得它贵，
1: 心理价位上面
0: 啊，
1: 因为呢首先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商品它不赚钱的话没人卖这个东西，
0: 是
1: 不是、啊，赚钱是很正常的，但是溢价太多你会觉得它有点不太划算、
0: 是啊，
1: 有没有这样的东西，
0: 你也不跟别人比啊，就跟自己比，
1: 对，
0: 别人说这个雪糕5块钱觉得合理你说这个雪糕就值1块钱，
1: 是不是、
0: 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与我们参与话题互动，也欢迎来到我们的快手直播间啊，搜索吉林交通广播与我们在线互动。
1: 是的，那么 同样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为大家抽取由吉林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
2: 哎，
1: 如果说呢您想要加入到抽奖当中，直接呢在我们互动的时候添加上这个体检卡三个字啊，我们就知道您想要这个体检卡了。
2: 嗯，
1: 我们将会在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挑选出一位

0: 最幸运的朋友。那同时呢，现在已经马上就到我们的七月份了啊，很多朋友呢现在因为天是越来越长了嘛，然后经常会熬夜呀，或者是追剧啊等等啊，睡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作息紊乱，包括呢眼周的一个干纹呐、黑眼圈啊、暗沉呐，全部都找上门了，整个人的憔悴没精神，上班的状态呢也是大打折扣啊。或者是有些朋友可能在熬夜吹这个世界杯啊，那别着急，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闭眼入的海蓝之谜的绿眼霜体验装。大牌的高浓度的一个修护配方，专门改善熬夜眼干纹或者是暗沉，轻松的搞定眼周的小问题啊。可以说呢，海蓝之谜的眼霜呢一直都是眼霜界的标杆，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它特别好。那今天的这款这个修护眼霜的体验装啊，虽然呢它只是一个5毫升的小样，但是成分跟正装是一模一样的，全是海蓝之谜的核心的黑科技，针对性的解决熬夜加班带来的眼周问题，效果是实打实的啊。并且呢5毫升你别看它小啊，实际上一个正装的眼霜也就是15毫升啊，因为呢这个眼霜使用的比较少一些。首先呢它还有3倍浓缩的一个神奇的活性精粹，这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能够从根上来强韧眼周肌肤的屏障，让皮肤呢变得更加紧致有弹性。那些呢因为干燥或者熬夜长出来的干纹细纹慢慢的就蓬起来了，再也不怕一笑呢就露出鱼尾纹了啊。其中呢里面的这个海洋明眸精粹啊，专门对付讨厌的黑眼圈，让眼中呢重新的亮起来，就算是熬夜追剧也能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那说到海蓝之谜的眼霜呢，官网15毫升正装多少钱呢？2120块钱啊，真心是舍不得入手。但是618的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了，我们的福利活动却延伸到我们月末的618年终大促，我们为大家争取来的超劲爆的宠粉福利直接把价格打下来。我们5毫升的眼霜体验装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拍一发三，您到手就是15毫升跟正装一个量，但是我们却只要199啊，这是不到十分之一的这个价格了，性价比直接拉满，简直白菜价薅大牌的羊毛。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虽然呢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但是价格实在是太香了啊！618的月末的限时福利，抓紧时间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这个平台上面直接来回复眼霜两个字，直接的在线下单。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碗碗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热点聚焦，第一视角为您解锁新闻资讯，交通出行为您导航快乐回家路，话题互动，生活服务触而可及，出行晚高峰带您体验快节奏都市的慢生活。
0: 星期四的下班路上，正在陪伴各位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晚高峰。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刘念。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张梦回忆。
0: 这个时间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吉林省普通高考成绩今天正式的对外公布，考生可以通过多官方渠道来查询本人的分数，查询渠道包含省政数局集市办高考服务专区、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吉林省普通高考学生服务平台，以及吉林省教育考试院支付宝官方小程序。
6: 国家税务总局、吉林省税务局将于6月26号晚7点到6月28号的下午5点，对社保费征管系统及相关征收渠道进行系统性的升级维护。在此期间，全省各办税服务大厅、社保缴费窗口、各代征商业银行网点、社保费管理客户端、电子税务局社保费业务、吉林省税务社保缴费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以及支付宝市民中心、吉林税务社保缴费的模块将无法为您提供相关服务。
0: 6月27号，吉林省音乐厅音乐市集持续的热力开街，将高雅艺术与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城市新晋文艺打卡地标。
6: 24号，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 M 加文化创意街区热闹爆棚，潮集万象，2026文博生活市集将。

0: 将正式开街。本次市集持预计呢将持续到10月7号，那么每日上午10点到晚上7点半开放。
1: 24号，长春市城区防汛指挥部组织开展桌面推演加多科目实战相结合的长春城防2026综合演练。
0: 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方面，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呢是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1到4月提高0.5个百分点。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呢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0: 截止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
0: 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的水平。
1: 今天委内瑞拉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呢有强烈的震感，不到1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的发生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比此前发生的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比较接近，委内瑞拉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0: 今天呢高考也出分了哈、
1: 哎、
0: 那马上这个周末呢也是我们的中考了，学生朋友们已经进入到了准备放假的一个状态了哈、
1: 嗯、
0: 那如果说在七月份的时候喜欢音乐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的学生朋友们都可以来看一看一歌赋青春。
1: 嗯，我咋要唱一段、啊
0: 哎、
1: 来一段啊，
0: 最近这个鼻炎啊真的是很严重啊、
1: 嗯、
0: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七月十一号呢李宇春、潘玮柏和王鹤野还有胡海泉啊携手生命远洋全国四强将会在长春北湖奥迪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
1: 哎，那大家可以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0: 哎，今天来和大家说到的话题一起来分享一下啊，你觉得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你觉得溢价比较严重？
1: 哎、啊、
0: 首先咱们得讲理啊，
1: 什么
0: 讲理，这个东西首先它赚钱是没毛病的、啊、
1: 那是、嗯、
0: 但是你觉得远远超过了你心中它赚钱的那个比例，
1: 嗯，
0: 哎，你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溢价比较严重
1: 一
0: 点、
1: 啊、我先说一个吧、
0: 嗯、
1: 啊，这个最近我觉得啊这个电脑啊相关的这些东西溢价是没有
0: 这个如果说呢您近几年的时候买过这个电脑，或者是现在这个 AI 时代了嘛、
1: 啊、
0: 很多朋友可能要升级更新这个电脑，
1: 没错，
0: 你就会发现了啊，
1: 太贵了，
0: 尤其是内存之类的吧。
1: 是的啊，
0: 那
1: 因为十年前我上个电脑配应该是十年前左右啊，
0: 是
1: 八九年前十年前，那时候的一个内存条才1000来块钱，
0: 其实也没多久、嗯、我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吧、
1: 啊、
0: 买了一个内存条两个吧，好像16G 的还是什么的，
1: 那16G 的
0: 哇，那个当时买嘛，因为当时这个做视频实在是那个导不出来了、
1: 啊、对，
0: 两条我记得当时花了500块钱，后来他们说内存涨得厉害，我说能吗，
1: 能
0: 涨
1: 多
0: 少，
1: 厉害呢，
0: 然后我就根据我之前买的那个链接点进去了，
1: 点不进去了吧
0: 能进去
1: 啊，
0: 现在卖2000多
1: 一条，
0: 就是两条，还是那个？
1: 那你买的那个品牌也是非常的一般的，看着。
0: 你当时说还可以，
1: 不是？当时你都说你要买了，我只能说还可以，我也不能说贼次啊，肯定不是顶级的吧？
0: 那首先我不可能为他买一个顶级的。
1: 啊、也可能你是前一阵看的，有多钱呢？
0: 哦，也不是前一阵了，就是才说那个内存条比较贵的。
1: 那你买的那可能是
0: 2000块钱，
1: 我估计你买的
0: 2000多块钱吧？
1: 你说那个是8G 的吧？
0: 不可能，我再买我不可能买2条8G 的嘛，
1: 因为我就是前不久、
0: 啊、1条16可能是
1: 一条16没有那么便宜吧，
0: 那啥时候了，
1: 我们现在就看一看咱这个我们数据都是及时的啊，
0: 对
1: 啊，我们搜索一下内存条16G 的显卡，
0: 你看
1: 啊
0: 我当时买的这个某道船
1: 是，
0: 哎，某道船我当时哎价格回来了，我当时是买一条 D4360016G 乘以2，
1: 你是 DDR 几啊？
0: D43600叫什么呀？是什么？

0: 钱？
1: DDR4 啊，
0: 459块钱。我当时点进去的时候，当时卖2000多块钱，现在价格是1499。
1: 啊，因为你是 DDR4、你就可以理解它就是四代的
0: 、
1: 现在的这个五代的会贵一点、你比如说这个金士顿的
0: 啊，
1: 它的五代内存条
0: 足够用了，反正
1: 1756
0: 啊，反正如果说当时是这个价格的话，我肯定是不会买它的。
1: 哎，但是现在确实回落很多，回落很多。你像一些这个，我看四代的都是几百块钱，
0: 因为所有东西的这个价格可能都是一直波动着来的嘛。
1: 哎，但是我买的时候就是很那什么。
0: 我最近那个看到一个短视频，
1: 怎么的呢？
0: 然后当时是有一位先生，当时就是在没有平板手机的那个年代
1: 啊，
0: 没有触屏手机的那个年代，当时手机是、当时手机是争奇斗艳的嘛，
1: 是
0: 每一家的那个手机都不一样，
1: 对，
0: 设计特别多。当时有一个异类，就是有一个某号称自己是奢侈品的一个手机，
1: 我想一想
0: 是哪里什么哪国定制的，然后那壳上面是什么金的，然后那个外面的皮什么鳄鱼皮，
1: 我怎么听过
0: 怎么样，当时卖几十万块钱，
1: 哎呀，
0: 几十万块钱、然后当时好像是20多万买的那个手机，现在只支持2G、所以就使不了了。
1: 他这么多年也该使不了了吧？
0: 包括那个大哥大
1: 啊
0: 才出来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大哥大卖1万多2万多吧，应该是
1: 那很贵啊，
0: 很贵很贵了，那就是
1: 现在也不便宜，那手机又涨价了。
0: 你说手机涨价了吗？
1: 对对对，手机好像
0: 还有大哥大呀、
1: 没有手大哥大那边现在谁用啊？
0: 大哥大现在变成文物了，它可能就是更值钱了。
1: 那玩意整个壳子，谁能分出真假来呀、
0: 你现在手机也可以啊？
1: 不，现在手机也涨价了
0: 哦？是吗？
1: 又涨了500，好像说
0: 又涨500。
1: 对、
0: 那估计也是因为
1: 对都有关系
0: 的涨这个东西。
1: 你看我当时配这个电脑，它这个是6800这个速度的这个内存条，一条是2050，
0: 是
1: 非常贵。就这个电脑配
0: 一条2050，
1: 一条2050，
0: 你买了两条？
1: 对啊，16G 嘛。
0: 你在家干嘛呀？
1: 不是，我一开始我配电脑是这样的，就是我又不配，配就会按这个比较顶的那个去配。
0: 你不是配电脑这样
1: 啊？是吗？
0: 你本人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张弘毅就是秉持着一分钱一分货，然后我要么不买，
1: 对，
0: 买我就买好的。
1: 分东西，分东西。
0: 你分什么东西啊？
1: 你像这种硬件，就是我觉得它里头有科技含量的东西
0: 啊，
1: 有技术含量的东西，我就会配到顶。
0: 是，
1: 但你要说衣服裤子啥玩意儿，那鞋就无所谓，那不完穿身上啥玩意都一样，
0: 是不是啊？
1: 我那买那个白 T 恤都很便宜，这是咱们那个爱听的
0: 啊，
1: 怎么样？你买了吗？没有，
0: 我没。你胸前的有点的挺清
1: 楚，不是这个谁来？
0: 挺明显的，因为我有挺多那个白 T 恤。
1: 这个中午那个单位今天
0: 其实你之前买那个知名的白 T 恤也挺贵的，
1: 还好、
0: 在白 T 恤里面算贵的了。
1: 我不行，我给你看
0: 多少钱一个？
1: 我
0: 100吧，100多吧，
1: 差不多吧。
0: 100多吗？
1: 我查呀，
0: 一百多的白 T 恤不贵吗？
1: 我能查到他这个修复记录啊。我觉得100多如果能穿2-3年是可以的。
0: 我59也可以穿2-3年啊！
1: 你那个不行，后来都洗开线了都。
0: 谁洗开线？哎，你这人啊，
1: 洗那个那啥袖口都洗，不是那个领子都洗卸了都。
0: 才没有呢！
1: 我找不着。
0: 我这个是重磅的，我那可好了。那个、
1: 重磅又怎么的？
0: 因为重。
1: 我339，
0: 几件？
1: 应该是。我咋看
0: 不出来呀、
1: 看不出来、
0: 这买的买瞎了都两件339两件、
1: 买二送一，我想起来了，
0: 买二送一，
1: 对，赠品，看赠品里的送我一件，
0: 送个袜子吧，
1: 送
0: 个冰袖，
1: 不
0: 送个冰袖，
1: 不是，
0: 哎，两件 T 恤一黑一白，339，
1: 肯定不是，
0: 买二赠一，赠个冰袖，
1: 不是，你听我解释，
0: 冰袖你知道几块钱吗？
1: 不是，赠的不是冰袖，他赠我肯定是
0: 冰，
1: 是三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我是两个白的，一个黑的嘛，那一个白的，两黑的，三件。
0: 你就说他三件吧，339也110多一件吧。
1: 是啊，你上那哪儿？你上那个什么玩意儿？就是那个东西贼便宜的
0: 什么玩意儿？
1: 就是仨俩字母的，那叫啥来着？还有仨
0: 字母的某西西，
1: 某，我看某衣库。
0: 某衣库也不是走特别便宜的路线的嘛，
1: 但我觉得这个衣服质量还好，因为我买过特别特别便宜的，
0: 是、
1: 然后穿一穿就洗不出来，
0: 你身上有嘴一种，
1: 然后那衣服还有味儿，你知道吗？你看就是，
0: 你知道衣服为什么有味儿吗？
1: 为啥呀？
0: 因为人有味儿，
1: 我是香的，我是这个远近闻名的香妃
0: 啊，真的吗？
1: 这个衣服在我身上只能是一股奶香味，
0: 但是我只能就是可能因为这个平常我。

0: 身边坐的都是雨山嘛，嗯，今天你坐我这旁边的时候，我这个时候真的是感受出了男性跟女性的这种区别。你今天这个男人味蛮重的，
1: 北道里飞鱼不是我今天第一天说的。
0: 可能你去抽烟了吧？
1: 啊，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0: 哎，有可能。哎、
1: 但说句这个衣服啊，一分钱一分货在哪儿呢、
0: 嗯？
1: 因为我可能跟你不一样，我穿衣服打球
0: 啊，穿衣服，
1: 所以我一出汗，那衣服就被汗液浸透了。
0: 咱就是说打球的时候，你穿一些专业的衣服。
1: 我穿不上了，
0: 穿不上了。
1: 那些打球专业衣服都我瘦的时候买的，
0: 他在吃上也花了不少的钱。
1: 我没发现，说句实话、啊，我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0: 没发现这个东西？
1: 没发现。嗯、因为我这个也是今天赵明天说你这一胸前咋的了，我才注意到。
0: 啊啊啊啊！嗯，好嘞，哎
1: 啊，再看看有没有其他觉得贵的。哎，对，我那没说完，除了那个内存条，怎么显卡也涨价呢？
0: 这些东西都涨价吗？
1: 这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就是这个随着
0: 它很跟这个原材料有关系、
1: 对，就是因为原材料的问题、就供需的这个关系嘛。
0: 而且包括就是因为这种 AI 的一个大爆发，
1: 这东西非常高级了，就是说这都市场了啊，咱也不太懂，我只是不太接受，因为我十年前配个电脑，
0: 你还不太接受，你太接受了，你都买了，
1: 我咬牙买的嘛，
0: 咬牙，
1: 就是我觉得你看我十年前
0: 少没少牙呀。
1: 乐一下，我十年前花这个价格配这个电脑，
0: 嗯，
1: 我十年之后这个科技发展，
0: 说实话，你这两条内存条，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真是能配一个电脑，
1: 对啊，
0: 而且能配一个挺好的电脑。
1: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降价呀，怎么反而涨价呢？甚至我花的比我上次配电脑钱还贵、
0: 还是原料的这个问题。
1: 嗯，但我花了很贵的价格配一个显示屏啊，这个推荐大家，如果对于这个做图啊、做视频或者玩游戏、啊，
0: 你电脑上哪个不贵
1: 啊？都很贵，
0: 那就对了。
1: 啊，机箱最便宜。他问我用不用整个海景房、我说我电脑也配做海景房、
0: 但机箱其实也挺重要的，电源的稳定
1: 啊，对，你整差不多就行。他看我花这么多钱配一个机箱，
0: 差不多多少钱啊？
1: 他没要我钱，他说这机箱我送
0: 你，没要你钱呀、
1: 机箱我送你，因为我在他家买。
0: 他要说白送我的时候，我心都凉透了、
1: 我查了一下，
0: 他在我这得挣多少钱呢？
1: 我这个人也非常的这个机敏、就他给我报价嘛，我在网上都查一下价格，比网上要便宜一些。啊，因为他是一手嘛。我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下显示屏啊，
0: 网上那些你知道吗？
1: 啊，
0: 都是给他扛价的，
1: 啊、是吗？我最后跟大家推荐一下显示屏啊，如果你这个配这个 P 图做视频或者玩游戏需要高清或者是对色彩要求非常高的，
0: 是
1: 配一个好一些的显示屏会非常的显著你的观感。
0: 这个方面，就是你哪里会涉及到呢？
1: 玩游戏、啊，我一配我说哎呀不一样啊，这。这色彩改非常不一样、
0: 咋的？那个队友是蓝的，是黑的，影响你发挥、
1: 特别细腻啊、你不懂，你哪天你感受一下你就知道了。这好的显示屏不一样。
0: 来吧，我们先稍微休息，马上回来。
2: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证。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6: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6: 眼睛手术得谨慎。
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6: 电话多少？
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8: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 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3: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13: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3: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三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13: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3: 七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违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14: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3: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13: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3: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15: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
16: 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带过来了。
15: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中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3: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13: 真的非常感谢你，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3: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 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薄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17: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13: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吃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3: 竹玉局的身份证今年六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1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对于很多学生朋友来说呢，马上暑假就要来了哈。那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暑期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出行的机会哈。现在我们一起来试想一下，不用守在屏幕前追剧，直接走到仙侠剧里云雾飘渺的世外山谷，住在悬崖古镇，看着漫天星火坠落山间，这样的旅行您敢体验一下吗？在7月28号，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专属的福利哈，高端皖赣山水仙侠6日双飞之旅，7月28号从长春直接出发，我们的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含高端的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儿童的话4999元每人啊。我们是纯玩团，没有任何的购物。这里面呢，不仅包含着这个暑期旺季啊，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呢，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同时呢，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的度假客房，感受修仙，真正住进山间云海。除此之外呢，齐云山、望仙谷、灵山啊、婺源一众的5A 景区，同时呢，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以及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的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部升级陆地头等舱，省钱的同时也更省心。可以说呢，整条线路全是火爆仙侠剧的取景宝地啊。那望仙谷悬空楼阁藏在缭绕云雾之间，傍晚的灯火点亮峡谷，仿佛踏入到仙侠客栈当中。千年道教圣地齐云山，清晨推开窗呢，就是流动的云海。那夜晚呢，1600摄氏度的打铁花绽放山野，漫天的火花氛围感直接拉满。同时呢，乘坐一叶竹筏游荡在横江之上，薄雾通过丹霞峭壁，在千年的瓷都景德镇亲手打造一件专属的瓷器，游走在婺源白墙黛瓦的一个古巷之中啊，来享受远离喧嚣的闲适。行程呢还配备5早8顿的地道赣味美食，全程呢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的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的琐事，您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的享受山水之间的仙气。那电台名额有限啊，现在想要开启这场逍遥的仙侠之行，就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江西这个关键词，再加上您的联络方式，一定要留一个联络方式哈，我们的客服会直接和您一对一的来对接整个完整的行程，抓紧时间来锁定名额，一定要回复电话啊，添加客服微信，还有优惠的一个礼品礼包给大家啊，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加这个客服的微信13843100340，13843100340，您的小客服雨山会不定时的上线啊。

0: 那么同时呢，在这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眼霜啊。那可以说呢，眼纹这个东西一旦长出来的话，真的是很难抹平了。你看很多的女明星在笑的时候呢，都特别注意表情管理，就是为了防止长鱼尾纹啊。那其实呢，一笑起来呢，一道道的纹呢，一眼就特别的显老。还有这个黑眼圈，不管你怎么遮瑕，都能看出来这个乌青的一圈，整个人呢看起来特别没精神，像老了好几岁。所以说呢，眼周的护肤要趁早。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款有实力的眼霜来救场。今天这款海蓝之谜的修护眼霜，那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已经用了好长时间了啊，效果真的是很厉害。不管你是平常熬夜加班，黑眼圈特别重，或者是这个眼尾有这个小干纹啊，坚持用一段时间之后，黑眼圈马上就淡了不少，眼周呢也特别的亮堂，而且呢眼尾这些小细纹像是被悄悄的熨平了似的，眼周呢变得饱满细腻，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支棱起来了哈。您试试就知道这个钱花的真值，尤其是618这个价格真是划算到不行。那不管你是熬夜党，或者是这个黑眼圈重啊眼纹明显的，它都能够快速的修护提亮，告别憔悴的熊猫眼。上班族长期盯着电脑，眼周疲劳干燥，早晚涂它呢保湿抗氧化，上妆之后不卡纹更显精神，敏感肌呢也能够放心用，配方温和不刺激，强韧屏障不闷脂肪粒。618的年终大促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的福利活动也会延续到月末。您现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关键词眼霜两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是拍一发三，到手整整是15毫升，只要199块钱，正品保真，马尔店全程可以溯源啊。而且这个小迷你装不占地方，随手呢塞进化妆包啊口袋里面都可以，轻装上阵无负担啊，而且能够直接帮您来降低试错成本，用着喜欢您再入正装，咱们也不踩雷。但是虽然是体验装，当家的成分一点都不少啊，任何的这个淡化细纹呐、或者是补水保湿啊，舒缓熬夜的浮肿一步到位啊。那如果说这个时候睡前涂上，第二天醒来就像做了一场非常舒服的眼部 SPA， 拍照出片啊，不卡粉也不暗沉，让您素颜也能够自带光感。今天我们的特价福利5毫升的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15毫升，跟正装一个量，但是我们只要199。微信平台来回复眼霜两个字，直接的在线下单。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驻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4: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9: 下班路上快乐第一，收拾心情再接再厉，和我们一起听听世界的声音。
10: 大家小摊小买活动，蔬菜都一
11: 对，这样过马路这完全就安心了。
12: 停，打得很，出界了。
9: 停留无所谓，心情不排队。这里是畅行

0: 很大。
1: 嗯，
0: 就是略大一些，
1: 那也有点贵，
0: 像那个脑袋那么大的一个啊，
1: 也
0: 挺贵
1: 的。但这玩意儿吧，哎，这玩意儿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一分钱一分货。它这个价格
0: 确实是有区别的，
1: 它这个是59还是49一个啊？
0: 啊，
1: 就这个比较有名的那个品牌的，
0: 贵的会更细致一些。
1: 对，便宜的我也见过，会显得有些粗糙。
0: 但是呢，虽然说我自己不太理解啊，买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也应该说一句公道话啊，因为这个呢，大部分的成本并不在说这块塑料上面，
1: 它不骗人，
0: 大部分的成本在 IP 的购买授权上面，
1: 也不能说，它只能说，
0: 大部分是这样
1: 的，它的投入在。
0: 但是业那个做多少出来不一定是不是？
1: 哎，我觉得他家这个做东西这个、营销手段非常厉害。
0: 嗯嗯嗯，
1: 那个东西你说我不理解的是啥呢？你就这玩意儿想生产一套，那东西不是想生产多少是多少吗？
0: 是啊，
1: 但他就能断货，你说多厉害？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0: 可能就是说这个塑料有点吃紧原材料。
1: 你说这玩意儿啊，
0: 色儿没有了。
1: 你说这个
0: 颜料没有了。
1: 全球需要这个显卡内存条都能供应上，就这玩意儿，
0: 因为是这样的。他说了，我这个是限量啊。
1: 他就是
0: 我断货了。
1: 但不是你限量那个是那啥拉布布那阵儿嘛，限量嘛。后来他有一些系列呢，他就一直在断货
0: 啊，
1: 就不说皮就。
0: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那个这样的，比如说有一些，比如说这个洋快餐里面啊，会有一些很多人特别说，哎，这个东西为啥不出了？怎么怎么样啊？其实不出的原因很简单，
1: 没人买，
0: 就是买的人少。
1: 是
0: 啊，不一定说就是你觉得喜欢它就是特别的火。
1: 没错，但我说他家就是单纯就是一些方式吧。
0: 咱不能说那么死啊，
1: 不是，因为我甚至这个跑过就是。周边可能五六个店都没有货，
0: 都没有货。
1: 但你在网上就可以订到。
0: 这个东西就像那什么似的，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那个小浣熊方便及这个水浒卡一样吧。
1: 是，
0: 就是在我们比如说我当时在岭西啊，这个工岭的西部，
1: 是
0: 在那一片吃，你就是在哪家吃
1: 啊，
0: 吃出的卡都是那几个人，
1: 没错。
0: 但如果说你跑到城东去吃，就能吃到别的人物。
1: 我后来寻思是啥呢？就是你去一次，你不是买不着吗？你就会再去。但一般去的很多人都不会空手而归。
0: 是，
1: 我想有没有这个可能
0: 啊？
1: 当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小猜想啊，一点小猜想。因为去那个地方，大多都是一些年纪轻的朋友们啊，或者是这个小姑娘、小孩多一点。容易冲动消费，
0: 你不也总去吗？
1: 我去啥？我这个成年之后都不咋去了。
0: 成年之后不咋去了？
1: 没有，毕业之后不咋去了。当我读完了这个相关书籍之后啊，认识到资本的力量之后，我发现溢价有些严重。
0: 但如果说我们能完全的跳脱出啊所谓的什么这个商品的供需呀、广告的营销啊，其实很难的。
1: 我个人认为，
0: 这个人可能就成仙了，就是。
1: 对，我个人认为他的溢价。体现在他的情绪价值上，
0: 对
1: 啊，但是情绪价值这个情绪来多快来多急还是自己定的。你像我这个年纪已经不会被这种轻易的情绪价值所裹挟了。
0: 那你家里那些东西是
1: 那个都是年轻人什么吗？年轻人就是年少轻狂的时候啊，现在只有像显卡这样东西才能裹挟我。
0: 哦，好吧，
1: 因为我是刚需。
0: 这个贾玉莹也说了，提到这个盲盒哈、他现在看起来都是青春年少了
1: 啊。但我估计过一定的年纪就会不会买了。
0: 龟背竹说，青石明明就是生的切不切吧，或者是水煮鸡胸肉、鸡蛋等等，卖的却挺贵的。
1: 哎，我个人也不太理解。哎，怎么说呢？这个我有点纠结，因为它的制作的时间其实还可以。
0: 它制作的其实挺简单的，只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比较难的就是备料。
1: 它对它花时间嘛。
0: 就是、如果你不是天天吃的话，确实是有点费劲，因为它什么都有，什么都有一点儿。
1: 对啊、你说青菜有一点，但是你说你也不能就吃一点。
0: 而且我觉得青石这个东西、针对的就是比如说这种白领啊、年轻的朋友啊、年轻人，他们是对溢价最不敏感的一群人。
1: 你是在说我吗？
0: 不是，就他们是对于这个价格略高一些，但是这个东西看起来好，我很方便，我愿意付这个钱。
1: 绝对，那个主要是省事儿。
0: 是，
1: 因为我有时候会买轻食，就是为了省事儿。
0: 但如果你自己天天做的话，其实很简单，很便宜、
1: 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个天天做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0: 咱说水煮鸡胸有多难呢？
1: 它不是呢，光吃水煮鸡胸能行吗？
0: 就那些东西，对啊，切吧切吧吗？
1: 不得有牛排、鸡蛋、西红柿，什么这个菜叶子，各种一二三四五类，我也说不上名字的菜叶子，
0: 洗不就完了吗？而且，哎，对。

0: 现在有卖的
1: 啊，
0: 蔬菜包、沙拉包。
1: 你看，这就是供需关系。
0: 对，就比如说可能几块钱，然后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什么，
1: 那很好啊，那很好。
0: 萝卜、蔬菜、菜叶子那个全都有，你那个买回去之后，你自己再做一个主食，加一个什么鸡胸什么就可以了。
1: 其实你想想，这东西不难做，你就先比如说你不吃水煮鸡胸肉，你吃牛排，那玩意儿一化一煎，三五分钟也就做完了。
0: 是，
1: 但就是嫌麻烦。但我愿意为这个付费
0: 啊，你愿意这个付费？
1: 如果它能便宜点就更好了。他我吃这玩意儿吃一顿得五六十了，我贵了。
0: 五六十，
1: 对呀、啊，
0: 吃五个呀？
1: 不是，你吃一个，比如说你吃一个那个牛排饭，就那个牛排加沙拉的那种轻食饭，就三十多。完，你还得吃个三明治呢。你吃完三明治，你整个紫薯啥的配菜，你再整点别的就得。
0: 是这样的，我这边建议呢，你就别吃轻食了。你吃这个量啊，我跟你说，真是一点都不轻，一点都不轻、啊。
1: 我这个也是情绪价值，
0: 一点都不轻，
1: 安慰我自己。
0: 然后呢，再就是，其实很多所谓的这个轻食看起来很健康啊，但并没有。
1: 它那个不加酱汁就可以。
0: 是这样的，就是看主要看那个碳水
1: 啊，是吗？
0: 嗯，
1: 我要吃糙米，没有也会很高吗？
0: 首先，它必须要正规
1: 啊。
0: 糙米这个东西，它看着像糙米，它不一定是糙米。
1: 哦。
0: 哎，它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啊，我现在在家里面自己做那个叫
1: 预制菜，
0: 糙米杂豆饭。
1: 嗯，
0: 糙米杂豆饭
1: 是。
0: 但是呢，大部分的糙米杂豆饭呢，它都是需要提前泡几个小时才能做的熟的
1: 啊。那么
0: 因为那个豆子很难熟。
1: 嗯。
0: 然后我买的这个呢，它就是说
1: 泡过的，
0: 免泡，
1: 免泡。
0: 我吃起来我就很疑惑，我说它为什么就免泡呢？
1: 为什么呢？
0: 然后我就问了这个豆包老师。
1: 是。
0: 因为这种免泡的呢，基本上它都有个预处理，
1: 泡过了，
0: 或者是它会把它碾碎
1: 啊、
0: 这样会更容易熟。但是碾碎它这种低升糖的
1: GI，
0: 对低 GI 的这个好处就会大大下降。
1: 没错
0: 啊、所以说你吃这个不一定就那么健康，包括地瓜什么的。
1: 地瓜怎么了？
0: 玉米，你是不是觉得很健康、
1: 非常健康。
0: 我最近有那个关注有一个。叫什么教书人测糖、
1: 啊、
0: 他是一个老糖尿病人，就是几十年了，然后他就给大家试毒、说那个这个东西吃完了之后能升多少糖，
1: 能升多少糖，
0: 就是什么白面之类的
1: 啊，
0: 白面之类的玉米，黏玉米啊，
1: 黏玉米，
0: 黏玉米，
1: 他都有，你得这个精准，
0: 包括地瓜、升糖都非常，
1: 但咱东北就吃热乎粘包米啊，
0: 你就这么想吧啊，一个口诀其实非常的好记，这个东西它越黏。
1: 越黏，
0: 越黏，越热，越湿，它升糖越快。
1: 那两可乐呢？
0: 把我背倒了，你知道吧？啊，所以这个主食有的时候你做的越稀，尤其是比如说做成了粥
1: 啊，糊糊。
0: 对啊，所以说呢，有些饭比如说凉一些吃，它可能这个升糖就没有那么快。
1: 但是它糖的总量还是分开来的，
0: 哦，是不一样的啊。淀粉这个东西它会变性的，
1: 哎呦我天哪，
0: 就是做熟的白米饭你把它放凉了之后，它会产生一种叫抗性淀粉，就它吃起来没有那么的松软了嘛。
1: 完了，现在有我开始学知识了，怎么上节目开始学知识？抗性淀粉，
0: 对，抗性淀粉就是、升糖指数就没有那么的高了。
1: 是啊啊，就凉米饭比热米饭升糖指数要低一点。
0: 对对，
1: 那么凉可乐就会比温可乐更好一些，是这个意思吗？
0: 记下来学习了，我已经眼前有这个表情包了，所以、
1: 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就我这提出的一点小疑问。
0: 所以说就是轻食大家也是要注意的，
1: 嗯，
0: 地瓜什么东西其实并没有，
1: 吃点凉地瓜，
0: 对，凉地瓜的好，你看啊，比如说地瓜，水煮地瓜升糖就比蒸地瓜要快，
1: 为什么？
0: 你隔水它就是那个淀粉糊化的更厉害
1: 哦、那我烤地瓜呢？
0: 烤地瓜水分，烤地瓜哈、虽然是同一个地瓜，
1: 它没有水分，它就没有水变成糊。
0: 它水分少了之后，它能量密度会更高。
1: 那
0: 它更甜了。
1: 哎，这玩意儿我就得分开看。你现在是这样，你看我烤地瓜，我没有水，所以它这个成糊的几率就低，是不是？那么它尽管它变甜了，但它的物质总量没有发生变化。
0: 你这是不对的。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同样是个地瓜，那是不是它热量就是这些呢？但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要考虑人体是一个复杂的机器，
1: 太复杂了。
0: 它不是说我放了100个能量进去，我就吃了100个能量，
1: 是，
0: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能量吸收的这种 缓慢程度
1: 啊，
0: 也会影响你的。
1: 我你现在对我的世界观造成了冲击。我记得物质是守恒的，
0: 但是人是很复杂的，
1: 太复杂了，
0: 人是很复杂的。
1: 啊、
0: 你就比如说这个 DJI 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啊，为什么它好？
1: 嗯、
0: 就是因为它
1: 升糖慢，
0: 升糖很缓慢，
1: 是
0: 这样你就不会血糖起起伏伏，
1: 啊、
0: 血糖一起伏你就馋，
1: 我就饿，
0: 你就饿，饿得快。
1: 嗯啊
0: 啊！然后它因为是粗粮嘛，你就困了，是不是？
1: 我已经睁不开眼睛，
0: 因为它是粗粮嘛。粗粮这个东西，
1: 哎，好久没有听过这么多精彩的知识了。
0: 它胃排空也会比较慢一点，这样你就不容易饿。
1: 哎，我困这么明显吗？
0: 明显了。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啊。这也是我自己的一种个人的这个总结，有不对的地方，这个大家可以指正我啊。
1: 啊，就是比如说两可乐的事情。哎，我现在特别爱买冰杯。
0: 行。
1: 哎，你觉得冰杯算溢价吗？
0: 不算吧，因为毕竟你自己去动还那个挺费时间的、啊、
1: 没错、嗯、
0: 来吧，我们最后由国际医院为大家提供的我们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送给微信平台上的刚才那位朋友，叫在路上吧，是不是啊、
1: 嗯、
0: 来我看一下啊，你看看这，
1: 你看你这不是放不完了吗，这不就当他是在路上，给他回一条一回、
0: 奔跑在路上
1: 啊，
0: 奔跑在路上，您现在呢就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传您的姓名、性别还有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导播呢会记录一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领奖的方式。
2: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好了，时间不多了，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这个本来说今天是没有雨的，但是外面这雨呢、是说下就下，
1: 没阵雨嘛。
0: 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出行的时候，就是及时的带一些雨具吧啊，咱们避免被雨拍到。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都是哥们儿，我是刘念，
1: 小孟红衣，
0: 我们明天见，
1: 拜
0: 拜。
3: 小罐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罐茶西湖龙井有公正，敢保真。
4: 详询0431-5-8458。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4: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7: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6: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7: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8: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9: 撕吧啥都是哥们儿，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11: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2: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
13: 完美完美啊，
10: 都是哥们儿。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2: 每天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14: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点01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
14: 大家好，我是老妹儿闫宁。
15: 我是好哥们儿小红。
14: 我觉得我老累了。
15: 你昨天没在长春，长春天可好了，你看今天回来天津。
14: 我现在觉得我好像是雨神。那个我到天津的时候，天津一直都是晴天，我去那天哗哗的暴雨。
15: 其实这玩意儿不叫雨神，这个东西叫在家不行善，出门大雨灌，你纯改。
14: 我最近也在想，我是不是之前做了什么就是缺德事情，有丧良心的事儿，

0: 开始就是报复我了，但我还行，我已经开始转运了。继就是去完天津之后，然后这一周我努力的积德行善，然后
1: 一趟天津得缓一周，
0: 现在已经缓回来了，就全都是那个好消息了。身边
1: 你的
0: 磁场不错，
1: 你命由你不，你不由天，你就专门整这么半年，每周都去天津干专场。哎，
0: 我七月份可不就又去了吗？
1: 你就克住他，你就克住他，你看看你们两个谁能整死谁。
0: 哎，我奖励我了，让我唱歌，现在开始让我唱歌了。真的吗？我唱什么歌都可以吗？我这次因为去尔滨的时候就没有去，没有唱歌，很多人都给我反馈了，说就等着我结尾唱那个歌，我还没唱，就有点不高兴了呢。我得准备了。
1: 你们是有什么受虐倾向才能参加？是有那些填表啥的？为啥愿意听你唱歌？有病啊！
0: 今天大家想听什么歌可以点一下。失踪，我这几天没直播，就算失踪人口回归了吗？说咱这样吧，因为我好几天没有在节目上给大家唱歌了。今天想听什么歌，我将毫无保留的逐一奉送。逐一奉送，就是今天回来的时候开高速嘛，然后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就那个他那个巨哥放一首歌，我就跟着唱一首歌。
1: 嗯，
0: 后来他为了防着我，就开始放英文歌
1: 啊，
0: 而且纯放那种摇滚，
1: 你纯哼哼呗，就
0: 是。然后我就跟不上，我听都没听过
1: 啊，听点说唱啥的你也听懂。
0: 死了都要爱嘛，牛肉好吃不？我还没吃呢。哎呀，他那个应该带个发卡，我真不行，我没洗头，我一会儿重新整整头发。他就开始防着我，后来我就是跟着也是瞎哼哼的时候，他问我说做你们这行呢，有唱歌好听的吗？我就给他就看那个听了很多波姐唱歌的视频，他说你除了这个龙头老大，就你们这个普通的素人还有没有那个唱歌好听的。然后我就给他放了一个我唱的歌，我唯一一首不跑调的就那个老男孩，很多人现在都点让我唱那个。嗯，
1: 也没不跑调啊，也跑了，只是没那么重，
0: 就还行吧。所以我决定，
1: 你拿那玩意儿抱我是歌手人撕碎了，给你撇回来，说这叫不跑调。
0: 现在我征集一下，大家希望在我的彩蛋里听到什么样的歌？但我有要求啊，不要放那种就我前面特别爆炸，你突然来个深情
1: 很温情的歌，
0: 不要放那种啊，给我来一点欢脱的，场就是我比较炸一点，适合作为这个收尾歌曲的，可以来跟我提供一下，然后我会努力排练这个舞蹈的。
1: 恋爱 NG 不挺快的吗？
0: 哎，行啊，咱试试呗。
1: 我凭啥？你不唱过了吗？
0: 没关系，
1: 你没跟上，那嘴跟棉裤腰似的，快歌太快了也不行。
0: 啊，彩虹的微笑。
1: 嗯，
0: 彩虹的微笑怎么唱啊？
1: 天空是绵绵的它，
0: 哎，可以啊，我试试。
1: 就算塌下来又怎样？
0: 彩虹的微笑
1: 你也唱过，你没有一个唱的好的。
0: 彩虹的微笑我没唱过。
1: 你唱过王心凌的。
0: 王心凌，今天我们就唱那个，哎，别跟我活着了，咱们今天就唱那个王心凌专场。
1: 把他歌全唱一遍，
0: 嗯，
1: 你看哪首到底能适合你？最后发现唱不了王心凌的歌。
0: 下次我也穿一个王心凌同款的那个盗版衣服，我在我专场最后就开始。
1: 王心凌啥盗版衣服？
0: 就是他穿正版的，我穿的盗版，他那好几万我能买起吗？
1: 不是，王心凌演唱会总换衣服，不像你说的那个是张艺兴代表性的那个舞台就穿。
0: 没事，我就随便找一个便宜的盗版就穿上了。
1: 对，你穿那啥王心凌洗澡时候的衣服，你说他洗澡也是这一身，那不就得了吗？那你还用非得买？买啥呀？
0: 嗯，那我那光榜上呗。
1: 对呀，那不得了吗？那这给大家发福利了吗？那非得找人同款衣服。
0: 我觉得我这都算不上福利。来吧，来吧，来吧，咱们开整。不是脑子上这成分太复杂了。

0: 不需要理由。
1: 这废话都最后一句了，还在那块高昂的上去，他能接得了吗？
0: 我发现这个非常适合我的专场，就是我的就是结束的时候来一个这个歌，中间我们做一些，我找一个编舞老师给我跟土豆拍一下舞
1: 的。老师，
0: 编舞老师，
1: 我说找什么玩意儿？
0: 找
1: 一个干夜场了。
0: 就是哎，找一个编舞老师给我跟土豆和左迪我们仨排一下。就这个分工一下，让他俩搁那 EZ， 然后我就专门唱甜歌，假嗓子唱那段，是不是还合理？
1: 没看过谁排过去。
0: 土豆说哪个歌？
1: 没看过有
0: 那个彩虹的微笑，我刚唱完，我跟亮红，叫亮红试你那个角色，先试了一盘，就是我就唱那个天空是，
1: 基本都是他的豆歌，不用担心。
0: 你就 AZ，AZ，、就你就唱那个。
1: 主题干啥呀？这也没有他活啊。
0: 沈阳会唱这个吗？下一个转场29号，就下周一的时候长春先唱，我所有的彩蛋都是长春先启动。
1: ZHX 说别唱了，求求了，求求了，
0: 求不了，求不了，求不了，求不了，求不了，求不了。说把你的歌声带到哈尔滨，你放心的，你放心的，我都是先在长春唱完，下一站去沈阳唱，沈阳唱完之后去哈尔滨唱，哈尔滨唱完就天津唱，我就连着唱。嗯，刚唱完，我说是不是在剩60人了的？没事，那个你就回去练一练，你也通知那个，就这一周的时间把这首歌吃透。嗯，然后咱们找个舞蹈老师专门排一下很 easy 或者动作，合理。
1: 你浪费那钱，
0: 轻易就把这个歌曲给定了。
1: 哎、你浪费那钱干啥呀？
0: 嗯，
1: 就你这个歌声，
0: 的微笑，
1: 你在台上配轮椅也没人看呢，都已经唱成这样了，谁看你跳啥样啊？
0: 一定要把这么甜美的歌声带给好朋友们。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歌声很好听。沈阳带谁？我场场都带土豆，场场带土豆，你就放心吧。
1: 不是，你就不能豁得出去？你想在台上表现唱歌的话，你就弄一双簧啥的，谁在后边给你？
0: 不可能，我就要自己过瘾。
1: 那不好。
0: 我，你知道我当年办婚礼的时候，就是因为那个巨鳄唱歌挺好听的，就想着一个办法，就是他我俩一起出场的时候唱歌嘛，边往主舞台走的时候唱歌。后来我唱歌实在太难听，怎么办呢？我忘了当时选的什么歌，就说一起唱。他们当时给我出主意，就说不行就找一个人蹲在桌子底下跟我对口型。我坚决没有，我说我宁可就是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就想唱。
1: 提前录好了。
0: 后来那个我老公说他爸爸的战友都挺有面子的。
1: 废话。
0: 所以才取消这个，我都没让人对口型。
1: 就是你说你在结婚当天的时候把家庭地位打没了，就你不在家里边不说话了，你
0: 就一再吵架的时候就会翻旧账。
1: 我都不，
0: 今天结婚那天
1: 我都不说你当时你怎么了。
0: 说我跟我同事安利你了，他也想来看你。好的，你在哪个城市？可以在那个等着我啊。吴波说是吉林交通广播吗？是的。说婚礼办完，你老公还爱你吗？我没唱，
1: 没唱，
0: 我最后我没唱。哎，很遗憾。你说一辈子就办一次婚礼，还没有做到随心所欲，
1: 那再补办一个呢？
0: 你还会碎嘴吗？
1: 我凭啥呀？我凭啥呀？
0: 那我不纯搭钱？
1: 我吃口饭就得了呗。听你唱歌，你就当演唱会。
0: 那我就纯搭钱了。那我 那不
1: 行。其实你啊，能这么让人这个给人骗到屋里边，然后把门一关，听你唱歌的机会不多。你当时真的应该开一个自己的个人演唱会的。
0: 是的，我决定就是
1: 把门一锁，谁管你？
0: 如果我粉丝到

0: 100万那一天吧，
1: 嗯，
0: 我不敢说近了。嗯，我如果粉丝到100万那一天，我就奖励自己一场不要门票的演唱会，来听我唱歌就可以。
1: 对，或者说你先骗大家一人500块钱，然后你说你听我一场个人演唱会，我把钱还给你。哎，
0: 不行，
1: 还得是听全了。
0: 不行，就是你要真心喜欢我的歌声才可以，喜欢演出都不行，你要喜欢我的歌声。
1: 那你就是没想开呀，你也没想开呀，你那么着能开起来吗？
0: 那个。我看还提示我说那个做发起个投票，说上广播咋和脱口秀现场不一样，这是两个班嘛。说你会有那个互动喜剧的演出吗？有，在我橱窗里就有这个门票，你看你哪个城市是比你就离你比较近，时间也差不多的啊。说多亏没唱了，唱功量功德无量。当天她老公无需多言的表现，应该严宁嫌弃她。对，我一定能开起来。如果我粉丝到100万那天，我一定要开一场不要门票，就你们纯来真心喜欢我歌声的人来听一场我的演唱会。
1: 那你在哪儿办呢？
0: 到时候我还找土豆助演。
1: 你在哪儿办啊？在什么场地办啊？
0: 在我家外屋地办。
1: 那不是，那这一共就是你家那沙发能躺四个，就来四个人就办起来了，不就啊？
0: 问我套票含自助餐吗？你们纯来吃饭来了，站着听就行。对，我就有又圆梦。你看最近谢娜不是开演唱会了吗？虽然口碑。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3: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2: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购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0: 那我们再选一首歌吧。
1: 为啥呀？豆哥还在直播间吗？豆哥知道这好消息吗？
0: 你知道我现在提前跟大家说一下，下周，因为我之前不是分享过我姑娘早就要留级了嘛，就是说这小个玩意还跟我卷我，你卷不到一点，我一点不上火
1: 啊，你爱上不上？
0: 他这个早教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半年以前是一个阶段，然后6到8是一个阶段，我们是8到10又是一个阶段，但现在我们正常到10个月之后就应该升到下一个班了，可是呢，他在这个班里都是倒数第一，
1: 结业考试没过，
0: 因为我们前半节课是自我介绍和小孩的互动
1: 啊，
0: 下半节课就是小孩的那个就是大运动啊，就是来回爬爬跳跳啊，不是爬爬跳，没有跳跳，就是爬呀，然后钻那些什么空间呐，然后坐小滑梯什么的。我姑娘不会爬，10个半月了不会爬，
1: 是不胖的？
0: 我也有这方面原因，但我不焦虑的就是我从小也不会爬，我没爬过
1: 啊。上来就开车去了。
0: 我老公更绝了，我老公。他2周岁会得走
1: 啊，
0: 当时求医问药觉腿有毛病
1: 啊，
0: 我自从听我婆婆说完这个
1: 啊，
0: 我就拿上你了，我天天在家里点的我老公
1: 啊，
0: 我说妈呀，咱姑娘这样赖谁呀，我他爸他妈还有他都坐沙发，我站那我就开麦，我报告板
1: 啊，
0: 我说妈呀，还有啥焦虑，还练啥呀，别为难我姑娘了
1: 啊，
0: 我说那你儿子2周岁才会走道，这基因多可怕呀，
1: 嗯，
0: 有一天我妈也来了
1: 啊，
0: 我妈也来了，然后我们就唠嗑嘛，我们就唠嗑，又把事说了一遍
1: 啊，
0: 我当他爸没有心情好，让我妈争口气
1: 啊，
0: 我妈是说人干啥呀，你都没爬过完了，这两头基因都占了。

0: 以从那以后我家开始
1: 小时候平时是好倒立呀、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就是从那以后我俩都不焦虑了，就是你乐爬不爬、
1: 啊、
0: 就无所谓了，
1: 反正没啥用。
0: 但是这个班到十个月之后就要升到下一个十到十二个月班、
1: 啊、
0: 那个班的孩子都能走了
1: 啊，那边就练下一个项目了，
0: 对，他这么
1: 整单杠啥的了。
0: 所以这半个月我们就一直还在这个班里留级
1: 啊，
0: 一查一查送他原先的老同学们去下一个班，他就在这等着。
1: 嗯，
0: 那天我突然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我坐在那会儿我就说这半节课半课陪他坐着跟在家里没有区别
1: 啊，不如在家的。
0: 我当时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
1: 啊，
0: 我说哎，跟哪屋都是坐着
1: 啊，
0: 为啥不上大班坐去呢？
1: 啊，
0: 我说我为什么要搁这块小班里面就看这些小孩这搁这淘呢，我上大班去呗。
1: 啊，
0: 说不会爬没得到锻炼四肢会有影响，对、
1: 啊、
0: 我先就有影响，尸体不协调走到栽了。
1: 嗯、啊、
0: 那你说啥招啊，你有啥招吧？
1: 你家姑娘是不是懒呢？
0: 都有，
1: 纯懒。
0: 我就纯懒。
1: 你看看，
0: 他爸也不勤快啊。
1: 你买双好鞋呢？
0: 他不会爬，你买鞋有什么用？
1: 买护膝呢？他是不是嫌疼啊？
0: 没有那说。
1: 那个贵的容易啥的，给他做一套。
0: 现在练来的就是每天，你就我家那个阿姨是就是做那个蒙氏教育很多年的阿姨，
1: 啊、
0: 就专门训练这个。到他这儿都是
1: 滑铁卢了，
0: 就没招儿
1: 啊，
0: 写证没有。直到我们两个、这个
1: 啊、你说我三十年育婴师白干，
0: 就直到我们两个这个情况之后，育婴事业摆烂了、
1: 啊，
0: 就是也不干了。
1: 啊、
0: 后来我们就寻思说，就上大班里面，去大班里坐着去，因为小孩他愿意看，就像看别人像看动画片似的，大孩运动量大呀。
1: 嗯，
0: 肢体比较大呀，
1: 而且下一步本来也是想让他那么做，让他起码先看看熟悉熟悉。
0: 对，我们就决定在上周决定郑重的在本周给他升班了。
1: 哎，
0: 就本周日就给他
1: 升
0: 班
1: 了。
0: 升级了，我去给他办那个升班的那个手续的时候，哎呀妈，就整得像那个大家长似的啊、
1: 嗯，
0: 还有手续
1: 啊。
0: 嗯，我去给他办那个升班的手续的时候，人家跟我说咱们家这个情况呢，嗯，其实下一个班有两种，你、
1: 嗯、
0: 可以考虑一下、
1: 嗯。
0: 第一种呢，就是跟这个一样，也是那种蒙氏教育啊，然后就孩子跑跑跳跳大运动的一些训练，肢体协调能力啊，就这些东西的一些训练，就是比这个现在的这个班运动量更大一点，更适合这个月龄的孩子。
1: 嗯、
0: 另一种呢是音乐班，
1: 纯听，
0: 就是教孩子唱歌啊，就做一些律动节奏的一些东西，敲敲打打那些东西。说这个就不考验大运动了，说这个嗯，让你家孩子
1: 肢体运用不多了。
0: 对，说报这个可能更适合你家孩子一些。
1: 嗯，
0: 我当时一听，我爸大脑就充血，我说好啊，
1: 这个确实，
0: 我说
1: 从小培养，
0: 对啊，我说我从小就培养啊，我等到两三岁我再学个视听练耳，我说我这姑娘没跑了，
1: 七八岁就开始学乐器了。
0: 对，然后我们就又办完那个班的手续了，我就抱着孩子准备往出走的时候，正巧看到有一个班正在上这个课
1: 啊，
0: 我就抱着在那听
1: 啊，
0: 听着我发现不对哟、他那个班是怎么上呢？就是老师在那唱歌，家长和小朋友
1: 一起唱
0: 一起唱
1: 啊，
0: 我当时我自己想象那个画面，我就脸红到脖子根了，我说老公咋整啊，我说我
1: 咋陪呀，
0: 我也去唱吗？我说就是全班就我跑调了，我说挺大嗓门的，我说这不好看吧，
1: 家长联名都得给你清出去，
0: 我说这咋整啊，我说我去唱歌吗，我说这玩意儿也太难受了
1: 啊。
0: 完了说那个你千万别张嘴，我说不让，我看半天了，家长得张嘴，家长带着，而且不仅是唱歌，还得是就是练小孩那个节奏，不得打拍嘛
1: 啊，
0: 大家老朋友都知道，众所周知我走道都没拍，
1: 对，
0: 我就没有拍，我没有节奏这一说，就你们跟我说几拍
1: 啊、
0: 嗯、就是你听一首歌啪啪啪啪这么鼓掌，我鼓不上点
1: 啊，
0: 我
1: 听不出来这个强重音，
0: 我说这不天塌了吗，
1: 啊、
0: 嗯、我这不天塌了吗，这个班就赶紧放我了
1: 啊、
0: 嗯、我咋去呀、
1: 啊、
0: 嗯，我决定下周硬头皮试一把，
1: 你戴口罩混水摸鱼，
0: 那谁不知道我是牙医，
1: 滥竽充数不就得了吗，你戴口罩你别吱声啊，然后你就跟着大家的声就得了呗，
0: 是剪你头发呢，哎呀妈，就这几理儿、这东西得练，我三十多岁我还练吗，让我练这句话，大风车呀直溜溜地转，
1: 不吱悠悠吗，
0: 谁说直溜溜，
1: 这是哪地儿方言呢，行了，先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咱们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七月十一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啊。
0: 所以我就是焦虑的不行。然后那天我还有个事情，就是我不是跟大家节目上分享了，就是我最近就是内分泌紊乱嘛，然后紊乱到什么程度，今天是6月23号是不是，一会儿把这段剪掉，要不重播时候用不了了。
1: 那你就别说了，一会儿直播跟家人们说一声就得了呗。
0: 就是今天是我来大姨妈的第21天，就是我这个月的月经来了21天了。就是这在这个月经史上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了。我上周就去医院去看病去了嘛，然后就一顿这个拍片儿，然后打问号，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1: 最后大夫告诉他了，裤子掉色。
0: 没有，就是这个是真的病。我到医院去拍片儿，然后那个就说从片子里没看出什么，验个血吧，然后测一测那个激素。
1: 对，
0: 我就叭，刚到就这么劲爆，我就测了一个血，抽了一管血，验出来我有2项激素指标是比较低的。然后其中一项这个
1: 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
0: 都低，
1: 这人没东西了，啥都没了。
0: 然后那个就跟我说是这个呢，其实就是属于内分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情绪病，除了作息什么病你都能在作息上找。
1: 对，
0: 但我这个作息其实这30年没有变过，很正常。他就说是你情绪的问题，主要的
1: 不开心。
0: 对，主要的问题呢就是生气。说你千万就是调整情绪，你这个人如果是爱生气的话，你这个就是太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10个出现这种情况的得有4个，就是6个是有实病，那4个是生气来的。就那四个，那6个可能拍片拍出什么东西来，这剩下的4个都是爱生气。
1: 或者压力大什么的，紧张也容易这个内分泌有问题。
0: 也有问题。他就说那个你工作最近工作压力大吗？我说我最近是
1: 没工作呀，
0: 很少工作的。我说最近尽量都是不工作。你要说工作方面给我什么压力的话，最近好像真的没有。然后呢，就是主要就生气。我一想，我每一天都在生气。
1: 你跟谁呀？
0: 每一点事情都
1: 生啥气呀？
0: 女人生气比男人生气更容易患病。对。他就说，你说你现在生气的话，可能就是小毛病，就是月经的问题。但是你说女生爱生气，可能会
1: 甲状腺
0: 就是甲状腺什么特别容易，说一定要调整好情绪。从那以后，我们全家就开家庭会议了。我回家之后郑重的，把我公公婆婆、我家阿姨，包括我姑娘，还有那个巨鳄。
1: 你现在这出怎么这么像谢广坤呢？怎么有点大事小情就召
0: 开
1: 家
0: 庭会议？
1: 就在家里边老少爷们全都给我坐到这块来听我讲几句。
0: 看出条件差距了，严宁比乐哥家沙发多坐一人。巨鳄是我老头儿，说严宁可得控制情绪，要生气到一定地步，喉都得骨折。然后我就全家都叫到一起了。我说现在我医生给出诊断了我告诉你们医生，我这个病是生气气出来的，
1: 让你气的。
0: 我说我单位现在没有人，就是没有人气我，没有人触犯我的逆鳞啊。我说我在单位都是有气就撒，我工作上其实没有任何的这个生气，所有的气都来源于家庭啊。我的工作环境现在是非常的舒畅。
1: 领导听的，你看着他在你直播间呢。
0: 好，我说先生在
1: 看着了。我说要不能说这话吗？
0: 就是因为我有这样的一个好领导，所以导致我工作极其的顺心，
1: 极其优渥。
0: 我们的领导对我非常的好，特别懂得因材施教，把我就一直蹲在刀刃上，所以我的工作就是我工作这几年在交通广播这几年是我最快乐最舒坦的。好了，我铺垫够了，我可以说说我的生气的事情了吗？
1: 说吧。
0: 所以就不是工作的事，我说都是来源于家庭。我这个家庭生气主要生气在哪？第一点，育儿理念。我再跟你们强调一遍，在这个家里没有人可以忤逆母亲。就是育儿这方面。
1: 然后老婆婆站起来了，说：“给我拔创呢。
0: 我说：“我说谁知道？”我说：“我说谁知道啊？谁要是再敢忤逆我，我不好，谁都别好。”然后看完这个，我说第二点，就是你们要知道，一个家庭。一个母亲的性格能决定上下三代人。三代人是不是幸福？对，这个做儿媳妇的，她一个好儿媳妇，她心情好，搁这家过日过舒服，对婆婆对公公这一上代人指定是照顾的好，指定是这个将心比心，脸不昧良心。这个老公对她好，她日子过得好，决定没毛病。这个人上下两代性格都好，她对孩子也不错。一个好儿媳妇能影响三代人。我告诉你说，现在咱家最重要的没给我扶着变， 咱家最重要的人是谁？

0: 咱们家
1: 母亲
0: 最应该保护谁的情绪？
1: 母亲。
0: 当家主母现在是谁？
1: 你老婆吗？
0: 不是，就改朝换代了。就是我中间那一代是当家主母，中间这代是当家主母，知道吗？
1: 老婆婆把他妈找回来了，说我现在中间代了。
0: 我说好，后院里面，谁说话最好使？
1: 后院。
0: 这整个家庭叫后院，
1: 你说后宫也行，为什么叫后院啊？
0: 啊，记不住这一点的啊，可别怪我不放过他啊。
1: 嗯，
0: 我现在都不能惹我生气，知不知道？
1: 啊，
0: 知不知道？给我家院士吓的，他不知道这是我们家的家庭风格，吓得嘚嘚嗖嗖。哎妈，在乎眼睛。
1: 他也是乡村爱情看得少。
0: 我作品里这么好看，直播咋瞅这么狰狞呢？
1: 啊。
0: 我最近一直在来大姨妈，可能是因为这个事情吧。
1: 视频不也这时候拍的吗？不也一样吗？
0: 然后我就那个，我说现在这第二件事已经完事了。我说一下第三件事，这个家里面能够主要决定我情绪好与坏的是谁？站着来，起立。我老公站起来。
1: 那废话，当然得是他了。
0: 他说我提问
1: 啊。
0: 那我这段时间在你大姨妈没走之前，我不跟你说话，我离远点行不行？
1: 啊、
0: 我那会更生气。
1: 啊，
0: 我说你切记，你要顺着我，时刻提供情绪价值。
1: 顺我者昌，
0: 明白不？
1: 嗯、啊，
0: 装修的是
2: 一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异视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异视顿眼科，看眼病到异视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晚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都是哥们儿，又滋又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0: 时间来到了1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真的笨蛋，
1: 鬼点一般到了这个曲调完事儿了之后就要出一个什么鬼点。
0: 那我们来唱首歌吧。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每一次这个语调完事之后都要连首歌，这是咋的？包木专用语气呀、啊。
0: 嗯，哎呦，这个是 ZHX， 他在我们那个微平台回复说，巨鳄能娶到你真是太有福气了。第一遍福气打的是我真服气了的福气，我真服了的福。
1: 嗯、
0: 第二遍改成那个福气了。
1: 嗯、但咋说呢？后边那狗头，它就代表了不是什么真话。
0: OK， 嗯 ，OK， 咱们这么的吧。这一环节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在这个给我留留言。
1: 你都已经问了半个小时了，没人点。
0: 你们要是没有，我可就按照我喜欢的来了。不如你们听一个你们觉得耐受能力强一点的。
1: 就别的了，你好好给大家讲你为啥生气。你给我们看，
0: 我为什么要重复那些我生气的事情啊？我重复完了
1: 说破无毒吗？你忘了赵大宝是怎么救的人、啊哎、
0: 那个现在都唱那个想要问问，我今天唱了一上午
1: 啥呀，啥歌啊？
0: 想要问为爱痴狂。
1: 啥时候又火了这歌啊？
0: 最近那个
1: 那都多少年老歌了。
0: 想要问你敢不敢系列很火，就很多人拿它做转场。
1: 为爱痴狂
0: 录下来等你开专场的时候放。
1: 为爱痴狂我记得好像之前唱过金志文的调的，
0: 我想唱最高版的。
1: 那你就自己往起拔呗。
0: 行，他有点限制我发挥。
1: 刘若英的还是刘若英的
0: FM 103.8在天津这边可以搜到吗？就是正常车载的这收音机是搜不到的。
1: 那现在网络的收音机，
0: 网络收音机像什么那个蜻蜓啊，还有喜马拉雅都是能收到的。
1: 还有很多现在车载的那个收音机也是网络端的那种这个。
0: 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们直播就是一样同步的，就你现在收听到的音效基本是差不多的，基本是差不多的。
1: 啊，
0: 怎么都是未来痴狂啊？
1: 你没打对字，你没打对，非得多打个 L。
0: 我看不清
1: 他
0: 哪个是。
1: 但是你因为你多打个 L， 再往前删一个，再删一个，再删一个，对，再打 I。
0: 嗯，第几个我看不清。
1: 第，找不着，真费事呀、
0: 啊。OK， 来吧。鸭蛋的版的，谁是鸭蛋的呀？
1: 不知道啊。
0: 你就只
1: 好给删了，给删了啊！行了，就第一个来吧。
0: 没有刘若英版的吗？你先暂停一下吧。我想要刘若英版的。
1: 就是。这一句词儿占一篇儿。

0: 真，
1: 这是个慢歌，不适合你啥呀？
0: 想要问你想不想？
2: 那网上转场都是这边办的
0: 啊？
1: 网上多数也会给他加个醋啊。
0: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
1: 哎呀，这带感情。

0: 是这就非得前置。
1: 飞呀，
2: 要不就真飞呀，
1: 是不是？飞在梦想，太高了，扔记事本了吧。
0: 就别唱了，就别唱了，唱到这可以了。
1: 唱歌可油是吗？
0: 还是拿你当喜剧演员？
1: 嗯，一点防备没有。一会儿唱呗，亲自亲自明白。

0: 艳的余哲乐的嗓子。
1: 说好不为你忧伤，
2: 假装模仿，
1: 但心情怎会无恙？
0: 像那个酒吧里，
2: 我又唱不上去，你别逗我了。
1: 如果爱情这样忧伤，
0: 我不帮你插这话，更明显。

0: 好，我唱着了吗？
1: 白色
2: 想你说过的
1: 人
2: 爱我，
1: 这次又完了，你俩
2: 像我这样被爱痴狂，到底你会怎么想？
0: 这边唱上去了是吧？
1: 想要白衣肉马唱，
2: 像你说过的人，
1: 咋的了？
0: 换金志文吧。
1: 别唱了，非得唱他干啥呀？
0: 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印象中金志文的是高音派的，然后
1: 没有，因为金志文是男生，男生你女生唱的话会这个，
0: 因为我印象当中就是金志文是高音派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刘若英她没有听过太多高音的歌，她咋比金志文调门高那些呢？你好主播，这一首励志的歌，听出你的努力和奉献。还要重唱，
1: 别唱了，非得唱它干啥呀？
0: 真是岁数大了，那年你二十多岁的时候那嗓音，现在真心酸
1: 而且金志文没有原唱，只有伴奏。
0: 我们买票还行，我别唱了，
1: 只有伴奏没有原唱，你自己也跟不上。
0: 我现在必须看到三个人买票，要不然我就继续这样去。
1: 快买吧，我进去我买了，买完不可以退吗？不能退啊。嗯咱就花点钱买它一消停吧，你看看微信平台四条回复呢，你快点开看看吧，不堪入目、啊、
0: 不会有恶评吧？
1: 那废话，谁能给你好评啊？还能啊、嗯、
0: 我家旁边公园一大早上老头老太太抱着音响嚎可像了。听你别唱耳朵呀，想听不要在你寂寞的时候说爱我，哦了，你叫刘建强，
1: 你点他干啥呀？
0: 我唱完这首歌我给你唱那个好不好？下一把
1: 还是得唱为爱痴狂。
0: 小红啊，你跟台长说换个搭档吧，或者换个台，实在不给你送点礼。
1: 这就是送礼给的搭档，这就是这就已经是天了。
0: 我们芽儿来了，哎呦，我家阿姨来了，我家阿姨
1: 来
0: 了、
1: 来听来了，还唱吗、
0: 哎？阿姨，我送给芽一首歌。
1: 别的了，你让你姑娘从小听点好东西吧。
0: 那确实是那个，因为我姑娘现在没有听过我唱歌。到时候我坚决我，因为那个巨鳄给我的要求就是坚决不能在孩子面前唱歌。
1: 对，
0: 说会影响到孩子以后的
1: 审美、
0: 音乐发展。
1: 嗯，审美什么的。
0: 审美应该没有错，
1: 因为小孩有一段时间是这个对父母是有这种崇拜心理的，
0: 对，
1: 就觉得你做什么都是对的。你说他就因为你的歌声好不好听跟同学打起来了，你去了你咋拉架？你敢说你姑娘说的对吗？
0: 在他上幼儿园之前，我就把这唱歌事儿就戒了。我不行，找个戒歌所，我可以戒一戒。巨鳄就说了，说那个以后他姑娘坚决不能走幽默路线
1: 啊。
0: 幽默不了一点，
1: 那你就从小往体育路线。
0: 他姑娘长得那么像他，都长成那样了，他问我，你说咱姑娘以后考北京电影学院的去、啊、我说你这滤镜比我严重多了。
1: 变了啊，
0: 什么时候来深圳开专场啊？宁老师，深圳呢？你等我努努力吧啊！安吉吃饱说，我家后面光明湖抱着音响唱的老头，绝对没有你唱的好听。那你看，太喜欢了，是不是啊？
1: 他也没跟啥好人比。超越说，闫宁唱的太好听了。
0: 你看，来吧，
1: 他就是没听。
0: 金志文那版的，赶紧我找。
1: 他刚才没听。
0: 你别说了，
1: 刚打开
0: 手机，我唱一遍，别说了。
1: 哎呀，没有原唱，只有伴奏，你能跟上吗？
0: 只有伴奏吗？
1: 只有伴奏。
0: 那你跟我一起唱。
1: 我能上了金志文，
0: 我起高音不就完了吗？
1: 就我就上中国好声音去了呗，我在这坐着跟你搭不搭，我天天受气。
0: 刚分手，我知道为啥了，又没有去看你。哎呀，我还放着你呢。
1: 天说要分开，
0: 到这儿了。
1: 说好不为你忧伤，
0: 不唱了，你唱歌太难听了。我们还是唱那个，不要在寂寞的时候说爱。
1: 你到底是唱啥？
0: 因为没有原唱，我自己都听不下去。有原唱还能迷惑一下子。
1: 这是粤语歌啊？
0: 不是啊。
1: 啊，行，有这个 DJ 版。不太会，这不是的，刚才那个是。

0: 对我那虚假的承诺，让我为爱再次后悔犯下的错。
1: 哎，是不是还行？
2: 这比刚才那些都强，因为这个歌确实是你的这个
1: 舒适区，
2: 因为这也算是彩铃歌曲。
1: 彩铃歌曲就是我的舒适区，
2: 你的品味就到这儿了。当年这个小灵通退市对你的伤害最大。
0: 除了伤口没留下，
3: 还中考后有啥计划？
4: 去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3: 眼睛手术得谨慎。
4: 放心，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3: 电话多少？
4: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6: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7: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D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好嘞，趁这个时间段呢，跟大家说几个好消息。听众朋友们，云上天蓝终于在这个酷爽的夏天如约而至了。这个呢，是一部描绘表达长春风雅、长春志气、长春生活的文旅短剧啊。剧情不再是地理位置的堆砌，而是通过三代人航空事业精神的传承，两代人诙谐爱情故事，充分表现了长春人不断奋斗为理想执着努力的传承精神，也温柔地展示了长春城市的温情与甜蜜的生活。三代人之间也是精心的守护与灌溉，两代人全家齐浪漫的爱情故事，用时代新语言娓娓道来长春的温情符号。凉爽的风，畅快的剧情，白云朵朵含情，蓝天依旧壮阔，天上云上天蓝的蔚然音符弹唱在22度的夏天，蔓延在长春的大街小巷。梦想与幸福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坚守守候啊，是与所有长春人相关的城市精神。祝福你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云上天蓝，就像一部蓝色温暖的风景。关注属于长春人自己的短剧，芒果卫视《云上天蓝》，我们不能没有您的一票支持。吉林交通广播又新开了一条旅游路线啊，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的福利，就是我们的高端皖赣山水仙峡6日双飞之旅。7月28日从长春直接出发，主持人雨山全程贴身带队，一价全包高端纯玩游仅需5980元每人。这里面呢，不仅包含了暑期旺季长春往返江西上饶大几千的双飞机票，而且还有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还有稀缺的齐云山山顶度假客房，咱们感受修仙那种真正住进山间云海的感觉。除此之外，齐云山、望仙谷、灵山这些5A级的景区，竹筏漂流、手工制陶、打铁花、烟花秀这些独有的特色项目，还有远超团餐标准的当地特色美食，就连景点之间的长途交通也全都升级了陆地头等舱。咱们省钱的同时更要省心，全程都有主持人雨山和专业导游跟进打理大小琐事，咱们不用操心行程细节，只管沉浸式享受仙气山水。电台内部名额有限，想要开启这一场逍遥的仙侠

0: 超火爆的明星产品，用起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惊艳，但是平时就是价格很贵啊。官网15毫升平时得2000多，2120，确实价格很高。但是今天我们618宠粉福利啊，虽然说618这个日子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优惠力度一直持续到这个月月末啊，薅羊毛的机会就来了。五毫升的小样装，我们拍一发三，到手也是15毫升啊。因为官网正常的这个正品包装它就是15毫升嘛，我们是拿三个小样装给您凑到了15毫升，和正装的量是一样的，但是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官网15毫升的正装平时是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三个小样装凑出来的15毫升只要199元。199相当于打了一折还低啊，而且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一链，全程可溯源，不用担心买到假货啊。就是您平时如果要是自用的话，不是说送礼，我为了好看要那个排场，我一定要买正装，一定要在这个官网，咱就是买三个这个小样装，199，平时自用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小样装的话，平时拿出门什么的也方便，旅个游什么的，一个小管咱们带着就走了啊。就是有朋友如果要是喜欢熬夜刷短剧、追视频、作息紊乱、眼周干纹呐、黑眼圈啊、暗沉呐、整个人显得憔悴没精神，你就选择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绿眼霜啊，大牌高浓度的修护配方，专门就是改善这些熬夜、干纹、暗沉，也能轻松搞定眼周的这些小问题啊。就是确实海蓝之谜这个眼霜一直都属于是眼霜界的标杆，用过它的朋友都知道好啊。今天这一款眼霜的体验装啊，拿五毫升的小样装凑出15毫升，成分和正装都是一模一样的，全都是海蓝之谜的核心黑科技啊，针对性的解决熬夜加班这些带来的眼周问题。就是2000多块钱买一瓶15毫升的，确实是有点肉疼，确实是觉着有点承担不起。但是买三管5毫升的小样装凑出来的15毫升，只需要199，而且正品保真，大家就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眼霜就可以，而且我们现在618的福利也都在，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里边有一个商城，点进去，如果要是不想买这个，也可以看一看有什么别的您喜欢的品啊，趁着我们活动力度还在，千万不要错过这波福利啊。
1: 我发现最近总有人跟我说那个，因为看了我的抖音切片，然后来到那个我的专场现场看我演出，然后第二天准时又刷到我电台的直播，说我发现完全不一样，说两个班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你真的两个班你都能看到我，你更欣赏啊，你没有看过我专场的样子，我专场夯爆了。
2: 怎么还能给自己排上名呢？给自己排上名了，跟谁比呀、啊？跟谁比呀、啊？把你自己排行爆了呀！剩下的到底还有谁呀、啊？就你自己呀、啊！
1: 跟昨天的自己比，就跟前一天的自己比，就永远跟上一年的自己、上个月的自己、昨天的自己这比较。
2: 那就一直在往上走，那夯爆了，上面还有啥了？
1: 那个，我看看啊。我昨天在哈尔滨演出，然后晚上就我们在那个粉丝群里面聊天的时候，就有人问我就问题，我就说我23年就干这个专场了，然后就有一个人给我发私信，就是跟我说姐姐是听说你是听你说的23年就干了，我给你拿一张23年专场的时候的合影，然后他是就昨天现场的观众他是23年的时候从哈尔滨到长春特意看我专场，
2: 哎，那时候就声名远扬了。
1: 就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正常时候，然后他到那个现在我在哈尔滨办专场，他正好来看，就是说觉得不一样了。
2: 3年了还没找着对象呢？
1: 你不，人家不找，我专场大部分都不是找对象的，然后人家就觉得说那个觉得我变化挺大的然后觉得
2: 老了
1: 然后跟我说你那个时候给我看了一下那个时候照片，我穿一身运动服我就上台了。

0: 哦，然后他们就说你那时候穿搭一般，我说不是，那时候岁数小
1: 啊，不
0: 是
1: 在
0: 穿搭上面长
1: 啊，
0: 不像现在
1: 啊，
0: 发夹他妈辛苦，真的那个就现在你上台，
1: 现在穿泳装上台人也不看你长啥样的，
0: 现在真的在着装上找、
1: 嗯、
0: 专场大部分不是找对象，都是来玩宁姐的，嗯呐，现在可真是啊，现在可真是啊，
1: 嗯，
0: 送你们首歌吧，
1: 那当礼拜天过了就别唱了，
0: 唱一首，唱一首，唱一首。
1: 那还有啥彩铃歌曲啊，你搜一下吧。
0: 我那时候不是我那时候穿搭只是不亮眼，就穿一身运动，上面白 T 恤，下面一个灰色运动裤，谁能穿出毛病来，指定不粘臀，你宁的永远没臀过。说看哈尔滨群刚才唱的传上去了啊，
1: 挺快，
0: 这家伙的啊，这么快就给我传出去，那我再给你们送首歌吧。
1: 大家随手点点举报、嗯，是不是有病啊，你唱什么歌、啊、
0: 老鼠爱大米其实不嗨、
1: 嗯、
0: 老鼠爱大米其实不嗨，
1: 它不如两只蝴蝶嗨、
0: 嗯、两只蝴蝶哎，试试呗，
1: 也不嗨、
0: 哎、
1: 也不嗨，那都抒情歌曲，
0: 一个情字回声，大家配合来吧，
1: 好像没有之前搜过、嗯、没有，
0: 那你给我
1: 上
0: 上，原先大哥都是给我上好的，有没有一个情字回声，
1: 没有，我之前搜过没有，指定是没有，就在这眼巴巴瞅着，
0: 我好喜欢这首歌啊，
1: 你喜欢他没有，没有，没有人上过这歌，换一个吧，
0: 名字哥好自私，他上自己库了，没有上到公开库，
1: 那废话废话，人各个台有各个台的，你还上来你用别人的干啥，你上来你用人音乐台库去呗，人的歌多，
0: 哎，不能吗，
1: 不能，怎么，哎呀，
0: 想想个事儿，说宁子那天我去大卫直播间，大卫说你粉厚，大卫一直嘴这么损啊，你说他脸上包多，下次告诉他
1: 你快点的、嗯、马上这边要口播了，
0: 那就那个来一首那个这个爷爷奶奶和我们好像是有，就都是我原念，
1: 这是我自己唱的，我给你唱的，
0: 嗯，
1: 还唱哪次你也没唱上去，
0: 对呀、啊、我这次要唱，我现在音域练上去了。
1: 咋练上去的，
0: 这首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是我原先上早班节目的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提升状态，给自己提气的一首歌，就每天必须唱一遍，这个调门老高了，哎，但是为什么我男生调门是没那么高吗，名字哥唱的老高了，

0: 男主持人是毕业就上班了吗？怎么指挥不动了？谁到了？到你了。
1: 你好好唱好你的。
0: 你

0: 说那天所有吹的风就像红蜡烛映着那红窗花，
1: 爷爷喝醉了，
0: 奶奶哭哑了，
1: 后来就有了爹，
0: 爹爹又娶了妈，
1: 再后来就有了我们这群娃娃，乡村人们结出了一串瓜，
2: 一耳黑，黑有味，
1: 一
2: 耳黑
1: 串瓜。哎呀，这曲调一开，就像那个村东头大槐树底下拿把瓜子在那唠家常那个。
2: 那歌我都觉得我唱的搞笑。
1: 那个大姨似的，哎呀，真的是绝了。
2: 我觉得我唱的有点过分了，这个。
1: 一张嘴好像就要聊八卦。
3: 爷爷那天的菜是吧呀，奶奶的花椒就太进了家，娶亲那
2: 个
3: 我没赶上，
2: 有爹
3: 爹也不知在干啥。
0: 只听说从那的门小屋我种下了三河马，
1: 爷爷套上礼，
0: 奶奶见面啦，
1: 后来就跑来爹，
0: 爹爹又喊来妈，再后来我们这群猴子生长大了呀，
1: 艰苦中闯下了这个家，哎呦喂，
2: 哎呦喂，这个家。我刚才准备好好听出来，
1: 这一张一张嘴我就觉着前村王寡家指定有事儿。
2: 等我缓一缓，这个歌我刚才就是我自己都唱笑了，没打卡。
3: 爷爷今天的
1: 没到呢，你指我干什么？最后一小段，你把这个八卦的心收一收，咱正经点。
3: 爷爷今年他七十八呀，
0: 奶奶的头发
1: 像骂人。

0: 而又哎，我有个提议，好，咱们这个检测做个飞镖呗。
1: 啊，这不有病啊？这不纯有病啊？
0: 哎，蓝头又
1: 我就把你单那块截出来，一张嘴，哎。我也不知道那词儿上哪有哎，你上来到底要叫谁？为什么是一个哎起的音呢？
0: 哎，你就说，哎，就这歌我太喜欢了。今晚听我漂泊的船，能不能靠近你的岸？不行，我现在是见过白小白，我不能冒犯人家。
1: 小发说，闫宁找专业音乐老师好好学习唱歌，开演唱会还是有点希望的。小红太可怜了。这真惯着他呀，之前胡日哥啥的，包括直播间门那些老师，他给人刷礼物，人把礼物都退给他了，说把钱还你，你别在我们直播间学了。
0: 好准听了，这个飞镖都得把脚踹邮箱里来台里给你换了。哎，明天咱再唱一遍这歌、个、这歌、个、我觉得咱必能练成，以后咱俩走哪儿各大年会晚会咱就唱这个。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速帮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速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周一至周五晚上19点至20点播出的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我是主持人孙凯，有请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宋律，晚上好。
1: 主持人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同时呢，欢迎大家添加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帮你说法节目关注到的是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进行咨询的话，现在呢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打开微信搜索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您进行最专业的解答。
2: 快问快答，家庭主妇离婚后可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吗？
3: 当然可以，而且可以向对方要经济补偿金。
2: 婚姻中男方出轨是否可以被净身出户？
3: 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最终赔偿可以要求对方净身出户，但不是必然。
2: 倒插门，离婚时是否可以分财产？
3: 当然可以，婚姻关系中双方地位平等，离婚时均有权要求分割共同财产。
2: 起诉离婚为什么法院不判离？
3: 如一方不同意离婚，只有符合民法典1079条规定才可以强制离婚。
2: 离婚后男方不给抚养费怎么办？
3: 可以起诉对方支付，法院可以强制执行。
0: 吉林交通广播法律服务类节目帮你说法正在直播当中，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选择以打电话的方式，这样更方便快捷，为大家呢直接解决问题哈，直击大家的这个问题。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发信息可能也可以，但是会遗漏一些相关的信息，但是我们解答起来也不会那么的及时，所以有问题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哈。那我们首先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王女士，看王女士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王女士晚上好。
4: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
4: 我今天呢是替我弟弟咨询一个事儿。就是我弟弟吧，之前跟前女友啊在一起的时候，就认识了一个他那个同事，女同事。这个同事只是工作中经常有来往，他们跟也没有别的啥事儿。当时呢，这个他前女友啊就产生怀疑了，就有疑心了。总觉得我弟弟吧跟这个女同事关系不一般，然后呢我弟弟吧就主动的就跟他前女友啊就立下了一个书面合同就给他，然后都双方都摁了手印，还拍了身份证号，写的也很清楚，就是说啥呢，如果以后呢因为任何原因跟这个女同事要结婚，我的财产都归他前女友，当时就这么写的，是我弟弟主动要写的，就是为了让他前女友放心嘛。也就是这么做了，前女友呢也就放心了，这是他前条的事儿。后来呢，他这个前女友啊遇到更好的，就是跟我弟弟俩分手了。过了很长的时间吧，我弟弟也没想到，阴差阳错吧。他就因为一些经历跟这个女同事呢，女同事呢还真的好上了。现在呢他俩又要结婚了。然后这个前女友呢就拿着当时我弟弟写的这个合同，要我弟弟呢把那个他名下的这个所有的财产房产都按照承诺书给他，不然他就去告我弟弟。你说这事能不能成功？
5: 听明白了，这个事儿确实，挺糟心的一个事儿，是吧？
0: 嗯，
5: 这个首先我告诉您，他去起诉你的弟弟，他大概率是告不成功的。下面我告诉你为什么啊？首先，咱们国家的法律是保护公民的婚姻自主权的。以前这个没有民法典的时候，那个叫婚姻法的时候，翻开婚姻法的开篇就是会告诉你婚姻自由。所以说，你跟谁结婚，还是离婚这一块，没有人能够干涉你，没有人决定说你必须跟谁谁谁结婚，否则怎么怎么样啊？所以说这一块对你弟弟属于人身的约束限制，限制他的婚恋自由，属于限制他婚姻自主权的条款，肯定是会被认定为无效的。啊，第二，关于你弟弟说的这个赠与，你想他这个前面这个关于约束这个，你要是跟你这个女同事结婚，那咱们两个之间怎么怎么样，那你就应该给我。你约束他结婚都无效了，那同样你后边的这个他也一样，等于没有约定啊。所以说这个附条件的这个赠与，他是达不到他就是对方想要的这个后果的啊。所以说这一块再有一个，你就算签这个东西，你当时本意，你并不是说我想给他我的所有的钱，我的所有的房产，我的车，我是当时安抚你，是为了咱们两个的关系能够进行下去，咱们两个继续谈恋爱，并不是说我想说真的给你，所以说并不是当时的意思表示。所以说无论从某多个角度来看，这个合同都是无效的啊。所以说像很多时候，有的时候这个当事人就说，我们当事人过来以后说，宋律师，我有时候我找这个对方要求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说你爱哪绕哪绕去，很气人。但是你们家确实适用于这种话术啊，那就是如果说他这个前女友再来找你弟弟，那么你弟弟完全就可以说你爱哪绕哪绕去啊，我不管了，你要能告赢我就给你，是吧？所以说咱们干脆就情的让他来起诉你。那起诉过程中他这事儿怎么回事，法官会有一个判断，大概率跟我说的不会相差太多啊。
6: 哦，
5: 嗯，
6: 我在听听得很清楚。
0: 好，那这样，王女士，不行的话，让咱弟弟自己到律所咨询一下，或者是咱让自己人先那个，最好把这个事情再阐述明白就更好了。
6: 对，然后让他好应付，是吧？
0: 对，是这样。
6: 我加一下微信，然后叫我弟弟找。哎，
0: 对，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先在微信上面咨询，好吗？
6: 好的，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6: 谢谢了。
0: 好，那也跟王女士，
6: 谢谢。
0: 好，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6: 好，再见。
0: 再见。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可能有的时候咱们确实不知道怎么办，咱一打个电话，可能替弟弟啊、亲属啊一咨询，哎，咱们就知道啊，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啊？你是诉讼也好啊，你是报警也好啊，你说我是找这个各种投诉也好哈，咱们就有方式和方法了。所以有问题的话，咱自己也不用硬扛，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即可。另外呢，有很多人可能就是说现在有关于很多于这个借钱的问题啊，借钱的案子也是非常的多，在节目的直播当中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啊。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在这些方面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 FM 我们的这个可以先添加一下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你就可以免费的获取一张这个 模板啊，这个模板还是非常的有作用的。嗯，像很多时候像这个欠条啊和借条的区别很大，是这样吧，宋律师？
5: 嗯，是的，这个借条的和欠条的区别，我记得咱们之前在节目里面也讲过，并且我们也多次重申。因为主要是什么呢？这个欠条跟借条，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事儿，它是不一样的。那你借的话，可能最大的表现，就像我说，你举证责任是不一样的。如果说是借条的话，你还需要举证给。举证出来你给他交付的这么一个证据，譬如说有借条，那么相应的要有转账记录。那么如果欠条的话，你可能要举证你们之间存在欠钱的这个法律关系，像譬如我给他提供一些货物，提供了之后他不给我钱，然后我这个时候他不就会给我打欠条吗？所以说这个举证责任如果说是借条的话，我认为在当今的社会可能更为简单一些啊，那欠条的话可能举证责任会复杂一些啊，也可能你需要证明一些事实的发生，但借条的话你可能拿过来这个转账记录就好办了。所以说借条跟欠条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强调的可能就是举证责任的区别啊，但举证责任的区别也恰恰是他们两个关键点的一个区别，希望大家呢也能多多的考虑。如果说有欠条或者借条需要签的时候，一定要明确这个区别，不要说签的不对劲儿了。
0: 确实是这样，所以有任何问题啊，大家都可以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标明咱们是 FM103.8 的听众，就可以免费的获取啊，这个是不收费用的，是免费的，所以有任何问题大家赶紧添加微信哈。那这样我们马上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7: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素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的话，大家尽量以打电话的方式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这样既能高效的解决大家心目中的疑问哈，又可以呢在广播里可能把自己的情绪都抒发出来了。还有呢，就是说平时也可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在节目里面我自己都是学习到了很多的相关的法律法条啊，包括法规啊，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让步啊，有的时候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多或少我们都会从别人的故事里学到自己的经验教训。当然可能听到的在自己操作起来确实也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如果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了。这样我们马上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22的刘先生。刘先生晚上好。
1: 哎，律师晚上好。
0: 嗯，
1: 这个事情呢都发生快20年了，我也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有办法解决一下。
0: 嗯，时间有点久了。
1: 对呀、这个我近期吧发现我父母身体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我就接着室内到医院检查一下了，发现老两口呢我母亲呢是纤维化，那个肺已经到晚期了。我父亲呢是有恶性结节，肺结节，还有慢性支气管炎，老咳嗽，还有现在有咳血的现象。
0: 嗯嗯嗯。
1: 我发现那问题以后吧，就主治大夫问说，他俩为什么能得同样肺病呢？大夫给我解释说，他俩因为他俩生活长期生活在有粉尘的环境上，才能造成这种情况。问我他俩是不是在什么从事铸造啊，还有其他房子啥的行业？我说不是，我说他俩常年的是在家种地。完了是说你们家怎么粉尘这么大呢？后来我才想起来，19年前吧，我们家房进行改造，就原先农村那个就平顶房。后来呀、因为那个啥呢，我弟弟他们要结婚，就把那房子接上二楼，就找当时农村的一个就基建队就帮那个盖房子。盖房子他那个。当时就发现那个盖完以后，就发现那个楼顶就这一楼二楼中间的房子，那个还有整个房子是那个墙面那个水泥啊老往下掉，就导致找那个当时施工那个人说这怎么回事，施工人员说呢这是水泥号可能不对，他说你过时长时间就会好的。反正当时家里头就是也没什么文化，也没在意，而且是乡里乡亲的帮着施工的，找那个水泥厂说的我的标号完全保证标号，也可能是施工的问题，我爷爷这么说的，说过段时间可能就好了，结果这19年造成这个恶果了。你说现在呢，我真的不是，有的施工的人员有的已经都离世了，你说现在我是找谁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2: 嗯嗯，首先我想跟您说一下结果，就是您这个事情可以维权，可以通过诉讼维权，但是很困难。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跟你说一下主要难度在哪儿啊？第一，这个诉讼时效是个问题。我国规定的，你20年前的诉讼时效的话是，就是民法典出台之前，咱们的诉讼时效是2年。那么民法典出台之后，咱们的诉讼时效是变成了3年。但是你这个呢，19年的话是最长的诉讼时效，20年的临界点。所以说你要起诉呢，你应该抓紧在20年达到的那一天之前准备起诉，但是对方也仍然可以进行抗辩，但是我们也可以主张说自我们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那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知道这一块是有问题的，但是接下来需要证明的是什么因果关系。
0: 嗯，
2: 就是说你这个病确实跟我这个水泥地的施工有关系，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你才能要赔偿。 那么
1: 举证特别难，举证难。
2: 对对，因为你的这个举证责任肯定在你，对因果关系的举证责任肯定在你。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证明确实是这个导致的，那么你也没有办法维权，最终你可能是要被驳回诉讼请求。那你现在，你现在的被告主体的话，那就是这个水泥施工的师傅，或者说当时，你谁给干活，谁让来干活的，或者说这是一个分工队，或者怎么样？如果说是因为这个水泥的厂家，导致的这一块，那么。质量问题你也可以起诉这个水泥厂家，但是我刚刚听你的意思应该是这个地面的问题，所以说可能你也找不到人厂家。所以说你这个问题最终有可能，而且你刚刚也说了这个侵权人可能有一些都已经死亡了是吧，那你这人都死了，你说你去诉这东西你也不能去诉他的继承人呢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案子我个人建议啊，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了，就是反正是通过诉讼很困难，你有可能是折腾了一溜十三招，然后最后你也是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1: 没什么结果，我也知
2: 道。对对，所以说因为时间太久了，你要是一年两年你发现了这个病，可能你也可以说是，那你说你过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你回过头，那换位思考，那找你能承认吗？是不是？所以说你这个维权是很难的，个人建议不太容易，还是说，看看将心治病吧。这个事儿还是不要放在心里了，好吧？
1: 就我打电话也是提醒大伙，发生事情早发现，早处理，
2: 对
0: 对，不能说
1: 是
0: 往下拖。
1: 对。
0: 好，那这样刘先生，后续其他的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
0: 好，18294567，18294567。

0: 5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啊，我记住了，谢谢啊。
0: 好，那也跟刘先生就先聊到这儿，嗯。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像土地纠纷呐、医疗纠纷呐、债务债权呐、公司的法务啊这些啊，都可以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那其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就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憋在心里特别的难过哈，自己又没有解决的办法。你说要平时咱们去上律所的话，还觉得特别的麻烦，尤其是咱们确实是不知道去哪家律所。再有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打一个电话，分分钟就能解决的问题，咱也不需要来回上这儿跑上那儿跑啊，自己都可以解决。所以有问题大家就可以直接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时间已经过半了，所以有问题啊，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三部热线电话。来，我们关注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他说他呢自己是商家，昨天呢有两个人来店里买东西啊，明知道这个东西是过期的商品，然后呢还分了三笔进行下单购买，他说之后呢就让他们进行赔偿三单的钱，他自己是赔了几千块钱，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事儿属不属于敲诈。
2: 嗯，这个叫做知假买假。
0: 嗯，
2: 啊，所以说现在的话，现在也有很多这种职业的这种故意来买的，这种行为，然后过去过来索赔。咱们从法律上讲呢，虽然说知假买假这个行为是挺可恨的，但是从法律上来讲，你还是应该赔的。
0: 还是应该赔。
2: 嗯，他这种不算敲诈，敲诈的话可能是抓住你一个什么把柄，或者说是虚构了一个东西，然后对你进行这个进行敲进行给你要钱呀，这种算是这个敲诈。但是这种的话，
0: 嗯，
2: 你卖的它本来也是假货呀，对吧？如果说是这个知假买假呢，是合理的生活范围内的这个消费。合理生活消费范围内的，法院大概率他也是会支持的。所以说如果说是那种超出一些正常的自用，像可能一些你生活中不太用得着的，但是你就觉得确实这个假的，那我就想买，然后我就高额的索赔，那这种时候有可能是不得到支持的。但是你像那这种应该是一些应该这个询问的这个亲友应该是一个开类似开小卖店或者说是什么，我觉得是这种，那这种情况下，那你该赔还是得赔的，因为他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你像这东西坏了，有时候可能我也不知道，那我可能我这今天买一个，明天买一个，你怎么觉得是确实是他在故意知情，或者说故意拿这个事儿来跟你要钱呢？所以说知假买假在法律上如果说是这种情况下的话，还是可以得到支持的。
0: 好，那就不算敲诈。
2: 对，然后我也想说，你看，我不知道你最近去没去过咱们长春这种知名的便利店去买东西啊。然后我现在在这个便利店买东西呢，他都是每次我买的东西他都会拿起来看一看那个生产日期和那个保质期，
0: 先看
2: 一下。对，他会看，他不，如果说真的是发生这种过期的了，人家直接就收走了，给你拿一个新的。所以说这个情况也建议这个咱们有一些商家哈，也
0: 先提醒自己，
2: 对，自己给自己提个醒。你看人家这个做法是吧？那我也没付钱，我也没收你钱呢，我不卖你也很正常是吧？所以说这种知假买假这种范围的还是可以的。
0: 所以就是说咱们如果要是作为商家的话，一定要认真负责哈，别到时候咱还得自掏腰包赔人家钱，咱就确实是没有啥必要了。咱明知道是这个过期的呀，这些咱们还往外售的话，确实这个会让别人对索要一笔金钱，但是咱也别在这个方面有一些疏忽咱也没有那必要为自己这个买单哈。另外有任何问题的话， 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

0: 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凌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1: 快问快答，快答。借款没有书面合同怎么办？
2: 有转账记录等证据证明债务真实存在的，仍然可以起诉。
1: 如果借款合同中没有规定利息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自然人之间没有约定利息，视为无息。
1: 对于借款中利息该如何约定？
2: 明确约定年或月利率是多少及支付时间，但要注意超过法定部分不予保护。
1: 借款合同对于借款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怎么办？
2: 随时可以要求返还，但给对方合理期限仍不还钱的，可以起诉。
1: 出借人可以将民间借贷中的债权转让给第三人吗？
2: 可以，但应当通知债务人。
1: 民间借贷案件诉讼时效为多长时间？
2: 3年，并适用终止中断的原则。
1: 民间借贷案件的诉讼时效已经过了，还能再去起诉吗？
2: 可以，但对方以诉讼时效为由抗辩，可能败诉。
1: 民间借贷案件债权债务可以继承吗？
2: 子女在继承遗产范围内承担偿还责任，债权可以继承。
1: 夫妻一方所签订的借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 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家庭日常开销，属于共同债务。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3: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来临，强化风险预判与应急避险，密切关注暴雨、雷电气象预警，主动排查户外出行隐患，远离低洼积水、高大树木、金属设施等危险区域，严防汛期安全事故。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允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第三时间段，所以有问题啊，大家不用等，不用观望，直接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即可。好，我们再来引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李女士，看她遇

0: 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想进行咨询。李女士晚上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吧，我那个是手机嘛，苹果17PM， 然后我买的时候是10000出头，但是就是5月份的时候，5月1号吧，晚上就被偷了。
0: 嗯，
1: 然后现在那个就是今年那个小偷就被抓了，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手机被卖掉拆机了，所以现在就是关于赔偿这些吧，还要等法院决定，因为我这手机里有很重要的一些照片，亲人照片啥的，还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我工作的一些资料信息啊，单位信息，所以想问一下现在这种情况，
0: 嗯，
1: 要怎么赔偿呢？就是他那个人会不会判刑啊？比如说他会怎么赔偿我这个金额呢？
0: 嗯
2: 嗯，行。首先，咱们这个关于刑事的判决的这个量刑，我先说一下。您的这个手机的话是10000出头，那属于盗窃数额比较大了啊。那咱们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应该是第264条，这个区间正常来说应该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或者是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啊。那现在的话，如果说是您的这个手机存在这种情况，有这个什么特殊的含义呀、啊，或者说是有一特殊的纪念意义，那么给你造成了严重的这个精神上的损害，法院可能量刑的时候会给他加重一些啊。那如果说小偷能够主动的退赔，并且说赔偿你全款，认罪认罚，取得你谅解，可能会降低刑期啊。那这个关于这个赔偿呢，首先你是这个是民事的，那些是刑事的案子，你不能在这，你要是想要一些精神类的赔偿的话，精神损害的赔偿，那么你不能在这个刑事里边提。附带民事，因为刑事附带民事的话是没有这个精神上的赔偿的。所以说你可能得以后单独的提起民事的赔偿。那如果说这一块因为这个丢失工作资料啊，产生了一些损失啊，像可能你单位这边受影响，那么你也可以在你后续如果说提起民事赔偿的时候一并主张。所以说这一块还是有点复杂的啊。我建议呢，你最好是还是不要跟着这个刑事一起处理了，一起在这个和民事等到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吧，好吧？
1: 好，
0: 好，那这样，李女士有后续任何问题都可以添加速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好吗？
1: 好的。
0: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一部微信号。
1: 嗯，
0: 好，那也跟李女士就先聊到这儿。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可以随时来拨通0431858154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与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位朋友发来一条消息，他想问一下宋律师啊，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最好打电话啊，这个问题啊就是涉及到这个车的事儿，所以其实这个事儿如果解决起来还是比较费劲的，但如果说只是文字的话，他真的会丢失很多的信息。他想问一下，他的问题是，他是2024年11月份买的一款车，车型我就不说了，你要打电话的话你就可以直接说。他说这个车呢已经使用了1年半的时间，跑了是25000公里，最近就发现这个车速还有这个车身呢有这种抖动啊，他就去这个 4S 店说做了这个4轮定位啊，就发现没有任何的效果，他就说是这个半轴有问题了，而且还换了半轴之后还是不行，现在呢又说是轮胎的问题啊，所以现在要给他免费的更换轮胎。他说已经换了半轴，他说我这个车子就会贬值了，以后会不会有任何的安全的隐患？他就这个事儿还想进行维权，就想问一下合理吗？可不可以帮他出一下主意？
2: 这个的事儿我确实非常赞同你的说法啊，我非常赞同你的说法，因为可能关于这个汽车的一些东西一些专业术语我不太

0: 太懂，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真的是影响到了一些汽车基本的这个部件的话，就是最基本的可能真的会影响到安全的部件的话，肯定是会引起贬值的。所以说我也希望这个听友加微信过来，我们两个当面谈，就你说的这个半轴哈，我都不知道是啥，所以说你过来，咱俩你我有不懂的你给我解释一下，你有不懂的法律问题我给你解释一下，好吗？
1: 确实有的时候这个车出现了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就是他这个车没有过去很长时间，大概就是一年不到两年吧，就算两年这个时间，那他还可以要一些这种赔偿吗？
0: 那就要看这个车的这个赔偿是怎么这个损坏是怎么引起的。如果说是本身的质量问题，那肯定是可以的。那如果说是后续自己产生的，可能产生了一些事故啊，或者说是自己产生了使用不当啊，有可能你就不能跟人家索赔。
1: 所以说他这个具体也没说说是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啊，他就直接说这个车跑了25000公里，但从他的这个字面理解来看，应该是没有出现任何的，就比方说像事故啊这些，这些一系列的问题，那就是可以进行赔偿，但是怎么样拿到这个利益最大化，还是需要说这个有一个专门的进行计算，是这样吧，宋律师？
0: 对，可能需要通过鉴定，鉴定一下，如果说真的是影响了车的这个贬值或者说是什么，可能通过进行鉴定看看究竟是这个影响的价值是多少，最终来确定。因为一旦诉讼到法院来确认这个事儿的话，肯定是要通过第三方鉴定来明确的。
1: 反正就是也不是你说，也不是 4S 店说，咱们找的第三方机构。但是像第三方机构的这个钱，如果说要赢了这个打官司，要赢了是不是就由这个4S 店
0: 败诉方承担？
1: 对，
0: 对，
1: 败诉方。你要是没赢的话，那可能说这个鉴定费就需要他来拿。
0: 是的，如果说是这个车辆可能并不是说一开始这个质量问题，那么有可能这个所有的相关的费用都要咱们自己来承担了。因为一旦说没有证明这样的话，最终法院可能是驳回你的诉讼请求，那么也是相当于你自己败诉了，那这个费用就得自己拿。
1: 所以就看你这个事情到底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再有就是贬值到底贬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哈。如果说特别高的话，那咱们这个事情就找第三方建构第三方机构，然后呢我们再进行起诉啊，维权也好。但是如果说要是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啊，那可能就确实是不需要大费周章了。没有任何事故啊，它就是正常的合理范围使用。那确实是不知道咱们这个车如果要是贬值的话，你有没有问过这个 4S 店，就是换了这样的一个轴承啊，大概是需要多少钱呢？你贬值肯定是一定会贬值的，你但凡你这个车只要不是原厂的了，你说我换一块玻璃，我换一块灯啊，只要不是原厂的，你这一定是涉及到贬值。所以就是说这个贬就肯定是贬了，一台车怎么也得贬出7000-8000。
0: 但是关于贬值这一块儿，如果说可能各个地区对于这个贬值的这个看法是不太一样的，这种贬值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保护。但是目前来说，咱们长春或者说是全国吧，因为最高院是有这样的解释的，目前来说对于这个正常交通事故中的车辆贬值的这个费用是没有进行保护的，啊，除非是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像什么样呢？比如我买了一个新车，可能我在 4S 店的院里还没开呢，牌也没上呢，刚刚从这个 4S 店的这个车库提出来，然后可能刚上道，一个车一转弯，啪嗒把我撞了，并且是影响到了我车的三大件儿，发动机啊、变速器啊、还有底盘啊，这些东西影响了我车以后的这个正常的行驶。就算修了之后，它也不是一个原厂的，并且对车辆的这个价格确实有极其大的影响。后续的价格，可能我这刚出来，本来虽然说车只要买到手就贬值，可能拿20万买的车，买到手你第二天卖可能就15万，但是因为你这一撞，可能第二天我就变成了10万。那这个时候，这种极其特殊、概率极其微小、极其近的这么一个事儿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个贬值是有可能得到这个保护的啊。所以说，大家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接到这种交通事故的， 就过来就跟我说，宋律师，你看我这个车撞成这样，我想跟他要贬值，贬值可能也不多，3万2万。他说我这车刚买了一年，我就得跟他解释。我说你刚买一年，是这车在你这儿是宝贝，你很心爱的宝贝，但是在法律上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车了，所以说很抱歉，这个费用你可能，你就算你找律师，有可能你这个费用也要不下来。那我也不能说坑你，也不能说，非得让你打这个官司。所以说在这里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真的是发生这种，除非我刚刚说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可能剩下的，尤其咱们长春，大概率是不会得到保护的啊。
1: 所以我就觉得你也不用大费周章了。
0: 是的，是的。
1: 跟这个 4S 店好好谈一谈就得了。好，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如果大家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118581522以及858154333。进一小段的宣传，稍后回来。
2: 快问快答，快答。作为孙子，爷爷过世是否可以继承财产？
3: 一般父亲作为爷爷遗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但如父亲不在，孙子可以继承。
2: 双方离婚后，一方死亡，另一方是否有继承权？
3: 没有，离婚后双方已无法律关系，但是子女是第一顺位继承人。
2: 老人过世，子女是否可以继承土地？
3: 不能，同一土地承包合同中的其他人可以继续耕种。
2: 立遗嘱可以采取哪些方式？
3: 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公证遗嘱。
2: 有遗嘱继承，其他继承人不同意怎么办？
3: 遗嘱继承的效率优于法定继承，不需要其他继承人同意。
2: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234。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2: 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234。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234。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1。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帮你说法，本节目由速邦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来自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林宇，宋律师为大家进行答疑解惑。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一对一的进行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通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以及8581-5433。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也可以将您的问题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 FM1038 1038，那么宋林宇宋律师呢都会在法律方面为大家进行最专业的解答。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就紧着问，这也是我们时间最后一个时间段了哈，来到最后一个时间段，时间非常的紧张啊。那我们再来迎进到的是0431-8581-5433的于女士，于女士晚上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请讲。
1: 你好，就是我现在我那个车，我有一个就是很长时间二手车嘛，我现在上那个车行代卖，以前也从他家买过车，我啥协议也没留。然后两个多月了，这车还没信儿哈。然后我突然之间我去，我才发现车都已经不在那儿了。那这肯定是证明他卖了。我几次跟他电话沟通，他都说没卖没卖。然后我突然一去，这车就已经不在那儿了。然后我跟他要钱，他也不给，总说没有钱，说那个人家那边也没给我钱，那边也没给我钱呢。我这越想越来气，回来我就报警了。报完警之后呢，警察给他打电话，他承认了，说

0: 钱给他了，但是花了让他用了啊，现在没钱给我。当时我们口头说咋说的呢，我说这个车你给我20000块钱，你能卖多少你卖多少是你的能耐，我要20000块钱就行。现在反正车也没了、
1: 啊、
0: 钱也没了，我想问律师，我现在是打官司，我是跟他要车呀我还是要钱呢？
1: 我个人建议要钱吧，要车的可能性有一点点不太大了，因为这个车
0: 过户呢，
1: 因为这个车它可能它属于就是动产啊、哦，因为动产的话，你可能往回追的这个肯定要大费周章。当然你也可以要，像你说的没过户，因为你本身你是这个你还是这个车主。

0: 执行是很麻烦的。所以说如果说你们之间虽然说没有这协议，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聊天记录什么的佐证你的这个主张啊。
1: 有，
0: 那如果说有聊天记录佐证你的这个主张，我个人觉得你还是拿钱会比较好，因为考虑到你后期执行拿钱肯定是比较便捷，如果说你不怕麻烦不怕怎么样，那你后期你也可以主张你的这个车。
1: 嗯他现在吧那个啥，警察给他打完电话之后的态度可好了，又赔礼又认错的完，但是就确实说承认现在没有钱。你说我现在要是起诉的能站住脚吗？我用不用让他给我补一个欠条啥的？
0: 可以啊，那如果说能补个欠条的话，你这个依据不就更充分了吗？这就回到我们刚刚节目前说的了，如果你们两个之间这种属于欠钱的关系，不属于借贷的关系，那么你在写欠项的给你写欠条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给他写清楚，然后让他签字，不要说什么事儿就是含混的就说他就欠我多少多少钱。我个人建议还是你把这个事儿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签字了之后也就证明他对这个事儿是认可的，你后续维权去举证也会比较方便。
1: 我刚才跟我爱人还商量来着，就特别生气，跟他两个多月，你知道吗？就像诈骗，我还问警察，我说我报警了，为啥他不算诈骗呢？我都钱少要点都行，我寻思让他进去，但是。
0: 这个形式上一想靠上的话确实有一点点困难，可能从主观故意还有说实际的这个客观行为上都需要符合，所以说形式上没有给你立案的话，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民事来维权了啊。
1: 那好，谢谢律师。
2: 好，那这样于女士后续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
1: 好
2: 吗？好
1: 好的，谢谢。
2: 好，1829456718294567，添加这部微信号。
1: 好，谢谢。
2: 那也跟您就先聊到这儿。另外，如果大家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包括交通事故、汽车维权鉴定、人伤鉴定、司法鉴定、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等，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通04318581543118581542以及85815433。在婚姻里面啊，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都可能觉得这个感情是走到尽头了，而且大家在一起就是无休止的内耗，与其这样的话，就不如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那很多的朋友就觉得想签婚前协议的话两个人呢又怕伤感情，要是想写离婚协议的话又怕有漏洞哈，那觉得这个网上的这个模板呢也不敢用，说这个找律师呢又特别的贵又麻烦，这应该怎么办？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您就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18294567，或者是您可以拨打素邦的热线电话043185671234，而且现在是首次咨询，它是免费的啊！您不用觉得我这个打电话是不是就开始收费了？不是这样的，咱有问题，咱抓紧时间来拨通这个线下的电话043185671234，咱让专业的律师帮咱理清自己的财产，规避风险，这样的话咱对自己也是有益的呀。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也不再接听其他的听众热线电话，大家呢同时可以添加素邦律师事务所的线下服务微信18294567 18294567，备注是1038的听众，您就会得到一定的优惠。在节目之外，如果有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您可以拨通素邦的场外服务热线043185671234，同时您可以带着资料来所里进行面谈，位置呢就是在长春市的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事务所，素是倾诉的，大家呢可以直接导航到达。节目的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宋林与宋律师的精彩解答。我是孙凯，帮你说法播出的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晚上的19点至20点，明晚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宋律再见。
0: 再见。

松。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一级。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西南风3级，28度到19度。白城多云转晴，东南风3级，30度到18度。松原晴，西南风3级，30度到19度。四平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27度到18度。辽源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28度到17度。吉林市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29度到18度。通化多云，东北风3级，26度到15度。白山多云，东北风3级，26度到15度。延吉多云转晴，西风3级，28度到16度。长白山池北区晴，西风3级，23度到12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多云，西南风3级，28度到19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8点，凯文陪你。

好了，10:06，欢迎继续锁定交通103.8，周一到周日晚间8点的兄弟连，我是凯文，问候大家晚上好。看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都是晴转多云啊，明天白天没有雨啊，白天的风力不大，又是东西南北风啊，今后你就听不到这么报天气预报了，东西南北风，真是东西南北风，哪个风向都有。然后是3级啊，风力不大，但是明天的温度啊较高，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要出现在吉林省的白城市和松原市，那是-30°C，挺好啊。那个谁嘞，那个超越姐说吧，对吧，不能冷啊，不能冷，不能冷，你看不能热呀，这回你看夜不夜，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吉林省的白城市和松原市，然后最低气温是长白山直北区呢是23°C，这个温度挺高的。其实只有长白山直北区呢是23°C，其他地区都是28°C以上。白天的温度啊，再看一下晚间，晚间这个温差呢也较大，晚间最低气温长白山直北区呢是12°C，那其他地区呢是12°C到19°C，这19°C呢也是松原市和长春市夜间呢19°C。这就是明天的天气情况啊，我先看一下吧，我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上啊，微信公众号上这个留言很多，然后我再看那个快手啊，别着急，我先看一下吧。这是阿朱今天表现挺好啊，是不是来得早啊？他哥晚上好啊，依然爱你，准时收听，开心60分了，辛苦了，送你一朵花。最后一期节目你还要送我一朵花，你说你日子是不是有点太会过了？说啊，星期四快乐吧，我知道啊，今天中午饭后下雨了，还有雷声啊，后面我就给你省略了啊，这不行，我跟你讲啊，阿朱啊，昨天晚上我在说的时候也是出现这个现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也是偶然啊，你这个后面我就不说了啊。他说感谢哥在没有大家陪伴的日子里，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一时无言表达，祝我哥的身体健康，阖家幸福，谢谢啊，看到了啊，此处给你省略了25个字，阿朱啊，心情不错，这是潜水的出来了，说早早的打开广播，准备凯文哥的最后一期节目了，谢谢你啊，还有家人，说今天最后一期兄弟连啊，听了这么多年真的不舍，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那就祝你身体健康，美满幸福，快乐。

每一天了。好嘞，谢谢梅子姐啊，除了咖啡就是花，此时无言胜于，这是什么呀？我尊敬的凯文，我都说过嘛，不要叫老师啊，因为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我都这样讲，在我们这里边没有老师和学生的这个概念，我们都是学友。你知道生活当中啊姐，咱们基本都是同龄人，应该说在交通广播收听群当中吧，好像就咱们这档节目应该基本上是中老年，当然有更有一些优秀的90后，90后、00后、80后，但是大部分都是这个50后、四五六啊，这三个年代的四五零的、60的，不要叫老师啊，你太客气了。说我们非常的不舍，但也必须接受这个现实。感谢你20多年的辛苦付出，也给我们大家呀播放了无数好听的歌曲，陪大家唠家常、答疑惑。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辛苦了，感谢，并祝凯文在今后的日子里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哦，那是一定的。划船听雨都来了，我们都来了，看到了啊，微笑。都好长时间没有互动，听到今晚是最后一期节目，这么多年辛苦了，每天给听众带来快乐。愿你退休后啊，多多保重身体，好人一生平安。还有咪咪喵，还有超越姐，托我会永远记得这个好兄弟的。想想以后，什么？想想以后，啊，再也听不到兄弟连啊，心里有点酸酸的，有万分的不舍和无奈。感谢老弟每天快乐的陪伴吧，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当中许多的难题，安抚了我们低落的情绪。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中间我又给你省略了两个字，姐。哦，因为我不喜欢这么称呼啊，我没那么高的德行啊。省略什么？他说，那个我看啊，你是我们的良师益友，他这么说的。所以说，这个我没那么大的德行，不能用这个词啊，包括老师啊、良师啊，我都不用。你是我们的好朋友啊，又像亲人一样实实在在的苦口婆心的提示和叮嘱吧，感恩遇见。大会儿啊，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吧，恭喜我哥在兄弟连的家人们万般不舍的情况下走向了自己新的生活。哎呀，好哎，厉害呀 啊！我以前我就说过，听兄弟连的听众都是有素质的。你看这文字出来，个个像样，微风飘云呐、啊。他兄弟连剩最后一期节目了，看看啊，说文哥，我们舍不得你啊。舍不得你，说一万句舍不得，反正你得离开，这个是个现实。说哥爱你啊、哦、说求求你了，等你修完回来啊，上抖音直播一下，我们不求每天看你直播，最起码你播一个呀，是吧？这就是请求了。好了，好的，尽最大努力，岁月静好啊。他一想到今天最后一天我就难受。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6点起床，昨天晚上凌晨1点睡的，然后在广场去带拉的做了一个小时的八段锦，他就是感觉也挺舒服的吧，然后也不累了，但是我回来腿有点疼啊，哈哈，慢慢练，就是平时你太缺少锻炼了，另外你太熬夜了，熬夜熬你心血，然后你就会出现心慌啊，出汗，那是精液呀，那不能随意那么出汗的。雪蝉，奥利雪蝉呐、啊，说文哥你还记得我吗？文哥的音药大有疗效啊，就是我说的吗？说这几年呢，我妈患了老年痴呆，净办糊涂事儿，走路还摔跤，还遭我爸家暴。现在总坏我妈，我太操心了啊，没时间就和你聊啊，就没有时间和你聊天了。对，他已经出现了这个老年的脑病啊，就是你们有10000个都要理解，你知道吗？我们在这个每一年的就是龙舟赛啊，龙舟赛上那个女主持人吗啊，小郭，叫她小郭，原来是我们电台的主持人，后来呢人家自己出去干了，有能力吗？是不是？小郭是我们电台的老郭，那可以也算是我是老师吧啊，因为我们经常一起在这个有时间就约一下去这个拍拍鸟，后来呢老郭呢也是因为身体不好去世了，剩下这个妈妈你知道吗，这小郭照顾这个也是得老年脑病的妈妈，那简直了，那真是付出了很大很大的代价，那才是真真正正的一个孝女。所以说你再回家跟你爸爸也讲，他已经是这样了，跟你一起婚姻走过了这么几十年啊，到了今天这种情况，你多理解一些呀，这是第一点。

0: 啊。第二点，走路摔跤这已经就证明他脑神经啊中枢神经有问题，但是你真不能让他摔。老年人最致命的不是打一巴掌踢一脚，老年人最致命的就是摔跤，并不是说你给他穿了什么鞋还是怎么地了。第一点，家里边屋地要干净啊。第二点，穿拖鞋一定要穿靠，别穿半拉科技的傻了吧唧那一出啊，这是最致命的。凡是过了60岁以后了，这方面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你一旦摔完之后骨折了，基本上你这辈子就是废了，基本就这样了啊。曾经有一个老人不听我话，外面下大雪，头一天晚上下雨，然后路这个外面就有积水，后半夜结冰下雪，我就告诉这个老人，我说不要出门，千万不要出门。然后我得到的一个答案是什么呢？别听他瞎说，对吧？那这还不出门了呢，出去啪就摔了，一直赔到死，你知道吗？所以说家里边有岁数大的老人，切记切记，不要让他摔跤，因为他摔完了，他骨头恢复不了的。谁说骨头摔骨折了能长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你就记住，只是给你筋包肉，肉包筋的啊，给你恢复那个状态了。手术他也手术不了了，他身体根本就不具备手术条件了，往那一躺，很快就嘎了。我跟你说，来个小褥疮，几天就废废了。不能那么做啊！所以你跟爸爸讲，另外这种家暴你都可以报警。现在法律不管你年龄大小，别认为你倚老卖老，没有那说道，犯法了马上该拘拘你，死了监狱得拘你，那是国家的法律尊严。所以说呢，你也不要那么太操心啊。今后再想听那么好的药没有了。宁静的风，晚上好啊。啊，达哥他这回帅不帅了？完了，这达哥小脸绿绿下来了，拍了张照片，不开心了。哎呦我的天哪！哎呀，这达哥你好像都能演小品，不开心了，我看到了。哈哈啊，对，这回帅了，帅那也帅。小蜜蜂啊，都还在抖音8点播兄弟连呗。行，我到时候看看，也给我一个时间嘛，好不好？天天开心，说凯文希望你退休以后呢，快乐健康的生活啊！感谢这么多年的陪伴。梅子姐说今晚放一首《难忘今宵》吧。哦，我给你看看，可以的。都深深理解你。宝成啊，说祝凯文愉快啊！好嘞，西施也说听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了，说再见什么呀？看看啊，哎，你写了这么多呀？我看看。这个新事我能念吗？它太长了。他听了这么多的节目，终于找到了说再见的时候。这首不成文的诗歌吧，我送给我儿歌，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呢，这是啊，随笔啊。然后我就不读了，好不好？因为今天的信息量太大了，好吧？希望你理解啊。然后文哥都给他一一的记录下来了。长江他说，这个你退休呢，这节目就停了呗，那这个点换什么呢？太舍不得你走啊，没办法呀。换什么完接着听你就知道了。坚强说今晚我也在，新的生活即将开始了，祝我文叔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小四川说感恩有你，好的小四川，在国外注意身体啊，注意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回来之后呢好好的生活。古风说你啥时候还再回来呢？哎呦，哈哈，这个那不好说。淘沙托愿凯文大哥在今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哎呀，要我说从一哥在103.8到兄弟连吧，以后还干啥呢？把祝你平安送给你啊。小战他刚才的字我可能打错了。高文叔，听说你明天就要退休？没有，退休早呢。说你就要退休了，我作为一个很少跟你互动的听众啊，我有点不舍。虽然我不咋跟你互动吧，但我也不离不弃的，听了7年了啊。等你有时间来我们辽宁啊，辽宁北票欢迎你。哎呀，北票我真从那儿路过过，记住了。赵志富大哥说今后的生活愉快，万事如意，谢谢大哥，把你的小田园整好啊，到时候我上你那儿去。你是我的王头老舅好啊！昨晚听到你以后不再主持节目了，妈妈一宿基本没有睡觉。 和我说，听节目20多年了，听你的声音已经听出感情了，这以后呢听不到了他可能会上火，和我也有点上火了。老舅，你要能多主持几年该多好。他习惯了每天晚上的陪伴吧，虽然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也希望这宴席呢能够让我们多吃一会儿，实在不愿意接受。老舅，祝你在今后的日子里身体健康啊，每天都开心。好了，把你的小车整好啊，还有一切美好。说哥，听说你今天最后一期节目，我也来，哈哈，哭了。微风飘云，我求你了啊，到时候你回来啊。好的，悠然，我就给你一首歌吧，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好的，哈哈，这是福缘家啊，福满家园，福满家园的今天最后一档节目，以后60、70后的回，以后就是60后、70后的放一首《难忘今宵》。刚才谁说要听一首《难忘今宵》？啊，抖音见呗，行的。还有远大广告，远大广告公司。哎呀，你这个写的是太多呀，我不读，哎，不那么回事儿吧？是不是啊？说哥，我其实经常听节目，今天是听的回放。当我昨天听到你这最后一期节目的时候，我今天早早洗漱，吃完饭，听你最后一期节目了。和我跟我家人说，今天我们要送凯文哥，哎呦，吓人！要感谢文哥陪伴了我们10多年，此刻呢，我们全家都坐在客厅里。哎呀，你看我得回读了吧？看了内容才知道，全家都在客厅里呢，都在听收音机，声音放得很大，来听你最后一期节目。昨天你说你快要退休了，说今天是最后一期节目，说我都哭了，非常难受，因为以前的日子里啊，你就像一个大家长一样，不停地督促着我们，关心着我们。我们对你啊也比较的依赖，有什么事情啊就不停的在问，你也不厌其烦的给揉开了掰碎了给我们讲这些道理。你突然不在，我在电台工作，只是节目到明天，今天晚上最后一期，我退休我得明年呢，早呢。那其实电波里我们需要一个像你这样的生活阅历的主持人，接地气儿，那在广大听众迷茫的时候给我们指引个方向。哎呦，这个可说大了啊。说你做广播是认真的，包括你播天气预报，你用的音乐跟央视的音乐差不多，有很多的细节，还有你对工作认真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值得我们去学习。说我不知道以后8点这个时段没有你的日子我们应该怎样呢，但我希望凯文哥保重身体，照顾自己，别太累，注意休息。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要强的人，但是呢年龄大了你得服老啊。说不能太要强了，差不多就行了啊。他该休息的时候你得懂得休息。谢谢啊，谢谢您，谢谢咱们的家人，全家人啊，祝咱们家老辈儿身体健康，吃嘛嘛香，小辈儿万事顺意，好吧。说我看了一下你的抖音，你昨天是发了一个作品，我猜你也是应该有很多复杂的心情吧，所以你没有睡觉然后发了抖音，以尽量少熬夜啊，希望你好好的。没有这个，因为我这几天反正也是事儿多，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拍完了那个素材搁那一放可能给忘了啊，哈哈，可能就给忘了，一下想起来了，赶快吧，来编吧编吧，发出去吧。因为其实也想在抖音里边跟大家再沟通一下，我怕你把我忘了，所以我赶快发个抖音，就这意思的。快回复一下评论，每次看到那点评论我都非常的开心。对，我希望你理解，因为我点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对这玩意儿到现在我也不是那么理解。其实我跟你讲啊，远大广告，其实我对网络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因为我以前说过吧，网络能成全我们，但是网络呢也会毁了我们，毁了我们几代人。网络应该是工具，而现在的网络是一种玩具，是这个意思的。所以以后的日子呢，我还会关注你的生活，哥。以后如果真有用我的地方啊，您尽管吱声，行。远大广告，你是做广告的，是吧？我没有为你做更多的宣传，这也是我的一个小遗憾。凡是在我们兄弟连节目里的一些听众吧，我不管说他是从事什么的，只要是他从事个体经营的，我能帮的我都尽量帮一下。广播嘛就是这样吧，广播嘛就是全心全意为听众服务嘛，你有了听众你才有广播，没有听众我们就白费了，是不是？东方来了啊，他今天最后一期兄弟连， 我心里万分不舍。大哥，在以后的日子你要开心快乐呀，你别忘了还有个叫东方的呢。
1: 啊，对的，
0: 还有东屋，还不是那个西屋，还有个妹子呢啊。静心看到你了。你这里边文字也是太多了，我就不过深的去读了。

因为现在来看的话，今晚的口播广告都没有。现在咱们这里边的的确确是今天的文字量很大，你也看到了我读的速度语速很快。但是呢，静心，我知道文哥其实也是很真心的关心你，也希望你身心健康，你身心健康啊，也希望你在今后的日子当中更是一样的。因为在咱们兄弟连节目的听众当中吧，有类似像您这样的状况的人很多，但是他们现在也都很好，当然你也在很好的范畴内，所以我希望你今后呢能够真正的放下一切，啊，心里边所有的内心都给他放下，好好的活自己，啊，父母不管说长辈朋友他们做的怎样，你做好你自己就可以，不要去管别人，然后祝你今后的生活呢能够愉快，身体能够健康，宁静的风，我看啊，这个是太多。如果在9点钟之前啊，21点前我没有读到的，谁也不行，怪我啊。哎，其实，哎呦，您这名厉害啊！您这汽车品牌一枚，行，东方，一包烟你现在都整了2条多了，我都给你数着呢。小何啊，说我媳妇儿说这个时间段适合你主持啊。哎呀，是吗？啊。你媳妇儿说这个时间适合你主持，谢谢你媳妇儿啊，谢谢弟妹啊。我再往后看呢，雪蝉，哎呦我的天哪，心馊了。行了，我尝试到了。小站他说昨天呢，这节目的很多听众都哭了，也包括我啊。从明天开始，我每天晚上都会回放你往期的节目，我来听了。哎呦，谢谢你啊，宝成哥，还希望以后能听到你的声音。谢宝成，说祝凯文哥愉快。丽君说曲终了，人散了。说以后20点没有文哥的陪伴了。今晚呢也是，今晚是不是应该有今夜无眠呢？以后柜台有活动，我一定去看你啊。对的，有。还有流年啊，流年说我是长岭的出租车司机，刚刚听广播，哎呀，这就是要离职了，不是离职了，台里边有更多的活动安排啊，刚打开广播呀，是不是？行，希望呢以后，因为咱们曾经都是同行，出租车这个行业我非常的了解，我也知道这里的酸甜苦辣，我们所有经历的一切，也希望你多注意身体啊！你别忘了，文哥呢也给你一句忠告：每开3到4个小时，一定记得下来活动活动，蹦一蹦，跳一跳。你知道那个诈尸什么样吗？我告诉你，你就学诈尸啊，就是两腿相并拢，两个胳膊抬平，啪啪啪啪围着车蹦几圈，搁外面蹦2圈。反正你白天蹦，你晚上可别蹦。你晚上蹦的话，你说你那牙那么白，你这一呲牙你就容易给人吓着，知道吧？为什么让你蹦？我要告诉你啊，让你把胳膊端平呢，对你的颈肩起作用，对你的腰椎起作用，对你的腿起作用。这是一位老中医赵世华老先生告诉我的，说你一定要记得，每当3个多小时下来蹦一圈，活动筋骨，喝点水，上车接着干。说不然的话，将来腰间盘、颈间盘、颈肩啊，腰椎，你全都得出毛病，必然的。10个出租车司机，9个有肩周炎；10个出租车司机有9个有颈椎病；10个出租车司机有9个有腰间盘突出啊；10个有10个基本上都得，那个前列腺那块总有炎症，是吧？别的腺都没有。所以说，这是文哥告诉你的，平时多喝热水，别吃凉的。出租车不易啊。心事也到最后，麻烦你播放一首《把根留住》吧。祝你将来的生活愉快。好的。那个就不接了。我刚刚我们导播提示了，我们四平的王女士啊，说要接一下热线，就不接了，好不好？我希望你能理解啊。另外，今天下班呢，还有我们那个刘阿姨。刘阿姨呢，应该说在这么多年的节目当中，20年前、20年前还没有退休，包括她的工作，因为她是从事交通行业的，给了兄弟连很多的支持，给了凯文很多支持，给了交通广播很多支持。那么后来呢，她关于这个相关道路上的一些问题啊，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也都得到了四平当地政府的解决。应该说是一位非常有责任心的一位阿姨。
但是呢最近这两天他没有活动，昨天打了

电话说他不慎摔跤了，骨折了，疼了20多天了，所以我知道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还会给他打一个电话问候一下的。四平的王女士，你有什么话呢，你可以直接跟我们导播说，说完之后导播都给记到屏幕上，然后我一一的给您看，好不好？事业如歌呀，怎么参与互动啊？你就这样参与互动了，你挺幸运的。因为啊，今儿是最后一期了。天天健康吃不到歌呀，真的舍不得呀。哪去了这是啊？他只有心里话只能向你说啊，心里话只能向你说，我看到了。然后呢，说我问一下去买品牌店，可是他们说没有卖的。你再看看别处，别的店也有，不一定你非得搁这个店子看。啊，梅子姐要听难忘今宵，好几个人都要听难忘今宵，稍后给你安排啊，别着急。

稍后啊，稍后啊，难忘今宵给你安排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来关注一下寻人启事吧。这是长春市的曹某琴女士啊，今年74岁了，小脑萎缩，白发，穿白鞋，身高在1.5米左右，比身材比较瘦。那今天下午16点左右，从长春市的金色家园2期走失。如果哪位朋友看到的话，帮忙拨打电话18843140849，或者和110取得联系。我们找了难忘今宵啊，全飘屏了。哎呦，我终于看到我飘屏了啊！好运爆棚，这是什么呢？啊，微风飘云，那今天晚上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我何时能再见面呢？哎呦，何时再见面呢？静心说知道了，哥啊，以后我会好好的对待父母。看看完了啊，放下所有的一切，放下一切不愉快，包容一切，忏悔自己，永远感恩文哥，我会在抖音里关注你，谢谢。

0: 零年呢，他感谢文哥了，还有这是暖暖内衣，他说凯文老师是一位很优老师不用，他说你是一位很优秀的主持人，其实也不是很优秀啊，比我优秀的人很多，他说虽然不经常听广播，但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谢谢啊，愿你生意兴隆，财运滚滚，好吧。燕玲啊，他说我如何给你留言呢，你要说什么你现在就发，还有半小时我都能看到，半小时以后我就看不到了啊。一起走过啊，文哥一起走过，祝文哥心安。谢谢悠然咖啡，哎呀又哭了啊，你乖啊。致青春的岁月落幕，初心不改啊，暂别挚爱的舞台，感恩一路相伴，从此自在随心，温柔前行，抖音里见。哎呦你更厉害啊。长江啊，他今天把音乐关了，说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知识与美好，还有经典的歌曲，谢谢你啊。哎呦客气了。超越姐说我会想你啊，好嘞。看看啊，哎呀这都飘屏的，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吧，这真飘飘这么长啊，万分的不舍和无奈呀、啊。林果呀、啊、说有你真好啊，能天天听到好的歌曲，喜欢你主持的风格，保重身体了，谢谢。哎呀这都是飘屏，啥也不说了，
1: 各位朋友
0: 祝你们健康长寿。娇娇奶奶啊，他说啊，娇娇不是娇娇奶奶啊，哪去了？他说文叔啊，抖音里什么时候直播呢？奶奶都天天等着看直播呢啊。好了，有一天呢，还有这个神仙姐儿，神仙姐儿也是一样的，我也特别提示你一下，虽然说你是后来听到咱们。

兄弟连节目的，加入到这个温暖的家庭当中的，但是你的心情啊，你的心态啊，也真的需要调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们都没有见过，但是呢听声音吧，基本上就能知道你的性格，改变一下自己的性格，开开心心的。另外还有东方文哥也是拜托你啊，等将来5039出来的时候也别忘了给我带个好。还有是1710说祝凯文老师晚上好，祝福开心快乐每一天。好的，水晶花说你也一定要记得我哟，我一定记得你啊，不有照片吗？087说因为以后没有了文叔的节目了，再也听不到了那么好的音质歌曲了。小小玲珑说希望你能记得我们，听了你节目23年多了，谢谢我们一路一起走过。还有是有你便是晴天啊，说今后的日子身体健康开心快乐。好的，小战说你像风来了又去那首歌能不能再给我放一遍呢？可以的，提出来的要求我都能啊。像风什么，你像风啊，还有元气满满，谢谢随遇而安啊，还有啊再往后，这是谁，小太阳是吧，幸福一生。如果说我今天在这个快手当中没有回到的啊，没有读到你信息的，你一定要谅解我，因为今天这两边的平台文字量实在是太大，所以说我可能照顾不了那么多。现在是20:35了吧，是不是咱们时间也是很紧的，你一定要谅解啊，但是你们的心我都懂，我也希望你们都懂我，好不好？

林果呀，他说我会在抖音里等你的啊，水晶花看到了，蒲公英姐谢谢。然后真的就要祝我们兄弟连的听众年岁大了，祝你们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们年轻的朋友们，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创造自己美好的辉煌。希望我们所有啊，这个是直男弟女们，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致青春，初心不改，初心不改。啊，东方豆，你放心吧，哥，我会代替给你给5039带好的，好的，出租车的白城的哥点赞了，谢谢。一切美好都你在哪儿飘屏啊？一切美好在那个快手上飘屏呢。踏雪无痕啊，这祝文哥身体健康快乐，完了就是大拇哥了，是不是？哎呀，哈哈，岁月静好。此处我又给你省略了几个字啊，说苦苦学习，我7月11号考试，你一定能考成功的。

快乐健康每一天，那我要有事的话在抖音里能找到你们，对，你抖音里有你就留言就行，然后我就喝出一天的时间，我就条条的给你们回，放心吧，我从事20多年的广播当中吧，不管是过去的那叫微信平台到今，不是微信，短信平台到微信平台到我们所有的抖音啊视频号啊还有快手号的留言，我没有给切断的啊，都给回了。开心快乐每一天也看到了啊，省略吧行不行，那能不能发一首一起走过的日子呢，古风，对呀、啊、你说的对呀、啊、那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吗，这是宏伟木工刀具商店啊，在哪儿啊你这商店呢，宏伟木工商店只有送玫瑰花吧，还有小蜜蜂，路途，那这节目以后就不做了，对，这节目以后就不做了，是这个意思的，谢谢，送了这么多玫瑰花，你看我没了姐，不送是不送啊，一送这家真多呀。

真是不舍，后面都是不舍啊、不舍也得舍啊，只有舍才能得啊。啊，在抖音里找到你了，关注你了，这是东哥呀，团结投递员。他说怎么能在抖音找到你呢？抖音号有啊，9790-6369499。所以听好多之前呢，时间挺长的，也没有什么感觉和紧迫感，现在都感觉到非常的紧迫感。哎呀，那当然，燕玲啊，说老师，你又不能叫老师吗？空气的时候想你，下雨的时候。还有娇啊，说祝你未来越来越好吧，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啊，谢谢。化成宁雨，相信20:59的最后一句，明天见。之后，文哥合上麦克风那一瞬间，定会热泪盈眶的。不会，不会的，因为怎么说呢？为啥我说我不会呢？你说我心里不舍，那是真的，啊，因为跟大家在一起这么多年，大家把我比喻亲人了，那你说我呢？我更是一样的。要不这么多年我能有这么大动力吗？我不管有没有病，我都坚持上节目吗？这就是说，主持人和听众之间已经真正的有了感情。有一次我，差点没嘎喽啊！第二天我就上节目了。你可能你都没听出来，当天晚上不行，那是抢救呢，搁 ICU 的，对吧？第二天我就上节目了，其实我真上不动，但是我也上了，但你们也没有听出来，所以说我不会，放心吧。哎呀，年龄越大，这个思想啊越是不一样的，那老稳重了，你以为呢？那些年发放的祝福，余生安暖。他听着你的声音，我在看着时间，分分秒秒，分别已经在走来，渐渐年老，触动心灵的人与事已经不多。你是我不曾谋面的真心不舍，愿你余生安暖。看，警察，那是警察，这是。如果注定是啊，幸福铃，他感谢1038，感谢文哥这么多年一直的陪伴吧。愿文哥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一路长虹。谢谢幸福铃，聚宝他我听16年了，是吗？非常完美，然后祝你的小火锅店啊越开越红火，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这个小站实在不行，今天就播2小时吧，加一个小时不行，9点啊。接的第二又告别，李记还得告别呢，所以说一个小时，如果真的说后面没有节目呢，咱一定今晚干个通宵，都这皆有可能，你不知道，对吧？上开了话筒，领导都说的不算了，但是咱们得尊重时间。啊，随遇而安，说这么多年也没有看到你真容啊，所以以后在抖音里希望能够天天见哦。丽华，他说：“凯文你好吧，我是50后，从2019开始听节目了。说谢谢啊，你7年的陪伴吧，千言万语就是不舍。好的，这是用户6338呀，他说我最喜欢的节目，谢谢大慧儿看到了，还有开心就好。后面是原来是你，说在我最寂寞的夜晚就听到你的节目，度过了一些难忘的日子。”吉祥平安，好心酸，不心酸。微风飘云说：“你要自己注意身体，我会永远关注你，我真心的叫你一声好大哥，谢谢了。”悠然啊，他说：“陈哥说你太有亲和力了，这么好的节目怎么就不做了呢？年龄大了呗。”流年啊，四平的听众是不是？四平是个英雄城，非常的好。你看悠然有时候发的那个视频你没看到吗？四平是现在非常的好，四平的人好，四平的城市好。流年呢说文哥舍不得你，暂时不干活了，好好听20分吧，祝我哥一路长虹越来越好。哎呀，你快该干活干活，该接客人客人，你看悠然不接着活呢吗？小易他说1038节目每周末呀，一个半小时，9点到10点半。哎呀，那你这是2000年那个2021年那个时候，
和兄弟连有过半小时，现在一个小时啊，今天最后一期，祝你以后天天开心。对，半小时，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完了半小时，完了一个小时，就是这样的。把我的泪吹落，超越姐，此处我跟你那什么了啊，省略了啊。小太阳年龄不大，什么呀，70岁才开始工作。严冰啊，他14年开始收听兄弟连的，到现在已经快12年了，谢谢。后面细雨，他说身体健康，一切安好啊，好嘞。啊，对，水晶花，是的，哈哈哈哈，在此刻都希望您能平安啊度过一生。蒲公英姐说，谢谢你这么多年的关心和陪伴吧，要说的话很多，舍不得，无奈，藏在心里了。是的，姐，往后注意身体，保持好心情，元气满满。还有就是风生水起，对，快退休了。还有燕子，啊，谢谢你好，他啊，我看到了，切片是什么意思？

那个偏心师傅你自己查一下，找不到啊，那个是找不到啊。还剩十五分钟了，哎呀，你这时间小太阳。古凤说：“2017年听你节目的，大概听了9年了，又哭了。”哎呀，华川听雨把所有他给我在现场他给我拍的片子都找出来了。其实我们台也是，就是我们在每个人工作当中缺少，曾经领导也说过，也有人说过，交通台里边很多的图片里没有文哥。啊，20多年都没有文哥。对啊，我说没有我不要紧的，我看到这些照片，我看到照片里的人比有我还高兴，因为什么？都是我拍的。小太说今天太难过了啊，深江人的你这是要转移战场了吗？对的。

可以关注抖音吗？跟着1038去旅游的合唱队。2017年听的是，那现在2017年可不是89年了吗？真是这样。此处无声胜有声啊！有太多的不舍。祝文哥身体健康，一切顺利啊！爱你哦，谢谢。我最爱听的就是“我爱你”这三个字，因为这辈子我也没听过呀。喜欢花没人送，终于有那么多人送花了，看到了对吧？一天一朵，一天一朵，关键是持久啊！哎呀，听到没？时间慢点。

这是达哥呀，他说这是最后一次节目啊，对的，微信朋友我们都爱你啊，好的。其实是应该我说我爱大家，是大家在成全的交通广播103.8，在成全的兄弟连，在成全着我，在扶持着我成长。

歌谣，让你听一下更清晰版的嘛，因为这个是雷鬼版的。灿烂光辉说，记得你常说一句话吗？房子要买小的，有人气儿，车子要买小的省钱。对呀，我记得呀，我说的吗？什么都要小的吗？

啊，水晶花呀、啊，它带有小幸啊，和凯文哥拍照留念了呢，对呗，都看到了。哎呀，我没事有机会的啊，我看看啊。林果呀说我们都会爱你的，已经哭了，舍不得。是啊，这是灿烂光辉啊，所以有些心里话都像你后面他没有说。

运气啊，他最早呢是熊子涵啊、陆陆续续这么多年时间过得真快啊，祝文哥以后的生活幸福愉快，谢谢。阳光不愿好人抖音里再与兄弟连的家人们相见。好的，阿朱说，哎呀你别忘了哇，那400万在我这儿呢，需要的时候你随时拿呀。好的，一往昔说千言万语换成一句话，祝你在今后的工作当中顺利，不舍也得舍，对，舍才能得嘛。超越姐说，我今天我都录屏了。超越姐变化很大，刚刚结识超越姐的时候，超越姐那个性格比较火爆火辣，东北女汉子。那么这好像是这两年吧，超越姐真的老了还温柔慈祥了，是不是？希望你在今后的路当中一定啊记得把忍字放在第一位。这是孟青春啊，托你好凯文大哥，之前呢都是一直默默听你节目，今天也出来冒了个泡，祝你在以后的日子里啊多赚钱少生气，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华晨听雨说，一个老节目融化入时代的大潮，路途没版权以后的自媒体建一个吧，很多人都离不开了。是的，

0: 沉香人看到了，还有沧海一粟和不舍与无奈。
1: 你的夕阳落向青山后，
0: 还有默默呀，他多保重了啊、哦，我们都会关注你的，一万个不舍，谢谢。华晨听雨说一什么一众老朋友，久久不愿意离去。那东方，那你就这么半天你没明白什么情况啊，他这以后就没兄弟连了呀。像彪彪的歌呀，咱们一起建个大群多好呢。还有悠然啊发的这个玫瑰花看到了，谢谢。别忘了视频还有个悠然呢，哎呀忘不了，抖音我都会天天关注的，放心吧。牛魔私聊的永不消失的电波，对的。

啊，天津奶奶，他凯文贤侄，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欢迎来辽源做客，提前来电话。谢谢奶奶，感恩奶奶，愿你老人家身体健康，感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能相会。水晶花都我会想你的歌，好的，小太阳，可只有五分钟了，一根烟的时间吧，很想抽一根，可惜我也不会哦，有缘心里难受啊，难受不要难受嘛，对吧？难得糊涂的只是从来没有说过话呀，舍不得呀，没有关系的。另外呢，我在最后恳请一次啊，咱们兄弟连的家人，稍后20点21点不要离开屏幕，稍后呢也是我们交通广播最优秀的主持人，也是最优秀的场外活动主持人李记啊，同样李记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今天晚上给李记飘一把屏，同时我也会在屏幕当中去关注的啊。剩子呀，说兄弟连今天就要结束了，这是我妈最喜欢的一个节目啊，抖音快手号都有吧。古风头此时无语了，梦里变成了真的了。阳光我也看到了啊，不多说了。对，那是我把这一首《难忘今宵》，刚刚谁点呢？还了啊，还了。哎呀，怀德，对，怀德出租啊，老怀德居民，怀德出租他没有来，以后吧，可能抖音里边还能再见，然后大家彼此的，带个好吧。刚才谁点的《难忘今宵》啊？然后马上啊，马上来，我这里也没有掌声啊，我现在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我们交通广播的著名主持人大帅哥李记来到我们直播间。

0: 哎呀，这个就是留给我的时间，我应该早点来啊，早点来。是这样啊，我还是对，我觉得是这样。刚才我还在讲，就是兄弟连这个节目真的已经成为咱们吉林交通广播的一个标签，一个标志。哎呀，此时此刻千言万语，我觉得应该是要对，我觉得还是要感谢凯文哥，把他的全部的人生当中的前半生的所有的青春的美好的时光都贡献给了广播，贡献给了吉林交通广播，
1: 过奖了，
0: 贡献给我们所有的这些听众朋友。我还是那句话，大年初二的那个电话是凯文哥接的，
1: 对，
0: 那是一个那年的，具体哪年我也没有办法确定了，
1: 零几年，
0: 这对，所以说这20年来，其实我跟凯文哥的关系，远超大家的想象。然后在兄弟连这档节目行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的时候，感谢凯文哥把你的青春，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了广播事业。正是因为有了凯文哥的贡献，广播事业一定会越来越好。
1: 好的，谢谢啊，李记。此时呢，我觉得说此处应该有掌声，我倒感觉到应该是我们李副总监啊。非常的感谢李记啊，因为我们在一起工作还是非常的默契。然后在这里，现在是北京时间20:58，再一次感谢交通广播兄弟连所有的听众朋友，感谢我的长辈，感谢我的平辈，感谢我们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你们26年对交通广播，对第一个在103.8，对兄弟连，对凯文的支持。最后祝大家好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0: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0: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2: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3: Attention！ 你的2026年夜间能量补给计划已全面更新，坐标 FM 103.8，嗨得更久点。全能主持人李记携超维度声场强势登场，这不是普通的广播，而是植入你神经的亢奋源代码。我们用声波重构夜晚 DNA。让机械的日常在震撼的电流中重生。每晚9点，打开这扇声音任意门，穿越到更嗨、更近、更具吸引力的平行时空。拒绝麻木，拒绝躺平，拒绝除了103.8的一切声音。你的获得感由我们实时刷新，嗨得更久点，与你共赴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Welcome to my party!

Gentlemen, welcome to my party. 这里是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晚上九点和你一起嗨的更九点。向全吉林的听众，向全103.8的听众，向所有此时此刻在我的抖音直播间主持人李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Welcome。曾经想过有这么一天，但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哈哈哈。没想到兄弟连的主持人凯文哥呢，还在他的节目的最后的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把我叫到了直播间。嗯，因为大家可能会知道凯文哥得有多少话想和他的听众朋友们讲，但是他却给我留出了一分钟的时间。所以我自己确实是没有做好一个充分的准备，就像是我真的也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说我们的嗨得更九点节目差不多就要嗨到这里了。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今天吧，啊，那就到今天吧。嗨得更九点从2021年1月1号正式开播以来到今天为止，整整过去了5年0.6个月0.25天的时间。在这过去的5年半的时间当中，承蒙各位的关照，承蒙各位的厚爱，在我们所有小嗨宝，还有所有我们嗨得更九点的关心支持，嗨得更九点的所有朋友的关心和支持之下，我个人的抖音直播间终于突破了7000粉丝。这应该是咱们嗨得更九点开播以来5年半开播以来我所收获的最大的成绩。对对，不管怎么样，我觉得相信每一个，至少是每一个吉林人吧，至少是每一个吉林人啊，他们在过去5年半的时间当中的晚上9点这个时间段，他们是不孤单不寂寞啊，他们是能够感受到一种力量在陪伴着他们的。同时我也是能够在这过去的5年半的时间当中感受到一股又一股的力量在陪伴着我。这5年对我来说可以说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1个年头，今年是第21个年头。然后在过去的这5年时间当中，应该是我整个从事这个主持行业这21年来，我个人认为最轻松啊，最松弛。就以往做节目呢，那可能会有很多的要求，很多的规矩，然后很多的一些啊条条框框。但是我觉得嗨得更九点和大家相处这5年多的时间，是我最松弛、最放松、最没有顾忌，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束缚，然后就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一腔的热血和信念在支撑着这样的一档广播节目。所以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状态会得到你们这么多的关注和支持还有喜爱。今天我的直播间的人数啊，今天此时此刻我抖音直播间的人数终于突破30人了。谢谢谢谢你们啊，谢谢。唱歌吧。

我昨天不说了吗？我希望今天能用一首接着一首的歌曲来表达我的心情。没错，就像大家所听到的、所想象到的，嗨得更久点。今天是这档节目的最后一期了，明天开始我们会有其他的安排。但不管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用一首一首的歌来怀念、来纪念我们曾经在一起那美好、那疯狂、那狂野的5年半的时间。今天呢，我特地找了一件西服来开启了我的视频直播，因为我想，啊，我曾经也多次想过说，如果有一天嗨得更久点到了他的最后一期节目，应该怎么办？啊，要不要搞了一点什么特别盛大的仪式？但是后来想想看，那么你就喵么悄的来，喵么悄的走，啊，当然了。只是这档节目走啊，只是这档节目呢只能陪伴到大家到这里了，但是未来我们1038吉林交通广播您依然可以看得到我活跃的身影。谢谢大家吧，这首歌此时此刻和你们一起分享。

家好，我是李嘟嘟。转眼间，我们已经共同走过了五个春秋冬夏。谢谢你们喜欢我，喜欢我爸爸主持的《嗨得更九点》。在未来的日子里，希望你们无所畏惧，在奔向更为广阔的世界旅途上大刀克服，勇往直前。再没有嗨得更九点的夜晚，你自己也一定要嗨得更久一点呀。有缘再会啦，爱你们哟。

谢谢啊。刚才看到很多朋友在评论区留言了啊，让我唱沉默十几年，那能不行？不能沉默，这嗨的更经典最后一期节目了，怎么可能沉默呢？是吧？谢谢啊。哎呦，心情不错，哎呦，心情不错，看到了啊，来，今天晚上这个。他说每晚如约守候你们的节目已经成为我长久以来的习惯啊，今晚突然间迎来了收官，心里空落落的，万般不舍。在一个个安静的夜晚，伴着舒缓的音乐，我一遍遍听着李嘟嘟慢慢长大的日常，温馨又治愈，琐碎又温暖的亲子小故事抚平了一天所有的疲惫，日复一日的陪伴，你早已不是一位主持人，更是素未谋面的知心老友。突然迎来最后一期，心里满是疑惑与惋惜，也不由得想问哈，很多问题。纵然节目落幕，但这段温暖的时光我会好好的珍藏，感恩无数个漫漫长夜有你们的声音陪伴，愿往后万事顺遂，阖家幸福，也祝愿嘟嘟健康快乐，无忧无虑的长大，期待我们还有再次相逢的机会。再无海的更久点，也祝愿李记有新的节目，让我们更加的开心快乐。看到了，看到男留言了啊，谢谢，谢谢关注吧，谢谢大家啊。今天反正就是这个客观的现实摆在这里，因为我觉得是我刚才在外面还在想说，确实是想过有这一天，但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啊。那既然来了，那我们就去坦然的去面对吧。对，因为我觉得并不是说我只是嗨得更久点这档节目它要画上一个句号了哈，并不是说主持人李记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怎么可能，我还有2年退休呢啊，我延迟退休，对对对，只要大家不嫌我这个60还在主持广播节目，你只要你们不嫌我老，我就会一直的干下去，对不对啊？谢谢啊，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希望咱们节目都最后一期了，就你让我蹭点流量嘛，行吗？啊，你们就关注一下吧，行吗？平时不关注也就不关注了，那最后一天多多少少给个面子是吧？咱那个有那话怎么说的？来各位啊，咱全吉林省2000多万人口，咱能不能走个面儿？哎，咱能不能走个面儿？真的就是咱2400万人口，一人给我走一个面，咱直播间是不是就爆了？咱说的是啊，来来来，走个面啊，走个面，走个面，不白走啊！头一回刚刷到就结束了，你看来多是时候，你看看是吧？你晚点来呢，你看看。今天呢，咱少说话啊，我觉得一说话吧，就整的哭哩哩，你大老爷们儿，你整那事啊，丢人玩意儿，你真是。来吧，咱继续，咱就是以歌会友啊。我为什么以歌，就是我必须要把吉林交通广播最能唱的主持人这个人设我给他立住了，就这个人设，你别说以后你就别的咱不讲啊，就是吉林交通广播说最能唱的主持人是谁，就是 number one 没有别人啊。

0: 熄灭了啊。来吧，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的掌声。谢谢，留言都看到了。刚才留言的看，今天可能没有办法把所有人的留言都读到，但是，各位啊，这个如果你们看到比较好的，你们截个图啊，截个图，然后截个屏啥的啊，回头你们发给我啊。真好听啊！我这五年半没少唱歌，对吧？咱们主持人以后做什么节目，现在也没有完全最后确定啊。但是呢，谢谢关关，谢谢您对我的关注吧，您先关注了，行吧？这我今天最后一波，这个就我蹭一波流量，行吧？我蹭一波我自己的热度，行吧？五年半没少唱歌啊，几百十来首是有的了啊，但是都没有今天唱的这么过瘾啊，这么动情。虽然里面有一些什么也破音啥的，我觉得这都是真情实感的反应啊。所以这个时候就不要再挑我的演唱的技巧啊。当然了，我们没人挑。只是感觉以后可能会很长时间晚上就不会再有主持人给你们这么卖力气的唱歌了。就是广播当中应该是不会再有了，就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哪个广播电台的哪个节目，然后哪个主持人天天康康的就给你们一顿纯肉嗓这么唱，也很难找，对吧？嗨得更久点是为数不多的啊。所以呢，可能以后就至少这个时间晚上就不会再有主持人为大家唱歌了。也许以后我还会去其他的节目，然后该唱也会唱，但是可能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们知道，就是晚上唱歌和白天唱歌那是两种状态。你知道为什么那些明星的演唱会都等天黑之后才开始啊？就没很少人上午10点钟就开始唱的，特别少。所以咱们就珍惜吧，是吧？咱就珍惜这个给大家唱的这些歌曲啊。刚才还有人问说，你说下一个节目几点？就是现在我也没定下来呢。对，就是我的节目不行，你就先把我抖音你先关注上行吗？不是不能剧透，是也没有啥剧透的呀，是吧？啊，对，你先把我的抖音你先给我关注好了，别到时候你这抖音也没关注上，你这整的你真是。想听我讲脱口秀啊？行吧，我试试，我努努力啊。不行，我跟娱乐，我跟姚乐，我俩整个脱口秀节目也行。啊、谢谢大家吧，谢谢大家啊。另外呢，在我们的平台上，吉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大家也可以，你们的留言我也都看到，能看到，谢谢啊 ，LR 看到了，还有这位署名为一的朋友也看到您刚刚关注，是不是？华传听雨眠说这是一个属于离别的夜晚啊，也是温情漫溢的夜晚。25号开始，吉林夜空铭刻着两束永远的电波，兄弟连嗨得更久点，两位主持人为爱的节目倾注了所有，听众们都记住了。哎呀，太好了啊，太好了，连我的大个儿都开始这个啊，开始抹眼泪儿。这你主要是以后晚上这个直播间就只能你和柏先生、李伟独守空房了啊，你俩就好好过吧啊啊。会合唱姐姐她说明天节目没有了，但是对李记的热爱依然不变，感谢嗨得更久点这五年多的陪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愿李记和小嗨宝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喜乐，一切安好，祝嘟嘟健康快乐成长，爱你们哟，
1: 耶、yeah!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 大家好，我是李嘟嘟，我在吉林长春，很想你。你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吉林长春来看我呀？我领你们出去趟金月潭，领你们去吃烤串，记得来找我哟。

0: 谢谢103.8，谢谢吉林交通广播，谢谢嗨的更九点的每一位 ，Thank you。收到了，收到了，都收到了。
1: 就剩最后十分钟了。嗨，就剩最后十分钟了啊！嗨的更久点，只能陪伴您最后的这一刻了。你的高考成绩也出来了，对不对？我还想要得到你们更多的好消息。508，太棒了！那是你努力的结果。接下来，别慌，别着急，填报好志愿。实现自己伟大的梦想，开启自己人生新的篇章。李记在103.8吉林交通广播，祝你金榜题名，心想事成。也祝所有今天得到考分的所有的朋友，不管是理想的不理想的，都过去了，都过去了，翻篇了，改变不了了，不如现在我们好好研究一下接下来这个假期怎么过。比如说，有没有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去北京研学的？吉林省有没有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去北京研学之旅的？现在就在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研学，就在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两个字研学，扫码入群，让我们把嗨得更久点延续下去。超龄不行，超龄指定是不行，就是八的，我说实话我都超龄了，我比我超太多，但是我呢要，我至少要陪着一个团去。目前我有可能，如果要是大家愿意报名的话，8月3号那个团啊，8月3号那个团，我有能会跟这个团去。所以说大家看，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跟着103.8去旅行，跟着李记去北京研学吧。所有8到16周岁的青少年朋友，要不要这个暑假和我一起去北京研学？如果你有这个兴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研学，然后扫码入群，就到这儿。于小宝来了，他说如果时间能倒流回到2021年初，我依然会在那个晚上选择打开收音机，也庆幸自己遇到了吉林交通广播嗨得更久点，再回到初见面的那句主持人李记你好，我是老弟，太开心下班后能有这么嗨的节目，5年所有的经历一幕一幕回忆在这一刻都释怀了，对于这档节目你和我们所有嗨宝都写下了值得回忆的篇章，收官夜我们只要知道人生南北多歧路，同行一程已是难得，大家都安好。谢谢，谢谢我的老弟宝。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啊，这个也不叫什么规定了，就不成文的习惯，就是我做广播20多年了，也曾经这个经历过这样的节目的一种收尾和收官，我会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仪式啊。刚才其实何哈哈都已经在评论区也评论了，就是我每在真正的完结一档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唱一首歌曲。对，

这首歌没想到，我从来没有在嗨得更久点五年的节目时间，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唱过这首歌。接下来最后的五分钟，我希望用这首歌来给我们的嗨得更久点做一个收尾。啊，真的要结束了。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你。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怪你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0: 欢迎大家锁定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38幸福出发。今天是2026年的6月26号星期五，我们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天气情况呢，长春是晴转多云的一个天气，19度到30度，吉林市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零上17度到零上29度，延吉多云转晴，零上16度到零上28度，四平晴转多云，零上18度到零上30度，通化晴转多云，零上15度到零上27度，白城晴转多云，零上19度到零上31度，辽源晴转多云，零上17度到零上29度，松原晴，零上20度到零上30度，白山多云，零上14度到零上27度，长白山保护区多云转晴，零上14度到零上27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出发。
1: 6:36，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昨天呢，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截至2024年底呢，全国耕地面积达19.4亿亩，比2020年增加了2800万亩。十四五期间呢，有效遏制了耕地总量减少的势头。同样在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40.1亿千瓦，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印、欧、日、俄发电装机的总额。非化石能源装机呢，占比升至62%，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缩短至约2年。

0: 再来关注吉林省呢，从今天开始呢，填报高考志愿。
1: 人间转一转，
0: 吉林省高考实行网上填报志愿，考生呢凭本人的高考报名序号和密码登录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志愿填报。此外呢，考生也可以通过平台首页统一身份证或者是支付宝认证扫码来登录。2025至2026学年度长春市中小学暑假时间呢已经确定，义务教育学校7月11号一直到8月30号，普通高中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呢是从7月18号一直到8月30号。中等职业学校呢可提前一周进行社会实践，全市中小学是8月31号正式开学。

在昨天呢，吉林省2026普通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是343分，物理类321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类478分，物理类473分，专科线历史类160分，物理类160分。

日前呢，在上海电视节期间，第三届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划入选项目正式发布。吉林省有五部纪录片，分别是《关东老号》《百年商道》里的东北往事，《同一片天空》《大猫归来》《虎啸共生》《我爱老虎哟》和《森林耗子》，成功入选了创作计划。

0: 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日前在杭州举办，吉林动画学院携原创 3D 科幻冒险动画电影《疯狂电脑城》亮相盛会，该片也成功入围有着中国动漫至高荣誉之称的金猴奖。
1: 那天忽然
0: 再来关注第23届长春汽博会的时间已经确定了，将于今年的7月11号到20号在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为期10天，7月11号为媒体日。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八加九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37.3万户，其中呢，生成式 AI 领域新设3.4万户，同比增长了24.9%；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7.8万户，同比增长13.3%。

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真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2: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1: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京最大的算力枢纽。
2: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然后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1: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3: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 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4: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2: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1: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星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幸福

0: 最近这天气呢也是越来越热了，
1: 你是第一个，
0: 东北呢也正式进入了夏季。
1: 越面无表情越是心里难过。
0: 在这个夏季啊，我能给大家推荐一款新的凉席。首先看到这个凉席哈，我看到了它有一个双向的变频技术，我就觉得，我说这个不是空调才有的技术吗？现在凉席是怎么做到了变频制冷技术的呢？后来看了一下呢，啊，它是能跟着咱们的体温变化，然后呢自动的双

0: 去害怕后背啊闷得全是汗了。同时呢，加入了纳米抗菌层，抑菌率呢是达到了99%，这个呢是有官方的认证的。
1: 了解我，
0: 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然后来回复一下“给力”，来了解一下这款凉席。这个凉席呢是一个三件套，就是有一个席子，还给大家配备了两个枕头。
1: 最远的地方和你驻足的那梦想。
0: 三件套呢，有单人款的，还有双人款的。单人款呢是1.5米乘以2米，双人款呢是1.8米乘以2米。然后有人可能会问了，说那这个好打理吗？好打理啊，是可以用洗衣机来清洗的。大家觉得需要清洗的时候呢，往洗衣机里面一扔啊，调成温和的模式，就可以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了。而且呢，这款面料呢，它因为有科技感的存在，所以呢也做了预缩水的处理，洗完之后呢不会变形，不会褪色，也不会勾丝。
1: 有时候又觉得我们很像，
0: 想要去了解这一款带有科技感的凉席三件套的朋友，它的单人款的价格是299，双人款的价格呢是339，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来了解一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2: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六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故园探访古村，
1: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2: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六日，
3: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4: 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1038路况信息，
5: 1038路况信息，来和您关注早高峰的路面通行情况。这会儿是在西环城路的北向南方向柴白公路的附近车多，在解放大路的东向西丰顺街到同志街的位置，当前是车辆排队偏长的状态。开元街的北向南目前车多，以及关注快速路及环路方面的通行利用情况。前一大街互通立交桥的西向北目前汇入比较明显，以及在亚太大街的北向南整体车多，还有在南部快速路的东向西卫星广场的下川隧道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南四环快速路的西向北方向，在南四环路的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继续和您关注省内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7度到30度，吉林市多云，15度到29度，延吉阴转多云，15度到28度，四平晴，17度到30度，通化阴转晴，13度到27度，白城晴，17度到31度，辽源多云转晴，14度到29度，松原晴，18度到30度，白山阴转多云，11度到27度。
6: 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呢，中考期间全省平均气温是零上22。

0: 度左右，与常年接近。其中呢，27号西部的最高气温可达-30度左右，全省平均降水量15毫米左右，与常年相近。28号、29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降雨，中部地区雨量稍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分析建议，中考期间我省整体气温与常年接近，前期天气较好，后期多降雨。各地考生、陪考家长及相关人员需提前做好防雷雨准备，合理规划复考的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
1: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2: 北京时间的7:03，这里是陪在您身边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
0: 大家早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我们来关注新闻。吉林省以智慧化、绿色化、数字化为方向，聚力长春都市圈物流枢纽建设，打造覆盖仓储、运输、铁路、发运全链条的现代化物流体系，让吉林制造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奔赴全球市场。
3: 走进位于长春旗开区的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智慧物流园，近百万平方米的场地内有序排列着商品车方阵，每辆车上都贴有一张 RFID 标签，这个小标签是商品车的电子身份证，从下线入库到备车出库，全生命周期信息一扫即知。更为智能的是，这个园区实现电能自给自足，新能源商品车、运输车在此充电，构建起绿电生产、储能调节、高效用能的循环体系。中国物流集团汽车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徐福军：
4: 距离长春最近的高速公路口仅有7公里，商品车仅需通过长达8.1公里的商品车专用桥即可，既避免了占用社会道路资源，同时也保障了商品车的安全。
3: 从智慧物流园到铁路发运中心，一辆 L3 级自动驾驶重卡正行驶在商品车专用通道上。驾驶室内，安全员高海泉双手自然放在腿上，方向盘自行转动，庞大的重卡依靠自动驾驶精准停靠在装卸位置。目前该项目累计安全运行里程已达20000公里。中国物流集团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安全员高海泉：
5: 在省交通厅的牵头下，项目联合一汽集团、中国汽车物流共同申请，成功获评国家交通部自动驾驶先导应用试点项目，跻身全国18个重点项目之列。
3: 铁路发运中心始建于1953年，是全国唯一自建的商品车铁路站台，也是国家物流枢纽的重点项目。放眼望去，33.7公里专用铁路线向远方延伸，一列列满载商品车的列车蓄势待发。作业人员手持智能终端，进站扫描指引、防错提醒、港口作业监控等智能管控覆盖全链路。近5年来，这里累计发运商品车达313.9万台。中国物流集团整车物流分公司铁水交付项目经理徐鹤阳：
6: 现在我们日发运量能达到3400台，然后年发运量最大能达到110万辆。红旗、奥迪、大众他们的商品车到达物流园，再通过公司自有的商品车专用桥，然后来到我们铁路发运中心完成铁路装车之后，通过铁路到达长春南站，发往全国各地。
3: 一张电子标签、一辆自动驾驶重卡、一列火车串联起一个10公里半径圈，平均入库转运距离10.2公里，公路发运距高速口7公里，铁路发运直连专用通道，三大节点有机融合，实现了生产端与消费端的高效连通。业务流程覆盖整车仓储、集站、车厢取送、干线运输、目的站台分拨、经销商交付全链路，绿色物流与智能物流并行。眼下，吉林正以科技创新赋能物流变革，以枢纽建设畅通经济循环，让绿色转型塑造发展新优势。
0: 省内方面，全长1240公里的 G331 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全线开通以来，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尺的政绩观，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0: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独特韵味。这两天游客孙红霞就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糯米的甜香、古朴雅致的朝鲜族民居、缓缓转动的水车迷住了。
1: 沿着国331公路自驾游玩边境线，一路的风景特别震撼，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个朝鲜族村落，民俗特色十足，体验感远超预期，真切感受到了吉林边境乡村独有的魅力。
2: 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在家就能接待客人，现在不愁卖货。
0: 果园村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民俗旅游示范村，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当地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把确定的每件事都抓到底。
3: 大通道全线贯通后，自驾游客一路沿着公路直达村里，民宿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一步步完善民宿配套，丰富民宿体验，实现了从低端观光到沉浸式民宿体验的跨越。
0: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珲春市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休息服务区等便民配套，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入夏以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张军硕原本只打算在房川村待半天，拍张照就走，但是3天过去了，他硬是被采摘园里的草莓、朝鲜族丰富可口的非遗美食给留了下来。
4: 收获是非常大的，能隔上午的文化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5: 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6: 交通赋能啊，让房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蝶变。
0: 吉安市这把大吉他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一夜爆红，如今得益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它的热度再次攀升。前不久，大吉他主题广场还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7: 群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抓住国331全线贯通的历史机遇，坚持让历史可触，让山水可亲，让幸福可感。我们把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特广场这些曾经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环线。
8: 坐落于长白山西南麓鸭绿江畔的边陲小城吉安，是东北抗联重要活动根据地，中国人民志愿军渡江出征抗美援朝的核心枢纽。70余载红色基因深深镌刻于城市山水肌理，融入城乡发展脉络。近年来，吉安持续深挖红色资源，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沃土焕发蓬勃生机。
0: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42万余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吉安毅然渡江入朝，奔赴朝鲜战场。静静伫立的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历经岁月洗礼，默默见证着将士们保家卫国、奋勇出征的壮阔征程。这里也因此被称为抗美援朝第一渡，成为吉安最具代表性的红色地标。离此不远的吉林省抗美援朝后援地展，则用文物、历史史料和英雄故事，让抗美援朝精神可感可触，历久弥新。
9: 我们通过讲解抗美援朝第一渡文化廊道、鸭绿江国境铁路大桥，带领游客参与景区的情景剧、穿越抗美援朝第一渡等多种方式，带大家沉浸式的感受当年志愿军战士捍卫家国的壮阔征程。
0: 除了抗美援朝红色文化，吉安还留存着丰富的东北抗联革命遗迹。吉安市玉林镇志安村拥有抗联军校遗址、刘金铎烈士陵园等多处红色旧址，借助这些资源，当地建设了红色记忆旅游区、抗联练兵场等景观设施，打造集红色研学、初心教育、实景体验于一体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让红色文旅品牌亮起来。
10: 开展抗联遗址修缮、史料整理和常态化管护，守住红色根脉，真正把红色资源、山水资源转化为富民兴村的发展动能。
0: 在擦亮红色文旅名片的同时，吉安坚持红产融合，以红带绿，推动红色旅游与特色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发展。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乡村区位优势，吉安各村屯因地制宜、因势施策，规模化发展原生葡萄、白桃、蓝莓等特色产业，打造

0: 特色农产品种植基地，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品牌。
1: 我和我的朋友们一起来到了东北的抗联红色教育基地，路途中的风景特别美丽，我还购买了当地的一些特产，这一趟来的实在是太值得了。
2: 借着我们红色基地发展产业，种了很多像五味子、板栗啊，来研学的游客比以前也多了。山里的农特产品都不愁卖，我们村里发展的也越来越好。
0: 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征程。未来，吉安市将持续深挖红色文化内核，升级红色文旅配套，做强特色富民产业，走好红色赋能、产旅融合、城乡共进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红色血脉代代赓续，边境小城更有产业活力、民生温度。
3: 央媒看吉林。
4: 昨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珍惜每一寸土地》，写在第36个全国土地日之际。其中报道，连续多年的监测数据显示，采用犁树模式的试验田近20年的土壤蓄水能力增加 20%， 土壤深层水库扩容增容 40%， 遏制风蚀水蚀，减少土壤流失 80%， 耕层深度零至20厘米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增加 10%， 犁树模式成为我国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样板。
5: 6月25号，新华每日电讯7版特稿头题推出50年前这位县委书记拍板引水让查干湖起死回生。报道半个世纪前，时任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县委书记的傅海宽，践行共产党员初心使命，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历时8年建设引松工程。引松工程通水后，不到一年蓄水 4.5 亿平方米，查干湖面从50平方公里扩大到420平方公里，烟波浩渺，鱼肥水美。
4: 6月24号，央视新闻频道在《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中，围绕吉林磐石播发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的诞生地，寻迹红石喇子，感悟不朽东北抗联精神，赓续东北抗联薪火，走好磐石振兴之路系列报道，揭码吉林磐石如何从战火纷飞的革命摇篮蝶变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现代化新城。
3: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6: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7: 吉林交通广播官方商城618年终狂欢告来啦！品牌美妆、潮牌服饰、高端酒水，惊喜折扣，限时超底价。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解锁商城会员特权，专属膨胀礼券限时抢，一元可抵16元，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无门槛抵扣现金。更有满赠好礼，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经典面霜疯狂送。登录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官方商城，解锁618福利吧。
8: 6月12日至7月20日，美加墨世界杯激情开赛，48支球队39天，104场比赛，燃情世界杯，开心玩竞猜，安心购彩，守护热爱，请认准线下体彩实体店购彩。
9: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14: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

0: 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颠倒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1: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0: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京最大的算力枢纽。
1: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0: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2: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0: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3: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

0: 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2: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1: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并入存瑞乡，2002年11月存瑞乡撤乡设镇。19岁的董存瑞将年轻的生命融入脚下的土地，为了新中国前进的英雄故事在红色沃土代代传唱。英雄从未远去，薪火照亮征程。如今存瑞镇是怀来县大数据产业三角区之一，多家大数据企业落地投运，数据中心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创新发展积极推进。英雄的故乡已经走入大数据时代，生机勃勃的发展蓝图在存瑞镇怀来县徐徐展开。
5: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 即刻抢票。

0: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3: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十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2: 眼睛手术得谨慎。
3: 放心，益士顿眼科五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2: 电话多少？
3: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4: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朱一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5: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古丽，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9年全国销售第一，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6: 北京时间的7: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方舟。在畅行早高峰的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心我们身边的好物哈。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要么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要么睡到半夜热醒黏腻难受。现在已经入夏了，温度越来越高，今天呢给您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就是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四件套。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的制冷技术，相当于是给凉席装了一个智能的小空调，特别神奇，它能跟着你的这个体温来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呢，体感直降5摄氏度，就跟有人在旁边轻轻给你扇扇子似的，舒服极了。而且呢，完全没有足量系那种扎人的冰凉感，咱们叫它凉而不冰。感觉呢是刚刚好的，凉感也能够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平时市场价要600-700块钱的双向凉感抗菌冰爽凉席三件套，今天频率推出的重磅宠粉福利是凉席加上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150×2米的这样的一个单人款是299块，然后1.8×2米的双人款呢是339块，然后呢还有5款不同的颜色来供大家选择，分别是奥利维亚金、奥利维亚星辉以及白金星辉等等哈，然后每款都特别的好看。现在下单呢还会搭配精美的礼盒包装，送人体面，自用仪式感呢也是拉满的。我们承诺每一套都是正规品牌出品，品质有保障，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套。如果您感兴趣，赶紧登录微信。

0: 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您回复给力这两个字来拼手速即可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
1: 昨天呢，咱们吉林省的中小学呢是发布了暑假的时间啊，是从8月11号一直从7月11号，然后呢一直是到8月30号。
0: 嗯，
1: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大家准备带孩子去哪儿哈，有没有想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呢，7月份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亲子游，是去哪儿呢？江西啊，江西呢可以说是青山叠翠，溪水丰盈，有望仙谷的瀑布，横江的竹筏啊，这个时候也都到了观赏期，而且呢，提起江西呢，很多人都会想到景德镇啊。除了婺源之外，还有景德镇。我们的这一次的团期呢，是在7月28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子游呢，也给大家准备了景德镇的暑期制陶的一个体验季啊。
0: 嗯，
1: 这个也是暑期呢，特别为孩子们来打造的。价格5980一个人，这是成人。然后呢，我们的孩子呢是4999一个人。如果说孩子不占床，可以跟我们父母其中的一个人一个床的话，那么这个价格呢可以再减500块钱哈。然后呢，这一次呢我们是一个双飞哈，双飞的一个安排，6日双飞之旅，然后是从长春啊飞到江西，再从江西飞回来。我们在横江呢，可以一家人坐上竹筏，飘在青山绿水间，抬头是齐云山的丹霞崖壁，低头呢就可以看见清澈见底的江水。孩子们会发现呢，原来不用去太远的地方，中国自己的山水就是非常美丽的。在齐云山呢，我们还特别安排了一晚山上的度假酒店，晚上带孩子可以看打铁花加上烟花秀，1600度的铁水被打向夜空，化作漫天的金星，这种震撼呢也会让孩子们啊留下一个深深的一个记忆。全程呢我们是零购物零自费的一个团，是纯玩团，不浪费进店的时间。住宿呢全程是4钻的酒店，特别升级了一晚齐云山的度假酒店啊。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雨山这一次是全程陪同，然后呢从长春出发，价格是5980，儿童的价格是4999。如果说儿童不占床的话呢，可以再减500块钱。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江西再加上您的电话啊，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同时你也可以在平台上回复相应的关键词来和我们的交通广播来进行互动，我们会在早晚高峰两档节目呢分别跟大家进行互动。我们的国金医院会给大家派发体检卡，您直接可以在平台上来互动，关于您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吉林交通广播我们导播呢也会进行记录，到时候呢来选取，在节目最后和您选取哪位朋友获得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幸运的奖励。
2: 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0: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内容。记者从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汽博会将于7月11号至20号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创新打造主分会场线上线下联动的四维展示模式，主会场设置四大功能展区，汇聚53家主流车企1000台展车，20余款新车迎来东北首秀，低空经济装备和房车、皮卡等特色展品同步亮相，展会首次增设四季南河分会场，打造粉色沙滩、老爷车展和后备箱市集等休闲场景，延展活动将持续至7月末。
1: 为从根本上破解校园冰雪运动季节性受限、常态化不足、场地资源短缺难题，近年来我省将中小学校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项目，全力推动校园冰雪运动从冬季体验向四季常态化教学转变，让冰雪运动真正的扎根校园，浸润青春。
3: 炎炎夏日，在东师附小静月实验学校清凉的室内冰雪活动室里，速滑基础、旱地冰壶、旱地冰球等项目轮番上场。 去年在吉林省教育厅大力支持下，这个硬件设施完备、功能分区清晰的冰雪训练室投入使用，可容纳三个教学班同步教学，满足两支校级队伍常态化训练。东师附小静悦实验学校体育教师王希弟：
4: 我们是根据项目、根据水平、根据这个年龄，每天这个场馆都不停。
3: 依托标准化冰雪活动室，学校将冰雪专项课程纳入常规体育课教学体系，同时组建了轮滑、旱地冰球、冰壶三支校级冰雪社团，常态化参与课堂教学与课后训练的学生超过1500人。东师附小静悦实验学校学生孙瑞泽：
5: 夏天我们在室内练，然后提升自己的技术，然后冬天时候在冰场上，然后就继续好好发挥。
3: 曾几何时，校园冰雪运动在我省面临着冬季一拥而上，其余三季冷场的尴尬。吉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曹阳：
6: 从2025年起呢，依托省政府民生实施项目，投入资金3370万元，在中小学校建设了110个冰雪运动训练室和训练场，让冰雪运动呢从季节性体验转变为常态化教学，学生参与冰雪运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显著提高。
3: 标准化场地不仅补齐了硬件短板，更支撑起一个完整的校园冰雪育人链条，课堂教学加课后训练加赛事展演环环相扣。吉林市在24所学校实施冰雪场地建设，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超1万人。吉林市滨江南路学校校长徐家印：
7: 学校依托新建的冰雪训练室，实现了全员上轮滑课，2025年累计开展了校园冰雪趣味赛等活动6场次，学生冰雪参与率达到了100%。
3: 在辽源市，9处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覆盖8所学校，汇集1.4万余名学生。全市配备2800余件冰雪器材，完成400余名体育教师冰雪专项培训，实现冰雪课程全年常态化开设。辽源市实验中学南校区教学校长许丹丹：
8: 无论是在什么季节，都能够体验这样的课程，然后因此喜欢上我们的冰雪运动。
3: 2026年，我省计划投入3610万元资金，加速建设100个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场地。届时，全省校园冰雪教育资源的版图将进一步扩容。吉林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处长曹阳：
6: 我们还组织各地各校广泛开展热爱吉林、喜迎大冬会主题宣传体验活动，让全省青少年化身千万个极冰极雪，也吸引世界各地的冰雪运动爱好者共赴这场青春盛会。
0: 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我省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普及土地保护法律法规，凝聚全民惜土护地共识。
9: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延吉市自然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延吉市朝阳川镇泰兴村，开展普法宣讲，依托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详解耕地保护规定，引导群众参与监督，构建耕地保护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延吉市自然资源局事务服务中心信息服务科科长李正东：
10: 强化技术服务、法律咨询服务，让这个基层的村干部、镇干部能够有技术依靠，有法律业务依靠，在日常的自然资源管理工作中能够更加精准，更加安全。
9: 通化市将土地保护宣传延伸到社区和校园，普及节约用地、耕地保护知识。通化市实验中学学生李欣彤：
11: 我们要积极参与到护林、植树、护草等活动里，不浪费每一寸耕地资源，用实际行动保护好我们的地球母亲。
9: 梨树县组织人员走进中国黑土地博物馆观摩学习，深入了解黑土地保护技术与梨树模式实践成果，强化科技护土、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的责任担当。辉南县在城区开展宣传，普及土地国情国策和相关法律法规，提升群众依法用地、护地、惜地意识。
1: 10兆元，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乙烯厂高密度聚乙烯车间副主任、高级工程师，是一名常年扎根装置生产一线的青年党员。他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用一项项硬核技术成果为石化新材料自主可控、企业高质量发展书写青年党员答卷。
3: 面对高端新材料依赖进口，核心催化剂供应有风险，装置运行存在诸多瓶颈等行业痛点，石兆元主动扛起党员先锋攻坚重任，在产销研用一体化道路上持续突破。他立足企业产品升级需求，牵头搭建差异化产品发展路线，主导开发八款聚乙烯新产品，并实现工业化量产。近三年，新产品总产量超 21.5 万吨。
12: 聚焦在定制化和高端化这样的一个方向去进行一个开发，我们要去走访市场，了解客户的应用领域，进行我们这个产品开发的一个策略的定制，然后再进行这个生产。
3: 石兆元以党员攻坚克难的韧劲儿带队攻关，大口径管材料顺利通过国家级 PE100 等级认证，单月产能突破3000吨，打破国外产品独占市场高位情况，产品供不应求。针对进口催化剂卡脖子难题，他全程参与国产化替代试验，累计产出磨料新产品1552吨，每年为企业降低生产成本2160万元。针对造粒机组碳化粒子影响产品质量问题，石兆元创新提出改造方案，企业每年减少停机检修4次，增产合格品3168吨，年创效3054万元。2025年，石兆元牵头实施高密度聚乙烯装置高负荷长周期运行攻关，打通全流程堵点，实现装置投产以来首次每小时37.5吨高负荷生产，连续120天保持每小时37吨高负荷运行，年增产聚乙烯1.7万吨，刷新运行历史记录。
12: 一方面是保证这个设备预知性的检修，另外一方面其实就是在发现问题的过程中分析我们可能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逐一去排查，帮助我们去快速的解决了产品质量问题。
3: 石兆元坚持理论实践双向融合，先后斩获中国石油青年工程师竞赛银奖、生产创新一等奖。2025年，他成功入选中石油在职工程博士联合培养项目，以青年科研力量推动企业数字转型。
12: 我们也得抬头看路，去跟上时代的这个节奏嘛。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也是聚焦在计算智能、流程模拟方向上，希望去把他们两个做一个更好的结合，实现流程模拟的建模的自动优化，能帮助我们老装置也好、新装置也好，实现自主的调控和优化。
13: 小怪茶西湖龙井，产自西湖龙井茶基地保护范围，100%当年新采，滋味甘醇，清香持久。小怪茶西湖龙井有公证，敢保真。
14: 详询0431-58458。
15: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6: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收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6月22到6月28，欧亚长兴祝广大学子旗开得胜，金榜题名，凭中考准考证到长兴购物中心办理欧亚会员，现场即可领取礼品一份。
18: 孩子高考后有啥计划？
17: 去益士顿摘镜，蔡司全飞秒 Pro 10秒搞定，大学换新眼。
18: 眼睛手术得谨慎。
17: 放心，益士顿眼科5度 AI 技术升级，北京李耀宇教授亲自主导，高考生专属优惠6000元。
18: 电话多少？
17: 8928-5888。现在预约，用清晰视力拥抱大学。
19: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4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将在长春北部奥体公园体育场燃情开唱。登录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即刻抢票。
13: 以前我没吃过燕之屋晚宴燕窝，但怀孕的我一定要让宝宝吃到，用心守护我宝食欲周全。
20: 燕之屋晚宴，好燕窝，晚晚滋养。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1: 吉林名医会本周五邀请嘉宾翟红叶，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吉林省高层次地类人才，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刀医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长春市第一批名医工作室领衔名医，荣获首届中华中医药学会全国急诊整脊推拿优秀临床骨干，吉林省针灸学会吉林省针灸推拿名医称号。本期主讲话题，带你全面认识膝关节积水。6月26日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欢迎您准时收听。
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0: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当下正值各地高考成绩公布与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有机构或个人假冒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名义，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以及微信中上线推广高考志愿填报 APP 或小程序，对考生和家长造成了误导。为保障考生和家长的合法权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布了声明。
1: 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经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所有使用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命名的 APP 或小程序，以及图标中出现阳光高考、阳光志愿字样的 APP 或小程序均为假冒，请考生和家长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
0: 考生和家长可通过以下方式访问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网页，即在电脑或手机浏览器中输入阳光高考信息平台网址或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网址进行访问。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此次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
14: 工业 5G 独立专网是指由工业企业主导建设接入网、核心网等关键设施，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22: 工业 5G 独立专网改变了由电信运营商建设行业企业租用网络的固有模式，行业企业从网络租户变成了网络主人，可以将专属 5G 网络与生产全流程深度融合，实现各类业务的综合承载，持续支撑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14: 专家指出，目前基础电信运营商主要通过在 5G 公共网络上划分专用传输通道，构建虚拟专网，或将部分公网设备下沉到生产现场，构建混合专网的公网专用方式，推动工业企业网络化改造。工业 5G 独立专网在此基础上，通过专网专用方式，更好地满足装备制造、交通运输、能源电力等领域企业生产数据不出厂、网络资源专属专用等关键需求，加速 5G 加工业互联网赋能千行百业。
0: 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将开始实施，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标准的实施将规范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生产、销售、检测和使用，降低激光指示器产品对消费者的人身伤害，尤其是对青少年的伤害，为解决公共场所的光辐射安全问题提供技术支撑。
1: 医用电气设备第二部分助听器及助听器系统的基本安全和基本性能专业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助听器及助听器系统的分类、对电机危险的防护、对机械危险的防护等内容。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提高我国国产助听器的整体技术水平，提升听力损失人群的生活质量。
0: 公共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推荐性国家标准规定了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防御以及灾后救助的建议等内容。标准的实施有利于指导社区公众主动做好雷电灾害的防御应对工作，帮助社区开展宣传、演练、培训以及公众准确理解雷电灾害防御要点，进一步增强公众防御气象灾害的风险意识，更好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已于近日发布，这标志着新的一轮国家药品集采正式启动。此次集采纳入的65个品种涉及哪些药品，规则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我们一起来看。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共纳入65种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等多个临床常用的治疗领域，覆盖了门诊慢病长期用药、住院重症救治、手术、影像检查等各类场景。
5: 本次集采突出临床导向，延续第十一批集采按厂牌报量的做法，进一步强化稳临床措施。不仅明确进口的参比制剂转移至境内生产的药品可以参与投标，还新增了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不带量复活的机制。
7: 过去集采采取的是价低者得量的模式，但现实中出现一个问题，一些原药虽然价格较高，没有进入中选名单，但临床医生和部分患者仍然存在着使用的需求，因此本次新增的参比制剂报价未入选但允许复货的机制，过去有些患者反映医院买不到原药，需要到院外购买，未来这种情况渴望获得改善。集采正从扩面提速转向提质增效，更符合临床的实际需求。
5: 记者了解到，前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已累计覆盖490种常用药与救命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于近期组织开标，年内患者有望用上降价后的重选药品。
0: 夏天睡眠最大的障碍啊，可能就是床上的温度哈，要么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么睡到半夜热醒，黏腻难受。现在已经入夏了，温度越来越高。那今天呢，给您分享一个夏天必备的助眠神器，就是双向凉感抗菌的冰爽凉席三件套。它采用的是双向变频的制冷技术，相当于是给凉席装上了一个智能小空调，特别神奇，能够跟随咱们体温的这种变化，自动的双向调温。皮肤一碰到它，体感直降5度，就跟有人在旁边轻轻给你扇扇子的这种感觉一样哈，舒服极了，而且完全也没会不会有这种竹凉席那种扎人的冰爽冰凉感，咱们叫它凉而不冰，刚刚好。凉感呢也是一直在线，从躺下到睡醒全程都是清清爽爽的。
1: 嗯，平时呢市场价要600-700的这个凉席的双件套啊，现在呢我们是推出了一个福利，凉席加两个枕套的三件套组合，单人款是1米5×2米的，是299元，然后呢双人款是1米8×2米的，只要339元。五款原色啊，有金色的，还有灰色的、白色的，还有什么托斯卡纳金等等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一下给力，看一下哪个床品跟你们家的那个装修是比较配的，然后就可以选择哪个颜色。
0: 没错，那么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派奖，我们恭喜阿伟获得由吉林国际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以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导播呢也会记录，我们来听取一下领奖方式。
23: 恭喜您获得吉林国金医院提供的价值2000元的体检卡一张，请于每周五上午10点到南湖中街2388号吉林国金医院门诊部领取，联系电话18543184642，陈老师。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尹岩，主播佳宁、方舟，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我们明早再会。

0: 利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利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利士顿眼科，看眼病到利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我们毕业小20年了吧，你状态真好。前阵子啊，工作特别忙，我家那位特意给我买了燕之屋晚宴，开碗就能享受到燕窝的温润滋养。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雨山，世间当真有仙侠秘境吗？
5: 季兄，当然有，随我畅游赣地6日，去云山赏铁花烟火，不远探访古村，
4: 还可赴瓷都制陶，夜游望仙谷，宛如置身仙域，妙哉妙哉。如何报名啊？
5: 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江西加您的联系方式，自有专人联系，食宿一应俱全，全程纯游零购物，一价全含5980，咨询客服还有惊喜。7月21日，随我畅游赣地6日，
6: 跟着1038去旅行，同赴这场山水仙旅。

0: 通过我们的双手让一个个零部件做成一套复杂而精致的设备，
1: 用年轻的脑洞和硬核的专业能力教机器人学会成长。
2: 偷工作永远都是未知的，这是最有魅力的地方。
3: 只有大家都学会了，村子才算真正的活了。
4: 我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有走出去的底气，有走出去的